0: 这辆车能够确保导线张力在驾驶过程中维持在一个准确而恒定的范围内。导线张力恒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想象一下，张力就像弓与箭之间的弓弦，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过大的张力可能会导致弓弦断裂，而过小则影响射程和准确性。这台恒张力架线车就像一位专家射手，总能保持适当的张力，让导线在最佳状态下发挥作用。这辆由中铁电气化局自主研发的车辆配备了一套精密的张力控制系统，能实时监测并调整导线的张力，确保其始终处于预定的范围内。在驾驶过程中，恒张力架线车能自动拉伸并固定导线，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和时间消耗，从而提高了整体施工效率和经济性。2019年底，中铁电气化局成功完成了用智能技术建设京张高铁的任务。在这两年里，他们坚持以精品工程、智能京张为建设理念，广泛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建筑信息模型等前沿技术。这些智能装备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施工效率，还有效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
1: 但是未来我们面临更大的这个压力是什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成长得更好？那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不断的努力去保证我们这个设备遥遥领先，持续领先，推动我们这个电气化铁路智能建造的发展。
0: 京张高铁的成功只是智能建造的起点，如今这些让高铁变聪明的智能技术还成功应用到了贵阳至南宁的贵南高铁的项目中。在贵南高铁的施工现场，第三代全自动腕臂生产线已将制作一组腕臂的生产时间缩短到4.5分钟，效率相比传统手工方式提高了4倍。同样，第三代全自动吊弦预配生产线也将产品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1: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未来的优势在哪儿体现呢？那就必须得有我们专业化的这个工装、专业化的管理人员，来把我们这个专业化的事做好，最终把我们企业从这个传统的施工企业转变为一个工程技术型企业，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电气化铁路的技术不断发扬光大。
0: 通过全面运用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贵南高铁在接触网建设方面已经实现了机械替代人力的高效作业模式，这也代表了中国高铁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让智能化技术为高铁装上腾飞的翅膀，这是中铁电气化局建设者们的目标。未来，他们致力于打造出更智能高效的高铁，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安全。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专注林下防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凝萃养人骨，坚守黄金本心。

0: 来。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西龙守园堂墓》。

0: 你一定知道宫羽，那你见过宫羽墓吗？这就是一位宫羽和他的铜镜。
1: 咦，怎么高洁人样？
0: 你也一定知道太监，那你见过太监墓吗？这就是一位太监的墓志。
1: 大唐故迎亲光禄大夫，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
0: 2021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唐代的宫羽和太监墓，统称宫人墓。但当初他们为了搞清楚这些墓葬，属实费了一些功夫。

未央墙西青草路，工人鞋里红妆木。唐代诗人王建说，未央宫西城墙外的斜坡地。

0: 就是埋葬大唐宫女的地方。
1: 是在城这边不行，就那一块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2012年我们单位就是发掘的宫女墓的位置啊，当时在这儿发掘了将近20多个墓葬，其中有7盒明确这个是有出墓志的，是记载是宫女墓的这个墓葬。
0: 很遗憾，那次考古发掘没有留下太多视频资料。但巧的是，2021年，为了配合城市基建，在那些宫女墓的北边，又一次考古发掘开始了。这一次，年轻的考古领队苗一飞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唐代宫女墓。毕竟，在中国没几座城市会有宫女的墓葬。这次发掘，苗一飞的运气很不错，才刚刚挖开地表，他们就有了一个大发现。
2: 我们就可觉得它可能有界限，界表一出来之后，哎，有条线啊，哎，我觉得这就不错。
0: 考古队员怀疑，这大概是墓园的一条罩沟，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条墓地的院墙。看来，这片墓地十分讲究，应该是一片有规划的藏区。有了墓园的院墙，发掘工作就犹如顺藤摸瓜，没费太多功夫，20几座小型墓葬就暴露了出来。但奇怪的是，这些墓葬与10多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在形状上完全不同。这是10几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形似一把菜刀。这是最新发现的墓葬，都是些长条形状。刀身是墓室，刀柄是墓道。之前发掘的唐代宫女墓都是刀形墓，而眼前的这些墓葬都是一字长条形。苗一飞无法判断这些墓葬中有没有埋着大唐宫女。此时，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在墓室里发现一盒墓志。
2: 我们也想啊，我们找一块墓志啊，对吧？我们找一块，立马就知道这是啥时候的工人，对吧？是不是首先是不是工人？能不能确定和我们这个考古推断是一样的？
0: 考古队员们开始向下寻找墓志，过程中他们先看到的是墓棺的痕迹。
3: 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个印子，就是墓主人下葬的时候用墓棺去包裹的，墓棺现在腐烂了以后，它边上就留了一条很明显的一道印子，就是棺印棺痕。
0: 看到棺痕就到埋葬墓志的层位了。墓志就是墓主人的身份证，要是写的详细点，就是一份简历。一旦发现墓志，所有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幸运的是，这些墓葬大多没有被盗，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不幸的是，随着一座座墓葬相继见底，一盒墓志也没找到。
2: 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些都解决了，就不存在我们所谓的推测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这个找着的确实没有。
4: 它应该是个铜镜，一般因为这个，海棠墓葬一般基本在这个墓主这个头部位置。
0: 虽然没有出土墓志，但却有其他收获。大多数墓主人都陪葬着铜镜、串珠等女性用品。
4: 哎，像这个小墓应该就是你待的那个位置，你现在在的那个位置，可能，那就应该是这个要出墓志的地方。
5: 哎，这个我，哎，我把它还看。
6: 哎，你这个牙，你能看出年龄吗？

0: 行啊，这边要调回来。
1: 让我偷看一下，有人帮我确认一下。
2: 在马国。过人骨鉴定的老师，他来看了以后，觉得这都是女性，从而有可能是这个指向性，可能的确是墓主是女性。
3: 他们会是谁呢？先前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他们身旁就埋着一群大唐宫女。你一定会猜测，这群女子也是宫女吧？苗亦菲也这么想，但学界却不认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4: 这女士在最后确定她要捅
5: 了，把我弄得心里毛毛的。最后我们把北干完了之后，就没有人再说这不是宫女墓了，就绝对是了。
3: 苗亦菲所说的北边，就是紧挨着这片墓群的另一个发掘区。在这片区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30多座墓葬，单单这些墓葬的排列就让考古队员赞不绝口。从考古队绘制的平面图上看，这些墓葬一定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除了排列整齐，它们还有一道院墙，就是右边这条长条罩沟。考古队员判断，这里埋葬的大概率是一些唐早期的宫女。墓葬被逐个揭开，意外又出现了。
6: 地址撒下来。
3: 即便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这些墓葬也实在是太小了，同时期的平民墓都比他们大。墓壁的修砌很粗糙，墓室窄到只能容纳一具棺木，甚至本应平整的墓底竟是一道斜坡。墓主人的棺具大概率是顺着斜坡直接推进墓室，然后赶紧把土填进去，实在是远观精致，内里潦草。
7: 现在平民墓都小，估计这下边不会有啥特别好的那个陪葬品，更不要想着出啥墓资的啥来着。
3: 遇见这种墓葬，连考古队员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像样的陪葬品。但很快，67号墓给出了惊喜，这座小墓竟陪葬着一件高级货。
2: 可能随葬的白瓷，它应该是随带的东西，
5: 在随带白瓷很漂亮，就跟那个我们后面摆的这些一样，很漂亮，很难得，你说是高等级的东西啊。
3: 随带白瓷不仅漂亮，还很贵。在考古发掘中，随带白瓷也大多出现在贵族或品官墓葬中，显然这是一件奢侈品。但可惜的是，它碎
8: 了。
3: 考古队员判断，这是一只白瓷杯子的残片。但遗憾的是，即便他们翻遍了墓室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到其余部分。67号墓没有被盗，墓主人却只陪葬了半只瓷杯。另一半去哪了？正当考古队员疑惑不解之时，在67号墓的隔壁，68号墓中再次出现了白瓷。巧的是，也是半只。
9: 我们现场去把那个瓷片进行那个拼接，很遗憾，他那个瓷片也拼起来也是一个残缺的一个杯子。
3: 这是什么情况？相邻的两个墓葬都只陪葬半只瓷杯。考古队员猜测，两位墓主生前做同事，死后做邻居，关系好到一只杯子一人一半。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这两个半只杯子送回修复室，看能

0: 不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杯子。
1: 你能吃吧？
2: 这
1: 叫
2: 你能吃吧？
1: 这是北的，这是北的，能吃。
3: 忽然一修，哎，能合到一块儿，哎呀，这很激动啊！
0: 67和68号墓主人，两人关系真是好。然而，让考古队员更激动的是，将两座墓葬的出土器物修复完，像白瓷碑这样破镜重圆的，竟还有一件。
2: 你看这个，就是尤其这个西瓜皮啊，这个绿釉的这种罐子，这个这个也是67和68号墓葬就当时出来的。我们在修复白瓷碑的同时，也把这两个墓的这些东西、这些器物也拼了一下，也发现它们也可以拼成一件东西。
3: 咦，这个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哎，这个栏目真有意思啊！瓷器也能合到一块儿，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啊，这真是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这还会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啊，我们就觉得这两墓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0: 此时，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墓地精心布局，墓主都为女性，以及唐诗佐证，学界终于认可，这里就是唐代早期的宫女墓地。虽然没能找到墓志，但这片墓地陪葬品的规格还是远高于普通百姓。大多数墓主人的头部都陪葬着铜镜、水晶珠、盛放脂粉的贝壳等女性用品。在这些宫女墓的东侧住着几个邻居，他们墓室相对较大，甚至还配备了3个天井。
4: 因为又离宫女墓很近，我们可能这些墓葬应该有联系。
0: 这座编号为 M40 的墓葬与宫女墓地一墙之隔，距离也就10多米。距离这么近，差距这么大，如果这位墓主人也是一位女性的话，没准儿会是一位女官。唐代设置有6局24司，掌管宫廷事务。这些司局的负责人都为女官，他们的级别也都是5到6品。40号墓是一座典型的唐代砖式墓，墓葬上方没有发现盗掘痕迹，是不是女官？打开墓室就能找到正确答案。考古队里10年以上唐墓发掘经验的老队员非常多，他们只花了2天就把40号墓的墓道打通了。
5: 通了。
0: 不出意外的话，天井下方的壁龛中就会发现随葬品。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的确有壁龛，但壁龛里什么也没有。继续发掘墓道，考古队员在3个过洞又发现了2个壁龛。
4: 上面的这些骑马俑、这个动物俑，这就是明确的唐代的一些随葬品、随葬风格的一些器物。
0: 甬道的尽头就是墓室。运气好的话，墓志就在墓室中等待着考古队员。然而，当他们拆掉这堵砖砌大门后，发掘工作却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6: 那个甬道里边的一些残砖啊，到处都是，在甬道那填土里边。
0: 出现残砖，大概率是这里发生过坍塌。考古队员不敢继续向前，因为继续发掘很可能会再次塌方。大家只能回到地面，从墓顶向下发掘。

出土的。墓主竟是宫女的同事，皇宫里的另一个特殊群体来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几天后，清理甬道的考古队员却送来了好消息。
1: 挖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那个铁线跟挖到那个砖块的声音不一样，然后我说停一下，等会儿让我去看一下，然后就用那个手铲去一清一清一看，哦，这是一块石头啊，一想心里边挺高兴，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墓志，然后就清理清理清理，要一清理一看，确实是一个墓志盖。
2: 啊，大唐墓，梁府君，梁府君吧，
3: 这是梁字
2: 啊，墓志铭嘛，对吧？那墓主人姓梁，
3: 墓志哦，梁府君这一般是男的嘛，男的，
2: 他男的一般就用府君，女的一般是用夫人，
3: 你那就是夫人
2: 啊。
3: 这个
0: 轻轻刮掉泥土。看见九个大字，大唐顾梁府君墓志铭，墓主人姓梁，唐朝人，志盖上只有这点信息。有志盖必定有志石，揭露这位梁府君的身世之谜到了关键时刻。
1: 他们一点一点的清理，清到甬道口的底部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墓志志石在那个底下原位置放着的。
4: 快点问，很安全。你要丢口帽放。慢慢放。放转。
5: 大唐故宁清光禄大府，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哦，安定县开国南赠右监门卫将军。
6: 好，一下看到内侍两个字的时候，突然发现和我们可能和我们期待中的不一样，
7: 好像是个太监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个太监墓啊，对吧，有特殊性啊。
0: 墓主人名叫梁典，是一名内侍宦官，活了77岁，病逝于唐中宗景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9年。按时间推算，他应该伺候过武则天，也应该见到过太平公主和狄仁杰。梁典是一名从三品的宦官，比当朝宰相略低。不难想象，梁典生前一定十分得宠，甚至在他死后，皇帝还专门赐给了他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查阅史料，没有梁典的记录，但墓志铭上记载，他一生经历了武则天篡位、李显复国等重要历史变革期，也是在这一时段，梁典从一名普通宦官逐步晋升到有权有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全自我的同时还能飞黄腾达，梁典可不是一般的聪明。但遗憾的是，墓志中对他这段经历的记录却十分隐晦，甚至省去了最关键的内容。考古发掘还在继续。

0: 在两点墓之后，考古队员忽然想到，这片与宫女墓为邻的墓群会不会都埋着宦官？
1: 这人可以啊，不简单呀。
0: 果然，当另一座大墓揭开之后，又发现一名宦官，而且他的级别比两点更高。他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发现还在继续。2021年7月，距离上一座太监墓不到20米，另一座大墓即将被揭开，编号 M42。考古队员推测，这也该是一座太监墓。
2: 应该就三个天井过来，应该在墓室这个位。看这上面现在这可能是有可能被垃圾坑破坏，现在要把这个垃圾坑清掉。
0: 这座墓葬还有一条长长的墓道，墓道上方有三个天井，相当于三个地下庭院。这样的规模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低，实力不弱。
3: 三个天井可能就是五品左右的官员。
0: 天井下的过渡，两侧挖凿了壁龛，这些壁龛都使用了砖砌封门，壁龛中更是摆满了随葬品。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他们着实想看看庭院后的墓室到底有多豪华，但事实却让他们失望了。墓室很简单，就是一座土洞墓，相当于一间土坯房。
4: 你看之前的那边那个砖石墓，它已经从开孔，说明应该是被盗。像这种墓容易被发现，所以有时候这个有时候用土洞墓，要一个是显得这个墓级别不是那么高，那个不被人注意，可能就能躲过去。
5: 这个墓真的像盗墓。
0: 然而墓主人却低估了盗墓贼的嗅觉，他的墓室还是被盗了。
6: 骨架就散落在墓室的各个方向，一些除了一些陶俑一类的，其他的器物全部被盗了一空了。
0: 发现墓葬被盗，这让考古队员心头一凉。
7: 能配上唐墓上能有乖乖床，这个墓主身份应该初步判断应该还不低。不低就看看还有能不能出一些啥东西呢。这还有个器物，看。这啥玩意儿。
0: 盗墓贼遗漏了一件高档玉器。
8: 这个器物可能是个玉组配的一个组件的一部分。
0: 清理完墓室，考古队员开始向外发掘，他们希望在甬道处找到墓主人的身份证，也就是墓志。忽然手铲再次碰到了硬物，
6: 突然这铁线又被崩了一下，我说好，这个稳了，这个墓肯定又是墓志，然后就赶紧着急就下去去看一看。
7: 2001年，这年代就知道是啥。
1: 你这个人年纪也挺大。
0: 那是。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找到了，考古队员终于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看到了内室二字，这又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太监墓。他的名字叫张长，是太监圈里的老寿星。
8: 在引人注目的一个信息是，我们发现了这个墓主居然活了107岁，他大概在武德唐初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装着这个李世，装着当时的秦王。

0: 概是活得比较久，张常从一名普通小太监最终登顶内侍宦官的高位，甚至还得到了皇室奖赏的正三品官衔。和他同时期的宰相狄仁杰也只不过是一名三品官。
1: 这个也很有意思，他只提了一下，他就是这个很早之前就跟李世民、跟太宗去这个一直服侍太宗，啊，很快呢，这个就完了，就是到五州了啊，到五州就不是这个朝政了啊，马上就信佛啊，吃斋养信佛啊，这样的当官经历啊，就说得很简单。
0: 墓志铭写道，在唐太宗李世民跟前，张常是一位大红人。到了武则天时期，张常的经历被一笔带过，是失宠了吗？其实不然，武则天登基之时，张常已是99岁高龄。如果参照唐代官员70岁退休，此时的张常已不问政事近30年。但从墓志上看，退休后的张常并没有闲着，而是关起门来吃斋念佛。他甚至将2/3的俸禄用于佛事。皇宫里，女皇武则天信佛，退休后的张常也信佛。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武则天在张常100岁那年奖赏了他一个正三品的官衔。

0: 可是不得了，一次次的经验让考古队员应接不暇。可是墓主人会是谁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喂，你好，
5: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2: 树不躲，
5: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2022年5月，继张长墓之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座有趣的墓葬，编号 M198。
7: 我们希望也是个台阶，因为大家都想找点有意思的东西嘛，对吧？
0: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终于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在清理甬道时，墓志出现了。
8: 他挖着挖着，他说：“哎，老师，你又挖不动了，可能底下有是砖啊，还是啥，碰到砖还是啥东西的。”然后过去清理了一下，一看，又是一块一盒青石墓志。
0: 墓主人名叫曹僧度，活了82岁，死于公元751年。死后与他的妻子贾氏合葬。但曹僧度并不是太监，而是一名右龙武军将军，也就是禁卫军的副统领。这样一名将军为什么会埋在工人墓地？考古队员查看墓志后大吃一惊，这位将军可是了不得。
7: 根据墓志记载啊，他帮助这个李隆基啊推翻韦皇后之后啊，他是受到这个李隆基选中的这个一个

0: 少食的。
1: 真相大白了，大概是辅佐新皇登基，才迎来了曹僧度葬礼上的高光时刻。不仅唐玄宗李隆基给他赐了祭品，甚至曹僧度的治丧成员中，很可能也有李隆基的特使。这篇不到700字的墓志铭文，用108字记录了推翻韦后乱政的经过，写满了曹僧度一生的骄傲。或许是因为这个事件，在此之后，曹僧度虽然政绩平平，但却几度升迁。发现了曹僧度墓，考古队员忽然意识到，这片工人墓地的周边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墓区。这里不仅埋葬着宫女、太监，还有武官，甚至很可能还埋葬着更有故事的一些人。果然，他来了。
0: 我们这个发掘的时候，也没想到能遇到这样一个墓葬，就很难得，特别难得，就是10年可能都遇不到这样一个墓葬。
1: 这座墓葬编号 M15，距离宫女墓2000多米。
0: 这个过洞墙有两个壁龛，壁龛里面空空的，小小的，我们就感觉是个做的假壁龛，而且没有这个明显被盗的痕迹，就感觉也就那回事吧。
1: 当考古队员拆掉封门砖后，突然就惊呆了。
2: 这个砖封门后面还有一道这个石门，一个完整的一套石门。
0: 那个石门比有些大墓的这个石门的纹饰啊，这个线刻的那个精细程度啊，都要好得多，都要复杂。
1: 这套石门不仅能自由开合，门上甚至还雕刻着漂亮的侍女。在随后的几天里，墓主人不断向考古队员展示他的富有。
2: 这个一届两届发现，越往后面清理越清越多。
1: 虽然看上去是个平民墓，但墓室口却矗立着两尊天王俑，他们出土时的样子惊艳了所有的考古队员。不仅如此，墓室中的陶俑形象，看成色也不是什么普通大众货。
3: 你看这个胡人，就他在使劲，你看他这个有这个动作是在瞪着这个缰绳，然后这个马可能不太听话。对，看这个马的鬃毛，中分的，虽然它俑做的小一点啊，但是它就是很精致，什么都有，神态、彩绘，然后什么这个面部表情、身体的肢体的语言动作啊，全部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生动。肯定是这个就是制作好以后，工匠花费了心思去雕琢它的雕刻它的。
1: 15号墓的这些陶俑不仅是用心雕琢，而且各个精品，看样子像是私人定制。但他们却偏偏陪葬在一个低级小墓中，考古队员实在是不解。15号墓似乎已经觉醒，好消息不断传来。
0: 据报到这个直壁的地方，挖的时候发现，这个壁画，这边壁画发现还不错，这个地上和这个石门、这个木门那个一样的，挺厚的。越清越惊艳，越清越精美，啊，尤其是这个东壁和这个东北壁，这两幅是里面最精美的这个壁画，可能也是请了这个高级的这个工匠去给他去画的。
1: 东侧壁画看上去是一个小型的音乐派对。考古队员推测，画中这位体态丰满的女性应该就是墓主人。墓志显示，这位墓主人名叫康比比，女性，是一位胡人。她的祖先应

0: 是从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粟特商人。墓室出土的这些陶俑，就是他们曾经的商队形象。如此看来，康比比墓的奢华很可能就源自殷实的家境。
1: 还是胡人可能会很有钱，经济上比较富裕啊，可不还是他们这个家族做事。

0: 死相随了，跟他的父君一起，就是也相当于是随着他的父君而去了。
1: 康比比的丈夫姓国，是一个七八品的武官，夫妻二人的相继离世仅相差三个多月，康比比是在悲泣中度过了这最后的时光。根据经验，考古队员判断她的丈夫应该就埋在附近，甚至陪葬品比康比比的更加精美绝伦。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探秘夜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1: 树不躲，
7: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康比比目周围有四条类似院墙的围沟，不出意外的话，她丈夫的墓葬就在这个范围内。果然找到了，可是丈夫的墓葬却让人大呼意外。这位国府君墓可怜的只有一个天井，墓室中也没有壁画，甚至被盗的仅剩下几个陶俑残片。
9: 我觉得韩氏这个可能是他家族上比较有钱，然后给他的姑娘给他修的比较好，然后他那个女婿那边，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太方便去突破这个限制，去可能就没太重视，没太投入啊，没太投入，给他弄得比较简陋。
10: 沧海桑田，现在太
8: 回到当年的考古工地，这里已经长满了草。在苗一飞看来，西郊发现康比比这样的胡人墓并不是偶然，因为唐长安城的西市就在附近，那里生活着大量的域外人士。按照就近埋葬的原则，这里应是他们的墓地首选。如此一来，平民墓、宫女墓、宦官墓、中低品官墓、番人墓，这片土地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大唐文化包容特色的墓葬群。这些墓葬的主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史书里，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考古发现了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大唐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时是遇到了爱情，有时是皇帝颁发了奖赏。至于那些平凡的日子，一句都没写进墓志里。这就是普通人的大唐，用不普通的经历讲述着大唐的温度。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2: 多数是良性病变。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在常规体检项目中，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腹部超声来检查内脏的问题。它宛如一位敏锐的侦察兵，能够精准捕捉腹部脏器内的异常变化，并及时发出预警。当我们拿到报告单时，谁都期盼能看到未见明显异常的字样，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报告单上很可能会出现息肉、结石、囊肿等字眼，这就难免会让缺乏医学背景的普通人陷入担忧之中。这些小疙瘩究竟有多严重？是否会演变成更棘手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袁春辉医生，为大家拨开迷雾，答疑解惑。
8: 袁主任，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啊，对于腹部 B 超并不陌生，有一个小小的探头，在我们腹部的这个范围内呢，做一些具体的检查。那通过这项检查，能够看到什么呢？
14: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大家都是特别关注身体的健康，腹部超声确实是在体检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种检查的方法。那么在腹部超声啊，肝胆胰脾肾是我们常规检查的这些部位，从检查的部位上看呢，有可能发现一些小的毛病，比如说息肉啊、囊肿、结石啊、肿瘤等等，这些词语可能映入大家的眼帘。其中啊，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在肝脏的检查当中，有脂肪肝、肝囊肿、肝硬化，这些病变可能在体检当中会发现的。那么胆囊呢，在体检当中也特别容易通过超声发现问题。胆囊上大家经常会发现胆囊炎，或者是结石啊、息肉啊等等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重点聚焦消化道比较常见的两个问题，就是肝脏和胆囊这两个器官。
8: 好，
13: 今天在场的四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腹部超声报告单来到了现场，他们报告上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关于病变的描述，因为看不懂专业的描述，这些字眼在他们眼中成了难以解开的健康密码，这让缺乏医学背景的他们一头雾水，甚至产生了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他们都有哪些困扰呢？
8: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甜甜姐哈，您做完 B 超之后最关心什么问题呢？
15: 我体检呢，查出来有这个胆囊结石、息肉。前年的时候吧，我去体检，查出来有一个4毫米左右的一个息肉在胆囊上。然后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原来那个也没怎么长，但是去年一体检呢多了，所以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13: 连续2年进行腹部超声检查的田阿姨，在对比两份报告后，心情可谓喜忧参半。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前发现的胆囊息肉大小保持不变，但令人担忧的是息肉数量增加了，报告上也明确提示为多发性胆囊息肉，这不禁让他产生了一系列疑问：为何息肉数量会增加？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增多？随着数量的增加，癌变的风险是否会随之升高？针对

0: 姨的病情，专家究竟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1: 甜甜姐刚才提到啊，她的息肉呢虽然个头不大，但是第二年又多长出来了一个，所以可见她的这个变化还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当中。那为什么您提到她的这个胆囊息肉的风险性就并不高呢？
2: 其实甜女士的这个超声啊，它是多方位的一个综合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胆囊壁上一个强回声，不随体位改变，又没有声影，可以看到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胆固醇性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变化。胆固醇息肉它是多发的可能性又是大的，所以胆固醇息肉它是个良性病变，它本身风险就是个低风险。
1: 嗯，所以判断的时候啊，不光是要看它是否多发，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吗？
2: 是的，要重点从超声上看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支持它是一个胆固醇性质的一个息肉。
1: 嗯，那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胆囊息肉这个词，但是对于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真的是一无所知。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来做一个科普呢？
2: 好啊，我们看大屏幕，
0: 让我们看一看胆固醇息肉是如何在胆囊中形成的。我们常说的胆汁其实是肝细胞分泌的，经过肝胆管到达胆囊并进行浓缩和储存。胆汁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胆盐、胆固醇、卵磷脂、胆色素以及矿物质和水。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会维持一定的比例，保持平衡，进入肠道参与消化工作。但是如果当你饮食不当，摄入过多的高油高脂食物，或者脂肪代谢出现异常，胆汁中的胆固醇就会过多，部分多余的胆固醇会沉积到胆囊黏膜下的固有层中，引起免疫反应。免疫细胞比如白细胞就会开始吞噬这些多余的胆固醇，两者不断堆积，逐渐向胆囊腔内突出，形成了类似肉疙瘩的小隆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固醇息肉。
2: 这就是胆固醇息肉形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在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人会发现有胆囊息肉啊？
2: 胆囊息肉在体检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容易被判断出来或者诊断出来一个常见的问题。它发生率啊大概在1%到10%左右，大概发生的人群也是20到50岁这样的中年人、中青年人为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2: 但是多数情况下以胆固醇息肉为主，多数是良性病变。即使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超声下比较判定比较典型的胆固醇息肉这样的改变又是多发的，我觉得多数是可以继续观察的，是不用特别处理的。
1: 那怎么去处理它和这个胆囊息肉的大小有关系吗？
2: 是的，大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刚才提到了多发息肉我们会更宽容一点，它单个的大小最大的直径如果超过了1公分，这个时候它有可能跟胆囊的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就建议进一步的处理，有可能会建议手术进行治疗。如果它最大的直径在10毫米以下，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观察，定期再做体检的。
1: 嗯，
2: 但是如果它是单发的息肉，那它的性质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真性的息肉，或者是一个腺瘤性这样的一个息肉，那么我们对它的容忍程度就要更为严格一些。这个时候在单个的直径在8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积极的处理它，因为它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嗯，除了考虑单发、多发以及息肉的大小之外，还会参考其他的因素吗？
2: 其他因素啊，就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它的生长的速度，还有一些体检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学标志物的一些综合的检测。比如说第一年我们发现它在4毫米，那么第二年它虽然是多发，第二年最大的直径就长到了8毫米，看来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快的，这个时候就会商量一下我们是不是积极的处理它。那对于胆囊的一些肿瘤性病变，它在体检过程当中一些肿瘤学的血清的指标，比如 CA199 的一些变化，

0: 它会提示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这些肿瘤标注了一些攀升，达到了一定诊断的一定的水平，也会建议积极的处理。
1: 嗯，那针对现在甜甜姐哈 B 超报告上显示的这个结果，您对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从这个报告上，它是个两枚以上的多发的息肉，强回声的，后面没有声影，又不随身体的活动而移动，所以我觉得它是个胆固醇息肉。从它的判定上没有超过1公分，我觉得大可放心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嗯，
2: 查出胆囊息肉，千万别慌张。若息肉直径小于1厘米，呈多发性且形态规则，通常无需特殊干预，每年定期复查腹部超声即可。但若息肉超过1厘米，短期内快速增大，形态不规则，则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评估。科学监测与定期复查是守护胆囊健康的关键。
1: 康阿姨，您做完 B 超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让您特担心呢？
3: 我呢，体检的时候，就是体检报告就是出来了以后，告诉我说我的胆囊里边啊有一个结石，很小，大概4毫米左右。医生说呢，问题不太大，可以继续观察。我呢就觉得这胆囊结石有大有小，风险呢也各不相同。然后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胆囊结石要是小的话，个头小，可以不用管它呢？
1: 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5: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0: 多数是良性病变。
4: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胆囊结石是消化系统极为常见的疾病，经常不吃早饭，吃得太油腻，胆汁在胆囊内排不出去，就会浓缩，胆汁里胆固醇超标，慢慢就吸出小颗粒，逐渐堆积变大，就形成了结石。许多患者在确诊初期往往充满顾虑，既担心结石发作引发剧烈绞痛，又害怕长期存在会给身体带来隐患。然而报告单上描述结石较小时，不少患者又会瞬间如释重负，误以为病情无碍，从而彻底放松警惕。胆囊内出现小结石真的等同于小问题，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吗？那么专家是如何科学评估这个问题的？
1: 这个结果确实有一点出乎意料啊，结石小反而是风险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有结石就有一定的风险，小结石呢也可能会闹出大毛病，所以小结石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啊，让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小结石反而有大风险。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道具啊，这是人体的一个胆胰系统，这就是胆囊，然后有一个胆囊管会汇入到胆总管，接壤在一起，那可以看到它和胰腺这个胰管又混合在一起，所以分泌的消化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聚焦在胆囊上，胆囊里面有大有小的石头，那么这个小的石头有可能在排泄胆汁的过程当中呢，砍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更小的时候，那可能掉到胆总管里面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胆管炎或者是胰腺炎，可能累积到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胆总管的直径啊，

0: 一般是6到8毫米，
1: 嗯，
0: 那这个它俩之间接壤这个胆囊管的直径一般在1到3毫米。那我们看看哪些石头可以通过这些管管掉入到下面的胆道系统呢？那我们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看一看。那这是胆囊里的石头，它通过胆囊管的时候，因为管径的问题，它掉不下去啊。这些石头是相对稳定的。
1: 如果大于6到8个毫米的话，反而是掉不下去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管道的直径一般在3毫米以下。那么更小的石头，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小的石头大概就在3毫米左右。那它在排泄胆汁的时候过程当中，咦，它就能掉下来。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掉下来，那就进到了这个胆管里面来。胆管里面，最下面呢还是一个凹底子括约肌，它相当于一个逆止阀，它掉下来又排不下去，就产生了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胰腺炎和胆管炎，就是更为疑难的一些疾病了。
1: 嗯，那我们总结的来概括说明一下哈，多大的结石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胆管堵塞，发生一系列的危险。
0: 嗯，一般在5毫米以下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胆囊管有些人会宽一点，也都会细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5毫米以下的就算小的石头，是有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另外，如果在结石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么大于2公分的石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个头就比较大。一般胆囊的体积也是3到8厘米这样的一个容积，它就是一个储袋的一个作用，是一个临时的仓库。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石在胆囊，它会反复跟胆囊壁发生了接壤和刺激，这种刺激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炎症的反应，时间长了有可能诱发肿瘤，这是比较大的石头。这部分胆囊结石也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些个头既不大又不小的一些石头，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粉色的石头直径在1公分左右，那么可以看到它在胆囊腔里面，它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它的管径比较大，它一般通过不了这个胆囊管，不会发生砍顿和诱发胆管炎。那么它因为个头也比较小，对胆囊壁的刺激的反应也会相对比较轻。
1: 嗯，
0: 这种石头我们认为是相对稳定的，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继续随访的。
1: 嗯，刚刚康阿姨说她的胆结石大小是4毫米左右。
0: 是的。
1: 那这样比较起来的话，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是的，4毫米的石头啊，是有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一般的胆囊管的这个直径啊，是在3毫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示意的模型啊，左面这三个都是胆囊管，它的整体的直径的范围在3毫米左右，但每个人也不同，有粗有细，但每个人的结石也不同。但每个人的结石是否能通过胆囊管，要依据它胆囊结石的大小和胆囊管的粗细。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最细的胆囊管，它比较小的石头，咦，它可能通过这局部，但是因为它直径啊正好和这个胆囊管的粗细雷同，它就会卡在那儿啊，就是既下不去也出不来，就会把胆囊逐渐的憋大啊，变成一个大的胆囊，炎症的胆囊，就会引起消化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有些它胆囊管的直径啊是比较粗的，那这个时候它比较粗的胆囊管如果有细小的石头，它可以通过胆囊管，那这时候它不发生砍顿，但它会掉到胆道系统里头来，会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就会诱发成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如果一直没有一些炎症的反应，观察一圈可不可以？我觉得也可以相对的观察一段时间再看一看。
1: 康阿姨目前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打嗝、反胃等等？
2: 没有，所以我就想问问主任，像我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目前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暂时先观察？
1: 说的时候都战战兢兢都不太敢问。那我们该怎么对付这样的石头呢？
0: 康女士，这个石头啊，我觉得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发的石头，我们可以

0: 聚焦它的大小啊，在观察有没有产生相应的副反应。第一，它是个四毫米的石头，它从大小来说是小于五毫米，是有脱落到胆管里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脱落？我刚才也给大家一个数据，一般胆囊管的直径在三毫米左右，那有可能它的胆囊管本身就是比较细的，它既不能通过，也不会发生堪顿，因为它本身胆囊管偏细。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它影响到了康女士，比如说引起的胆囊这个小的石头跑到胆囊管里面这个位置，它卡在这儿，既通过不下去，也退不回来，这个时候会诱发胆囊炎，一定会引起上腹部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就干扰了康女士，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它的。
1: 有什么上腹部的症状呢？
0: 一般啊，它如果发生了坎顿在这个胆囊颈的部位，因为胆汁需要通过这个胆囊颈部排泄到胆道里面去，如果排泄不下去，胆囊就会憋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胆囊会越吹越大，大了之后呢，上腹的胀闷的感觉，尤其吃完东西的一些不舒服的上腹部的症状，都是有可能它引起的一些问题。如果因为康女士现在没有特别的症状，在生活当中啊，就要一些健康的饮食的习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特别的油腻饮食，在观察她的过程当中，每年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
1: 好，现在清楚了吗，康阿姨？
2: 清楚了，
1: 担心和顾虑也都消除了，
2: 也都消除了。
1: 好。
0: 其实胆囊结石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大家在不论在体检或者在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在周围。但是发生胆囊结石之后，尤其是第一次发生，一定要听听专家的建议，是一个稳定石头，是可以随访观察的，还是需要积极处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忽视，发生问题之后就自己忍着，自己观察着，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简单举一个我的身边的一个例子，也是我门诊就诊的一个病人，他在三五年之前发现了胆囊的结石，当时是1.5公分左右，其实他还伴随着右上腹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当时啊胆囊壁是有些增厚的，我们是考虑慢性结石性胆囊炎。对这种有上腹部症状结石也偏大的这份病例，我当时还是建议他积极考虑手术治疗。但是这位先生因为工作也比较忙，两三年之内也没有体检，这次发生比较严重的上腹部症状，当时判定啊胆囊壁明显的增厚，也不除外有肿瘤性病变的这样问题，所以还是积极建议他手术。这时候因为他症状比较重，影像学也发现了超声不同的表现，他也接受了大夫的建议手术治疗了。稍微有点不幸的是呢，这个胆囊的病灶呢局部发生肿瘤学的问题啊，也就是转化成了胆囊的癌。
1: 真的？
0: 但是幸运的是它还是比较早期，达到了一个根治效果的目的，所以后续观察它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它后续的一些整体的生存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帮它解决了基本的问题。
1: 所以对于这个胆结石不能不管不顾哈，一年复查一次，发现问题就要听医生的专业的意见了。
0: 我是这样的建议的。
1: 好，康阿姨有关于胆结石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刚才主任一说这个手术，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个胆囊结石，我们一起议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是最怕的最惧怕的就是手术，觉得手术痛苦会多一些，但是我没有听说呢好像有这种碎石的这种治疗方法，我就想问胆囊结石能不能通过碎石的方法治疗？
0: 碎石啊，大家也会跟我们平常生活和周围人也会听说过，碎石主要放在泌尿系统的结石，对于胆道系统结石啊，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因为刚才就帮大家分析，特别小的石头也不好，它容易通过细小的胆囊管，或者是发生堪顿，或者是掉到胆管胆总管里面来，诱发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大家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左侧呢是胆囊的结石啊，那特别小的，活动性比较强，能通过比较细小的胆囊管

0: 或者发生胆囊炎，那如果掉到胆管里头，就是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胆道系统的石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肾结石，肾结石啊，一些管道在模拟图上也可以看到输尿管的粗细是比较粗的啊，通过碎石由大的石头变成小的石头，它就可以慢慢的通过比较粗大的这个输尿管排泄到膀胱里头来，通过尿液冲到排出到体外，这是肾结石和胆囊的结石不同之处。
1: 明白了，通过袁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现在了解了，反而是小的胆结石呢，危险性会更大一些。究竟应该怎么去对付它，还是应该听我们专业医生具体的指导和意见。
2: 许多人误以为胆结石越大风险越高，事实上小结石同样暗藏危机。直径五毫米以下的小结石活动度大，一旦脱落嵌顿于胆道，极易引发急性胆囊炎、胆管炎，甚至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而大于两厘米的大结石长期摩擦胆囊壁，会反复诱发慢性炎症，也存在癌变风险。因此若出现腹胀、上腹不适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即便是无症状的胆结石，也不可放任不管。日常应保持清淡饮食，并坚持每年定期做超声复查。说完了胆囊上的小疙瘩，我们来看看肝脏上会出现什么恼人的问题。
1: 李阿姨，说说您吧。
3: 体检每年我都体检，别的还好，就是肝脏啊提示有一个囊性病变，是12毫米。哎，我一听说这病变这两个字，我很担心，我也很紧张。我就想问问专家，肝脏的囊性病变预示恶变风险吗？
0: 我觉得李女士对这个肝脏的问题确实被吓坏了，但是我要从她的具体报告当中我们再分析一下看一看。
2: 当体检报告上赫然出现病变二字时，难免会像李阿姨一样心生惶恐。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病变往往被视作癌变的代名词，即便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意味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肝脏囊性病变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李阿姨的恐慌究竟有没有必要？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做出怎样的科学判断。
1: 肝脏的囊性病变恶变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囊性病变呢，它是一个对于整体描述的一个总称。对于囊性病变，它预示着有各种不同的病变，有肝囊肿，有胆总管扩张，还有囊腺瘤等等其他一些更为少见的问题。李女士刚才她这个回声是个无回声的，病灶周围的没有明显的其他的提示的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肝囊肿，所以这个肝囊肿啊，大可放心，它是个良性病变，可以继续观察的。
1: 嗯，肝囊肿是我们肝里边到底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大家直观上看啊，就是肝里面有了一个小的水泡泡。肝囊肿呢，它可以在肝脏的内部啊，也可以在肝脏的表面。它里面呢都是无色或者淡黄色的清亮的液体，因为它发生是来源于淋巴管或者毛细胆管的淤堵，里面都是水或者是淋巴液，所以它是个良性病变。即使它有所增大，它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健康，多数可以长期共存的。
1: 哦，那咱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道具帮助大家来理解呢？
0: 可以啊，我们来看一看直观的一些感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肝脏的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剖面的图，其中啊可以看到一个淡黄色的一个圆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嗯，
0: 从直观也看到里面是淡黄色和清亮的液体，它的膜是光滑的啊，那么我可以判定它是一个囊肿。
1: 嗯，当我们看到囊肿二字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肿瘤，因为这两个词当中呢都带着一个肿字。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

0: 区别呢？
1: 囊肿和肿瘤从发生学上就是完全不一致的。刚才反复跟大家一起交流过，囊肿的发生机理是毛细胆管或者毛细淋巴管的淤堵，这里面的液体呢完全是清亮或者是水或者是淋巴液的。肿瘤的发生机理呢是因为发生了基因的突变，有实质性的成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水泡泡啊，它不是一个实性的一个肿瘤成分。大家左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光滑的一个囊性病变，里面是无回声的，说明它里面是水，那就是典型的肝囊肿的一个表现。那么右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圆形的一个这样的肿物的表现，有低回声和高回声的表现，那周围的壁也是偏厚的，它是一个肿瘤学的一个病变。所以从直观上和从病理学的检查上和影像学的判断上是比较容易鉴别开的。所以肝囊肿呢，它不等于肿瘤，多数情况下是不用处理的。
0: 太好了，主任，您说是良性的囊肿呢，我就不用管它了。
2: 那是不是以后咱也不需要再做 B 超去观察它，也不需要去处理了呢？
1: 李女士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她现在的病灶比较小，从超声上又是非常典型的无回声区，大家是一个明确诊断它是一个肝囊肿。但是肝囊肿永远不用管它吗？答案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继续要随访观察，至少每年体检一次，要动态观察囊肿大小的变化。所以对于它没有特别变化的话，我觉得大可以放心。但出现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囊肿增长的速度比较大，超过了5公分，伴随着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它的占位效应对于胃肠道周围的推移，让我们吃东西有些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更少见的问题，比如它发生破裂、发生出血、有感染或者有恶变相关问题的时候，那么超声下的回声它就发生了变化，它由无回声变成了低回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高信号改变的时候，找医生来一定帮大家排忧解惑。
2: 所以啊，李阿姨，您还不能对这个肝囊肿放任不管，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来观察它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听医生专业的指导就可以了。
3: 好嘞。
2: 那梁老师，您做完 B 超之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3: 哎呀，我发现的问题我觉得也挺大的，就是在肝上发现了一块钙化灶。这个钙化灶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硬壳，以后它就随着它的变化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脆，那会不会以后变成了肝硬化？那肝硬化不是肝癌的前奏吗？所以我也很担心呢。我就觉得我今天想求证的问题是，肝内钙化灶会变成肝硬化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5: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4: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

0: 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看到体检报告上的肝内钙化灶，梁阿姨瞬间陷入了恐慌。仅仅因为钙化与硬化一字之差，她便将其与肝硬化画上了等号。再加上常听闻肝硬化下一步就是肝癌，她更是忧心忡忡，怀疑自己距离肝癌也不远了。然而，这种恐慌真的有必要吗？肝内钙化灶真的会一步步演变成肝硬化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科学解答。
3: 太好了，我觉得我整个的松弛了很多。
1: 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钙化灶并不清楚这肝内长出的钙化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不用太担心钙化灶。钙化灶呢是肝脏这样的一个 1.5 公斤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器官非常小的一个局部的反应。它是因为炎症反应的刺激，局部的炎症好了之后的一个吸收，局部的显微化和钙盐的一个小的沉积。就类似我们手上的一个老茧或者局部的一个小的疤痕，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整体功能来说，它没有特别的一个改变或者影响的。
1: 其实当我们看到钙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叫硬化。
4: 是的，
1: 那肝钙化和肝硬化完全可是不一样的危险度了。所以我们也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看看这是两种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梨一个苦瓜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4: 这两个平常是我们的饭桌上的一个常见的两个好的朋友它的功效也是完全不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粗糙不平的是苦瓜。其实啊，对于硬化的肝脏，如果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它的表面的形状就是类似这样的表现。首先从肝硬化的机理，它是不同种的肝炎引起肝细胞的变性和坏死。如果这个病因持续存在，肝脏又有重新再生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它重新组建的肝脏组织结构恢复不了原来的结构，就形成了这样类似多结节的一个表现。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是乙肝后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淤胆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之后的肝硬化等等这些问题。
1: 而且肝硬化确实有可能会转换成肝癌的，对吧？
4: 是的，如果肝硬化的病因没有完全解除，持续刺激肝脏，它的这种硬化的结节是可以有机会转化成肿瘤的。
1: 钙化呢？
4: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光滑的梨，从它的表面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疤痕，它只是整个这个器官或这个梨子的局部的一个小的病变。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体积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水果的话，这么小的病变，它从功能上和整个发生机理上和肿瘤不相关，它也影响不了功能。所以我的结论是，钙化不等于硬化，钙化的反应就像了炎症之后的一个局部吸收反应，它对你的肝功和后续肝硬化的问题是完全不划等号的，不用特别的担心。
1: 那听完袁主任的介绍之后，你现在是不是更轻松了呢，梁老师？
3: 是轻松了一些了。刚才主任说了哈，这个钙化不等于是硬化，我就怕它硬化，然后再癌变，是吧？不等于，那也就是说我以前得过炎症，由于这个炎症好了，结了一个疤。
1: 对。
3: 但是这个疤呢，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乙肝得过，所以最后好了，我都不知道，结果就落了那么一个疤。可是这个疤就说明我这肝脏已经受损了呀，是这意思吗？
1: 会不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呢？
4: 钙化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它不涉及到整体的一个组织和器官。那么对于硬化来说，它是整体的一个肝脏包括致病因素

0: 整体的肝炎病毒啊，包括预展性肝硬化呀，还有酒精肝啊，这些等等问题，其实它累积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器官，所以它发生的整体的结构的改变或者病灶的发生，它是弥漫分布的，和这样的一个局部问题也不等同。那么涉及到是否得过乙肝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在你的之前体检报告当中，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是否有过乙肝两对半的表现异常的问题，尤其是表面抗原之前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乙肝表面抗原的问题，那可能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对于肝脏的保护，后续随访观察，包括体检相关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是要先进一步的追踪的。但是从梁老师超声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小的炎症，和肝脏弥漫的一个炎症是不同的，我觉得您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您的意思，如果要是肝里边仅发生一个小小的炎症的损伤，后续产生的这个疤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肝功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是的。
1: 那这次彻底消除您的担心了吧？
2: 彻底放心了。
1: 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B 超报告呈现的结果大概都有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面对它们。
0: 我建议大家对于肝胆胰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了肝囊肿，发生了胆囊息肉，发生了胆囊结石，或者刚才大家提到的肝的一些钙化灶，在初次体检之后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把风险进一步的评估。如果是低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继续随访观察，大可放心，因为他们多数和肿瘤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如果评判出有相关的风险的问题，他的随访的时间、处理的建议还要进一步的斟酌。我相信我们普通外科肝胆胰脾的大夫们一定会做好大家的保护者或者是守卫者。
1: 好，非常感谢袁主任，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虎啸山林，抱月清川，
1: 太快了，
0: 野生东北虎豹清晰繁育的家园，
2: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0: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我国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有全国最大的东北虎豹野生种群。近年来，野生东北虎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一度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1: 这行啊，那完了，
2: 我操，也上不去，
1: 那得撵。
0: 2021年1月22日，吉林珲春民警巡护途中偶遇野生东北豹，一路护航，送他安全回家。2021年8月15日，吉林珲春的孟先生在上班途中与野生东北虎来了一场邂逅。从自然规律角度，人类与这种大型猛兽的生存区不应该出现重叠现象。那么，这些深藏于密林深处的大型猛兽为何会经常出现在人类的领地？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值得研究的生态课题呢？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是我国第一个以东北虎、豹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

0: 就在村里的耕地附近，不久前就有老虎出现过。
1: 老虎我估计是凌晨三点的正走，那个土还没干嘛都死掉、哦、
2: 刚走过。
1: 哎，刚走过也害怕也是难了。
0: 田地里发现了老虎脚印，着实让当地村民吓了一跳。他向摄制组展示了当时手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
2: 哦，这个是吗？
1: 嗯嗯，你看。
3: 我记得走的，
1: 这一直在往北去的，这是。
0: 在当地的百姓中，自古流传着关于老虎的传说。
4: 那晚上吧，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山上有那个电筒，就特别亮。完了，一会儿这边亮一下，一会儿那边亮一下。那我们当时就跟那个老大爷就问，说大爷，说那个对面山上有人。他说那是山神爷。
0: 当地村民介绍，野生东北虎曾占据东三省这片茫茫林海。当年村民平安出山后，要给树木拴上红布条，感恩山神爷和大自然的善待。数据显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虎的九个亚种中，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已经灭绝。中国特有虎种华南虎在野外也难觅踪迹。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老虎亚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而野生东北豹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0: 想到，刚一进山，一位不速之客就挡住了队员们的去路。
1: 一条蛇，
2: 前面他撵走，咱们再走吧。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拦路蛇，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打扰他，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野

0: 在工作人员看来，他们才是这片森林真正的主人。随着考察的深入，此时队员已经身处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随行的专家告诉队员，核心区域内随时有可能遭遇东北虎、东北豹、黑熊等大型猛兽。
1: 我们要下去再看看脚印。
0: 很快，专家找到之前设置的红外相机，它是否记录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呢？
2: 你别下车，你上车去，那要不待会儿跑来不及。老虎就在这条道上走，你来不及。把周围啊，那尤其那边。
3: 我的精力都在相机上，你得给我注点意。
0: 一一读取红外相机中的数据，专家虽然没有看到老虎的画面，却看到了东北豹在草地上嬉戏的画面。
2: 这儿呢。

0: 调查刚开始，就有了如此令人惊喜的发现，这让大家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1: 这桥破坏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得奔前面趟河过去了。
0: 密林深处，车辆难以行驶，摄制组决定徒步进入林区。

0: 核心区内林木茂盛，几乎没有道路，在丛林中穿行无疑增加了考察的危险性。这时专家郎建民突然在一棵大树前停下了脚步。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四个这么挠下来的
2: 啊，
1: 整个是这么挠的，因为像刀似的，这是挠的一块。
0: 专家判断这些利爪抓出的痕迹很有可能就是东北虎留下的。
3: 挂爪的话一般都是老虎和老虎之间比高度，越高我越强壮嘛。
0: 挂爪痕迹附近的一部红外相机恰好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影像。
4: 他是走到这儿之后
1: 直接就起来了，这么挠，
3: 就一下子就把能把树皮挠开，很轻松。
0: 专家解释，挂爪是老虎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科研人员常通过寻找老虎的挂爪痕迹来判断老虎的行踪，并通过痕迹特征来判断老虎个体的大小。作为顶级猛兽，东北虎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一只雄性东北虎的领地范围面积为600至800平方千米，雌性则为300至500平方千米。成年雄虎的领地一般不会重叠，但一只成年雄虎的领地可以覆盖多只雌虎的独自领地。东北豹则多独居，雄豹的领地范围可达300平方千米，雌豹可达100平方千米。它们的巢穴大多筑于浓密的树丛、灌丛或岩洞中，它们常常是夜间活动，白天在树上或岩洞休息。为了避免冲突，老虎用特殊方式来标记自己的领地，主要手段就包括挂爪和盘蚁，也就是抓树皮和喷洒尿液。在漫长的进化史中，老虎的生存智慧远不止于此。东北虎的栖息地较为寒冷，冬天最低温度甚至达到-40多摄氏度，东北虎已经进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应对策略。巨大的脚爪可以防止它陷入积雪里面，腹部和胸部的皮毛既有助于它掩藏身形，还能有效保持体温。专家还告诉我们，东北虎身上黑色的条纹和浅橙色的皮毛为它捕猎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色。这不禁让人疑惑，鲜艳的橘黄色斑纹皮毛，不管是春夏在绿色丛林里，还是寒冬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都十分鲜艳。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保护色？专家解释，虽然老虎皮毛的颜色对于人类而言很显眼，

但大多数被大型猫科动物捕食的有蹄类哺乳动物却难以区分鲜艳的成色。此外，老虎皮毛上黑色的条纹能够有效隐藏老虎的形状，因此在丛林中，花纹与皮毛都是老虎专属的保护色。

0: 生动物琴线，
1: 獾子，獾子，狗獾。
0: 蹲守密林，能否与东北虎近距离接触？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跟随专家进入保护区腹地，队员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踪迹越来越多。告诉队员，梅花鹿是东北虎的主要食物之一。除了梅花鹿，东北虎还喜好捕食马鹿、狍、野猪等有蹄类动物。平均每只东北虎每周需捕食一只大中型猎物。研究发现，雌性东北虎领地范围相比雄性东北虎稍小，它的活动空间一般也都在300至500平方千米。如果雌虎生育了雌性幼崽，幼崽长大后，雌虎会分一部分领地给他们，自己再去同别的虎争夺地盘，扩大领地。如果生的是雄性幼崽，养到2岁半左右，就会将他们撵出家门，让他们自立门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如果按照雌性东北虎需要的最小活动空间300平方千米计算，是不是最多就只能容纳4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呢？这和它们频频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呢？
1: 从环境容纳量计算，如果按300平方公里算的话，那肯定装不下。但是现在它是跟有蹄类动物的密度成反比的关系，你比如说有蹄类动物密度越高，就是梅花鹿越多，老虎的家域越小，它不需要走得太远。你比如说原先是300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家，但是现在有可能是变成100平方公里。

0: 或者150。
1: 专家解释，提高有蹄类动物的数量和密度，无疑为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东北豹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保护有蹄类食草动物、加强巡山，也成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工作人员还在保护区增加了野生动物的捕饲点，为食草动物增加食物来源，并以此推算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
2: 看，这个槽子里头就是我们放的无机盐。之前我们刚投的时候，这个槽子底下都是铺满的。通过这段时间，狍子过来就是进行舔食，就剩现在这样了。

0: 家告诉队员，补色一般是在冬季，雪后地面上的草本植物基本被掩盖，这为有蹄类野生动物的觅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帮助野生动物顺利越冬，巡护员每年会开展野生动物补色工作。保护和提高有蹄类动物的种群，能丰富东北虎豹的食物链，给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事实如何呢？摄制组深入密林寻找答案。专家郎建民突然俯下身子，趴在草地上寻找着些什么，这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他推测，在不久前，这里很可能有一只东北虎趴卧过。
1: 这怎么能判断出来是老虎呀，不是别的动物？
2: 一个是这个的宽度，再说这个长度，可能把草压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完了刚才我闻了一闻它的气味，很有可能是老虎。这都是趴的时间长的地方，它会留下它一些身上的气味在草上。我描述一下啊，这是它的膝盖，这两个坑，正趴的，正趴的这个动作，这明显它两个膝盖压的痕迹。
0: 专家说，动物遗留的毛、脚印以及卧痕是野外考察过程中推测动物种类和身形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这处卧痕，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只成年东北虎，
2: 很有可能是。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特定的时间段，东北虎会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进行觅食。
2: 这是桃子，这个已经分化了，风吹完之后就分化了，
1: 就是那个土有点固结的那种。
0: 为了更具体了解这片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专家建议在这里进行夜间蹲守，如果运气好，或许会亲眼见到野生东北虎从这里经过。
3: 这个地方吧，车能放车，完了主要是呢，这个上下动物来回走，顺着道上走，咱便于伪装，把车停到一个能车能伪装好的地方。
0: 用树枝做好掩护，队员们就在车上蹲守，来个守株待虎。
3: 动物现在都愿意倒走，特别是虎豹啥的，倒了好走，它的嗅觉和那个听觉发挥的比较极致，听有什么动静啥，它不倒走，哪有动静的时候，它再往你别那里头潜伏。
0: 为了方便夜间拍摄，队员们在车的四周同时安放了多部红外相机，可以凭借红外灯，在野生动物难以察觉的情况下，从多角度捕捉到重要信息。一切准备。

0: 就绪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摄制组开始了夜晚的隐蔽观察。
1: 现在咱们就得这个照明灯就得关了，车子熄火，一切的动静干扰它的都不能有了。
0: 茂密森林里的夜晚几乎没有任何光亮，只能靠着红外相机的监视器才能看清楚面前的情景。队员们屏气凝神，耐心等待着。过了近一个小时，监视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影像。画面中，一头野猪带着几只小野猪夜出觅食。为了不惊扰到它们，大家不敢发出任何声响。随着夜越来越深，出现在镜头前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
2: 獾子，獾子，狗獾，狗獾，

0: 不一会儿，更大的惊喜出现了。一只豹猫从车前跑过。豹猫是夜行动物，体型大多与家猫相仿。虽然它远不如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凶猛，但凭借灵敏的身体，它能够捕杀领地内的各种小型动物。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时间等待，使得夜晚显得格外漫长。大约一个小时后，附近的丛林有了一些异动。
1: 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2: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寻觅踪迹，摄制组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张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来来来，
1: 是老虎吗？是老虎吗？
0: 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看见了，老虎，在那走走了。
2: 幸运的是，经过几个小时的蹲守，摄制组终于拍摄到了野生东北虎出没的影像。从画面中看，这是一只成年虎，它非常健壮，也非常机警。专家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同一个区域发现众多的野生动物，甚至还拍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东北虎踪迹，足以说明这片区域内野生东北虎和其他动物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之前多次发生东北虎豹和人偶遇的事件，很有可能是野生东北虎豹种群准备跨过公路向另一片林地扩散。专家说，要想有效地保护东北虎豹，不仅要有足够的食物来源，还得有适宜种群发展的活动空间。在东北虎豹种群频繁活动的区域，中国先后建立了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这些保护区呈现条块化分布，而且面积很小，合起来不足3000平方千米。为了整合碎片化的虎豹栖息地，扩大野生东北虎豹的活动范围，中国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规模更大的国家公园成立之后，科学技术手段的充分运用，使整个东北林区的生态系统管理更加科学高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次在国内投入使用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让科研人员发现了更多有关东北虎豹的秘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地理中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1: 树不多，
3: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须的一切。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对于狮子们来说，依赖家庭和狮群的力量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四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时，谨慎是勇气必须的组成部分。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明智地撤退。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四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视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亮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周大。在出生两三周后，幼崽们开始走路，走到妈妈的身旁。母狮准备带着它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云层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动物们都感到了轻松。而对于这位狮子妈妈来说，噩梦正在上。

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一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在高高的植被掩护下，等待着身体慢慢干燥。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它的狩猎时间。它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小家伙都。

0: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母狮盯上了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干。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母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

对于所有狮子来说，杀死其他捕食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针对同类，更是包括生态位重叠的其他物种。当这只母狮从危险中逃脱时，它所在狮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给另一位妈妈制造麻烦。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杀死竞争者及其后代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猎物，这就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严酷现实。

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猎豹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其惊人的转向速度来尝试引诱狮子离开这里。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猎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它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 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0: 烈。
1: 他逐个将四只幼崽

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在它的领地上游荡，它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聪明且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对于母狮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它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0: 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他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师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他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麻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无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

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它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四只正值壮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随着彼此不停的试探和玩耍，一种纽带很快形成了。这个小家伙和他的玩伴熟悉了这位年长的兄弟，

并通过他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0: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不远处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很快他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他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他的兄弟迅速加入进来，传达出绝不退让的信息。这种领地争夺的战斗很可能会导致死亡。 这只年轻的入侵者退缩了，在主权得到了确认后，这四只强壮的雄狮放任对手离开。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当然，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

1-8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新城酱鹅传承百年的卤汁秘方究竟是什么？
1: 告诉我两三位也行啊。
2: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0: 制作侗族美食，炭烤牛肉，为何要将牛肉放入地窖中腌制？
3: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0: 新疆新河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在馕坑里撒盐水？
4: 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
0: 一场无肉不欢的舌尖盛宴即将开启。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嘉兴古街老巷，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湖南新晃，山水画廊，钟灵毓秀，人文古韵悠远深厚，淳朴动歌，声音嘹亮。新疆新河，巍峨高山，沃野盆地，浩瀚沙漠，灵动绿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但肉都是绝对的主角。人们大口吃肉的满足感是相通的。起腌烹熬制作爆款美味新城酱鹅，为什么

0: 要坚持交织300下。
1: 这个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
0: 新皇侗族同胞如何运用特制烤具来烤牛肉？
2: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
3: 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侗家这个火炉上面烤。
0: 买羊靠鸡掌，烤羊靠馕坑。新和人的烤全羊里究竟藏着哪些烤制秘籍？
2: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0: 色香味浓，肉汁四溢，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食之旅吧。
4: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浙江嘉兴既有水乡的灵韵，又有古镇的温婉。味道调查员曹阳在这里能发现怎样的独特风味呢？老嘉兴人都晓得，最地道的美食大多藏在街头巷尾，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实则藏龙卧虎，各式各样的美味层出不穷。走进千年古镇新城的美食街，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这家店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队，究竟是什么美味这样吸引人呢？
1: 咱们这排队买什么呀？这么火、啊？
5: 我们新城的酱鹅啊，
6: 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的。
1: 排多久了？
7: 一个多小时了。
8: 我有时过来一次卖4-5只的。
1: 4-5只？
8: 对的。
1: 妹妹，你少买点。你要是到我这儿没有，我就买你的。
0: 原来大家都是排队买酱鹅的，买不买得到还要看运气。新城酱鹅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排了2个小时队啊，终于能吃上了。听着小曲儿，吃着酱鹅，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嗯，这个鹅肉啊，口感微微发甜，而且吃起来这味道非常的醇香，简直是人间享受啊。
0: 听食客们说，这家店的老板名叫顾晓峰，他制作的传统新城酱鹅在当地家喻户晓。他还研发了其他创新菜品，滋味丰厚的爆炒酱鹅，咸香有嚼劲的椒盐酱鹅，还有秘制酱鹅卷、盐水鹅、鹅胗和鹅肝等，都深受食客们的欢迎。可峰哥制作酱鹅的时候，却还必须得听一个人的指教。
9: 你这样切了不对，还要切细一点。
10: 下次已经记住了。
9: 你个配料一定要跟我弄准确。
10: 好嘞好嘞，我重新再配一份。
9: 这个一定要教300遍，一只也不能少啊。
11: 我一遍都不会少，您就放心吧。
0: 原来新城酱鹅是峰哥丈母娘朱阿芬家的祖传手艺，连续4代传给自家女儿。虽然朱阿芬婆婆已经将制作秘方传给了女婿顾晓峰，但对她的酱鹅技艺仍不放心。这每周一次的例行考察是少不了的。这种传承了几代人的美味酱鹅，究竟有什么独家制作秘方呢？
1: 这个鹅一般怎么处理啊？
10: 脖子这里皮剖开，然后把里面的淋巴什么的拉来。
1: 很少有把这个脖子给剖开的。
10: 那要精益求精更干净呀。那每一只都是需要经过这么手工扒过的。
0: 制作新城酱鹅，选鹅非常讲究，要选择100至120天的三花鹅，每只鹅都曾进行过数千米以上的小跑运动，长时间的游泳运动，才能长成4000克左右的合格健壮三花鹅。每只大鹅都要手工细致处理后，清洗干净，才能开始进行腌制。盐入锅，加入花椒、八角炒制，炒过的盐均匀涂抹在洗净沥干的鹅身上，在去腥的同时，也为鹅肉增加了咸香的底味。腌好的鹅肉需静置2个小时，使味道渗透其中。此时，峰哥给味道调查员派了一项任务，去找庞卫华大哥取制作酱鹅的一位

0: 关键调料。
1: 庞大哥，
2: 哎，小涛来了，
1: 我看咱这儿这么多缸啊，这是不是那个
2: 酱油啊？对，这个是在晒酱油。
1: 这个酱缸我发现很多裂纹是吧？
2: 对，有些几十年、上百年了。
1: 上百年的酱缸不会坏吗？
2: 我们有裂缝了可以修。
0: 在嘉兴的沈荡镇，传承着全程手工制作的百年酿造酱油工艺，同时修缸补泵的技艺也代代相传。老酱缸会营造出开放式透气的环境，更利于微生物的发酵。黄豆经过筛选后浸泡清洗，入锅煮制，煮好的黄豆均匀摊开，拌入面粉和种曲，就可以加入调配好的盐水中进行晒酱和发酵了。酱油要经过长达一年以上的陶缸发酵，根据自然温度变化，每3到5天翻酱一次。经过露天晾晒发酵的酱油，当地人称为白酱油，就是所说的生抽。嘉兴人烹饪离不开酱油，无论是简单点缀还是浓油赤酱红烧，都少不了酱油的调味。新城酱鹅有了酱油的加持，会有怎样的独特滋味呢？腌制好的大鹅放入锅中焯水，撇去血沫的同时也让鹅肉收缩紧实，接着加入葱姜包、料酒、盐和糖，文火炖煮，接下来就该酱油登场了。酱油的加入为鹅肉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红棕色，也带来了鲜香的味道层次。这下该到了揭开酱鹅的祖传秘方的时候了吧？
3: 现在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才是百年秘方祖传的。
1: 祖传能跟我说说吗？
4: 这哪能跟你说呢？
3: 这我是丈母娘那里几十年，她才教给我的。
1: 等会儿咱俩好好聊聊，我特别好奇这个这里边是什么。我闻闻应该能闻出来，是不是？味道是挺清香的。您不都告诉我，告诉我两三味也行啊。
3: 这可不行。
1: 为啥呀？
3: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1: 我负责哄你丈母娘。
3: 这我丈母娘哪能你哄呢？你
1: 行吧，行吧，算了吧。你看这个新城酱鹅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个灵魂秘料了啊，这也没让我知道，你说还有点遗憾。
3: 把这个加了吧，待会儿请你吃酱鹅。
0: 峰哥熬煮酱鹅，除了加入多年的老卤，还必须加入按照家族传承的酱鹅秘方配制的料包，这可是奠定酱鹅好滋味的灵魂秘料。峰哥说，这料包的秘方是只有自己和丈母娘才知道的秘密，绝不能示人。将料包加入卤汤中，清香馥郁的香气瞬间弥漫，让一锅汤的香味瞬间升级。盖上锅盖，大火煮开，转中火焖煮45分钟后，烧至入味的酱鹅被一只只挂起，鹅肉在冷热交替中收缩紧致。峰哥说，最后还有一道工序更为关键。
1: 这个往上浇是什么意思呀？这个
3: 那得浇300下呢。
1: 300下？
3: 对呀、
1: 啊，那手不都浇酸了呀？
3: 这才是这个酱鹅的真正的精华所在。
1: 我试试行吗？
3: 尽量给它浇均匀。
1: 这还比较考验手法，你看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香味十足。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浇了几下，感觉手就酸了，
3: 就酸了酸了
1: 啊！我觉得你这手腕可能特别有劲儿啊！我这现在手腕都已经开始哆嗦了。
0: 锅中浓稠绵密的汤汁被有节奏地舀起，均匀地淋遍酱鹅全身。30分钟，300下浇汁，耗时耗力，时机火候最难掌握。随着酱汁渗入皮肉，鹅肉滋味丰盈，鹅身变得油光发亮，十分诱人。看来这种浇汁技法也是让新城酱鹅具有好滋味的妙招之一。随着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集咸、鲜、甜三味于一身的新城酱鹅大功告成。酱鹅上桌，家人聚齐，又到了朱阿芬婆婆品鉴把关的时间了。这次女婿做的酱鹅会让丈母娘满意吗？
1: 来，咱们一起动筷子吧。
3: 好，
5: 这跟我在店里吃的这个还真是又有区别了，吃出了满满的辛苦的味道，越嚼越香熟。您觉得这个鹅做的怎么样？满意吗？
6: 满意。
5: 您对峰哥满意吗？
6: 满意。
5: 好女婿，高兴吗？
7: 高兴。
1: 来，干杯！
3: 来，干杯！
0: 虽然朱阿芬婆婆嘴上说不放心，但内心对女婿的好手艺还是十分赞许的。美食

0: 而在亲情中不断流转，味道一代又一代悄然传承。
1: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2: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
0: 湖南新化多山地，森林覆盖率高，为黄牛的生态养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优质的黄牛肉自然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明星食材。凉拌牛肉、红烧牛棒骨、小炒黄牛肉，无不让人大呼过瘾。味道调查员胡瑞又会在这里寻找到何种侗族传统牛肉佳肴呢？心灵手巧的黄海芝擅长烹制各种侗族传统美食，要问什么是他最拿手的，新黄本地的炭烤牛肉绝对榜上有名。也正因如此，黄大姐家的家宴上炭烤牛肉是绝对的主角。那么这种牛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卖牛肉啦！
2: 我看这边的肉分的都很细，你看一块一块，上面肉量其实不多。
3: 是的，这块肉就是那个雪发肉，就是有点红色、有点白色的那个雪发。
2: 然后这块呢比较大块一点的，
3: 这个就是那个吊龙。
2: 这块肉是比较嫩的哈。那我们要买哪样的？
3: 前腿肉，前腿肉因为它活动量比较大，它所以肉质就比较鲜嫩。
2: 基本上是没有筋膜和肥油。那我们要多少呢？
3: 来个30斤牛前腿肉，
1: 30斤。
0: 买了如此多的牛肉，还指定是前腿部位，黄大姐制作的炭烤牛肉着实有些与众不同。具体怎么做，且看她接下来的操作吧。
2: 我们是买了30斤的牛肉回来哈。
3: 是的，是的。
2: 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多？
3: 不多，我们30斤牛肉看来只有10斤的干牛肉。
2: 炭烤的过程当中，它会丧失很多的水分，是吧？
3: 对对对。
0: 黄姐将牛肉横向切成厚度均匀的大块，然后用刀沿着纹理的方向切成薄片。
3: 切好的新鲜牛肉跟它按摩一下。
0: 牛肉还要按摩？黄大姐的处理手法果然有些独到，不过她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这样子它肉质就比较松软一些嘛，就更精微嘛，
1: 脱衣服一样这样按，是吧？
0: 反复揉搓之下，牛肉的肉质逐渐变得松散，不仅更容易入味，口感也变得更好。
2: 准备了这么多盐，这是要准备干什么呀？
3: 我准备把这个盐炒来，然后准备腌牛肉。
0: 腌制牛肉所需的盐要如何炒制呢？
3: 这是山奈，我们这边就是吃了这种新鲜山奈多一点，就更香一些嘛。然后做牛肉火锅呀，都可以用上这个。
2: 就它一定会和牛肉配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新鲜的山奈叶与食盐、花椒、花椒粉一同炒制，猛火之下，食盐逐渐由白色变为淡黄色，香气萦绕。
2: 现在香味已经很足了哈，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腌制。
3: 是的，是的。
2: 那这盐要不要稍微放凉一下？因为现在很烫啊。
3: 就是要趁热。
0: 大盆中倒入白酒，迅速将炒盐、辣椒面撒在牛肉表面，搅拌均匀。新黄湿度较高，牛肉会更容易吸收水分，造成腐烂。大量的炒盐能逼出牛肉多余的水分，同时也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保持牛肉的风味。
2: 这样把味儿上上去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在这腌制了？
3: 不行，我要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腌制。来，小福，到地了。
2: 这块平地上这立起了一片木板。
3: 对，你打开看一下，
2: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3: 是的，
2: 直径差不多有1米，但深度得有个3-4米。哦，
3: 来。
0: 地窖一般被用于储存粮食或者蔬菜等，黄大姐为何一定要在地窖中腌制牛肉啊？
3: 小心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3: 这下面好凉快的，
2: 上面和下面两个温度啊，
3: 两重天呐。
2: 啊，真的是，这个里面其实空间没有特别的大哈，你看我张开双臂基本上就到，
3: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副这个地窖哦，比如我们的土豆啊、生姜啊、还有红薯啊，我们都在这里面储存，这里面就是温度比较适中嘛，
2: 冬暖夏凉的。
3: 哦，对对对对。
0: 牛肉在过高的温度下暴露的时候容易变质，过高的湿度则有可能导致腐烂，因此掌握好温度、湿度和腌制时间

0: 是重中之重，相对凉爽和干燥的地窖是再合适不过的腌制场所。两到三天时间，牛肉的腌制便可完成，
1: 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那接下来呢，
2: 上面打一个洞进去，然后把这个吮指往中间里面一捏，这样子就可以了。
0: 一片片牛肉被黄大姐精心穿好，
2: 这是我们洞厨的一个洞厨火铺。对对，一般有客人来嘛，我们就在火铺里面围着一团，然后吃团圆饭。
1: 哦，那很有氛围感哈。
0: 在新晃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火铺，火铺之上一般会悬挂上各种腊味制品。黄大姐将腌制好的牛肉悬挂起来，这是为何呢？
1: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
2: 是的，炭烤牛肉，你直接烤的话，它水分马上烤进去的话，它就比较硬了。你自然晾干的话，它烤出来的肉质就比较软，
1: 保证它的这个肉的弹性和软度，所以要提前给它阴干哈。
0: 为保证通风，火铺上方为镂空设计，直通屋顶。牛肉悬挂在火铺上方，阴干一到两天时间才能进入到烤制的环节。
1: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这个烤架好像是有两层哈，
2: 两层的话就放得更多一点嘛，就更方便嘛。下面一层，然后就是先烤，温度烤到一定的程度时，然后就放到上面一层来。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洞角这个火铺上面烤。
1: 底下围起来是为什么？
2: 它这样子火的那个温度嘛，就比较均匀一些嘛，力度能够达到嘛。
0: 特制的烤具为牛肉最终的口感保驾护航。
1: 我们生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加我们这个青钢木炭，陈皮。
1: 加了陈皮之后，它这个烟就飘起来了哈，
2: 一股陈皮的香味。
0: 烤制前还需要给牛肉来一场热身运动，在炭火的烘烤下，陈皮产生的大量烟气为牛肉增添了一层浓郁的果香，牛肉也在烟熏火燎中变得活色生香。
1: 首先是要放在下一层烤，对不对？
2: 对，下一层它火力就比较足一点了嘛，把它摊平就好了。
1: 好，
2: 每隔半个小时我们都要来跟它翻转一次。
1: 哦，那这是一个费精力费时间的活哈。
0: 牛肉在炭火的烘烤之下，肉香料香得以升华，香气在火铺间弥漫开来，勾人心魄。经过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炭烤牛肉，韧劲十足，香味浓郁，吃起来口感绝佳。
2: 家人们，吃夜饭了啊！大家来吃牛肉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分吧，来，我们来分。味道怎么样啊？大家觉得？
3: 味道好。
1: 我发现吃这个牛肉，有一大部分的快乐来自于跟别人分享的快乐。
2: 大口吃肉啊！大碗喝酒啊！
1: 来来来，
0: 一份炭烤牛肉，黄大姐用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传递着家的温情。
4: 欢迎大家来新晃市炭烤牛肉。
5: 它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盖上土？有外面那一层护保护着它，是吧？
1: 是的，
5: 厚厚的。
0: 馕坑烤全羊是新疆新河人不可或缺的人气大餐，虽说烤全羊是风靡全国的美食，但新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烤法。味道调查员孙迅准备探究一下新河烤全羊的制作奥秘。那么新河人会选什么样的羊做食材呢？
5: 这不就是羊吗？是吧？那前面全是羊是吗？
6: 全是羊。
0: 米和日古利艾泽兹是土生土长的新河人，凭借流利的普通话，他经常来推荐自己的家乡美食。味道调查员特意邀请他做向导，可以更深入地探寻新河人独特的烤羊秘籍。司马懿伊布拉因有着丰富的选羊经验，他的农家院主打美食就是烤全羊，生意非常火爆。
5: 哎，大哥，你这抱它是能掂出它多重来吗？
7: 12-13公斤，东西都去掉。啊，
5: 就是净重是12-13千克。哦，这么厉害的。这个羊是什么品种啊，大哥？
7: 是
5: 麦盖提是吧？
7: 对。
0: 维吾尔族同胞驯养家畜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鼻梁隆起、后臀肥大的麦盖提羊，就是当地人驯养出的优良羊种。生长在沙漠边缘地带，以盐碱地中青草为食，麦盖提羊肉质风味十足。那么多。

0: 大的羊才适合馕坑烤制呢？
1: 这是什么羊吗？
2: 摸哪儿？摸这儿？
1: 羊嘛，这皮了嘛，这骨头没有了。
2: 哦，哎，摸不到骨头了，就是有肉，是吧？
1: 皮骨。哎呦，
2: 哦，这手感啊，这个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年龄咱们要多大的是合适的呢？
1: 不到一岁的。
2: 不到一岁的。
0: 选到心仪的羊，司马懿大哥开始和卖羊大叔讨价还价，可惜最后没能谈妥。
2: 这价格还没谈成，
3: 还没谈成。
0: 在交易市场，你能听到最多的声音，可能就是这巴掌声了。击掌报价，握手成交，是当地人传统的议价方式。经过一番寻找，司马懿大哥终于又锁定了目标。
2: 呵，这屁股明显比刚刚那个这手感更好、啊。
1: 这个羊嘛，不错。
2: 对，就感觉非常肥。
1: 多嘛，有一袋大羊没问题。
3: 1800给他。1900。
2: 他只拍一次就是。
3: 好，成交了。
1: 成交了。
0: 麦盖提羊的尾巴里储存着丰富的脂肪，像个能量包。像这种整条羊尾全是脂肪的羊，也被统称为脂臀羊。肥厚的羊尾油细腻洁白，是制作新疆烤包子馅料的重要食材。无论是牛肉馅儿还是羊肉馅儿，只要在里面混合上羊尾油，就是新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趁着处理羊的功夫，古丽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另一种食材，它可以说是新河人餐餐少不了的滋味来源，更是烤全羊不可或缺的调料。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古丽，这是小古丽。哦，
2: 咱们新疆的美丽的女孩都是古丽，是不是？
4: 对，是的。
2: 咱们这儿人都能吃辣是吗？
4: 对，都能吃辣。我们的每一顿饭都是离不开辣椒。
2: 那这个辣椒是什么品种呀？
5: 这辣椒是三阴椒啊。
4: 这个掰开，
2: 哎呀，真是不能吃了籽儿啊！那个籽儿一破了之后，那个辣味儿直接就冲出来了。哎呦！
0: 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这种物质是由辣椒中间胎座的表层细胞分泌出的。新疆人对辣椒有着真挚的爱，每餐吃辣是日常。这种三阴椒辣度很高，在新河人制作的大盘鸡里就必须用它来成就爽辣的滋味。自从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启了迅猛的本土化进程。因为适应力强，在很多地方都能栽种。古丽阿姨仙木告诉味道调查员，新河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所以种出的辣椒显色更为鲜艳。用这种新河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粉是让烤全羊独具风味的关键。古丽阿姨仙木要与村民聚餐，举办烤全羊盛宴。那么新河人的烤羊秘籍究竟是什么呢？艾散江艾尔肯虽然年轻，但烤羊的手艺很厉害。馕坑是当地人烤羊的特色容器，至少要40分钟才能将馕坑烧到适合烤羊的温度。趁此时间，艾散江开始给羊做造型。
6: 对，这样子也割掉
2: 啊，把它那关节那儿啊。
6: 这是竖好的吗？这样子呢？哇，
2: 你这个手法也太熟练了哈！就等于你在这个腿这儿是中间给它划了一刀，但是又没有给它割开，腿不卸下来是吗？
6: 盖刀的嘛，这个好吃，就好熟。
0: 艾散江对羊了如指掌，刀法十分娴熟。他把羊腹部、腿部肉厚的地方纷纷改刀，为了方便上支撑的烤架，他还将部分脊椎骨劈开。处理好羊，艾散江开始制作烧烤料。他先用咖喱粉、盐和鸡蛋调制了底料，然后又加入水和面粉，搅拌成浓稠的糊状。
2: 这还真是跟其他地方烤全羊用的这个料啊不一样。咱们这边这是厚厚的一层，其实粘稠的像糊一样的哈，挂上的真的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这个颜色了哈。我猜哈，是不是能保护它这个不被烤坏了？
6: 是，对，
2: 是吧？要烤多长时间？时间比较长吗？
6: 一个半小时。
0: 厚实的腌料是羊肉的保护层。艾散江往水中加入了大量的盐，说要用撒盐水的方式来判断馕坑里的温度。盐水接触坑壁迅速蒸发，降温的同时给馕坑增加了湿度。为了防止被烫伤，艾散江还会将盐水淋在手臂上来试探

0: 温度。当坑内温度大约在180摄氏度时，他迅速将羊放进囊坑里，然后封上木板，盖上毯子，上面还堆了一层厚厚的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他说，耽误一刻，囊坑温度就会发生变化，会影响烤羊的品质。
1: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2: 因为他这是在里面

0: 成大小一致的块，用料水浸泡后挂在烤架上，放在另一个小馕坑里烤制。因为没有涂抹厚实的烤料，馕坑烤肉吃起来更加焦香。馕坑里的烤全羊也换上了焦糖色外衣。艾散江一刻也不停留，赶紧将烤羊端上餐桌，趁热将羊撕成小块，更方便客人分享。撕扯中，羊肉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再撒上新疆烧烤的灵魂伴侣辣椒粉和孜然粉，馕坑烤全羊让人食指大动。
1: 怎么样，小谷粒，好不好吃？
2: 好吃，好吃。
1: 嗯，生的时候感觉它辣，但现在变成粉之后，它其实更是香味儿，是不是？
2: 对，
3: 这个皮这块脆脆的，特别好吃
1: 哦。有外面那一层护保护着它，是吧？
2: 是的，
1: 厚厚的，所以吃皮有皮的感觉，吃肉有肉的嫩度，特别香。
0: 一口馕坑烤出了新河人的家乡美味，鲜红的辣椒，火热的馕坑，美味的烤羊肉，这就是新河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晓峰悉心守护着家传百年酱鹅秘方，也守护着家乡人心心念念的老味道。香味浓郁的炭烤牛肉，满含着黄海之的辛苦付出，也饱含着一个家庭的温暖记忆。爱散江由南坑传递着家乡风味，一道烤全羊浓缩着新河人的质朴情怀。不论南北，不论东西，肉香美食独特的可口滋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回味绵长。不同地域的物产造就出各具特色的美食，但透过这些食物所传递出的美好情感，却同样是人们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德行出众的冉伯牛在史册中为何只字寥寥？一句命已符的叹息背后究竟深藏着孔子怎样的生命智慧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哉冉伯牛》。

0: 他是孔门早期弟子，与颜回、闵子骞同列德行科，然而史册留给他的不过寥寥数笔，一场病、一扇窗和两双隔窗紧握的手，他就是冉伯牛，德行如他，本该被岁月温柔以待，命运却报以恶疾与短寿。病榻前的一声长叹，是孔子压制不住的心痛，也成为留给后世的一道难题。这道难题要把伯牛放回到德行科中，与颜回、闵子骞并在一处看，才能看得更加分明。颜回让我们看到德行之乐，闵子骞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安，而伯牛让我们看到德行不光是顺境中的修养，更是逆境中被命运压着却依然不垮的担当。最应被眷顾的人偏偏未被眷顾，冉伯牛让我们再次思考德行与命运究竟各自指向人生的哪一面呢？那么在人生面对困境时，我们又该如何安顿自己，安顿他人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哉，冉伯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讲德行科的第三位人物冉伯牛，冉耕。他呢姓冉名耕，伯牛呢是他的字。他们家呀应该是农耕家庭，所以呢父亲给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啊相比于咱们上一集的闵子骞，可能呢大家会更感到陌生。除了四科列名之外，就只有一次。那他的事迹太少，以至于呢司马迁在整理孔子弟子材料的时候呢，对于冉伯牛也只有一句话：孔子以为有德行。咱们翻遍了史籍，也看不到伯牛还有什么故事流传下来。但是呢，能够进入到孔门四科，可以说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而能够进入到德行科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史记中记载啊，伯牛有德行，也是源自于孔子本人的评价。冉耕只是比孔子小七岁，是孔子的早期的弟子，也是呢年纪比较长的师兄了。冉耕跟我们下一集要讲到的冉雍，也就是仲弓，以及后面也会讲到的正式科的冉求，那他们仨呀都姓冉，是源出于同样一个宗族的。其中呢冉耕的年辈较长，而冉雍、冉求都比孔子小29岁，所以从辈分上看呢，这冉耕大约可以算是他们的叔伯一辈。
2: 冉氏一门
1: 有三个人进入到孔门，而且后来都列名孔门四科，这个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很值得注意。那么冉耕、冉雍列德行科，而冉求呢列正式科，可以看出来呢
2: 冉氏
1: 家族跟孔门关系很深，也说明呢这个家族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学教的传统。冉雍、冉求后来都成为孔子弟子，可能是受到了冉耕的引荐。不过呀，跟
2: 冉
1: 雍和冉求相比，冉耕的事迹实在是少得可怜，这可能跟他的疾病和早逝有关。在《论语》中啊，伯牛唯一的一次出场就是病。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
2: 王之
1: 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己也，斯人也而有斯己也。”史记中也记载啊，伯牛有恶疾。那这是什么病呢？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冉伯牛为利，这个厉害的利是通利益的利，一般认为啊就是麻风病一类的慢性传染病，这个呢在古代就是难治甚至必死的病，所以呢才被称作恶疾。孔子听到弟子得了重病，赶紧前去探望，因为呢伯牛患的病有传染性，需要隔离，所以呢孔子去看他就只能够隔着窗

0: 户去握住伯牛的手，看到伯牛的情况，孔子喟叹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样的人竟然会得这样的病，这样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这里的重复是因为心里边压不住，情绪到了那个地方，实在是忍不住啊。《论语》中有很多次真情流露的时刻，读来呢都特别的感人。我们经常说孔子是圣人，但是圣人也是人啊，他不是祠堂里的雕塑，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悲有痛的人。在这一幕里啊，孔子就是一个老师，他来看自己生病的学生，学生呢已经病到了这个地步，他没有站得远远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就算了。而是伸出手去握住弟子的手，因为心疼他。也正是从孔子这一声沉重的叹息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想，伯牛患恶疾，并且在去世的时候年纪应当还不大。等到《论语》编撰的时候，孔门弟子还有再传弟子对于这位早年追随孔子的师兄已经没有太多的具体的言行可以记载了。那作为早期就跟随着自己的弟子，应该说师生之间的情谊肯定是相当深厚的。面对着伯牛的重病，而且是传染性的重病，孔子呢一点儿都没有忌讳，他仍然执手叹息，反复地说斯人也。这就不仅仅是怜悯，而且是在惜人。孔子呢真正痛惜的不只是伯牛得了重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那这里的斯人也分量是非常重的，它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伯牛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子，而是一个德行上真正站得住的人。所以呢，尽管《论语》只有这一句话的记载，但是真实的情感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本身就已经是对伯牛的品行非常高的肯定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既然德行很好的人未必能换来命运的垂青，那么人为什么还要守住德行呢？
0: 德行真正的意义啊，不是替人改命。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由于呢记载并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推知伯牛德行有什么具体表现，但是从史籍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呢略做一些补充。比如说孟子之中有一段评价孔子各位弟子的话：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啊，像子夏、子游、子张他们仨都是孔子的晚期弟子，其中呢子游和子夏是孔门四科之中文学科的代表。那在这几位弟子身上都具备了孔子的某一个方面，而像冉伯牛啊、闵子骞啊以及颜渊呢，他们已经具备了圣人的整体的规模，只是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充分、那样的广大、那样完全成熟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呢，冉伯牛虽然说材料不多，但是呢被孟子归入到具体而微这一类。这就说明在先秦儒者的心目中，伯牛的整体德行是很被看重的，他是一个格局很高的人。在诗子中也有一段论述很值得咱们注意：仲尼志义不立，子路是夷服不修，公西华是礼不习，子游是辞不变，

0: 载我事，忘乎古今颜回事，解小物染伯牛事。曰：物以服六子，自立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是在讲孔子说呀，当我想要振作意志的时候啊，子路在身边最好了。当我呢想要整治我的仪容礼节的时候，公西华在身边最好。当我呢想要讲求礼的实践的时候，子游在身边最好。那当我想要辨析言辞的时候，宰我在身边最好。当我想要贯通古今而不至于出疏漏的时候，颜回在身边是最好的。当我要处理细小的事物，讲究日常的分寸的时候啊，冉伯牛在身边最好。所以呢，孔子呢正是拿着六位弟子的长处来警测他自己。那我们看师子在这里所举的每个人的点，都不是琐碎的小的优点，而是每个人最见本色、最能够成立其人格的一面。所以呢，落在了冉伯牛这里的解小物的解，就是我们讲过的懂节制、有分寸。也就是说呀，伯牛这个人在日常细物上特别有分寸，做事情呢端整周密。这就是我们对于伯牛人格的一个大致轮廓的描述。而伯牛这么好，却要遭受那恶疾的折磨，
1: 冉伯牛
0: 就把一个最难的问题啊摆在了孔子的面前，也摆在了咱们的面前。那就是一个德行很好的人，却未必有很好的命。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好人却经常得不到世界的怜惜呢？那人的德行和境遇竟然是如此的不相称。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守德行呢？那德行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咱们今天会问，古人呢也一样会问。正是因为后世会生出这样的追问，我们才更要回到孔子本人那里，回到原始儒家那里去看，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德行跟福报这样一个问题。在原始儒家那里呢，并没有简单的说好人一定有好报，只是报在后头，或者说啊，你现在受苦是因为你前面做错了啥。至少呢，在孔子这里并不是这个路数。那在《论语》中间直白地记载了孔子面对
1: 冉伯牛
0: 的病，面对颜回的死，他从来没有去寻找任何的解释，他只是承认命已服，承认不幸短命，承认像颜回、像伯牛这样的人确实也会遭遇不幸。但是这个承认啊，太重要了，这就首先关乎为什么要去修德的问题。承认有德行的人会遭遇不幸，这就说明在孔子这里啊，德行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拿去跟命运做交换的筹码。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好人了，我明天就该换来顺遂，也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守住了分寸，守住了善良，那老天就一定应该给我一条平坦的路。如果这样想，那这个德行啊就变味了，那就不是德行了，那就成了一笔买卖。那此话到底怎讲呢？比如说一个人他做善事是因为他相信将来一定会有回报，那他当然也是做了善事，可是啊，这份善还是有条件的。一旦发现回报并没有到来，他心里就要翻账了。哎，我都这么好了，怎么还让我碰上这样的事儿？那我都这么规矩了，怎么偏偏是我倒霉？这样一来啊，他守的就不完全是德，而是自己心里边预先算好的一笔账。儒家呢强调德，不是要给您的人生去买保险。那积德行善从来就不是一份保证，德行并不能够保证一个人不生病、不受苦、不遭难，但是呢，它能够保证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这个人还不至于被命运压坏而变得非人。所以呢，德行真正的意义啊，不是替人

0: 改命，而是不让命运改人。它不能够决定你会遇到什么，却能够决定你在所遇之事中啊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可以命不好，但是不能够因此就把自己给活坏了。他可以遭难，但是不能因此而无义、无耻、无所守。那守德行呢？说到底，守住的是人的样子。
1: 冉伯牛虽然没有传奇事迹的传世，后世儒者却把他看作最见圣人格局的人物。他在日常细务间守住分寸，命运回报他的却是恶疾与短寿。于是一个尖锐的追问浮出水面：倘若善行换不来福佑，人究竟为什么要守住德行呢？孔子的回答干净又彻底，德行不是趋福避祸的筹码，更不是换取顺遂的定金。它改变不了人生的遭际，却能保住遭际之中人的模样。把德与福解绑，德才真正成为德。然而承认命运不可强求，并不等于低头认命。那么孔子口中的命与我们今天常挂在嘴边的认命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参透了这个字，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自己的人生呢？
0: 孔子呢，在窗户那里拉住伯牛的手，他说的那句命已福特别值得咱们注意。现在啊，很多时候我们安慰身处困境的人，包括安慰自己，我们往往也会这么说，说看开一点，这就是命啊。那好像人到了绝境或者无能为力之时，命就成为我们最后的担待。那这话听起来跟孔子的感慨是类似的。然而孔子口中的命跟我们现在常说的命真的一样吗？命啊，是一个很早的古汉字，那么在西周的经文中就已经出现，那么在改定为隶书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更熟悉的样子。那么这个字儿呢，拆解开来，这里是一个口，这里是一个令，那么这就指代的一个跪着坐在地上的人，他接受命令的意思。那么在上古时期的命令啊，是由谁来发布的呢？是天。于是呢，就引申出天命这样的词。那孔子讲的命跟我们今天口头上那种哎都是命，算了，听天由命吧，跟这样的说法都是有着源自于天命的意味。不过呢，层次是不同的。今天有很多人说命，往往是拿它来结束讨论，那事情解释不了了，就说哎都是命啊。但孔子呢，面对着冉伯牛所感叹的命已福，他不是轻飘飘的一句收场的话，而是啊，在极深的痛惜之中，对于人力边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背后的主导的精神啊，不是逃避，而是理解和安顿。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夫子自道。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命啊，是天所赋予的，落到个体的生命之中，就表现为受夭、穷达、成败、疾病这样一些并非由人力所掌控的遭际。而知天命，则是对这一分线的理解和安顿。那这里面的天命呢，就带有更大的宇宙秩序的意味。面对着自然秩序，人呢要带有敬畏之心，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那么不知命的人是什么状态呢？是见害必避之，见利必取之。所以呢，子罕言利与命与人。后世著家呢就解释说，孔子之所以罕言命，正是因为说多了容易让人啊委任于命，导致呢荒废了人事。那么现在人经常说躺平，其实呢就有点认命吧，有点这个意思。

0: 意思。那这背后呢，显示出天命的敬畏呢已经丧失，对天命有所敬畏，就不会对自己的遭际胡乱归因，不会乱找因果来安慰自己。一个人啊，已经尽了人事，仍有一些东西不受控制，那就承认现实。那承认命运的安排真的非常关键。儒家讲的命啊，并不是把人生理解成一套奖善罚恶式的报应逻辑，好人一定得福，坏人一定遭祸。它更要说明的是啊，人的生命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不由自己完全掌控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就是人力有所不能及的真实的限度。所以啊，在原始儒家那里，德跟命它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德呢，关乎的是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命则关乎一个人事实上会遭遇到什么。德可以决定人格的高下，却不能够包办遭际的顺逆。命可以限制人的处境，却不能够取消人的价值。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当人生面对风雨，我们又该如何从容面对哪些无法掌控的部分呢？
0: 修德啊，是为了完成自己，而知命是为了安顿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人格价值跟人生的遭遇给分开，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不分开，就会导致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叫做以命废德，一个人遭遇不好，就以为他不值得尊重，他短命也好，他生病也好，他失败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不行。那第二种错误呢，叫做以德求命。那一个人修德，就要求命运必须奖励我，如果没有奖励，那就怀疑德行是否还有意义啊。这也不对，因为德行不是操控命运的手段。在孔子这里啊，是两边都不走偏，我既不拿命运来否定德行，也不拿德行去保证命运。而这也正是颜回、伯牛真正的思想重量。修德啊，是为了完成自己，而知命是为了安顿自己。修德要回答的是，我该怎样活才不失其为人，而知命回答的是，对于那些不由我决定的遭遇，我该如何承受。说到这儿，我们再回头看孔子的那句，命以福斯人也，而有斯己也。那么这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承认德跟命并不总是整齐对应的。孔子的痛惜的背后啊，是知命。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他不是看淡风云的淡然，而是承认了人力终究有所不能，

0: 明白人的限度，那这份承认与我们今天的人意味着什么？在承认之后有两重展开的方向。第一重向内，关乎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第二重是向外，关乎我该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对于命的理解最后落实下来，其实呢有两层伦理的意味，一层是安顿自己，一层是安顿他人。我们先说一下安顿自己。安顿自己的方式啊是三步。这第一步就是取消以自我为终极尺度，这是最根本的一步。之所以在不幸面前久久意难平啊，往往不只是因为受苦本身，而是因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追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这世界不按照我所理解的公道来运行呢？那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期待、自己的应得当成了最后的标准。而知命啊，恰恰是在打破这一点，它让我们明白，我不是最后的尺度，这世界的运行啊，不以我的期待为准绳，受邀穷达不是完全按照我的道德账来发放的。那么这一点一承认，人就不再和现实做那种无尽的拔河拧巴了。那第二步则是把最高的秩序标准转向天。人内心的愤懑不平、得失计较，是因为总觉得凭什么我要服从这个结果，凭什么是别人来规定我的得失。说到底啊，还是在和人间标准来较劲儿。但是承认天命就意味着存在一个高于一切人为标准的更高的秩序，或者说是承认真理。在有了这般理解之后，就会重新的回到一个问题，我该把自己放在哪儿呢？儒家的答案是放在礼义之上，放在德行之上。这也就是知命的第三步，把自己安顿在一个高于自己的秩序里。
1: 德行是一个人想要成为的样子，命运是一个人躲不开的遭际。把这两本账分开，人生才不会走偏，也就是不会因为落魄而看清自己，也不会因为修德而向命运邀功。知命放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场向内的安顿，放下世界应该围着我转的执念，便少了与现实的较劲，心存对更高秩序的敬畏，便淡了得失之间的计较。把生命安放在礼义德行之中，纵有风雨袭来，心中自有不动的根基。走到这一步，人便不再与现实缠斗，不再同命运拔河。安顿自己是知命的第一步，而他的另一重天地是在如何待人、如何看世界中。那么这份知命的智慧，孔子自己是怎样在危难临头时亲自践行的呢？
0: 孔子周游列国之时来到了宋国，有一天啊，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之下洗礼。宋国掌权的司马桓颓很想杀掉孔子，先是派兵来包围，然后呢拔掉这棵大树，情势非常的危急。孔子义庄之后准备离开，这个时候啊，弟子们惊慌失措，有的学生呢着急的催促说，老师啊，你快点吧，咱们还要逃命呢。孔子呢他非常淡定，他无所畏惧的说道，天生德于玉，桓颓其如玉何？上天既然把德性赋予我，桓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换句话说，孔子知道自己的德行是合乎天道的，那桓颓再凶恶也不能够与天对抗。孔子啊，把自己安顿在德里，安顿在天命里，外在的人就算再怎么逼迫、驱逐甚至威胁，都不足以改变我的内心。那这样再看，知命对于人的安顿就不是一种消极的认输，而是一种对于更高秩序的承认。我不能够决定别人怎样。

0: 样对待我，但我可以决定自己把生命安顿在何处。我们再说一下安顿他人，这就要回到咱们这一讲的主人公
1: 冉伯牛
0: 那里。我们理解
1: 冉伯牛
0: 的病，我们理解孔子对待伯牛的方式，就可以知晓知命的第二重意味。如果我们把命运看成奖善惩恶的报应账本，那么一看到别人遭难，就容易生出一种冷酷的判断，他是不是做错了啥，他是不是德行上有亏。这么一来啊，一个人已经受苦了，还要再背上一层道德上的质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命理解成一句轻飘飘的这就是命啊，那又容易走向冷漠。那别人的受苦，我们不再去真正的靠近他，不再真正的理解他，我们只是拿上一句认命吧，把他的痛苦给轻轻地抹过去。那前者是以不幸来疑其德，怀疑他的德行，后者的话是以天命来色其痛，来逃避我们的同情的责任。应该说这两种都不是孔子的态度。我们来看孔子对待伯牛的方式，我们再次体味一下孔子的话：王之命以服斯人也，而有斯己也；斯人也，而有斯己也。很多人一看到这句话，就把重点放在命以服上，以为呢，孔子只是感慨人生无常。其实不然，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就在于斯人也。这里的斯人就是在确认伯牛这个人。在孔子这里，命的意义首先不是解释苦难，而是防止我们因为苦难而误判一个人。一个人的遭遇可以是不幸的，但是这个人的价值不该因此就被取消。这就是命之所以能够安顿他人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用《论语宪问篇》的这段记载来看：公伯僚素子路于季孙。那么这里面说的公伯僚也是孔子的弟子，他在季孙氏面前说子路的坏话，他显然是在构陷，在离间，他导致呢子路被撤职了。那子服景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说呢自己有本事，我可以把公伯僚给四诛事朝，也就是说把这个小人啊给公开的加以处置。按照常理来说呀，面对这种作祟的小人，最容易伸出的反应就是立刻还击，以牙还牙。但是孔子却说，道之将行也欲命也，道之将废也欲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那我的道能不能行是命，道会不会废也是命。像公伯僚这种人又能把命给怎么样呢？我的道能不能行于这个世界，并不是由公伯僚这种人说了算的。所以呢，在孔子这里啊，知命提供的安顿世界的方式，就是不把世道的阻碍全都归结为某一个小人的阴谋，也不让自己陷入到与小人互相报复的层次。天命呢，让孔子通达，他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世界。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身寒微不善言辞的仲弓，为何被孔子视为治国之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修身之道？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0: 敬请关注。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关于命的问题了，也是在重新的理解孔子这个人。孔子的了不起之处啊，就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讲道理的人。他当然讲道理，但是孔子的道理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面对颜回之死，他会大痛；面对
16: 冉伯牛
15: 之病，他会执手长叹。孔子真正动人的地方啊，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孔子真正在乎的是人，所以他的道理才有分量。那我们从孔子跟弟子的相处中感受到的是一位老师在教我们如何待人、待事、待这个本身并不完满的世界。这也让我们明白儒家所强调的德行绝对不是几个抽象的大字儿，它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怎么样对人上。所以啊，孔子探望
16: 冉伯牛
15: 这一幕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命的感叹，更是一种相待之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16: 冉伯牛
15: 在孔子的德行科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在德行科中一共就四个人，颜渊、闵子骞、
16: 冉伯牛、
15: 仲弓。那这人数不多，分量却很重。颜回啊，我们前面讲过，他让人看到的是德行之深，安贫乐道，心里清明，几乎呢没有一点杂质。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他在最难的地方能够安亲，能够守住分寸，能够在亲情和是非之间把事情处理得不偏不激。到了
16: 冉伯牛
15: 这里，德行则又往前进了一层。
16: 冉伯牛
15: 让我们明白的是一个很朴素也很不容易明白的道理，那就是德行不是和命运做交易。那么德行真正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呢，它不靠外在的回报来证明自己。命运可以有不讲理的时候，遭遇也可以有不公

公平的时候。可是一个人不能够因此就怨天尤人，虽然并没有记载和流传下来，但是啊，我相信能够列入到德行科的伯牛，他一定有着和颜回一样的快乐的心灵立足之处，他也一定有着和闵子骞一样饱满的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有着和孔子一样的对于天命的坚守。而孔子对冉伯牛的态度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呢，也带出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命运的尊重。命运困住的只是身躯，但是也并不因此而去怀疑他遭逢如此的原因，去降低对于他的评价。尊重命运的尺度，你虽然受苦，但是你这个人我是认可的，这就很了不起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尊重啊，往往只给风光无限的人，而真正的尊重是在一个人病了、败了、倒霉了、被命运重压住的时候，还能够认可他，还能够敬重他，而不是躲着他、轻慢他。这就是冉伯牛的故事，他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传奇，但是他让孔子叹了一声命，也让后人记住了一件事儿：德行最见分量的时候，往往不是在人生开挂的时候，而是在命运不肯讲理的时候。那么这种分量，我们可以称其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德行之重。伯牛的德是重，是压。这个压不是说伯牛这个人特压抑，而是说他的德行经得起重压，命运压下来，病痛压下来，人生的不公平压下来，但这个人并没有因此散掉、垮掉、坏掉。到了这一步，德行已经不只是顺境中的修养，而是逆境中的承担。而伯牛德行的重，不是说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也不是说他讲出了什么石破天惊的话语，恰恰相反，冉伯牛留给后世的几乎就只有孔子探望他的那一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一个人即使被命运压住了，也并不因此失去他的价值。一个人顺境里好固然不容易，可是逆境里面还能够被人认定为有德行，这就更难了。一个人到了最不堪的时候，仍然值得被如此的郑重对待，这就是德行真正的重量。德行的重，重就重在他不跟着遭遇浮沉，命好不会让他轻浮，命坏也不会让他坍塌，因为德所立足的地方本来就不在得失那里，而是在天命所代表的那重更高的秩序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

0: 播出。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景帝病情日重，不得不为刘彻继位做准备。
1: 梁孝王刘武，他能不能彻彻底底、服服帖帖？周亚夫这人呀，桀骜不驯，把他留给儿子，靠不靠谱？
0: 对于弟弟刘武，景帝果断削了他的特殊待遇。
2: 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
3: 恩生如梦，到头来还不是赤条条来去一场。
1: 这人呐，失落到极致了，那他肯定要容易出事儿啊。
0: 对于功臣周亚夫，景帝则给他出了一道测试题。
4: 哎，餐具呢？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
2: 你冯氏总是这么大呼小叫的，这是你家里

0: 周亚夫能否通过警力的托孤测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景帝啊，觉得自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活了47岁，你看这岁数并不大。而汉景帝这个时候多大岁数了呢？大致上已经到了他父亲这个岁数了，32岁继位，他一共在位16年，48岁也就死了。所以你看跟他父亲的岁数差不多，所以到了这个跟他父亲差不多岁数的年龄，他就觉得该考虑安排后事了。安排后事，接班人是选好了，刘彻这个孩子他很满意，但是要想把政权顺利的交给刘彻，他发现有两个人让他感觉到很不安。这俩人，一个是能不能服，另一个是能不能服。服就是梁孝王刘武自己的亲弟弟，他能不能彻彻底底服服帖帖，不给自己儿子留下隐患。另一个就是福，那当然这就是周亚夫了。周亚夫这人啊，桀骜不驯，极有个性，把他留给儿子靠不靠谱，这就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一集电视剧的进程。
1: 此次匈奴对我朝大举进犯，匈奴打下了武威、上郡，
2: 掠走许多院马，
1: 雁门一地2000多名兵士也全部战死了。

0: 太子呢？
1: 啊，陛下，公孙贺在太子书房里给太子讲授军事。
0: 这书房里学什么军事？叫他来，叫他来，来听听边境上的实战。
2: 奴才这就去。
3: 刘武又费心了，这虽然只是一只小小鸟，这说明啊，你还在惦着身在宫中的老母亲呢。
4: 母后，儿臣在梁国确实是无一日不惦记着您呐。这鸟是我差人从南越国给您弄来的。
3: 儿子，啊，
4: 母后，
3: 让娘摸摸你。这几年你很少进京呢，娘想你哦。武儿啊，
4: 母后，
3: 你这次回来怎么瘦了这么许多呀？
4: 母后，儿臣给母亲大人请安。儿臣虽然两鬓斑白，但这心里头一直记挂的始终是母亲大人，所以儿臣这次回来想请皇上恩准能让儿臣在京城多待些日子，我想多陪陪您呢。
3: 好啊，好啊，我派人跟皇上说说吧。
0: 最近呢，要到北营去看看，要弄明白军队是怎么回事儿。啊，
5: 儿臣遵旨。不过儿臣想带一名将军同去，向他请教一下治军之道。
0: 谁呀？
5: 啊，调侯周亚夫。

0: 臣叩见陛下及皇后。
1: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0: 梁王内侍韩安国有事托下臣奏请陛下。
1: 嗯？这梁王要跟朕说话，还得兜一个圈子。由你来说。嗯？
0: 韩大人说，梁王希望陛下准许他在长安多住几天，以便对太后奉养尽孝。
1: 干什么？尽孝还要留在

0: 差，气短神衰，诸病缠身，怕自己没有太多时候了。陛下，
1: 不行，朕才体力不济呢，他体力不济。行啊，他既然要兜一个圈儿跟朕说话，那么朕也兜一个圈儿，由你去递话，跟他说曹靖仪式完了以后立即回梁国。还有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重归北营。就这样。

0: 陛下，可是臣领旨。
1: 等等，
0: 陛下，
1: 你刚才可是什么？
0: 陛下，臣忘了问。刚才内府来人问，照老规矩应该安排陛下与梁王一同狩猎，陛下是否还去？
1: 照去。宣旨，行程不变，就这样。
2: 娘娘，
3: 陛下，您千万别生气。
1: 别烦了。
3: 您看，梁王还要让田芬来带他奏事，证明他已不像以前那么骄狂了，这是好事啊。
1: 你不懂啊，脚劲儿，正为什么每天咬着牙喝这个药啊，就是不想死在他的前头，看谁耗得过谁。

0: 想不到皇上还是这么矫健，骑射技艺仍是过人绝远呐。父皇已经有一年多不狩猎了，是见小叔叔来了，今天高兴才出来。哦，小叔叔的坐骑如此俊健，是北口来的匈奴马啊？太子竟有这样的眼力。是啊，这匹马曾陪我平定七国之乱，是北口来的雄风神骏的，一掷万金买来的，一毛不拔。这是当年吴王刘濞专送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就是驾着此马与他逐鹿中原的。
1: 李广将军告诉我说，汉军之所以和匈奴兵作战不能居上风，就是因为马种不良的问题。
0: 太子是对打仗感兴趣，还是对骏马感兴趣啊？
1: 骏马美女哪个男人不爱啊？
0: 太子说的对啊，匈奴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上，马的种性很重要啊。匈奴人与战马形影不离，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和气候中成长，经受同样的锻炼，正所谓人和马浑然天成啊。我汉朝要想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有所压制，必须解决改良马种、军马的来源和骑兵的训练这些问题。
1: 那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0: 哈哈，皇上，
2: 哎，
0: 皇上，
2: 哎，您今天没出手啊？
0: 啊，臣弟的身体，哎呀，实在不行啊。
2: 打什么？
3: 陛下射得好啊！末将奏请保护太子殿下纵马骑射。
2: 哎，哎，那边还有漏子，来，去吧去吧。
1: 父皇，我想换借叔叔的坐骑。
2: 不闹去
0: 啊！不，陛下，臣弟体力不支，已经一年多不曾狩猎了。来，这匹马就送给太子骑吧。
2: 嗯
0: 啊，要小心呐，这马可认生。
2: 嗯。

起好了，这太子果然长大了。是啊，这。老三，怎么？你今天硬是没动？是啊，真不行了。哎，朕呢？ 每个月总要来上一两次，嗯。臣弟的体魄已不如陛下，嗯。看起来啊，你还真不如朕了。刚才我和太子讨论了马匹，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真龙必得贵子，陛下，只有这样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我汉朝天下才有希望啊！否则，人生如梦，像那样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到头来还不是赤条条来去一场，无牵无挂。

0: 寡人忘了件事，这匹马寡人决定送给太子了。大王，您一向相信马与人形影不能离，大王，现今身体欠佳，马似乎还是不要送人为好，还是送去吧。
1: 我看太子必成大器。景帝中元六年，梁王再次入朝，请求留在长安入侍皇太后，但景帝不准。梁王回到封地后四个月，忽患热病，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一代枭雄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死后谥号梁孝王。
2: 葬于距睢阳东90里的芒砀山去。我们看这一段，真的让人很感慨啊。梁孝王啊，我们说最后呢，他安葬在芒砀山。芒砀山呢，那就是汉王朝的龙兴之地啊。当年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然后呢起兵，所以汉王朝从来把芒砀山视为龙兴之地。 就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下属的一个郧城市芒山镇，梁孝王怎么死的？说呀，他回去以后，因为经过跟自己的哥哥这一比，发现哥哥的心气比他还足，自己的气一下就泄了。中国文化特别讲一个气儿，说是气可鼓不可泄。我们说曾经有希望，现在突然破灭了，这对一个人的打击特别大。
3: 我们看电视剧还讲了一句：“
2: 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汉景帝放的梁国的5000重装铁骑，也给收回了。放在那对梁王来讲，腰杆就硬啊，就是底气所在啊。当然，汉景帝当年为什么给他放5000铁骑在那儿啊？就是让他挡着，防止东方诸侯国的叛乱啊。那现在。 没这事儿了，顺理成章的也就收回了。可是对梁孝王来讲，这事儿性质就变了，这让全天下人都看到了自己失宠了，不得志了。我们说这就反差呀，这反差大的人是受不了的。原来能跟哥哥一块儿做一辆车，那是代表着无上的光荣，现在门儿都没了。原来能随意的去长安城，现在也不让了。 脸被打得啪啪的，左一下右一下，你想一想，他就好难受了。梁孝。

0: 纣王的死说起来啊，还有一个传奇故事，说他回到梁王的封地以后啊，没过多久，有人呢给他献了一个祥瑞，汉代对祥瑞很重视啊。梁孝王就好奇，结果一看这个祥瑞是什么呀？是一头牛，这牛啊背上又往上长了一条腿，啊，今天的话就是一头畸形的牛。我们知道牛啊，在阴阳五行的学说里边代表着土德。那土里边长的东西要往下长，你现在往上长一条腿，这就意味着不成之心啊，所以这哪是个祥瑞啊，这是个灾祸啊，它是一个预兆啊。预兆什么呢？预兆你梁孝王，你作为一个诸侯王，你天天琢磨当皇帝，你有这想法就不对啊。所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劲儿，越琢磨呢越害怕，哎，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就这么着很快就死了。当然有人说大夏天的心情不爽，身体有病，可能是热病啊，但是导火索就是有人送了这么一头畸形的牛。所以梁孝王死叫牛祸告伐，从此以后牛祸就成为人啊遇到灾灾病病了，遇到劫难了这么一个隐喻。这就梁孝王的死说到底就是个悲剧，其实他活的岁数更小，40出头就死了，没熬过他哥哥去。那么我们追根溯源的想一想，梁孝王的悲剧到底在哪儿？源于什么呢？源于老妈对他的溺爱。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替他长远的考虑，不能溺爱。中国人讲一句话叫惯子如杀子呀，你惯一个孩子就是在谋杀他。梁孝王本来挺好了个孩子，本来母慈子孝的关系，结果他有了不该有的念想，最后的结果呢，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无比纠结。其次呢，哥哥的这种纵容，说将来以后让梁王接我的班，你有儿子，你14个儿子，你让你弟弟接班，你平白无故说这话干什么呀？当然这话一说老娘就高兴啊，他表面上讨了老娘的欢心了，但是由此也就把梁孝王的这个念头欲念给勾起来了，你干嘛要给人家这个不切实际的希望呢？结果梁孝王有这希望，后边这就所作所为就越来越离谱了。哎，这是他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梁孝王自己也是生活太优渥了，以后哥哥跟母亲这么一忽悠，他就彻底的失去自我了，彻底的就飘了啊。最后我们说飘的有多高，落下来摔的就有多重，这就是梁孝王的悲剧所在。那么对梁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这么着死了，那太后什么反应？汉景帝怎么善后？那汉景帝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让老娘的心呢更宽慰一些？这就体现汉景帝他的帝王智慧了。怎么体现的？咱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娘，梁王是母后的爱子，是朕的胞弟，是一代雄风的诸侯王，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是国中文学之士的好朋友。朕对梁王也是有着深情厚爱的，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吧。娘，先这样吧。传旨，追谥梁王刘武为孝王，梁国一分为五，立长子刘满
1: 为梁王，
0: 次子刘明为济川王，三子刘鹏离为济东王，四子刘定为山阳王，五子刘不识为济阴王。梁王的五个女儿，赐以汤沐邑。

一代无比显赫的王，梁孝王刘武死了。对他母亲窦太后来讲，这意难平啊。那汉景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宽慰母亲呢？这梁孝王刘武留下来5儿5女，10个孩子。汉景帝啊，把他的5个儿子都封为王，5个女儿呢，都赐汤沐邑。 什么叫汤沐邑啊？一般来讲，就是给他一块地方，这个地方上出产的所有的这个物产，地租都可以供你来花费，这就是汤沐邑，就是让你洗澡啊，打扮啊，脂粉啊，这些作为我私用的，这叫汤沐邑。这一下子，老母亲没话说了。 因为汉景帝没有把他弟弟的地方啊通并了，都封给梁孝王的儿子、女儿了。当然，我们说这5个王封的地方也是梁王的地方，5个闺女赐的汤沐邑也一定是从梁国的地盘里边拿出来的。我们说汉景帝这一招很高明，这不就是汉武帝后边推恩令的先河吗？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不是汉景帝第一个发明的，汉文帝。 我们知道，在当年，平定朱吕之乱以后，平定朱吕之乱，刘姓人家最大功劳是谁呀？是刘妃的2个儿子，刘襄、刘章。但是刘襄作为长子长孙，因为他本身很霸道，他的舅舅又很凶恶，所以功臣们、周勃这帮人就认为绝不能让刘襄做这个皇帝，所以最后推举了最无权无势的刘恒做皇帝。 这刘恒做了皇帝以后，毕竟人家刘妃的这儿子们功劳大，怎么办呢？相继把他的儿子们都封为王侯。其实我们说，乌楚七国之乱爆发，除了吴国、楚国挑头，我们知道胶东王胶西王、淄川王、济南王，其实这几个王啊，都是齐王刘妃的后人，都封的是原来齐国的故地。除了名正言顺的齐王刘将吕，他没造反之外。 剩下的一个就是济北王刘志，他也不是不想反，想反犹豫不决，最后没反成。所以你发现没有，你把人家的地儿给一分为几，其实这些人每个人心里也都不满。所以推恩如果只推一次，那不行的，那还是要留隐患的。但是毕竟还是，这是开。

0: 给他先河了。啊，到汉景帝这儿呢，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也封了王了。有这两代君王前边这个推恩的先例，所以到汉武帝，我们知道后边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就是采纳了祖父偃的建议，彻底的搞推恩。哎，然后把你诸侯王的所有儿子都封成侯，封成王，封到最后一代一代往下封，很快就封没了。因为封母无限大，封子不变，那不就最后数越来越小吗？小到最后不就消除了吗？到了东汉末年，刘备张口闭口刘皇叔，那是汉献帝弄字牌牌也得叫他皇叔，刘皇叔。可刘皇叔干嘛的？卖草鞋的。刘备经常跟人讲，我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个话还真的。中山靖王刘胜那汉武帝刘彻的哥哥呀，中山国是很富的，现在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就是在中山靖王刘胜的墓里边发掘出来的。那刘胜这么有钱，再往下传，到刘备那儿，在中间又隔了十几代了，那你还能有多少？啥也没了，只能卖草鞋自食其力了。所以这就是推恩令高明的地方啊。汉景帝啊，终于算是把一个心头的一大隐患消除了。梁王死了，那对自己的儿子将来平稳的继位接班少了一大隐患。但是这一大隐患完了，还有一大隐患呀，就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大将周亚夫，他该怎么处理啊？他是能做托孤大臣呢，还是不行就得赶紧把他扳倒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哎，窦婴啊。
2: 臣在。
1: 梁王这一死，太后很为悲伤。你是窦家的人，你过去劝劝太后啊，让他老人家一定要节哀保重，不要伤了身体呀。
2: 慈母爱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1: 哎，来来来，坐坐坐。
2: 谢陛下。梁王去了，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太后的情绪，梁王死后最重要的是朝廷内形成的局面。如果陛下不警觉，这才是真正有伤大体啊，陛下。

0: 哎，你最近在家干什么呢？
1: 嗯，在家读书。
0: 读书读书，读什么书呢？
1: 读孔子的书。
0: 嗯，
1: 陛下，臣告辞了。
0: 嗯，去吧，朕也累了。
2: 你先把药喝了吧，父皇。嗯，刚刚魏姬侯说的，朝廷内部格局的不顺，这个指什么呀？
0: 这是权谋之术，你现在不必深究。你抓紧时间多读圣贤书吧。
2: 诺。
0: 孔夫子说，一个人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
2: 审问，
0: 博学，
2: 博学，
0: 审问，慎思，明辨，
2: 明辨。

0: 这个事儿啊，真不能告诉你。
1: 你自己看吧。喝药，喝药。汉景帝啊，告诉汉武帝，告诉太子自己的儿子刘彻，你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我们知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读心之，这是中庸里边提出来的学习的五个层次。这句话在中国文化中啊，影响巨大，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教育界 奉行的圭臬，儒家讲学习呀，讲读书不能读死书，要知行合一。什么叫知行合一？今天的话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要深入一线，要理论实际相结合呀。所以读书要读有志的书，更要读无志的书，要把书读活了，要辩证的读。所以首先要博览群书，要博学，学的时候还要带脑子学，凡事问个为什么，这叫审问。 审问以后还要仔细的思考，要辩证自己的东西，要慎思，不要人云亦云。人家说你就听，那不行，我得慎思，得仔细的反思，然后还要明辨，也就是说要明辨是非，此一时彼一时，思古不化，刻舟求剑，缘木求鱼，那就是读死书了，那就成书呆子了。觉得对的道理要独行，就要真学真懂。 学懂弄通做实了，还要独行。所以你看《论语》里边就强调一个文和智的关系。至圣文说不读书，读得少，完全的凭本能行事，则也就什么意思？出鄙了。文圣智则始，就是书读得太多了，读死了，教条了，僵化了。哎，所以中国的 文化中呀，对怎么学习，它有一套这样的学问。这套学问，上至帝王、将相，再到我们老百姓，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这样的学习方法。
2: 给寡人穿上。

0: 老夫让太子久等了，
1: 将军，为何不穿戎装？
0: 老夫不带兵了，自然就着布衣。这次回兵营如耕牛下地，那就更不用太讲究了。太子殿下，请。
1: 将军先请。
2: 缓慢行驶，请跟我来。
3: 周将军，这还是您定下的规矩吧？
0: 难得呀，这么多年来还保持着这个规矩，有我不能想到了当年呐。

0: 小豆子，啊，你现在升做副将了啊！哎，哟，这不是大愣眼吗？啊，你现在是不是也升官了，还像模像样的？回太尉，
1: 下官现任卫司马，掌管宿卫。
0: 告诉你，别叫我太尉了，啊！我现在不是太尉了，谁再叫我生气？啊，哦，你们都是打小跟着我的。
1: 有什么作战经验都跟太子说说，啊。军中的建制编程、武器装备，以及一些训练情况，末将是不是先给太子殿下介绍一下在座的诸位将领？
2: 算了，你要都介绍的话，太子也未必记得住。太子，你要了解军营的情况。 先去看看兵，军者一人为独，二人约比，三人约参，比参约伍，五人为列，比参不能成列，所以军法必须从五开始。各位，大家不要坐而论道啊！应该带着太子去看看那些歌手、棘手、毛手，还有石手什么的，在这儿干嘛呢？瞎当功夫也没什么收获嘛！啊，太子，我们去兵营看看吧。好。
0: 那么还要请条侯多多的指教，那就去吧。好，老夫领路。太子殿下，请看，这就是汉军中最基本的编程。
2: 哎呀，不要这么干巴巴的，要讲原理。为什么五个人成列啊？人的手为什么长着五个手指头？五就是天告诉人的一个通理。 打人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才能打出去，抓东西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分开才能抓得住。啊，你来，来，
3: 哎，
0: 哎。

0: 如果是五个人，那我肯定就举不起来。来，你们五个抱成团。
1: 那
0: 我是肯定举不起来了。所谓敌万人的兵法，不是让各自聚成匹夫之勇，而是把手指头攥成有劲的拳头，用拳头去打，用掌去劈，用手去抓。明白了吧，太子殿下？好，来，请。
2: 儿臣以为，越是大军事家，越是能把深奥的军理说得浅显易懂。还有，他对士卒的鼓动能力，军士们对他的爱戴，可是，他对军士们，真的是很粗鲁啊。
3: 他这个人，一向就是跋扈将军。

0: 将军，皇上宫中赐宴，将军着装应正式一些为好。
1: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老夫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穿这些干什么？
0: 边关多有战事，皇上忽然赐宴将军，也许有国难思良将之意啊。
1: 哼，老夫带了一辈子的兵，别的不好说，这行兵打仗嘛，别人是摆弄不了的，更何况那些士族就爱听老夫的，你有什么办法？所以皇上想不用也得用啊。

0: 哎，先迟了。哎，正。
1: 不急，贵客必后至，让玉夫啊稳稳当当驾车。哎。 臣周亚夫拜见皇上。

0: 哎呦，亚夫这身打扮，朕倒不习惯了。
1: 陛下，臣赋闲在家，早已习惯于布衣便袍。
0: 是啊，威武不在衣冠。哎，你们听说北营的事儿了？亚夫布衣便袍入大营，军中一片呼喊声，威风依旧。请入座吧。
1: 谢陛下。
0: 李广，成部十二将，在雁门关小试锋芒，颇多斩获，朕高兴。设此便宴以示喜庆，大家随意吧。
1: 餐具呢？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
0: 朱亚夫，你逢事总是这么大呼小叫的，这是你家里啊？
1: 他们欺负臣，不给我餐具呀、啊、
0: 这怨不了他们，本来是给你设下的，但你姗姗不来，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是朕让他们撤下的。怎么，是朕在欺负你吗？

你说呀，是不是朕在欺负你？陛下，臣刚才一时失态，请陛下宽赦。 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是一天两天吗？你的气焰比天高，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你走吧。

我们看这一段电视剧啊，就表现的是汉景帝对周亚夫的一个测试，托孤测试合不合格，结论我们也看到了，不合格。我们说历史上也的的确确记载了汉景帝的确设立一个局，说当时汉景帝啊，就是请他吃饭只放了一大块肉，没给他放刀切，而且没放筷子，结果呢亚夫心不平，故为上席取住。周亚夫一看就生气了，不高兴啊，心不平啊，然后就问这个上席，宫中负责安排席位的人叫上席啊，我的筷子呢？结果汉景帝说话了，上侍而笑曰，你看汉景帝笑眯眯的，这个笑我们说让人心里发毛啊，说啥了？此非不足君所乎？就是我这么安排满足不了你吗？你对皇帝的安排都不满，这还行啊？笑眯眯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周亚夫当然再怎么着他能听懂这话呀，所以赶紧免官谢上，说我错了，上曰起，起来吧，现在才知道错了，晚了。当然这话不能说出来，晕不着说出来。接下来亚夫因驱出，周亚夫就赶紧快步走，走了。你看走了，我们说你能走吗？皇帝没让你走，你能走吗？他走了，他这么一走，这个测试等于说有结局了。结局就是汉景帝说了一句话，此杨洋非少主成也。杨洋就是愤愤不平啊，就这愤愤不平的样子，这怎么适合辅佐小皇帝呢？你看你心里边有气儿啊，你不服啊。周亚夫测试没通过，所以我们说这就成大问题了。这个情节啊，后来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典故叫食不知主，就是吃饭没给你放筷子，吃饭没给你放筷子就不能吃饭了吗？不给你放筷子一定有不给你放筷子的理由，不放筷子不能吃吗？大家想一想，历史上前车之鉴啊，汉初啊，我们说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摆下鸿门宴啊，刘邦冒死赴宴以明心志，结果双方僵持在那儿的政治这个僵局不可开交的时候，樊哙进去了，然后呢他说了一番话，沛公冤啊，他没想造反啊，如何如何如何，反倒指责了一顿半天项羽，弄得项羽很没面子，所以光扔了块大肉吃吧，生的。结果樊哙呢拿起刀了，直接就的盾牌咔咔咔一切，生的就吃了。这是一吃把项羽看呆了，项羽是贵族啊，贵族大家知道孔夫子讲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一吃把他惊着了，这是人吗？怎么连生肉都能吃啊？樊哙说，别说生肉了，啥都行，我就觉得你冤枉我大哥不对，一下子把这个气场就给转了。我们看周亚夫这个事情上，汉景帝考验他，结果呢他就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考试没通过。接下来我们说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你这个时候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谨小慎微。

0: 许才能够让自己安享晚年。但是很遗憾，周亚夫真的做不到。那具体他又犯了什么事儿了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5: 父亲，您看陵墓之徒有无修改？
6: 想我一生戎马孔总，打了一辈子的仗啊，生未尽兴，死一定要尽情。陪葬的甲盾一件也不能少，免得到了阴间也无所事事。
5: 孩儿已向营造匠作少府处订了500具甲盾，近期就可搬到墓地上去。
6: 这我就放心了。
7: 今年中原大旱，谷物欠收，你到上谕严禁关内各地再以粟米喂马。
6: 臣着人拟诏。
7: 还有什么事儿
6: 啊？今臣接长安府呈报书，说是有数百名故宫聚集府衙告官，告周亚夫之子拒赴修造宫前，即谋反事。
7: 周亚夫之子谋反，拿来。夫私自向将作
8: 少府
7: 购买兵器甲盾，这属实吗？
6: 啊，属实。卑臣已派人问过将作少府，说确有此事。
7: 他买兵甲？

0: 他要干什么？说是为将来调侯陪葬用的。
1: 陪葬也是位置。去问，派人去问，他要干什么？派行山，当面问，干什么？他要干什么？
2: 他要干什么？

一个窝窝亏，很生气吗？回家了，儿子就说，那我讨你欢心，给你买点名气，你不一辈子戎马生涯打仗吗？他去将作少府这儿，将作少府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管理宫廷的宗庙陵寝土建工程的。汉景帝中元六年的时候呀，把他改名为将作大将，说这周亚夫活着呢，为什么要给周亚夫买名气呀？大家知道，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这样。你看老人岁数大了，我们你像农村过去实行土葬的时候，就要提前给他把棺椁准备好，哎，把老人的寿衣准备好，我们说这叫压寿，就是给老人长寿的。哎，其实说的什么一点，就是说到了关键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至于手忙脚乱。哎，这个在中国古代认为这是吉祥的事儿。结果呢，周亚夫的儿子为了讨好他爹，从人家这儿买了点这个名气。这个东西本来是个尽孝的事儿，但是你从将作大将呢买这东西，买皇家的东西，这就违制了。汉景帝作为一代明君，理论上来说他不该这么生气。他这么生气，他有深层的原因。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本来很看好周亚夫，他心心念念的是希望把周亚夫作为托孤大臣。可是周亚夫让他失望了，桀骜不驯，不恭顺，不听话，那就不能做托孤大臣。眼看自己身体不行了，儿子才十六岁，按传统来讲这还没成年呢。你想一想汉景帝的心情，他特别失落，特别的迁怒于周亚夫，你咋这么不争气啊，你还给我来这一套，那我怎么办？所以接下来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汉景帝动了杀心了。那么周亚夫最终的命运怎么样，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会交代。

0: 制作蜂蜜赵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2: 对，
0: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我香味儿就出来了。对，
0: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肉鸡肉鸭产业遭遇种源危机，
1: 正畸厚度3.57，
0: 做 B 超，照 X 光，数字化管理，唇齿间的美妙，基因里的门道，
1: 把它的 DNA 跟晶片上的探针进行杂交，
0: 科技创新能否助力攻破育种难题？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白羽星突围

0: 科研人员文杰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鸡蛋选秀。通过强光照射，淘汰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
1: 这蛋它不是有大头有小头吗？到这儿以后呢，都让它大头冲上，蛋大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大，蛋小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小。

0: 四十多天后，雏鸡已经变成眼前的12000只鸡，它们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白羽肉鸡。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栏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1: 人家的种，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那小鸡是从美国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37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0: 然而长期以来，白羽肉鸡育种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被作为重要的商业机密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只能源源不断进口鸡苗。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国内企业购买不到鸡苗，鸡肉价格就可能大幅上涨。为此，文杰组织建立了白羽肉鸡育种实验基地，开启育种研发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挑选可繁育后代的种鸡蛋。
2: 一般一个好的种蛋，这个蛋形是非常的漂亮，蛋壳也是很光滑有光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灯光下看一下，这个蛋是非常的均匀，而且没有裂纹。
0: 淘汰了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科研人员还发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双黄蛋。这些双黄蛋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种鸡蛋呢？
2: 像我们这里的鸡啊，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鸡会下双黄蛋，这个比例大概不到1%。双黄蛋对比正常的蛋，体型是明显的大，但是双黄蛋也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双黄蛋我们一般就不会入选作为种蛋去孵化小鸡，

接下来6万枚精心挑选出的种鸡蛋被送往孵化室，这里的温度精准控制在37摄氏度，与母鸡孵蛋的温度一致。21天后，小鸡破壳而出。

0: 60天，选拔繁殖后代的种子选手，更是需要过5关斩6将，这是怎样一番神奇的景象呢？
1: 体重1900克，
2: 净长7.5。
0: 科研人员正在给种鸡做体检，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这样的测量看似简单，但每周要给上万只鸡一一体检，记录各项指标，
1: 6.8，
0: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鸡苗长到42日龄，体检项目新增了一项，科研人员需测量鸡的胸肌大小，挑选出胸肌发达的鸡进行留种繁育。然而仅凭科研人员的经验判断，无法精准测量出种鸡胸肌的大小，可是又不能把这些种鸡杀了再测量，该怎么办呢？
3: 在这儿吗？
1: 对，
3: 3.67。
0: 给鸡做 B 超，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3: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不就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吗？
0: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接下来，体检达标的种鸡还要像模特一样走台步，
4: 走2步看一看，看看走路姿势怎么样，骨骼发育好不好，这个叫步态评分。
0: 一旦种鸡的腿骨出现问题，在其生长过程中极有可能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因此八字脚、腿骨、胫骨发育不佳的种鸡将被淘汰。
5: 整体而言，关节稍微有一点肿。
4: 腿出现问题的鸡一般走路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就凭人的肉眼观察、凭经验去判断的了。
0: 如何能精准判断种鸡腿骨是否健康呢？眼前的设备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4: 这个是我们的 X 光机，用来给鸡做骨骼的 X 光检测的。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就是 X 光机了。把这个鸡挂在这里进行一个 X 光的照射，然后把骨骼发育好的鸡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选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节吗？把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里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外八。
0: 有了创新装备的助力，科研人员精准淘汰了腿骨出现问题的种鸡。
2: 净长6.5，
3: 3.67。
0: 约60000只种鸡经过筛选，仅3000只最终被留下来。这些鸡在互相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是国外爆发的一次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危机让科研人员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为了加快育种进程，文杰决定从基因入手。经过2年多的研发，科研人员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约50000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3: 小鸡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 把它的 DNA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

0: 不精确。
1: 这张机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重机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机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在我国，鸭肉需求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也是国人重要的营养来源。一种名为樱桃谷的鸭子一度占领了我国 80% 的瘦肉型鸭肉市场。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樱桃谷鸭竟然是从中国流传到国外的遗传资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嗅觉不敏感的小鸭找不到食物在哪里，科研人员妙招解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曾有一度，我国瘦肉型鸭肉市场的80%份额被名为樱桃谷的鸭子占据，而这种鸭子的遗传资源实际上是源自中国。19世纪，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詹姆士将15只从北京收集的鸭子带上邮轮抵达了美国。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品种培育改良，他们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樱桃谷鸭或美国枫叶鸭，作为优良品种回到家乡，而此时的他们已是身价百倍。
2: 我们的地方鸭的话呢，你长到了就是长到了70天，有的是长到了120天，它的体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才3斤4斤左右。但是国外的这个瘦肉型的这个鸭子进来的时候的话呢，它6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
0: 樱桃谷鸭又叫快大鸭，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吃得少，这在市场中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面对国外的种源垄断，我国科研人员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进程，希望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本土鸭种。品种改良的关键是提升饲料转化效率。为了准确测定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科研人员将鸭舍分为采水区和采食区，将食物和水源分至两边，这样就可以调动鸭子在两个区域穿行。中间的过道在下方安装有体重秤，侧面则安装了赤标识别器，鸭子经过过道时就可以详细称量记录每只鸭子的体重。采食区的饲料盘下同样安装了电子秤和赤标识别器，可以精确记录每只鸭子的采食量。结合两组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只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然而，来到采食区的鸭子并没有马上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子的嗅觉并不敏感。饲料放在采食装置的内部，鸭子并没有发现食物的存在。这时，就需要给鸭子们提供场外支援了。科研人员找到方法，通过播放在鸭子小时候就一直使用的喂食声音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0: 刚开始时候在布道这个地方呢，给他先撒一些料，诱导他们先进去，同时的话再配合我们刚才那个喇叭的声音，两天左右就可以让所有的鸭子都能到知道在这个到我们这个采食口这个地方来采食。
1: 鸭子有360度的全景视觉，不过它们需要不断转头才能聚焦。当一只鸭子歪头看着你，这是因为它们想要看清你，正在调整焦点。鸭子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有放大功能，对它们来说，地上的每一粒土每一粒饲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科研人员还利用光线的颜色对鸭子进行采食诱导。
0: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绿色的这个灯光，就是想着的是它小时候就是在育雏圈的时候，就是料槽旁边呢就给它放一个绿色的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呢，让他们知道呢有绿光的地方是可以能采到食的。
1: 鸭子对闪亮的东西特别敏感，当他们注意到科研人员的暗示，并开始用异常敏感的嘴巴尝试啄食，就一步步走进了采食装置。

0: 这个箱子是控制的这四个设备的，相当于一个电脑主机一样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边控制的。这个四个是一组，这整个的话呢，这一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块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这一只鸭子，它的编号，它是什么时间通过的通道秤，它的接触的时间，它的齿号，从那个通道秤过来了以后，我们它就开始采食。比如说这只鸭子，它的设备这是在它在哪个设备口采食的，它采食了多少重量，它呢就是这个呢是哪一只鸭子，它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它什么时间出来的，这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的。
1: 经过6年的培育，每年测定40000只鸭子的生长性能指标，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均达到并且部分超越国外肉鸭的新品种。那新品种肉鸭的饲料转化率是多少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器官移植运送过程争分夺秒，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延长器官保存时间？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经过6年的培育，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吃得少、长得快的肉鸭新品种。这些鸭子只需要吃不到1000克的饲料，就可以增加0.5千克的体重。无论是白羽肉鸡，还是新品种肉鸭，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新时代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持续向种业前沿迈进。将中国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把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虎啸山林，豹跃青川，
3: 太快了！
2: 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4: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2: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我国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有全国最大的东北虎豹野生中心。近年来，野生东北虎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一度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1: 这行啊，那完了，
2: 那差点上不去，
1: 那得撵。
0: 2021年1月22日，吉林珲春民警巡护途中偶遇野生东北豹，一路护航，送他安全回家。2021年8月15日，吉林珲春的孟先生在上班途中与野生东北虎来了一场邂逅。从自然规律角度，人类与这种大型猛兽的生存区不应该出现重叠现象。那么，这些深藏于密林深处的大型猛兽为何会经常出现在人类的领地？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值得研究的生态课题呢？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是我国第一个以东北虎豹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在正式的调查开始之前，摄制组决定先向国家公园周边的居民了解一些情况。

0: 为当地村民告诉摄制组，就在村里的耕地附近，不久前就有老虎出现过。
1: 老虎，我估计是凌晨三点钟左右，那个土还没干嘛，都死劲、哦。
2: 刚走过。
1: 哎，刚走过，也害怕，也是难了。
0: 田地里发现了老虎脚印，着实让当地村民吓了一跳。他向摄制组展示了当时手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
2: 哦，这个是吗？
1: 嗯嗯，你看。
3: 我记得走
1: 的，这一直在往北去的，这是。
0: 在当地的百姓中，自古流传着关于老虎的传说。
4: 那晚上吧，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山上有那个电筒，就特别亮。完了，一会儿这边亮一下，一会儿那边亮一下。但是我们当时就跟那个老大爷就问，说大爷，说那个对面山上有人。他说那是山神爷。
0: 当地村民介绍，野生东北虎曾占据东三省这片茫茫林海。当年村民平安出山后，又给树木拴上红布条，感恩山神爷和大自然的善待。数据显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虎的九个亚种中，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已经灭绝。中国特有虎种华南虎在野外也难觅踪迹。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老虎亚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而野生东北豹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0: 没想到，刚一进山，一位不速之客就挡住了队员们的去路。
1: 你要去前面他撵走，咱们再走吧。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拦路蛇，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打扰他，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

0: 在工作人员看来，他们才是这片森林真正的主人。随着考察的深入，此时队员已经身处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随行的专家告诉队员，核心区域内随时有可能遭遇东北虎、东北豹、黑熊等大型猛兽。
1: 我们要下去再看看脚印。
0: 很快，专家找到之前设置的红外相机。它是否记录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呢？
2: 你别下车，你上车去，那要不待会儿跑来不及。老虎就在这条道上走，你来不及。把周围啊，那尤其那边。
3: 我的精力都在相机上，你得给我注点意。
0: 一一读取红外相机中的数据，专家虽然没有看到老虎的画面，却看到了东北豹在草地上嬉戏的画面。
2: 这儿呢？

0: 我用着点。
1: 哎，好。
2: 考察刚开始，就有了如此令人惊喜的发现，这让大家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3: 这桥铺坏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得奔前面趟河过去了。
2: 密林深处，车辆难以行驶，摄制组决定徒步进入林区。

0: 核心区内林木茂盛，几乎没有道路，在丛林中穿行无疑增加了考察的危险性。这时专家郎建民突然在一棵大树前停下了脚步。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四个这么挠下来的
2: 啊，
1: 整个是这么挠的，因为像刀似的，这是挠的一块。
0: 专家判断这些利爪抓出的痕迹很有可能就是东北虎留下的。
3: 挂爪的话一般都是老虎和老虎之间比高度，越高我越强壮嘛。
0: 挂爪痕迹附近的一部红外相机恰好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影像。
4: 他是走到这儿之后
1: 直接就起来了，这么挠，
3: 这一下子就把能把树皮挠开，很轻松。
0: 专家解释，挂爪是老虎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科研人员常通过寻找老虎的挂爪痕迹来判断老虎的行踪，并通过痕迹特征来判断老虎个体的大小。作为顶级猛兽，东北虎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一只雄性东北虎的领地范围面积为600至800平方千米，雌性则为300至500平方千米。成年雄虎的领地一般不会重叠，但一只成年雄虎的领地可以覆盖多只雌虎的独自领地。东北豹则多独居，雄豹的领地范围可达300平方千米，雌豹可达100平方千米。它们的巢穴大多住于浓密的树丛、灌丛或岩洞中，它们常常是夜间活动，白天在树上或岩洞休息。为了避免冲突，老虎用特殊方式来标记自己的领地，主要手段就包括挂爪和排蚁，也就是抓树皮和喷洒尿液。在漫长的进化史中，老虎的生存智慧远不止于此。东北虎的栖息地较为寒冷，冬天最低温度甚至达到-40多摄氏度。东北虎已经进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应对策略。巨大的脚爪可以防止它陷入积雪里面，腹部和胸部的皮毛既有助于它掩藏身形，还能有效保持体温。专家还告诉我们，东北虎身上黑色的条纹和浅橙色的皮毛为它捕猎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色。这不禁让人疑惑，鲜艳的橘黄色斑纹皮毛，不管是春夏在绿色丛林里，还是寒冬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都十分鲜艳。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保护色？专家解释，虽然老虎皮毛的颜色对于人类而言很显眼，但大多数被大型猫科动物捕食的有蹄类哺乳动物却难以区分鲜艳的橙色。此外，老虎皮毛上黑色的条纹能够有效隐藏老虎的形状，因此在丛林中，花纹与皮毛都是老虎专属的保护色。

0: 腹地，野生动物频现。
1: 獾子，獾子，狗獾。
0: 蹲守密林，能否与东北虎近距离接触？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随专家进入保护区腹地，队员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踪迹越来越多。
6: 哎呦，鹿！哎，这里得，你翻一下。
7: 是梅花。
6: 对对对，梅花鹿。
7: 应该就在这附近喝水呢。
5: 专家告诉队员，梅花鹿是东北虎的主要食物之一。除了梅花鹿，东北虎还喜好捕食马鹿、狍、野猪等有蹄类动物。平均每只东北虎每周需捕食一只大中型猎物。研究发现，雌性东北虎领地范围相比雄性东北虎稍小，它的活动空间一般也都在300至500平方千米。如果雌虎生育了雌性幼崽，幼崽长大后，雌虎会分一部分领地给它们，自己再去同别的虎争夺地盘，扩大领地。如果生的是雄性幼崽，养到2岁半左右，就会将它们撵出家门，让它们自立门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如果按照雌性东北虎需要的最小活动空间300平方千米计算，是不是最多就只能容纳4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呢？这和它们频频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呢？
8: 从环境容纳量计算，如果按300平方公里算的话，那肯定装不下。但是现在它是跟有蹄类动物的密度成反比的关系，你比如说有蹄类动物密度越高，就是梅花鹿越多，老虎的家越小，它不需要走得太远。你比如说原先是300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家，但是现在有可能是变成100平方公里或者150。
5: 专家解释，提高有蹄类动物的数量和密度，无疑为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东北豹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保护有蹄类食草动物，加强巡山，也成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工作人员还在保护区增加了野生动物的捕饲点，为食草动物增加食物来源，并以此推算食草动物的种群。

0: 数量。
1: 看，这个槽子里头就是我们放的无机盐。之前我们刚投的时候，这个槽子底下都是铺满的。通过这段时间，刨子过来就是进行舔食，就剩现在这样了。

0: 家告诉队员，补色一般是在冬季，雪后地面上的草本植物基本被掩盖，这为有蹄类野生动物的觅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帮助野生动物顺利越冬，巡护员每年会开展野生动物补色工作。保护和提高有蹄类动物的种群，能丰富东北虎豹的食物链，给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事实如何呢？摄制组深入密林寻找答案。专家郎建民突然俯下身子，趴在草地上寻找着些什么，这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他推测，在不久前，这里很可能有一只东北虎趴卧过。
1: 这怎么能判断出来是老虎呀，不是别的动物？
2: 一是这个的宽度，再是这个长度，它能把草压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完了刚才我闻了一闻它的气味，很有可能是老虎。这都是趴的时间长的地方，它会留下它一些身上的气味在草上。我描述一下啊，这是它的膝盖，这两个坑，这么趴的，这么趴的这个动作，这明显的两个膝盖压的痕迹。
0: 专家说，动物遗留的毛、脚印以及握痕是野外考察过程中推测动物种类和身形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这处握痕，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只成年东北虎，
2: 很有可能是。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特定的时间段，东北虎会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进行觅食。
2: 这是桃子，这都已经风化了，风吹完之后就风化了，
1: 就是那个土有点固结的那种。
0: 为了更具体了解这片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专家建议在这里进行夜间蹲守，如果运气好，或许会亲眼见到野生东北虎从这里经过。
3: 这个地方吧，车能放车，完了主要是呢，这个上下动物来回走，顺着道上走，咱便于伪装，把车停到一个能车能伪装好的地方。
0: 用树枝做好掩护，队员们就在车上蹲守，来个守株待虎。
3: 动物现在都愿意倒走，特别是虎豹啥的，倒了好走，它的嗅觉和那个听觉发挥的比较极致，听有什么动静啥，它不倒走，哪有动静的时候，它再往你这边那头潜伏。
0: 为了方便夜间拍摄，队员们在车的四周，同时安放了多部红外相机。可以凭借红外灯，在野生动物难以察觉的情况下，从多角度捕捉到重要信息。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摄制组开始了夜晚的隐蔽观察。
4: 现在咱们就得这个照明灯就得关了，车得熄火，一切的动静干扰它的都不能有了。
0: 茂密森林里的夜晚几乎没有任何光亮，只能靠着红外相机的监视器才能看清楚面前的情景。队员们屏气凝神，耐心等待着。过了近一个小时，监视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影像。

0: 画面中，一头野猪带着几只小野猪夜出觅食。为了不惊扰到它们，大家不敢发出任何声响。随着夜越来越深，出现在镜头前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
1: 獾子，獾子，狗獾，狗獾。

0: 不一会儿，更大的惊喜出现了，一只豹猫从车前跑过。豹猫是夜行动物，体型大多与家猫相仿，虽然它远不如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凶猛，但凭借灵敏的身体，它能够捕杀领地内的各种小型动物。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时间等待，使得夜晚显得格外漫长。大约一个小时后，附近的丛林有了一些异动。
1: 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2: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寻觅踪迹，摄制组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0: 树不多，
3: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进牌深融进酒。

十五年林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进牌深融进酒。

0: 真的是走了。
1: 幸运的是，经过几个小时的蹲守，摄制组终于拍摄到了野生东北虎出没的影像。从画面中看，这是一只成年虎，它非常健壮，也非常机警。专家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同一个区域发现众多的野生动物，甚至还拍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东北虎踪迹，足以说明这片区域内野生东北虎和其他动物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之前多次发生东北虎豹和人偶遇的事件，很有可能是野生东北虎豹种群准备跨过公路向另一片林地扩散。专家说，要想有效地保护东北虎豹，不仅要有足够的食物来源，还得有适宜种群发展的活动空间。在东北虎豹种群频繁活动的区域，中国先后建立了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这些保护区呈现条块化分布，而且面积很小，合起来不足3000平方千米。为了整合碎片化的虎豹栖息地，扩大野生东北虎豹的活动范围，中国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规模更大的国家公园成立之后，科学技术手段的充分运用，使整个东北林区的生态系统管理更加科学高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次在国内投入使用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让科研人员发现了更多有关东北虎豹的秘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地理中国。

0: 制作蜂蜜赵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2: 对，
0: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我香味儿都出来了。对，
0: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新城酱鹅传承百年的卤汁秘方究竟是什么？
1: 告诉我两三位也行啊。
2: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0: 制作侗族美食，炭烤牛肉，为何要将牛肉放入地窖中腌制？
3: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0: 新疆新河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在馕坑里撒盐水？
4: 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
0: 一场无肉不欢的舌尖盛宴即将开启。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嘉兴古街老巷，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湖南新晃，山水画廊钟灵毓秀，人文古韵悠远深厚，淳朴动歌，声音嘹亮。新疆新河，巍峨高山，沃野盆地，浩瀚沙漠，灵动绿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但肉都是绝对的主角。人们大口吃肉的满足感是相通的。起烟烹熬制作爆款美味新城酱鹅，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浇汁300下？
2: 这个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
1: 新晃侗族同胞如何运用特制烤具来烤牛肉？
3: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
4: 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侗家这个火炉上面烤。
1: 买羊靠鸡掌，烤羊靠馕坑。新河人的烤全羊里究竟藏着哪些烤制秘籍？
3: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1: 色香味浓，肉汁四溢，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食之旅吧。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浙江嘉兴既有水乡的灵韵，又有古镇的温婉。味道调查员曹阳在这里能发现怎样的独特风味呢？老嘉兴人都晓得，最地道的美食大多藏在街头巷尾，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实则藏龙卧虎，各式各样的美味层出不穷。走进千年古镇新城的美食街，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这家店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队，究竟是什么美味这样吸引人呢？
2: 咱们这排队买什么呀？这么火、啊？
3: 我们新城的酱鹅啊，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的。
2: 排多久了？
4: 一个多小时了。
5: 我有时过来一次卖四五只的。
2: 四五只？
5: 对的。
2: 妹妹，你少买点。你要是到我这儿没了，我就买你的。
1: 原来大家都是排队买酱鹅的，买不买得到还要看运气。新城酱鹅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排了两个小时队啊，终于能吃上了。听着小曲儿，吃着酱鹅，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嗯，这个鹅肉啊，口感微微发甜，而且吃起来这味道非常的醇香，简直是人间享受啊！
1: 听食客们说，这家店的老板名叫顾晓峰，他制作的传统新城酱鹅在当地家喻户晓。他还研发了其他创新菜品，滋味丰厚的爆炒酱鹅，咸香有嚼劲的椒盐酱鹅，还有秘制酱鹅卷、盐水鹅、鹅胗和鹅肝等，都深受食客们的欢迎。可峰哥制作酱鹅的时候，却还必须得听一个人的指教。
6: 你这样吃了不对，还要

0: 切细一点，
1: 下次一定记住了。
0: 你个配料一定要跟我弄准确。
1: 好嘞好嘞，我重新再配一份。
0: 这个一定要叫300遍，一只也不能少啊。
2: 我一遍都不会少，您就放心吧。
3: 原来新城酱鹅是风哥丈母娘朱阿芬家的祖传手艺，连续四代传给自家女儿。虽然朱阿芬婆婆已经将制作秘方传给了女婿顾晓峰，但对她的酱鹅技艺仍不放心。这每周一次的例行考察是少不了的。这种传承了几代人的美味酱鹅，究竟有什么独家制作秘方呢？
4: 这个鹅一般怎么处理啊？
1: 脖子这里皮剖开，然后把里面的淋巴什么的拉来。
4: 很少有把这个脖子给剖开的。
1: 那要精益求精更干净呀。每一只都是需要经过这么手工扒过的。
3: 制作新城酱鹅，选鹅非常讲究，要选择100至120天的三花鹅，每只鹅都曾进行过数千米以上的小跑运动，长时间的游泳运动，才能长成4000克左右的合格健壮三花鹅。每只大鹅都要手工细致处理后，清洗干净，才能开始进行腌制。盐入锅，加入花椒、八角炒制，炒过的盐均匀涂抹在洗净沥干的鹅身上，在去腥的同时，也为鹅肉增加了咸香的底味。腌好的鹅肉需静置2个小时，使味道渗透其中。此时，峰哥给味道调查员派了一项任务，去找庞卫华大哥取制作酱鹅的一味关键调料。
4: 庞大哥，
5: 哎，小曹来了，
4: 我看咱这儿这么多缸啊，这是不是那个
5: 酱油啊？对，这个是在晒酱油。
4: 这个酱缸我发现很多裂纹是吧？
5: 对，有些几十年、上百年了。
4: 上百年的酱缸不会坏吗？
5: 我们有裂缝了，可以修。
3: 在嘉兴的沈荡镇，传承着全程手工制作的百年酿造酱油工艺，同时修缸补泵的技艺也代代相传。老酱缸会营造出开放式透气的环境，更利于微生物的发酵。黄豆经过筛选后浸泡清洗，入锅煮制，煮好的黄豆均匀摊开，拌入面粉和种曲，就可以加入调配好的盐水中进行晒酱和发酵了。酱油要经过长达1年以上的陶缸发酵，根据自然温度变化，每3到5天翻酱一次。经过露天晾晒发酵的酱油，当地人称为白酱油，就是所说的生抽。嘉兴人烹饪离不开酱油，无论是简单点缀还是浓油赤酱红烧，都少不了酱油的调味。新城酱鹅有了酱油的加持，会有怎样的独特滋味呢？腌制好的大鹅放入锅中焯水，撇去血沫的同时，也让鹅肉收缩紧实。接着加入葱姜包、料酒、盐和糖，文火炖煮，接下来就该酱油登场了。酱油的加入为鹅肉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红棕色，也带来了鲜香的味道层次。这下该到了揭开酱鹅的祖传秘方的时候了吧？
1: 现在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才是百年秘方祖传的。
4: 祖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哪能跟你说呢？这我是丈母娘那里几十年她才教给我的。
4: 待会儿咱俩好好聊聊，我特别好奇这个这里边是什么。我闻闻应该能闻出来，是不是味道是挺清香的？您不都告诉我，告诉我2、3位也行啊。
1: 这可不行。
4: 为啥呀？
1: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4: 我负责哄你丈母娘。
1: 这我丈母娘哪能你哄呢？你
4: 行吧，行吧，算了吧。你看这个新城酱鹅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个灵魂秘料了啊。这也没让我知道，你说还有点遗憾，
1: 把这个加了吧，待会儿请你吃酱鹅。
3: 峰哥熬煮酱鹅，除了加入多年的老卤，还必须加入按照家族传承的酱鹅秘方配制的料包，这可是奠定酱鹅好滋味的灵魂秘料。峰哥说，这料包的秘方是只有自己和丈母娘才知道的秘密，绝不能示人。将料包加入卤汤中，清香馥郁的香气瞬间弥漫，让一锅汤的香味瞬间升起。盖上锅盖，大火煮开，转中火焖煮45分钟后，烧至入味的酱鹅被一只只挂起，鹅肉在

0: 冷热交替中收缩紧致。峰哥说，最后还有一道工序更为关键。
1: 这个往上浇是什么意思呀？这个
2: 那得浇300下呢。
1: 300下？
2: 对呀，
1: 那手不都浇酸了呀？
2: 这才是这个酱鹅的真正的精华所在。
1: 我试试行吗？
2: 尽量给它浇均匀，
1: 这还比较考验手法。你看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香味十足。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浇了几下，感觉手就酸了，
2: 就酸了酸了
1: 啊！我觉得你这手腕可能特别有劲儿啊，我这现在手腕都已经开始哆嗦了。
0: 锅中浓稠绵密的汤汁被有节奏地舀起，均匀地淋遍酱鹅全身。30分钟，300下浇汁，耗时耗力，时机火候最难掌握。随着酱汁渗入皮肉，鹅肉滋味丰盈，鹅身变得油光发亮，十分诱人。看来这种浇汁技法也是让新城酱鹅具有好滋味的妙招之一。随着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集咸鲜甜三味于一身的新城酱鹅大功告成。酱鹅上桌，家人聚齐，又到了朱阿芬婆婆品鉴把关的时间了。这次女婿做的酱鹅会让丈母娘满意吗？
1: 来，咱们一起动筷子吧。
3: 好，
4: 这跟我在店里吃的这个还真是又有区别了，吃出了满满的辛苦的味道，越嚼越香熟。您觉得这个鹅做的怎么样？满意吗？
5: 满意。
4: 您对峰哥满意吗？
5: 满意。
4: 好女婿，高兴吗？
6: 高兴。
1: 来，干杯！
6: 来，干杯！
0: 虽然朱阿芬婆婆嘴上说不放心，但内心对女婿的好手艺还是十分赞许的。美食在亲情中不断流转，味道一代又一代悄然传承。
7: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8: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
0: 湖南新晃多山地，森林覆盖率高，为黄牛的生态养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优质的黄牛肉自然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明星食材。凉拌牛肉、红烧牛棒骨、小炒黄牛肉，无不让人大呼过瘾。味道调查员胡瑞又会在这里寻找到何种侗族传统牛肉佳肴呢？心灵手巧的黄海芝擅长烹制各种侗族传统美食，要问什么是他最拿手的，新晃本地的炭烤牛肉绝对榜上有名。也正因如此，黄大姐家的家宴上炭烤牛肉是绝对的主角。那么这种牛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9: 卖牛肉啦！
8: 我看这边的肉分的都很细，你看一块一块上面肉量其实不多。
9: 是的，这一块肉就是那个雪发肉，就是有点红色有点白色的，就是雪发。
8: 然后这块呢比较大块一点的，
9: 这个就是那个吊龙。
8: 这块肉是比较嫩的哈。那我们要买哪样的？
9: 前腿肉。前腿肉因为它活动量比较大，它所以肉质就比较鲜嫩。
8: 基本上是没有筋膜和肥油。那我们要多少呢？
9: 来个30斤牛前腿肉。
8: 30斤啊。
0: 买了如此多的牛肉，还指定是前腿部位，黄大姐制作的炭烤牛肉着实有些与众不同。具体怎么做，且看她接下来的操作吧。
8: 我们是买了30斤的牛肉回来哈。
9: 是的，是的。
8: 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多？
9: 不多，我们30斤牛肉看了只有10斤的干牛肉。
8: 炭烤的过程当中，它会丧失很多的水分，是吧？
9: 对对对。
0: 黄姐将牛肉横向切成厚度均匀的大块，然后用刀沿着纹理的方向切成薄片。
9: 切好的新鲜牛肉跟它按摩一下。
0: 牛肉还要按摩？黄大姐的处理手法果然有些独到，不过她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9: 这样子它肉质就比较松软一些嘛，就更筋味嘛，
8: 脱衣服一样这样按是吧？
0: 反复揉搓之下，牛肉的肉质逐渐变得松散，不仅更容易入味，口感也变得更好。
8: 准备了这么多盐，这是要准备干什么呀？
9: 我准备把这个盐炒来，然后准备腌牛肉。
0: 腌制牛肉所需的盐要如何炒制呢？
9: 这是山奈，我们这边就是吃了这种新鲜山奈多一点，就更香一些嘛。然后做牛肉火锅呀，都可以用上这个。
8: 就它一定会和牛肉配是吧？
9: 对对对对。
0: 新鲜的山奈叶与食盐、花椒、花椒粉一同炒制，猛火之下，食盐逐渐由白色变为淡黄色，香气萦绕。
8: 现在香味已经很足了哈，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腌制。
9: 是的，是的。
8: 那这盐要不要稍微放凉一下？因为现在很烫啊。
9: 就是要趁热。
0: 大盆中倒入白酒，迅速将炒盐、辣椒面撒在牛肉表面，搅拌均匀。新黄湿度较高，牛肉会更容易吸收水分，造成腐烂。大量的炒盐能逼出牛肉多余的水分，同时也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保持牛肉的风味。
8: 这样把味儿上上去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在这腌制了？
9: 不行，我要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腌制。哎，小福，到地了。
8: 这块平地上这立起了一片木板，
9: 对，你打开看一下，
8: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9: 是的，
8: 直径差不多有一米，但深度得有个三四米。哦，
9: 来。
0: 地窖一般被用于储存粮食或者蔬菜等，黄大姐为何一定要在地窖中腌制牛肉呢？
9: 小心点啊，
8: 慢点慢点慢点，
9: 这下面好凉快的，
8: 上面和下面两个温度啊，
9: 两重天呐
8: 啊真的是。这个里面其实空间没有特别的大哈，你看我张开双臂基本上就到，
9: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副这个地窖哦，比如我们的土豆啊、生姜啊、还有红薯啊，我们都在这里面储存，这里面就是温度比较适中嘛，
8: 冬暖夏凉的。
9: 哦，对对对对。
0: 牛肉在过高的温度下暴露的时候容易变质，过高的湿度则有可能导致腐烂，因此掌握好温度、湿度和腌制时间是重中之重。相对凉爽和干燥的地窖是再合适不过的腌制场所，两到三天时间，牛肉的腌制便可完成。
8: 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那接下来呢，
9: 上面打一个洞进去，然后把这个吮指往中间里面一捏，这样子就可以了。
0: 一片片牛肉被黄大姐精心穿好，
9: 这是我们冻厨的一个冻厨火铺。对对，一般有客人来嘛，我们就在火铺里面围着一团，然后吃团圆饭。
8: 哦，那很有氛围感哈。
0: 在新黄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火铺，火铺之上一般会悬挂上各种腊味制品，黄大姐将腌制好的牛肉悬挂起来，这是为何呢？
8: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
9: 是的，炭烤牛肉，你直接烤的话，它水分马上烤进去的话，它就比较硬了，你自然晾干的话，它烤出来的肉质就比较软，
8: 保证它的这个肉的弹性和软度，所以要提前给它阴干哈。
0: 为保证通风，火铺上方为镂空设计，直通屋顶，牛肉悬挂在火铺上方，阴干一到两天时间才能进入到烤制的环节。
8: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这个烤架好像是有两层哈，
9: 两层的话就放得更多一点嘛，就更方便嘛。下面一层，然后就是先烤，温度烤到一定的程度时，然后就放到上面一层来。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冻家这个火铺上面烤。
8: 底下围起来是为什么？
9: 它这样子火的那个温度嘛，就比较均匀一些嘛，力度能够达到嘛。
0: 特制的烤具为牛肉最终的口感保驾护航。
8: 我们生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9: 加我们这个青钢木炭、陈皮。
8: 加了陈皮之后，它这个烟就飘起来了哈，
9: 一股陈皮的香味。
0: 烤制前还需要给牛肉来一场热身运动，在炭火的烘烤下，陈皮产生的大量烟气为牛肉增添了一层浓郁的果香，牛肉也在烟熏火燎中变得活色生香。
8: 首先是要放在下一层烤，对不对？
9: 对，下一层它火力就比较足一点了嘛，把它摊平就好了。
8: 好，
9: 每隔半个小时我们都要来跟它翻转一次。
8: 哦，那这是一个费精力费时间的活哈。
0: 牛肉在炭火的烘烤之下，肉香料香得以升华，香气在火铺间弥漫开来，勾人心魄。经过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炭烤牛肉，韧劲十足，香味浓郁，吃起来口感绝佳。
9: 家人们，起夜饭了啊！大家来起牛肉啊！
8: 来来来来来来，分吧，来，我们来分。味道怎么样啊？大家觉得？
3: 味道好。
8: 我发现吃这个牛肉，有一大部分的快乐来自于跟别人分享的快乐。
9: 大口吃肉啊！大碗喝酒啊！
8: 来来来，
0: 一份炭烤牛肉，黄大姐用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传递着 家的温情。
3: 欢迎大家来新房子看烤牛肉。

0: 它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盖上土？有外面那一层护保护着它，是吧？
1: 是的，
0: 厚厚的。
2: 馕坑烤全羊是新疆新河人不可或缺的人气大餐，虽说烤全羊是风靡全国的美食，但新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烤法。味道调查员孙迅准备探究一下新河烤全羊的制作奥秘。那么新河人会选什么样的羊做食材呢？
0: 这不就是羊吗？是，哎，那前面全是羊是吗？
3: 全是羊。
2: 米和日古利艾泽兹是土生土长的新河人，凭借流利的普通话，他经常来推荐自己的家乡美食。味道调查员特意邀请他做向导，可以更深入地探寻新河人独特的烤羊秘籍。司马懿伊布拉因有着丰富的选羊经验，他的农家院主打美食就是烤全羊，生意非常火爆。
0: 哎，大哥，你这抱它是能掂出它多重来吗？
3: 12-13公斤，东西都去掉。啊，
0: 就是净重是12-13千克。哦，这么厉害的。这个羊是什么品种啊，大哥？
3: 是
0: 麦盖提是吧？
3: 对。
2: 维吾尔族同胞驯养家畜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鼻梁隆起、后臀肥大的麦盖提羊，就是当地人驯养出的优良羊种。生长在沙漠边缘地带，以盐碱地中青草为食，麦盖提羊肉质风味十足。那么多大的羊才适合馕坑烤制呢？
3: 这是毛一毛，这
0: 个、摸哪儿？摸
3: 着嘛，就皮了嘛，就骨都没有了。
0: 哦，哎，摸不到骨头了，就是有肉，是吧？
3: 屁股。哎呦，
0: 哦，这手感啊，这个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年龄咱们要多大的是合适的呢？
3: 不到一岁的。
0: 不到一岁的。
2: 选到心仪的羊，司马懿大哥开始和卖羊大叔讨价还价，可惜最后没能谈妥。
0: 这价格还没谈成。
2: 在交易市场，你能听到最多的声音，可能就是这巴掌声了。击掌报价，握手成交，是当地人传统的议价方式。经过一番寻找，司马懿大哥终于又锁定了目标。
0: 呵，这屁股明显比刚刚那个这手感更好。
3: 这个羊嘛不错。
0: 对，就感觉非常肥。
3: 多嘛，有一袋大羊没问题。
1: 1800给他。1900。
0: 他只拍一次就是。
1: 成交了。
2: 麦盖提羊的尾巴里储存着丰富的脂肪，像个能量包。像这种整条羊尾全是脂肪的羊，也被统称为脂臀羊。肥厚的羊尾油细腻洁白，是制作新疆烤包子馅料的重要食材。无论是牛肉馅还是羊肉馅，只要在里面混合上羊尾油，就是新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趁着处理羊的功夫，古丽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另一种食材，它可以说是新河人餐餐少不了的滋味来源，更是烤全羊不可或缺的调料。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古丽，这是小古丽。哦，
0: 咱们新疆的美丽的女孩都是古丽，是不是？
4: 对，是的，
0: 咱们这儿人都能吃辣是吗？
4: 对，都能吃辣，我们的每一顿饭都是离不开辣椒。
0: 那这个辣椒是什么品种呀？
5: 这辣椒是三阴椒啊，
4: 这个掰开。
0: 哎呀，真是不能吃了籽儿啊！那个籽儿一破了之后，那个辣味儿直接就冲出来了。哎呦，
2: 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这种物质是由辣椒中间胎座的表层细胞分泌出的。新疆人对辣椒有着真挚的爱，每餐吃辣是日常。这种三阴椒辣度很高。在新河人制作的大盘鸡里，就必须用它来成就爽辣的滋味。自从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启了迅猛的本土化进程。因为适应力强，在很多地方都能栽种。古丽阿姨仙木告诉味道调查员，新河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所以种出的辣椒显色更为鲜艳。用这种新河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粉是让烤全羊独具风味的关键。古丽阿姨仙木要与村民聚餐，举办烤全羊盛宴。那么新河人的烤羊秘籍究竟是什么呢？

0: 爱散江艾尔肯虽然年轻，但烤羊的手艺很厉害。馕坑是当地人烤羊的特色容器，至少要40分钟才能将馕坑烧到适合烤羊的温度。趁此时间，艾散江开始给羊做造型。
1: 对，这样子也割掉
2: 啊，把它那关节那儿啊，
1: 这是竖好的吗？这样子呢？
2: 哇，你这个手法也太熟练了哈！就等于你在这个腿这儿是中间给它划了一刀，但是又没有给它割开，腿不卸下来是吗？
1: 盖刀的嘛，这个好吃，就好熟。
0: 艾散江对羊了如指掌，刀法十分娴熟。他把羊腹部、腿部肉厚的地方纷纷改刀，为了方便上支撑的烤架，他还将部分脊椎骨劈开。处理好羊，艾散江开始制作烧烤料。他先用咖喱粉、盐和鸡蛋调制了底料，然后又加入水和面粉，搅拌成浓稠的糊状。
2: 这还真是跟其他地方烤全羊用的这个料啊不一样，咱们这边这是厚厚的一层，其实粘稠的像糊一样的哈，挂上的真的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这个颜色了哈。我猜哈，是不是能保护它这个不被烤坏了？
1: 是，对，
2: 是吧？要烤多长时间？时间比较长吗？
1: 一般说是。
0: 厚实的腌料是羊肉的保护层，艾散江往水中加入了大量的盐，说要用撒盐水的方式来判断馕坑里的温度。盐水接触坑壁迅速蒸发，降温的同时给馕坑增加了湿度。为了防止被烫伤，艾散江还会将盐水淋在手臂上来试探温度。当坑内温度大约在180摄氏度时，他迅速将羊放进馕坑里，然后封上木板，盖上毯子，上面还堆了一层厚厚的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他说耽误一刻，馕坑温度就会发生变化，会影响烤羊的品质。
2: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3: 因为他这是在里面闷，他就是预防这个蒸汽往外跑啊，
2: 等于是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
3: 让它煮的
2: 更严实。
3: 对，
0: 堆土起到了更好的密封作用，馕坑里储存的热量缓慢释放。与此同时，艾散江又把羊排切成大小一致的块，用料水浸泡后挂在烤架上，放在另一个小馕坑里烤制。因为没有涂抹厚实的烤料，馕坑烤肉吃起来更加焦香。馕坑里的烤全羊也换上了焦糖色外衣。艾散江一刻也不停留，赶紧将烤羊端上餐桌，趁热将羊撕成小块，更方便客人分享。撕扯中，羊肉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再撒上新疆烧烤的灵魂伴侣辣椒粉和孜然粉，馕坑烤全羊让人食指大动。
2: 怎么样，小谷粒，好不好吃？
4: 好吃。
2: 嗯，生的时候感觉它辣，但现在变成粉之后，它其实更是香味儿，是不是？
5: 对，
6: 这个皮这块脆脆的，特别好吃。
2: 哦，有外面那一层糊保护着它，是吧？
5: 是的，
2: 厚厚的，所以吃皮有皮的感觉，吃肉有肉的嫩度，特别香。
0: 一口馕坑烤出了新河人的家乡美味，鲜红的辣椒，火热的馕坑，美味的烤羊肉，这就是新河人红红火火的日子。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顾晓峰悉心守护着家传百年酱鹅秘方，也守护着家乡人心心念念的老味道。香味浓郁的炭烤牛肉，满含着黄海芝的辛苦付出，也饱含着一个家庭的温暖记忆。爱散江永南坑传递着家乡风味，一道烤全羊浓缩着新和人的质朴情怀。不论南北，不论东西，肉香美食独特的可口滋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回味绵长。不同地域的物产造就出各具特色的美食，但透过这些食物所传递出的美好情感，却同样使人们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西龙守园堂墓》。

0: 定知的宫女，那你见过宫女墓吗？这就是一位宫女和她的铜镜。
1: 咦，在那高阶人样。
0: 你也一定知道太监，那你见过太监墓吗？这就是一位太监的墓志。
1: 大唐故迎亲光禄大夫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
0: 2021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唐代的宫女和太监墓，统称宫人墓。但当初他们为了搞清楚这些墓葬，属实费了一些功夫。

0: 唐代诗人王建说，未央宫西城墙外的斜坡地，就是埋葬大唐宫女的地方。
1: 是在城这边不行，就那一块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2012年我们单位就是发掘的宫女墓的位置啊，当时在这儿发掘了将近20多个墓葬，其中有7盒明确这个是出墓志了，是记载是宫女墓的这个墓葬。
0: 很遗憾，那次考古发掘没有留下太多视频资料。但巧的是，2021年，为了配合城市基建，在那些宫女墓的北边，又一次考古发掘开始了。这一次，年轻的考古领队苗一飞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唐代宫女墓。毕竟，在中国没几座城市会有宫女的墓葬。这次发掘，苗一飞的运气很不错，才刚刚挖开地表，他们就有了一个大发现。
2: 我们就可觉得它可能有界限，界表一出来之后，哎，有条线啊，哎，我觉得这就不错。
0: 考古队员怀疑，这大概是墓园的一条罩沟，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条墓地的院墙。看来这片墓地十分讲究，应该是一片有规划的藏区。有了墓园的院墙，发掘工作就犹如顺藤摸瓜，没费太多功夫，20几座小型墓葬就暴露了出来。但奇怪的是，这些墓葬与10多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在形状上完全不同。这是10几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形似一把菜刀。这是最新发现的墓葬，都是些长条形状。刀身是墓室，刀柄是墓道。之前发掘的唐代宫女墓都是刀形墓，而眼前的这些墓葬都是一字长条形。苗一飞无法判断这些墓葬中有没有埋着大唐宫女。此时，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在墓室里发现一盒墓志。
2: 我们也想啊，我们找一块墓志啊，对吧？我们找一块，立马就知道这是啥时候的工人，对吧？是不是？首先是不是工人？能不能确定和我们这个考古推断是一样的？
0: 考古队员们开始向下寻找墓志，过程中他们先看到的是墓棺的痕迹。
3: 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个印子，就是墓主人下葬的时候用墓棺去包裹的，墓棺现在腐烂了以后，它边上就留了一条很明显的一道印子，这是棺印棺痕。
0: 看到棺痕就到埋葬墓志的层位了。墓志就是墓主人的身份证，要是写的详细点，就是一份简历。一旦发现墓志，所有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幸运的是，这些墓葬大都没有被盗，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不幸的是，随着一座座墓葬相继见底，一盒墓志也没找到。
2: 如果有的话，我们这项都解决了，就不存在我们所谓的推测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这个找着的确实没有。
4: 它应该是个铜镜，一般因为这个，海棠墓葬一般基本在这个墓主这个头部位置。
0: 虽然没有出土墓志，但却有其他收获。大多数墓主人都陪葬着铜镜、串珠等女性用品。
4: 哎，像这个小墓应该就是你待的那个位置，你现在在的那个位置，可能，那就应该是这个要出墓志的地方。哎，这个墓，哎。

0: 从宝堂还可以。
1: 哎，你这个牙你能看出年龄吗？
0: 你小心啊，这边要掉牌子。
1: 让我偷看一下，有人朋友确认一下。
2: 在马国搞人骨鉴定的老师，他来看了以后，觉得这都是女性，从而有可能是这个指向性，可能这就是墓主是女性。
3: 他们会是谁呢？先前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他们身旁就埋着一群大唐宫女。你一定会猜测，这群女子也是宫女吧？苗亦菲也这么想，但学界却不认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4: 这女士在最后确定下头
5: 发，把我弄得心里毛毛的。最后我们把北边完了之后，就没有人再说这不是宫女墓了，就绝对是了。
3: 苗亦菲所说的北边，就是紧挨着这片墓群的另一个发掘区。在这片区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30多座墓葬，单单这些墓葬的排列就让考古队员赞不绝口。从考古队绘制的平面图上看，这些墓葬一定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除了排列整齐，它们还有一道院墙，就是右边这条长条罩沟。考古队员判断，这里埋葬的大概率是一些唐早期的宫女。墓葬被逐个揭开，意外又出现了。
6: 地址，看地址啥情况？
3: 即便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这些墓葬也实在是太小了。同时期的平民墓都比他们大。墓壁的修砌很粗糙。墓室窄到只能容纳一具棺木，甚至本应平整的墓底竟是一道斜坡。墓主人的棺具大概率是顺着斜坡直接推进墓室，然后赶紧把土填进去，实在是远观精致，内里潦草。
7: 比那平民墓都小，估计这下边不会有啥特别好的那个陪葬品，更不要像是出啥墓资的啥来着。
3: 遇见这种墓葬，连考古队员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像样的陪葬品。但很快，67号墓给出了惊喜，这座小墓竟陪葬着一件高级货。
8: 可能随葬的白瓷，它应该是隋代的东西，
5: 在隋代白瓷很漂亮，就跟那个我们后面摆的这些一样，很漂亮，很难得，是高等级的东西啊。
3: 隋代白瓷不仅漂亮，还很贵。在考古发掘中，隋代白瓷也大多出现在贵族或品官墓葬中，显然这是一件奢侈品。但可惜的是，它碎了。
4: 有点残，回去修一修，全都是。
3: 考古队员判断，这是一只白瓷杯子的残片。但遗憾的是，即便他们翻遍了墓室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到其余部分。67号墓没有被盗，墓主人却只陪葬了半只瓷杯。另一半去哪了？正当考古队员疑惑不解之时，在67号墓的隔壁，68号墓中再次出现了白瓷。巧的是，也是半只。
9: 我们现场就去把那个瓷片进行那个拼接，很遗憾，它那个瓷片也拼起来也是一个残缺的一个杯子。
3: 这是什么情况？相邻的两个墓葬都只陪葬半只瓷杯。考古队员猜测，两位墓主生前做同事，死后做邻居，关系好到一只杯子一人一半。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

0: 的想法，将这两个半只杯子送回修复室，看能不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杯子。
1: 后来一修，哎，能合到一块，哎呀，这很激动啊。
0: 67和68号墓主人

0: 这个西瓜皮啊，这个绿釉的这种罐子，这个也是67和68后墓葬就当时出来的。我们在修复白瓷碑的同时，也把这两个墓的这些东西、这些器物也聘一下，也发现他们也可以聘成一些东西。
1: 哎，这个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哎，这个栏目真有意思啊！瓷器也能合到一块儿，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啊，这真是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这还会出这样一个现象啊！啊，我们就是觉得这俩墓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2: 此时，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墓地精心布局，墓主都为女性，以及唐诗佐证，学界终于认可，这里就是唐代早期的宫女墓地。虽然没能找到墓志，但这片墓地陪葬品的规格还是远高于普通百姓。大多数墓主人的头部都陪葬着铜镜、水晶珠、盛放脂粉的贝壳等女性用品。在这些宫女墓的东侧住着几个邻居，他们墓室相对较大，甚至还配备了三个天井。
3: 因为要离宫女墓很近，我们可能这些墓葬应该有联系。
2: 这座编号为 M40 的墓葬与宫女墓地一墙之隔，距离也就10多米。距离这么近，差距这么大，如果这位墓主人也是一位女性的话，没准会是一位女官。唐代设置有6局24司，掌管宫廷事务。这些司局的负责人都为女官，他们的级别也都是5到6品。40号墓是一座典型的唐代砖式墓，墓葬上方没有发现盗掘痕迹。是不是女官？打开墓室就能找到正确答案。考古队里10年以上唐墓发掘经验的老队员非常多，他们只花了2天就把40号墓的墓道打通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井下方的壁龛中就会发现随葬品。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的确有壁龛，但壁龛里什么也没有。继续发掘墓道，考古队员在3过洞又发现了2个壁龛。
3: 上面的这些骑马俑、这个动物俑，这就是明确的唐代的一些随葬品、随葬风格的一些器物。
2: 甬道的尽头就是墓室。运气好的话，墓志就在墓室中等待着考古队员。然而当他们拆掉这堵砖砌大门后，发掘工作却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4: 那个甬道里边的一些残砖啊，到处都是，在甬道那填土里边
2: 出现残砖，大概率是这里发生过坍塌。考古队员不敢继续向前，因为继续发掘很可能会再次塌方。大家只能回到地面，从墓顶向下发掘。心心念念的墓志终于出土了。竟是宫女们的同事，皇宫里的另一个特殊群体来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几天后，清理甬道的考古队员却送来了好消息。
3: 挖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那个铁线跟挖到那个砖块的声音不一样，然后我说停一下，等会儿让我去看一下，然后就用那个手铲去一清一清一看，哦，这是一块石头啊！一想心里边挺高兴，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墓志，然后就清理清理清理，然后一清理一看，确实是一个墓志盖。
4: 啊，大唐墓，梁甫君。梁甫君吧，
5: 这是梁字啊。
4: 墓志铭嘛，对吧？那墓主人姓梁。
5: 墓志，梁甫君这一般是男的嘛，男的。
4: 他男的一般就用夫君，女的一般是用夫人。
5: 你的就是夫人
4: 啊。
5: 这个
2: 轻轻刮掉泥土，看见九个大字：大唐故梁甫君墓志铭。墓主人姓梁，唐朝人。志盖上只有这点信息，有志盖必定有志识，揭露这位梁甫君的身世之谜到了关键时刻。
3: 他们一点一点的清理，清到甬道口的底部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墓志志识在那个底下原位置放着。
6: 快点问，慢点，给他顶口帽放。慢慢放，往转。
7: 大唐故迎亲光禄大夫，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哦，安定县开国南赠右监门卫将军，
8: 这是好运。你像看到内侍两个字的时候，突然发现和我们，可能和我们期待中的。不一样，
9: 他是个太监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个太监墓啊，对吧，有特殊性啊。
2: 墓主人名叫梁典，是一名内侍宦官，活了77岁，病逝于唐中宗景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9年。按时间推算，他应该伺候过武则天，也应该见到过太平公主和狄仁杰。梁典是一名从三品的宦官，比当朝宰相略低。不难想象，梁典生前一定十分得宠，甚至在他死后，皇帝还专门赐给了他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查阅史料，没有梁典的记录，但墓志铭上记载，他一生经历了武则天篡位、李显复国等重要历史变革期。也是在这一时段，梁典从一名普通宦官逐步晋升到有权有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全自我的同时还能飞黄腾达，梁典可不是一般的聪明。但遗憾的是，墓志中对他这段经历的记录却十分隐晦，甚至省去了最关键的内容。考古发掘还在继续，在梁典墓之后，考古队员忽然想到，这片与宫女墓为邻的墓群会不会都埋着宦官？
10: 这个人可以啊，不简单耶。
2: 果然，当另一座大墓揭开之后，又发现一名宦官，而且他的级别比梁典更高。他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发现还在继续。

0: 2021年7月，距离上一座太监墓不到20米，另一座大墓即将被揭开，编号 M42。考古队员推测，这也该是一座太监墓。
1: 应该就三个天井过来，应该在墓四个周围，看这上面现在这可能是有可能被垃圾坑破坏，现在要把这个垃圾坑清掉。
0: 这座墓葬还有一条长长的墓道，墓道上方有三个天井，相当于三个地下庭院。这样的规模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低，实力不弱。
2: 三个天井可能就是五品左右的官员。
0: 天井下的过渡，两侧挖凿了壁龛。这些壁龛都使用了砖砌封门，壁龛中更是摆满了随葬品。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他们着实想看看庭院后的墓室到底有多豪华，但事实却让他们失望了。墓室很简单，就是一座土洞墓，相当于一间土坯房屋。
1: 你看之前的那边那个砖石墓，它已经从开孔，说明应该是被盗。像这种墓容易被发现，所以有时候这个有时候用土洞墓，要一个是显得这个墓级别不是那么高，那个不被人注意，可能就能躲过去。
3: 这个墓真的像盗墓。
0: 然而墓主人却低估了盗墓贼的嗅觉，他的墓室还是被盗了。
4: 骨架就散落在墓室的各个方向，一些除了一些陶俑一类的，其他的器物全部被盗了一空了。
0: 发现墓葬被盗，这让考古队员心头一凉。
5: 能配上唐墓上能有乖乖床，这个墓主身份应该初步判断应该还不低，毕竟就看看还有能不能出一些啥东西呢。这还有个器物，看，这啥玩意儿。
0: 盗墓贼遗漏了一件高档玉器。
6: 这个器物可能是个玉组配的一个组件的一部分。
0: 清理完墓室，考古队员开始向外发掘。他们希望在甬道处找到墓主人的身份证，也就是墓志。忽然，手铲再次碰到了硬物。
4: 突然，这铁线又被碰了一下。我说好，这个稳了，这个墓肯定又是墓志。然后就赶紧着急就下去去看一看。
5: 2001年，这年代就知道是啥。
7: 你这个人年纪也挺大。
5: 那是。
0: 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找到了，考古队员终于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看到了内室二字，这又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太监墓。他的名字叫张长，是太监圈里的老寿星。
6: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信息是，我们发现了这个墓主居然活了107岁，他大概在武德唐初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装着这个李世民，装着当时的秦王，
0: 大概是活得比较久。张常从一名普通小太监最终登顶内侍宦官的高位，甚至还得到了皇室奖赏的正三品官衔，和他同时期的宰相狄仁杰也只不过是一名三品官。
2: 这个也很有意思，他只提了一下他就是这个很早之前就跟李世民跟太宗去这个一直服侍太宗啊，很快呢这个就完了，就是到五州了啊，到五州就

0: 就不是这个朝政了啊，那就是信佛啊，持斋养性佛啊，这样的当官经历啊，就说得很简单。
1: 墓志铭写道，在唐太宗李世民跟前，张常是一位大红人。到了武则天时期，张常的经历被一笔带过，是失宠了吗？其实不然，武则天登基之时，张常已是99岁高龄。如果参照唐代官员70岁退休，此时的张常已不问政事近30年。但从墓志上看，退休后的张常并没有闲着，而是关起门来吃斋念佛。他甚至将2/3的俸禄用于佛事。皇宫里，女皇武则天信佛，退休后的张常也信佛。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武则天在张常100岁那年奖赏了他一个正三品的官衔。

0: 可是不得了，一次次的经验让考古队员应接不暇。可是墓主人会是谁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2022年5月，几张长墓之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座有趣的墓葬，编号 M198。
1: 我们希望也是个台阶，因为大家都想找点有意思的东西嘛，对吧？
0: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终于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在清理甬道时，墓志出现了。
2: 他挖着挖着，他说：“哎，老师，你又挖不动了，可能底下有是砖啊，还是啥，碰到砖还是啥东西的。”然后过去清理了一下，一看，又是一块一盒青石墓志。
0: 墓主人名叫曹森度，活了82岁，死于公元751年。死后与他的妻子。

0: 雅士合葬。但曹僧度并不是太监，而是一名右龙武军将军，也就是禁卫军的副统领。这样一名将军为什么会埋在工人墓地？考古队员查看墓志后大吃一惊，这位将军可是了不得。
1: 根据墓志记载啊，他帮助这个李隆基啊推翻韦皇后之后啊，他是受到这个李隆基选中的一个赏识的。
0: 真相大白了，大概是辅佐新皇登基，才迎来了曹僧度葬礼上的高光时刻。不仅唐玄宗李隆基给他赐了祭品，甚至曹僧度的治丧成员中，很可能也有李隆基的特使。这篇不到700字的墓志铭文，用108字记录了推翻韦后乱政的经过，写满了曹僧度一生的骄傲。或许是因为这个事件，在此之后，曹僧度虽然政绩平平，但却几度升迁。发现了曹僧度墓，考古队员忽然意识到，这片工人墓地的周边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墓区。这里不仅埋葬着宫女、太监，还有武官，甚至很可能还埋葬着更有故事的一些人。果然，他来了。
1: 我们这个发掘的时候，也没想到能遇到这样的墓葬，就很难得，特别难得。这个10年可能都遇不到这样一个墓葬。
0: 这座墓葬编号 M15，距离宫女墓2000多米。
1: 这个过洞下面有两个壁龛，壁龛里面空空的，小小的，我们感觉是在做的假壁龛，而且没有这个明显被盗的痕迹，就感觉也就那回事吧。
0: 当考古队员拆掉封门砖后，突然就惊呆了。
2: 这个砖封门后面还有一道这个石门，一个完整的一套石门。
1: 那个石门比有些大墓的这个石门的纹饰啊，这个线刻的那个精细程度啊，都要好得多，都要复杂。
0: 这套石门不仅能自由开合，门上甚至还雕刻着漂亮的侍女。在随后的几天里，墓主人不断向考古队员展示他的富有。
2: 这个一届两届发现越往后面清理越清越多。
0: 虽然看上去是个平民墓，但墓室口却矗立着两尊天王俑，他们出土时的样子惊艳了所有的考古队员。不仅如此，墓室中的陶俑形象，看成色也不是什么普通大众货。
3: 你看这个胡人，他在使劲，你看他这个有这个动作是在瞪着这个缰绳，然后这个马可能不太听话。对，你看这个马的鬃毛，中分的。虽然它俑做的小一点啊，但是它就是很精致，什么都有，神态、彩绘，然后什么这个面部表情、身体到肢体的语言动作啊，全部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生动。肯定是这个制作好以后，工匠花费了心思去雕琢它的雕刻它的。
0: 15号墓的这些陶俑不仅是用心雕琢，而且个个精品，看样子像是私人定制。
4: 铠甲的这些，
0: 但他们却偏偏陪葬在一个低级小墓中，考古队员实在是不解。15号墓似乎已经觉醒，好消息不断传来。
1: 基本上到这个直密的地方，挖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壁画，这边壁画发现还不错。这个地上和这个石门、这个木门那个一样的，挺厚的。越清越惊艳，越清越精美。 啊，尤其是这个东壁。

0: 和这个东北壁，这两幅是里面最精美的这个壁画，可能也是请了这个高级的这个工匠去跟他去画的。
1: 东侧壁画看上去是一个小型的音乐派对。考古队员推测，画中这位体态丰满的女性应该就是墓主人。墓志显示，这位墓主人名叫康比比，女性，是一位胡人。她的祖先应是从丝绸之路来的长安的粟特商人。墓室出土的这些陶俑，就是他们曾经的商队形象。如此看来，康比比墓的奢华很可能就源自殷实的家境。
0: 还是胡人可能会很有钱，经济上比较富裕啊，可能还是他们这个家族做生意啊，或者怎么样的啊，还买了一批这样的东西。
1: 除了身世，这位粟特女子去世的原因也很离奇。
2: 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她这个太过于伤心难过了，哭得太厉害了，生死相随了，跟她的父亲一起，就是也相当于是随着她的父亲而去了。
1: 康比比的丈夫姓国，是一个七八品的武官，夫妻二人的相继离世仅相差三个多月，康比比是在悲泣中度过了这最后的时光。根据经验，考古队员判断，她的丈夫应该就埋在附近，甚至陪葬品比康比比的更加精美绝伦。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探秘夜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周围有四条类似院墙的围沟，不出意外的话，她丈夫的墓葬就在这个范围内。果然找到了，可是丈夫的墓葬却让人大呼意外。这位国府君墓可怜的只有一个天井，墓室中也没有壁画，甚至被盗的仅剩下几个陶俑残片。
0: 我觉得还是这个可能是他家族上比较有钱，然后给他的姑娘给他修的比较好，然后他那个女婿那边，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太方便去突破这个限制，去可能就没太重视，没太投入啊，没太投入，给他弄得比较简陋。
4: 沧海桑田，现在太厉害。
1: 回到当年的考古工地，这里已经长满了草。在苗一飞看来，西郊发现康比比这样的胡人墓并不是偶然，因为唐长安城的西市就在附近，那里生活着大量的意外人士。按照就近埋葬的原则，这里应是他们的墓地首选。如此一来，平民墓、宫女墓、宦官墓、中低品官墓、番人墓，这片土地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大唐文化包容特色的墓葬群。这些墓葬的主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史书里，

0: 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考古发现了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大唐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时是遇到了爱情，有时是皇帝颁发了奖赏。至于那些平凡的日子，一句都没写进墓志里。这就是普通人的大唐，用不普通的经历讲述着大唐的温度。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3: 了吧？
14: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需的一切。

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对于狮子们来说，依赖家庭和狮群的力量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四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宝石谨慎是勇气必须的组成部分。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明智地撤退。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四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视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亮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周大。在出生两三周后，幼崽们开始走路，走到妈妈的身旁。母狮准备带着它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他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在高高的植被掩护下，等待着身体慢慢干燥。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它的狩猎时间。它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小家伙都

0: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母狮盯上了。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干。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

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母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现在这个家庭安全了。

对于所有狮子来说，杀死其他捕食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针对同类，更是包括生态位重叠的其他物种。

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给另一位妈妈制造麻烦。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杀死竞争者及其后代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猎物，这就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严

猎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豹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其惊人的转向速度来尝试引诱狮子离开这里。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猎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她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几天过去了，牧师准备再次狩猎。他逐个将四只幼崽转移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长而茂密的草丛通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

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在它的领地上游荡，它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

师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他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0: 失去两只幼崽对于狮子妈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它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

0: 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母狮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它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麻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一只幼崽急匆匆地跑到了他的身旁。

他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它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四只正值壮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

母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随着彼此不停的试探和玩耍，一种纽带很快形成了。这个小家伙和他的玩伴熟悉了这位年长的兄弟，

通过他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亲人朋友相伴左右。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很快它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它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加入进来，传达出绝不退让的信息。这种领地争夺的战斗很可能会导致死亡。这支年轻的入侵者退缩了。在主权得到了确认后，这四只强壮的雄狮放任对手离开。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

0: 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虎啸山林，抱月清川。这里是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1: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0: 密林深处，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这是一片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2021年4月23日6点，一只野生东北虎出现在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附近，受到惊吓后躲藏在一户村民家的柴草垛内。2021年4月23日18点，现场救援人员开始对这只被控制的东北虎实施麻醉。21点，专业救护团队将该虎运往安全地区。2021年4月24日至5月18日，经过密切观察、救护和隔离，并经过专家的评估论证，这只野生东北虎生理指标正常，决定将其放归。这只老虎被命名为完达山一号，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如今完达山一号就生活在国家公园这片广袤森林中。为了了解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状况，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研究人员一起走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同时也亲眼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地空系统如何获得野生动物第一手宝贵的研究资料。
1: 这也很难拍到。
0: 考察组的第一站便来到了完达山一号的放归点。
2: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完达山一号放归的整个一个区域。
0: 研究人员向队员们讲述了当时放归完达山一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提前2天就把这个老虎啊用这个笼子就是运到了这个放归的一个地点。
3: 他已经在这儿待了2天。
2: 对对，目的就是让他恢复，一方面就是说麻醉之后的一个恢复，一方面就是说在长途运输中的一个恢复。
0: 2021年5月18日，完达山一号在东兴林场被放归。从放归视频看，这只东北虎对于重回自然十分谨慎。完达山一号放归的地点位于东兴林场，距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牧林林业局约70千米。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将完达山一号放归呢？
2: 完达山一号放归地的一个选择，就考虑的因素就是非常的多。对，你当然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考虑一下它能否在这个荒野里面能健康生存。那么这块区域的
3: 食物，
2: 对，那就是这个猎物啊，就相对来说资源会比较丰富，然后整个一个森林生态呢也会比较好。也得确保一点，就是说这块区域里面有老虎的一个存在，但是它的密度不多，因为毕竟这个猫科动物东北虎的话，对，一方面我们其实先考虑的是它的整个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需求，因为它是一个公虎，以后它是有配偶需求的。其次再考虑上密度的一个问题，怕密度太多造成这种争夺，然后造成这种竞争，有可能会丧失它现在给它选的这种栖息地啊。对，
0: 专家告诉我们，放归一只野生东北虎，区域面积不能少于1000平方千米。要有相对完整的森林景观以及充足的猎物资源。 经过细致调查，工作人员确认，东兴林场区域范围内当时没有其他定居的野生东北虎，避免了完达山一号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产生冲突。该区域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相连，能够满足完达山一号将来和其他野生东北虎交流、选择定居地的需求。为了深入了解东北虎的生存规律和生活习性，在放归完达山一号时，研究人员为它佩戴了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项圈，对它进行定位跟踪。
4: 每天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这个平台，会接收到它这个项圈返回来的一些信息。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在这个木林啊和这个吉林的这种边界这一块。
3: 我看它就是这个点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它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我看基本上都是在

0: 这个红色边界虎豹公园里是吧？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它从你看从这一个点开始，它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整个一个虎豹公园活动的这种范围里面。
2: 现在是。万达山一号身上的卫星跟踪项圈，每隔一小时就会传回一次信息，确定老虎位置，还可以研究出老虎的移动规律、行动廊道，以及虎的种群是如何沟通的。
1: 这个东西对于科研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嘛，之前很模糊的去看这个老虎的运动，但现在有了的话，我们就是能更好的去进行对它进行这种监控，也是对这个老虎整个一个野外的一个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吧，做一个很好的这种监控。
2: 野外巡护耗时耗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通过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输以及数据分析处理，让科研人员实时获取千里之外的野生动物的数据，降低了巡护风险，也减少了人对野生虎豹生活的干扰。万达山一号放归近90天的时间内，从放归地一路向西，途经木林林业局、东京城林业局辖区，后来又回到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木林林业局辖区范围内活动，行进轨迹约700千米，涉及面积近1000平方千米。红色活动轨迹点是万达山一号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为什么万达山一号频繁出现在这一区域呢？考察组决定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寻找答案。很快，考察组发现了一片天然的红松母树林，这里生长着大量高大的红松。专家告诉队员，这片红松母树林面积达到4平方千米，最长树龄甚至有400年。为开展林区的保护管理工作，为林区的生态研究留下科学数据，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申延涛带着自己的装备爬到几十米高处的红松林顶端，观察并记录红松林果实的长势和数量。申延涛爬到红松顶端，从上面采下了几个松塔果实留作样本。
3: 我刚看都往这儿落了，这个是油吗？
4: 对，松油，这是松油
3: 啊。是白色的松油。它有那个油香味儿，还有那个植物的香味儿。咱们这一个里面大概有多少松子啊？
4: 这一个
3: 嗯，
4: 有100多粒吧。
3: 100多粒啊。
2: 工作人员为好奇的队员剥开了一颗松塔。
5: 这个时候松子出了。
3: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它是，哇！
5: 对，就开了。
3: 它是这样的。
5: 对。
3: 一圈一圈的。
2: 通过考察，队员看到，这片天然红松母树林果实丰富，油脂充足，保持着健康的生长状况。成熟的红松松塔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散发着浓郁的松香，吸引松鼠等啮齿动物爬上高高的树冠采摘松子。秋冬季节，松鼠将松子贮藏在地底的洞穴中，却常常忘记埋藏的地点。这些松子在地下度过漫长的冬天，春暖花开时，一株红松的幼苗就会破土而出。红松就这样

0: 巧妙地利用动物作为传播种子的媒介，和它们形成互惠的共生关系。因此保护红松也是在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96.6%，属于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由于濒临日本海，在海洋气候的影响下，这里环境湿润，水系发达，丰沛的水系滋养着极为丰富的温带森林植物物种。这种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在更新式冰期的影响下，中国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大量物种的避难所，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1: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0: 寻觅踪迹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多种珍稀植物，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东北红豆杉。木林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长着16万余株东北红豆杉。
7: 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估计实际上就应该是个母树。你看这地下有这个果，看见没有？这个红豆杉果。
8: 啊，我看到这也有。
7: 对对，这也有。对，这棵红豆杉，之前量过，这个90多公分了，接近一米了。
8: 那咱们这是只有这一棵千年红豆杉吗？
7: 不是，就是大树非常多。你看前面那一棵也得1000多年了。
9: 啊，那个
7: 对对对对，那一棵，你看咱们过去瞅一眼。
9: 对对对。
7: 这一棵，你看着。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全年平均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在450至750毫米之间，林深树密，特别适合大型猛兽藏身。野生东北虎喜欢栖息在针阔叶混交林中，豌大杉一号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区域，可能就与此有关。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当地百姓开始寻找新的和自然相处的方式。
10: 我们都是林场的工人，就是转型，这么养点蜜蜂，因为咱资源好啊，咱就这个条件又好。
0: 当地百姓利用林区丰富的椴树资源发展养蜂，既不侵占野生动物的领地，又对森林生态的循环起到良性推动作用。
10: 椴树流密

0: 开花时候就在7月5号开始，基本上是每年相差不了个3天5天的。然后到7月15号20来号，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1: 哦，就每
0: 年下一茬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叫糠段，我们这用两种段数
1: 啊，
0: 一种是小叶子段，一种是那个大叶的糠段。所以说做这两段数密吧，它俩相差能有个10天8天的。
2: 不跟那个，你就看吧，就
3: 在长期与森林共处的历程中，当地人早已摸索出一套共享共存的生活智慧。根据万达山一号的全球定位系统活动轨迹显示，重回自然后，它大部分时间都在黑龙江部分区域游走，其野外活动半径较大。系统数据显示，万达山一号活动过的地方，恰好有科研人员架设的红外相机，专家决定去那里看看这台红外相机是否拍摄到了万达山一号的影像资料。
4: 哎，下车吧。
3: 红外相机里并没有拍摄到东北虎的影像，但看到了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经过的画面。
1: 它是在吃草吗？
5: 啊，这就是一个袍子。嗯，
6: 这袍子挺大呀。
5: 对，就在那个树道那。
1: 就是往这边走。
5: 那一公一母嘛。这里面看的话，也只有袍子的这个什么。
3: 袍子、黑熊、梅花鹿，还有相机里更早些时候拍到的黄喉貂，特别是梅花鹿，这是东北虎最喜欢的捕猎对象。
7: 东北虎它整个停留的这块区域吧，它跟它这个这块区域的这种猎物丰富度是有关的。它猎物越多，它有吃的东西，所以它在这块停留就会时间比较长。嗯，
3: 仅靠一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还不足以证明东北虎食物的丰富度。考察组决定前往监测中心寻找答案。
1: 这是。
8: 这就是咱们的那个天地监控网络线网络。
9: 再补一下刚才那句话，老虎是吗？还有豹，
8: 自动视频。
9: 哦。
1: 他是不是发现这个红外相机了？他是在跟前。
8: 对，他在闻到这个相机的气味吗？
1: 嗯。
3: 监测中心掌握着国家公园范围内多部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对红外相机捕捉的野生动物自动分类。此外，系统还可以侦测到烟雾进行报警，实现森林防火。
1: 像现在这个相机的分布密度大概是多少呀？
8: 嗯，像现在我们就是信号覆盖范围之内的，我们能做到1公里乘1公里这个样子。
1: 那咱们怎么样能通过这个相机来看到拍摄到的动物影像呢？
8: 嗯，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
1: 哦，在这儿点开。
8: 对。
3: 嗯。到目前为止，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已经获取了大量东北虎、东北豹和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活动和自然资源监测影像。科研人员借此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
8: 像这只梅花鹿。
10: 哦，咱们这边豹子比老虎多。
8: 对，这个镜头应该是很难拍到的。咱们看体型，这也不像是一只大的，就是成年的那种。
11: 这换我进行对比。
3: 专家告诉我们，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国家公园内野猪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近2倍。梅花鹿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3.5倍，豹相对丰富度指数增长1倍以上。专家推测， 完达山一号很有可能进入东北虎。

0: 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寻找自己的伙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究竟有多少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能容纳新增的野生东北虎吗？为了找到答案，考察组决定前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这里是野生大熊猫清晰繁衍的家园，
2: 都是竹子的样子。
1: 深入密林，如何揭开物种繁衍的生态密码？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旁边还是在？
1: 是不是？
2: 不是。
3: 一晚上就完了，
4: 是不是？
1: 昨天前这是前天晚上走的，
0: 那就不错了。
5: 是吗？
1: 就那个压了，这个都一样的，都是过来的。
3: 这
5: 也是
6: 相互的。
5: 这像一个小猫爪子。
6: 应该

0: 专家估计，这应该是一只体长两米左右的母虎带着一只半岁的幼崽朝西边去了。考察组在附近寻找是否有更多老虎留下的痕迹，果然队员们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1: 这是有可能是两只。
2: 对，你看那个
1: 刚才就发现一个。
2: 对对
3: 哦，这两个。
1: 对对，也有可能是两只。
3: 这个你看。
1: 对对，这有可能。
2: 有可能是两只。但是现在分辨不出来，只能是怀疑。
3: 它只是
1: 这看得不太清。
2: 变形了，它那个是。
3: 这个肯定是。
1: 是好几个重合的，那两个。
3: 两个吧。
1: 对对，这儿呢，这儿。刚才看见还有哪儿呢？
2: 这块。
3: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1: 也有可能是两只小虎，
4: 总共三只老虎。
1: 对对，有可能就是一只母虎带了两只，就是幼虎小崽。
0: 在野外发现野生东北虎豹的痕迹，对于巡护员和专家来说已经不再稀奇，但能够找到老虎带着幼崽的痕迹十分珍贵。一只母虎的繁育期通常在三个月左右，一般母虎将幼崽带到三岁，幼崽会脱离母亲去寻找自己的领地。
1: 首先来照一下，很少的
4: 射到红，就是放置红外相机能拍到比如说他们活动的影像。
3: 一会儿可以去，
1: 应该有，
3: 是吧？
4: 应该有，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1: 对对，可以去看检查检查，
3: 对，
1: 看那里边拍没拍到虎。
3: 对。
4: 郭大哥，你走慢点，你走太快了。里面一定要有。
5: 哎，看这个不是豹吗？
3: 这个
5: 是
3: 吗？
4: 这个。
5: 对啊，这是豹。
3: 一下就过去了。
4: 看到他从这这样走过去了。
5: 这真是个豹。
0: 虽然相机里并没有找到母虎带着幼崽的影像，但这只东北豹一闪而过的画面仍然让考察组感到十分兴奋。
1: 第一个，你看咱们这儿属于保护的核心区，人为干扰非常少。第二个，这豹子它又喜欢从山脊走走这个习性。还有你看我们这相机里就在这一个相机位点配到了梅花鹿还有狍子。它对猎物资源也非常丰富。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区它是库页岭还有真空红箭岭这个区域，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0: 专家说，这次拍到东北豹的影像以及之前东北虎带着幼崽的脚印都能说明国家公园核心区东北虎豹十分活跃，而且种群数量正在增加。根据监测数据，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由试点之初的27只和42只分别增长至72只和115只。近年监测表明，目前完达山一号健康状况良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经成为这位王者定居的家园。专家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科研人员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维护森林生态系统，让生活在其中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及其他野生动物们不受干扰生存，让东北虎豹一直与人类长久相伴，共同生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之上。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7: 说到胃肠里的息肉，由于绝大多数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正常的消化与蠕动功能，很多人便掉以轻心，误以为没有感觉就是肠胃健康，从而放弃了胃肠镜的检查。再加上大家的固有印象，胃肠镜检查又麻烦又难受，就更觉得没必要去遭这个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没感觉，反而成了它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因为不当回事儿，硬生生把一个小息肉拖成了大麻烦。那么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大必要？报告单上的哪些描述值得我们注意？今天的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医生将带您走出胃肠健康的认知盲区。
8: 很多患者来到门诊的时候，实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酝酿了很久才来到门诊。确实是很多人很惧怕做胃肠镜，我想这是第一条的恐惧。第二条的恐惧可能来源于拿到报告那一个刹那，有可能提示有些问题，所以来源于对结果的这种恐惧，所以使得很多患者错过了最好的最佳的检查时期。实际现在我们的内镜啊，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有无痛苦内镜，基本上没有痛苦的感觉，一觉醒来检查完成了。那么做胃肠镜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胃癌和结肠癌是我们两个高发肿瘤，排在我们整个恶性肿瘤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也就是把胃癌和结肠癌加到一起，消化道肿瘤是我们的首要的肿瘤的原因。那么对于胃癌和结肠癌，我们看这个5年生存率的统计，我们说生存率5年以上就认为是治愈。结肠和直肠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绝大多数人90以上为我们治好了。但是如果把这个病拖下去不敢做内镜，大家看中晚期进展期的恶性肿瘤，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手段，它的5年生存率也不足30%。尤其是到了晚期，生活质量很差，治疗很痛苦，效果并不满意。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在高危人群到达一定年龄的人，早期来做胃肠镜检查。
7: 胃肠镜检查是消化道疾病筛查的金标准，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手段。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场的4位嘉宾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都做了胃肠健康的相关检查。然而当大家拿到报告单时，上面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扰，是虚惊一场还是需要高度警惕？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逐一拨开迷雾。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嘉宾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描述让他陷入了困扰呢？
6: 梁老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做的这个胃镜啊，给我写了一个有胃息肉，而且还不止一个，前几年都没有啊。我就去问大夫了，大夫跟我说是多发性胃息肉。我说什么多发？那多少啊？大夫说20几个吧。啊，我说20几个，我真的担心极了。我想那不好多周围身边也有人得胃癌的呀，我就特别的担心。所以今天我主要想验证的就是多发性胃息肉是否会癌变。
7: 梁阿姨做胃镜的时候查出20多个息肉，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胃里长了这么多小疙瘩？他们会不会悄悄变成恶性肿瘤呢？别慌，咱们先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评估的。
9: 那田主任，为什么多发的胃息肉并不会有太高的癌变的风险呢？
8: 是否有癌变的风险，实际跟数量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我们看胃镜报告写得很清楚啊，胃多发息肉，经过病理证实，它是一个胃底腺息肉，它的表现是多发，一般情况下3个以上，个头比较小，主要生长在胃的底体这些部位。大家看那个胃镜的第5张图，中间下面这个图有一个近景显示的息肉，大概3到4毫米，可能跟小芝麻粒儿或者是再大一点点的，表面很光滑，略微的凸起在表面上啊，稍稍有一点点红，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表面和周围的黏膜几乎是差不太多的啊。我们再看左面4号这个图上，这是一个圆景观，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大概4毫米左右的一个胃底腺息肉。如果我不说啊，您可能在这胃镜上看不到它，这是经过内镜训练的医生可能才能发现的问题。我们大家像患者拿到这报告他是看不到的，而且它有很多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没有症状，第二个没有并发症，最主要的不恶变
9: 啊。良性的息肉
8: 如果做病理活检明确是胃底腺息肉，那就不用担心了。
9: 为什么会长出这种多发性的胃息肉呢？
8: 这个胃底腺息肉的产生啊，实际上现在机制并不是说十分的清晰，但是有很多的学说去解释它。有一种学说认为，胃酸分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人体就会有一种自身的代偿机制，帮助我们多分泌点胃酸。这个谁来完成呢？就是由分布在胃底胃体的胃壁细胞来完成。当它需要产生更多酸的时候，这些细胞就会增生，长得更多一点，个儿更大一点，分泌功能更多一点，它慢慢慢慢的就长起来了，突出于黏膜的表面，形成一个类似息肉一样的这样一个表现。
9: 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比较专业和

0: 复杂，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1: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看啊，我们这有一个硅胶的一个口袋，还真挺像我们的胃啊。我们来模拟一下胃啊，这个胃呢就是一个容受食物的这么一个器官啊。然后再看这个，这个红红的一瓶，这模拟我们的胃酸。这一瓶白白的粘液，我们胃里要分泌粘液。好，现在呢我来演示一下这个胃底腺息肉它的一种假说啊，怎么产生的啊。我们看这个胃啊，我们先来吃点好吃的啊，吃了根肠，吃了个鸡蛋，吃得很满了已经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进餐之后立刻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 OK， 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摄入食物之后胃酸迅速分泌，同时这个胃还有一个功能啊，蠕动。它的作用是把食物和胃酸胃蛋白酶充分的混合形成食糜，以便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在胃酸的作用下，胃蛋白酶的作用下，食物充分的混匀成食糜进入到小肠，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胃酸分泌。但是很多人由于一些疾病，溃疡病啊，我们说的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病，摄入了抑制胃酸的药，抑酸药，导致了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分泌减少了。这时候胃酸分泌少了，胃粘液可不少分泌啊。看看我们这个胃里面颜色变浅了，我们就模拟了胃酸的浓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人就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症状，于是我们人体就感受到了，于是我们的胃就继续分泌胃酸，使劲使劲的让它达到刚才这样的一个胃酸的浓度。那怎么办？胃底腺开始增生，它开始长更多的细胞，个头变得再大，分泌的功能增加，以满足达到这样的胃酸浓度。来，我们再模拟一下。经过我们自身调节，胃酸再次达到了一定的浓度，保证了我们的消化功能。那这个时候胃底腺可长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代偿机制。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良性增生的过程，实际是为了满足我们胃酸的一个需求。
0: 梁老师，您回忆一下以前有没有吃过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2: 吃过，年轻的时候吧，我特别喜欢吃红薯，还有南瓜，还有这类的，比如说韭菜、韭菜包子什么的，吃了以后就胃酸，胃酸的难受啊，有时候还反酸，所以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你吃这个药可以抑制胃酸。我想那我试试吧，我就一吃，哎，真管事儿，真的就不胃酸了。我就每天吃每天吃，谁知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么多息肉总是很担心的啊，能不能把这些息肉切了它，让我心里踏实一些呢？
0: 梁老师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咱把这么多的胃息肉留在胃里边干嘛呀？能不能像他说的，咱们切掉了，这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1: 梁老师刚才的胃镜显示得很清楚，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它离不开抑制胃酸的药。那我们把胃的多发的息肉内镜下一个一个一个的切掉，创伤我们暂时先不提哈，还在使用抑酸剂的情况下，胃底腺它还得再长啊，切了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咱还回头说这个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它没有并发症，不引起症状，不恶变，这三条说下去咱们干嘛要切它呀？当然切这个息肉花费我们不说，十几个二十几个创面在胃里面都是胃溃疡，这个胃溃疡下去您还得治疗吧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3: 其实绝大多数的胃息肉属于良性的，患者无需过度担忧。对于这类风险极低的息肉，医生并不建议盲目切除，因为切除后留下的创面反而容易变成溃疡，得不偿失。所以对待这种小息肉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定期去做胃镜复查，监测形态大

0: 小的变化即可。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李然哈，关于胃部你最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是在一次很偶然的体检当中加了一个项目，说你看现在都非常流行吹气儿，那要不然你也加一个。那么当时拿到结果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当时结果出来也是周围有朋友会说哈，说哎呀这个没事儿，我也得过。那么又有朋友会说这个特别严重，你要赶紧引起重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否会引发癌变呢？
1: 嗯，
0: 说到胃病，幽门螺杆菌绝对是个大明星，虽然大家对它都不陌生了，但态度却大不相同。有的人吓得够呛，觉得只要查出阳性离胃癌就不远了，还有的人完全不当回事儿，认为只要胃不疼就不用管它。这两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幽门螺杆菌真的就会引发癌变吗？咱们来看看专家对李然的这份报告单会给出怎样的评估。
1: 田主任，其实我们身边哈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朋友并不在少数，有的人确实是不太在意的，但是没想到它和癌症的关系如此密切，
3: 是的，
1: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啊。
3: 是的，幽门螺杆菌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感染率非常的高，文献报道60%左右的中国人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1: 这么高啊。
3: 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实际是一个传染性疾病，这个菌啊比较特殊，它就愿意定植在我们的胃窦。我们看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能够导致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我们说接近90%以上的十二指肠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溃疡也有接近80%，在我们国家胃癌高发。为什么？有统计表明我们的胃癌高发地区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地区非常的平行，这也就是印证了幽门螺杆菌它引起胃癌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证据。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胃炎反反复复的发生，就像我们刚才模拟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病人就会除了急性期出现这样问题，后续还会出现萎缩性的胃炎。
1: 您说我们胃里边本身它是能够分泌胃酸的，而且胃酸是一种强酸啊。
3: 对，
1: 难道这么强的酸都杀不死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3: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本身能够产生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是幽门螺杆菌比较独特的，我们就用这个尿素酶就能检测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它的这个机制是幽门螺杆菌吸收我们血液里产生的这个尿素，它能够分解尿素，把尿素分解成氨，这个氨溶于水之后是一个弱碱性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就用它的这个独特的功能啊，在自己身体旁边形成一个特别微小的一个中性环境，这个氨在它身体旁边包绕着，它就定制下来了。虽然外面是很强的强酸，但是不能接近幽门螺杆菌的身体。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如果感染的很多，我们的胃窦里面就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中性环境，实际上累加起来我们的胃里面的微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酸性环境就变成了接近中性环境，这种中性环境实际是有利于其他杂菌的定植和生长的。这种杂菌的生长就使得我们摄入的食物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主要是亚硝酸盐的产量迅速增加。我们知道亚硝酸盐可是致癌物质啊。
1: 对，
3: 长期以往胃黏膜上皮细胞就出现了特殊的变化。
1: 李然啊，你这个顺带着附加的这个检查太有必要了。你平常会有胃部不舒服的感觉吗？
2: 自己没有什么表现，你看我也能吃也能喝，还经常爱吃辣，所以我也特别想问，既然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且这么多人都会感染，那怎么把它从体内清除呢？而且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一次把它给清除了之后，还会不会有可能再次感染呢？
3: 特别好的问题啊，这是绝大多数患者关心的，我们肯定需要治疗。那么怎么治疗呢？现在有标准的4联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方式，大家看

0: 四联用药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治疗方案，有胃药，有抗菌素，您在医生的指导下严格去用药，两周就会得到一个很高的根除率，80%以上，一次性根除。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标准治疗方案漏服，那么根除率就会下降。有些患者啊，会反反复复的由于自己用药的问题反复的做根除治疗，我们不推荐这样去做。一般失败一次补救一次之后要停下来，因为如果反反复复的根除治疗的话，不但没有根除细菌，反而诱导了细菌耐药的产生。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您的同住人或者家庭成员密切接触者同时检查同时治疗。我们说幽门螺杆菌一感染几乎就是一家人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在一起，所以大家一起去做呼气，如果有几乎在同时做根除治疗，这样会减少我们再次感染的几率。最后一条啊，分餐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卫生的习惯，因为幽门螺杆菌主要的传播的途径是粪口途径，也就是被我们吃下去的。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注意了分餐，就会使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大幅下降，即便是您的家人有，他也会不会很高的一个感染率。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徐阿姨，您最关心和最担心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2: 我以前一直胃疼，但是做过多次的那个胃镜，都是说浅表性胃炎，所以那时候我也不觉得特别担心，因为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一种胃炎。后来最近几年再做胃镜，就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所以我求证的是萎缩性胃炎会不会癌变？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0: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3: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多年前对浅表性胃炎满不在乎的徐阿姨，如今看到报告上的慢性萎缩性胃炎，陷入了深深的紧张。她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大众认知中，慢性萎缩性胃炎常被视为癌前病变，事实真的如此吗？慢性萎缩性胃炎就一定会走向癌变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将如何科学评估徐阿姨目前的病情。
1: 为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它癌变的风险会更大？
0: 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正常人的。那为什么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会更高呢？我们来看看咱们的一个演示图，左侧呢

0: 是一个我们正常的胃，右侧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图。这两个图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胃的大小没有太多的区别啊。我们说的萎缩主要是萎缩在胃的黏膜层了，大家注意啊，怎么能看出来黏膜层萎缩呢？我们来看正常的胃，胃体里面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皱壁，它不是光滑的。我们再看右侧这张图，皱壁消失了，比较的平坦，呈一种结节样的改变，它不是皱褶，而是凹凸不平啊，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同时大家再看这个黏膜层，正常的胃黏膜层是橘红色的，能看到一层，而我们右侧的这个它就比较的细，变得薄了，这个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发生胃癌风险的高低实际是和萎缩的面积范围特别相关。我们把这个胃啊大体解剖上做几个区域区分，胃的上面这个开口叫贲门，连接的是食管，下面这个开口叫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小肠的十二指肠部分。我们看整个这个胃，从贲门口水平胃切一刀，上面这个部分叫胃底，从三分之二的部分切一刀，连接小肠的下面这个部分叫胃窦，中间这一块叫胃体。有些人问了啊，为什么这个上面叫胃底，不叫底下叫胃底啊？实际这个是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是一个侧胃躺下的位置，这个时候胃底的位置是最低的。我们说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越大，胃癌的风险就越高。一般来讲，我们下面这一刀胃窦萎缩为主的这一部分萎缩性胃炎，它发生胃癌的风险只是轻度的升高。当萎缩逐渐的推进到胃体，甚至于全胃，这个时候它的恶变率就非常的高了，我们叫全胃萎缩，这个时候会是正常人的四倍六倍甚至更高的一个胃癌的发生率。大体上我们跟患者会交代发生了一个癌前的状态。
1: 徐阿姨，您回忆一下，就是从您胃一开始不舒服一直到最后诊断出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胃最不舒服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就是空腹的时候就特别疼，一饿的时候就特别疼，吃点东西会有缓解。我年轻的时候十六七岁就下农村插队，在插队以前我没做过家务活，到农村以后烧那大灶烧柴火都不会烧，弄得满屋冒烟，然后饭煮得半生不熟，也不知道吃多少，一煮煮一大锅，一天吃不完两天吃，两天吃不完三天，最后就吃的那个都发酵了。还在吃，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菜，就拌点辣椒面拌饭，这样的慢慢开始就感觉胃不舒服，开始就是隐隐约约疼，也没拿当回事儿，也不去看，后来就越来越疼，发展到吃东西也不消化，吃过东西以后饿的时候，也胃经常疼，疼的会到最疼的程度到什么样，就是出汗，黄豆粒大的汗那样粗。后来有机会做了胃镜，这么粗的那个头插在那个喉咙里头，还没进去时眼泪就哗哗哗的淌，不是觉得我要哭，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出来了，几乎天天都胃疼，好多年都是这种情况。
0: 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从胃炎逐渐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长期的炎症的作用下，我们的胃黏膜整个这些细胞都受到了损伤，产生了溃疡，我们人体就要去修复，修复完之后再产生溃疡再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修复的速度赶不上我们破坏的时候，胃的腺体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薄了，变萎缩了。这个时候还好，整个黏膜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胃的细胞，但是我们的人体慢慢的要适应您这种长期的炎症的过程。什么不太怕这种呢？

0: 肠道的细胞不太怕，于是人体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叫做肠上皮化生。肠道的上皮细胞迁移到了胃的上皮里面去了。
1: 我估计听到这儿好多观众又糊涂了哈、我们在讲胃里边的情况，这会儿怎么又跑到肠子上去了呢？那我们可以结合一组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0: 我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胃炎，萎缩性胃炎，化生性萎缩胃炎和出现了癌前病变。我们用红色的积木来代表正常的胃的上皮细胞。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几十层细胞，我们不能码那么多啊，我们大概码个5层6层来代表我们正常的黏膜的一个层次啊。大家看啊，很规整。好，现在呢发生了一个情况，比如说饮食不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致病菌的作用下出现了炎症。所以炎症啊，就首先是黏膜的糜烂，大家看层次降低了，糜烂还不是特别厉害，没有太多症状。哦，再深啊，厉害了，大家看这个层次全被破坏了，长出了一个火山口一样啊。溃疡产生了，这时候就疼，胃疼了，那么我们人体赶紧进行修复啊，没问题，黏膜的修复是很快的啊，不到一天的时间好了。
1: 这么快啊？
0: 长好了，但是炎症反反复复，哎呀，又坏了一片啊。这时候人体再修复可能经过了很多次，几年十几年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胃黏膜失去了上面的几层，层次变薄了，这就是萎缩性胃炎。不是我们的胃的体积萎缩了，而是我们的黏膜变薄了。但是虽然变薄了，它仍然是我们胃的正常的细胞啊，没有特殊情况。但是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的人体还在破坏自己的胃啊。人体在修复的过程中，哎，注意了，大家看，我们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
1: 这是什么呢？
0: 这就是人体为了适应反反复复的炎症带来了一种新的细胞，肠上皮细胞，它来帮助我们来修补胃黏膜了。但是这可不是在胃里应该产生的细胞，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称之为化生性的萎缩性胃炎。它对胃的整个的微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癌前的状态。
1: 哦，本来人体把它调动过来是想帮忙的，结果帮了倒忙。
0: 是的，一两个问题不大。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炎症没有去除啊，可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能饮食习惯还不好，哎呀，修复的过程中肠上皮细胞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胃的微环境变化了，胃里面的酸性下降了，杂菌产生了，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亚硝酸盐，在这里局部浓度就比较高了。这个时候细胞再分裂生殖的时候啊，就出现了特殊情况，在肠上皮化生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异型的增生，我们学术上管它叫做非典型增生。当非典型增生这个个儿越来越大，形态越来越不正常，就逐渐向上皮内瘤变发生了。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是癌
1: 哦，
0: 所以这个叫做癌前病变。我们主要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长到下面去就是早癌了。
1: 那像徐阿姨她现在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了哈，还没有出现肠化生呢。那可以往回更好的方向去转换吗？
0: 单纯的萎缩性胃炎，通过我们去除病因，减少炎症，适当营养，有些人是能够逐渐的达到一个萎缩的减轻。
2: 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确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作为公认的癌前病变，它意味着胃黏膜的腺体已经出现减少和变薄，给胃部健康亮起黄灯。但大家也不必谈萎色变，因为这绝不等于胃癌的宣判书。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找准病因并及时干预，病情是完全可以被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的。例如彻底根除幽门螺杆菌，戒除烟酒，

0: 离高盐及腌制食品，就能有效切断损伤胃黏膜的源头。只要坚持科学调理，定期复查，就能牢牢守住胃部健康的防线。
1: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袁叔叔，您最想解决的或者是您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
2: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天便血了3次，老伴说这不行，赶快去医院检查。到医院去做了肠胃镜检查以后呢，过几天报告单出来了，胃部检查基本是没大问题，但是肠部这个检查呢，有若干息肉，数了数大概将近10个，数据呢我不太懂啊，0.5以下的，6-7个，1.5，还有什么2×2的，大概有2到3个。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呢，我这肠子里怎么会长那么多息肉？这个息肉会不会产生癌变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4: 那么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呢不足10%，
5: 血糖波动呢也是胰腺癌患者常见的一个表现。
3: 专家带您撕开胰腺癌的神秘伪装，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在胃肠镜检查报告中发现胃息肉与肠息肉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虽然都叫息肉，但长在胃里和长在肠子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它们的脾气也大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评估肠息肉的。
1: 胃息肉癌变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但是为什么息肉长到了肠子里，癌变的风险就变高了呢？
8: 肠道里长出息肉，它的恶变的风险是很高的，和胃完全不同。肠息肉绝大多数它的病理是腺瘤型息肉，这个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只不过是看我们这个肠息肉在身体里长了多久。但并不是所有的肠道息肉都恶变啊，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绝大多数被我们发现的肠道息肉都是腺瘤型的息肉，但它也有一些特点，比如刚才袁叔说的，比较小的往往是良性的。那超过1公分的，注意这个1公分以上的结肠腺瘤型息肉一定在肠道里长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在肠道里长了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公分以上就开始有恶变的风险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说到2公分的息肉往往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可能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况也提示出现了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症状便血了，比如说肠道的息肉长得突然增快了，还有些肠道的息肉形态变了，大小突然间长得不规则了，有的甚至于这个息肉除了向上生长之外它向下生长了，这些内镜下的表现都提示这个息肉发生了不好

0: 的情况。文献报告，我们接近70%到80%以上的结肠癌都是由腺瘤型息肉演化来的，所以这部分患者是我们做结肠镜最关注的，也是我们要早期处理的一些病变。
1: 从正常的肠部的黏膜发展到癌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讲，腺瘤型息肉的生长开始可能要3-5年才长出一个小小的息肉，那么再往长10年、20年之后才可能长成一个1公分、2公分的腺瘤型息肉，所以时间是很长的，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检查来处理结肠腺瘤型息肉。
1: 那会不会听完您介绍之后很多人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哈，说我现在刚刚检查出来有一个小小的肠息肉，那未来还有5年、10年甚至是更长久它才可能癌变呢，我们可不可以就先观察着？
0: 虽然这个时间啊，它的生长是漫长的，但是呢，在结肠镜发现了小的息肉，实际在我们肠道里面已经生长了可能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不是说小的腺瘤型息肉我们就不关注的，而是要及时的检查。发现的越早，息肉没有长到很大，没有恶变的时候，我们处理也是很方便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呢，我是有一些真正的临床的实例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呢有一个我的一个老病人啊，他是70岁不到这样一个年纪，在门诊呢听到自己同事来说要做做肠镜，于是呢他就来门诊来预约了一个肠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通过一次结肠镜发现了在回盲部长了一个2公分大小的一个贴在肠壁的扁平状的腺瘤型息肉。我们一看到这个息肉，第一感觉不好，第一个个大，第二个它除了向上长之外，它有一种蔓延的趋势。这个我们做了病理，它就是一个已经发生早期恶变的腺瘤型息肉。赶紧把它收住病房，通过内镜下的微创治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解决完它之后呢，我就问了问他啊，这个老先生说呢，他9个妹妹。我说您赶紧让您的这些姐妹们赶紧来做肠镜。于是他的妹妹啊也来做了肠镜，再一做肠镜，跟他的哥哥是一模一样的位置，长得形态大小几乎一样。他这几个妹妹里面至少现在做了4个，全是腺瘤型息肉，和他的部位大小形态几乎相同。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结肠的腺瘤型息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家族史。
1: 所以长出肠息肉也是有高危人群的哈。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您在临床上还观察到什么样的病人也容易长出肠息肉甚至会癌变呢？
0: 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胆囊切除术后的病人。很多人认为这个呢没太在意，实际上胆囊切除之后，我们的胆汁酸进入到肠道没有经过胆囊的作用，它对我们肠道是有一个刺激，而且对我们大肠的菌群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菌群发生了紊乱。所以在胆囊切除术后10年到15年之后，大肠癌的发病率开始升高。所以胆囊术后10年、15年是您筛查结肠镜的一个时机。
1: 那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长出了肠息肉，而且判断不太好的话，咱一次性把它全都给切了，那以后还会不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呢？
0: 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确实还有。所以一般情况下，做完一次大肠息肉筛查，做完处理之后，医生一定会根据大肠息肉的部位、性质、病理的改变，安排下次什么时候复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切干净了，有没有被我们遗漏的腺瘤型息肉。一般会复查到所有的息肉都被我们清干净了，在随访的时间没有问题之后，再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大肠镜随访的时间，有的是5年，有的是10年。
1: 好，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制作风米照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3: 好了。 这个很肥呀、
4: 啊。对，
2: 一根滑溜溜的。

0: 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3: 哦，我香味就出来了。对，
2: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探寻遗址脉络， 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国教154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5: CCTV10科教及 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
4: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
6: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

0: 作风雨照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
2: 哦，这个很肥呀。
1: 对，
0: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0: 一起来品味照安美食。

0: 地处闽粤交界，饮食上汲取闽粤精华，自成风格。这里美食遍地，三天三夜也吃不重样。这里就是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这一次，我将拜访这座临海小城，开启寻味之旅。
1: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2: 美食来之不易啊！
0: 风靡闽南的美味蚵仔煎，在这里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长得还挺结实哈！啊，
3: 对，
1: 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0: 处理食材就像变魔术，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环环相套，最终变身成为深受食客欢迎的一个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4: 是小肠包小肠，
1: 对，自己包自己，
4: 就是
1: 套肠是吧？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么烹制出诏安人儿时记忆中的多种鲜嫩美味？
1: 来了，
4: 啊，
1: 哎呀，好香啊！这个一看就很诱人了，
3: 哇！
0: 诏安人能将家乡物产烹出怎样的独特之处？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诏安县的梅林港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海上贸易非常繁荣，海鲜在当地人餐桌上霸占着强势的地位。我要前往诏安县桥东镇的甲洲村，去海滩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寻鲜之旅。
4: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市场看几种鲜货。
3: 陈旭玲是个地地道道的渔家女孩，从小生活在海边，对家乡的海鲜了如指掌。
4: 这个就是北方的沙丁鱼，那其实它的学名是叫多林喜。
3: 九零后的他思维活跃，喜欢利用自媒体推广家乡鲜货。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诏安的鲜货，也为了积聚粉丝量，他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来做一场美食直播。
4: 大家好，这是我今天的搭档。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旭玲一起直播啊。旭玲，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4: 做蚵仔煎。
5: 蚵仔煎就是蚵仔煎，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但是咱们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要现挖现做现吃。为什么？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来来，我们转过来看一下。看到我身后的

0: 多的这个石头，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吧，还说什么呢？咱们赶紧走吧。
2: 牡蛎是一种依附寄生的软体动物，因为长出硬壳之前就附着在石头表面生存，所以会和石头严丝合缝地长在一起。
0: 这个就是，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都要戴上这个手套，因为它其实这个它这海蛎它这边是锋利哈，容易。
1: 我们要用这个工具，一般都会敲比较下面的这个位置，下壳它比较厚。
0: 长得还挺结实哈啊！
1: 对对对对，这样子敲一下，
0: 哎，这样就敲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哎，出来了，
0: 这个很容易就下来了。这个稍微小一点，
1: 它潮水潮起潮落，
0: 嗯，
1: 就有一些微生物啊什么，就靠这个生长。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敲完，
0: 嗯，
1: 然后等到明年的话再来敲，嗯、对，它会再长出来。
0: 哦，还会再长？
1: 对。
2: 这种长在石头上的牡蛎，在本地人的餐桌上已经食用了上百年。如今，为了满足巨大的需求量，大多数的牡蛎来自海中钓养。趣玲告诉我，虽然都是牡蛎，但是在海水中钓养的牡蛎，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所以贝壳的形状会更规则，牡蛎肉也要饱满一些。这种牡蛎更加适合烧烤。大蒜中的主要风味物质大蒜素拥有辛辣刺激的特性，不过在给牡蛎肉提鲜上却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在湿软的滩涂中寻鲜并非一帆风顺，
0: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儿才能出去。
2: 我被软泥吸住无法动弹，多亏一旁的阿姨帮忙才把脚拔了出来。在这时，另一位阿姨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0: 哦，好多这个，
1: 这个就是绿狼
0: 啊、
1: 嗯。然后我们这边本地话叫大头蟹，
0: 大头蟹，
1: 本地话就是大头蟹。
2: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烹制鲜味的一种方式，需要先把酱油加入葱姜水中煮沸，再放入新鲜的食材。大头蛏煮到开口。酱油简单的咸香更能衬托出最本真的海洋鲜味。这时潮水开始上涨，在滩涂忙碌的人们就着海水清洗牡蛎上的泥沙。
0: 美食来之不易啊，所以咱们珍惜吧哈，回去好好做一下。
2: 这现挖现做的蚵仔煎不知道能给我带来怎样的味蕾新体验。
0: 回来了哈，带着我们的海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了哈。
1: 蚵仔煎，
0: 对对 对, 对，当地叫什么？
1: 蚵仔煎，
0: 蚵仔煎，你会说吗？这个咱们已经洗干净了哈，现在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这个边缘啊也是很不规则，就是啊就跟那个波浪似的哈。
1: 我们先要找这个口，要汇合的位置，
0: 口对上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这样一戳容易
1: 对对对
0: 杵到自己，
1: 然后这个要握紧用力。
0: 嗯，哎，你这个就
1: 对，
0: 你看。大家看到没？
1: 已经开了，
0: 对，这就已经
1: 这个开了，但是开了它这边有一个结，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利用锋利的这个刀子，然后往里面
0: 割断了，是不是？
1: 对，往里面割，
0: 嗯。好了，
1: 哇，这个很肥呀。
0: 对，
2: 作为闽南地区常见的小吃，蚵仔煎可以说占据了大大小小的餐桌，而新鲜的牡蛎肉就是制作蚵仔煎的主要食材。赵安仁制作蚵仔煎讲究现挖现做现吃，享受的就是这种鲜味。当地人告诉我，早期蚵仔煎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加入淀粉、水，均匀搅拌后煎饼就可以了。而如今，赵安仁制作蚵仔煎在保持主要食材不变的前提下，也在不断更新，加入更多种的食材。这样的新老结合，让蚵仔煎的味道和香气有了新的魅力。
0: 咱们这儿的吃法是很特别啊，你看面前放了这四碟儿，都是它的这个蘸料吗？
1: 根据个人口味，就是都会沾不同的酱。
0: 嗯，
1: 这个是番茄酱，对
0: 啊，这个是，
1: 然后这个是酱油跟蒜，嗯、
0: 酱油跟
1: 蒜，这个是鱼露，这个是花生跟糖。
0: 哦，前三个还好理解，居然还有蘸花生和糖的，
1: 对，
0: 就是甜口的哈，
1: 甜的。因为赵安仁都比较喜欢吃糖，偶尔煎它又是比较香，然后加上这个就又香又甜。
0: 就吃这个边上啊，就是它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吃法可能是最最闽南特色、最赵安特色的一种吃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2: 蚵仔煎配花生糖，让我对吃海鲜有了新的认知。

0: 好了，那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的吃一顿了哈。咱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1: 好，
0: 拜拜，来吃起来。
2: 与旭玲一起直播制作蚵仔煎，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现挖现做现吃的蚵仔煎，让我感受到了赵安仁对极致鲜味的追求。告别滩涂，我将转战水塘。据说水塘里藏着当地一种稀罕的鲜味，那会是什么呢？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0: 大哥，
3: 哎，你好。
0: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3: 昨天晚上。
0: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3: 对对对。
0: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到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3: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0: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哦，
0: 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2: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赵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0: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呢？
3: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0: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3: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0: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3: 胀出来，
0: 胀出来的那种
3: 颜
0: 色
3: 了，也有点出来了。
0: 对对对。
3: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0: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3: 不太透亮了啊。
0: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2: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0: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这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啊、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0: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3: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70-80%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2: 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赵安仁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80%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0: 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3: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0: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3: 对对对，
0: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3: 不会
0: 啊，
3: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0: 粘性粘度都非常好。

0: 内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
1: 改成四大块吧。
0: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1: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2: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的。嗯，咱先红鲟饭先来试一下看看。
2: 查了半天了都已经啊。
1: 对对对。
2: 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了，里面满满的膏都在这里头。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了，但这个只是咱们里面的一小部分。
1: 来，我这接下来。
2: 哇，越嚼越香。
1: 香啊。
2: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3: 我都爱吃。
2: 都爱吃。
3: 我是外面的上班族嘛。
2: 嗯。
3: 啊，今天是刚好回家，回家吃怎么做都好吃。
0: 业余跑团的伙伴们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在训练和参赛前有时间凑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家乡鲜味。这一口香浓的红鲟饭就是属于他们的营养补充包。滩涂里的牡蛎，黄满肥硕的青蟹，让我见识到了赵安人对水中鲜的烹制绝活。接下来我要去寻找赵安仁烹制猪肉猪杂食材的绝活，那又会是什么呢？早晨5:30，朱荣光准时来到市场。
4: 这可以可以。
0: 从猪蹄到五花肉，从小肠到大肠，十余种食材被他请上了车。
4: 三层肉有60多斤，还有小肠混肠。这一趟买100多斤，一天跑2趟，这个一趟是买不完的。
0: 朱荣光经营着一家卤肉饭店，专卖卤肉饭。他说，之所以在采购五花肉之外，还选择这么多内脏食材，是因为当地人吃卤肉饭不仅要吃肉，还要吃猪杂。要想让带有腥味的内脏卤制出来好吃，显然处理食材是最有挑战和难度的。朱师傅家制作的卤味如此广受食客欢迎，那他一定藏着一手处理猪杂食材的绝活吧？我得仔细探寻一番。
2: 哎，叔叔，这个太有意思了！你看没，刚刚一条那么长、那么细的小肠，现在就变成一个小肠圈了，是吧？真的跟那个跟那甜甜圈一样一样的啊！现在感觉这个圈已经很厚实了哈。
4: 对，嗯，这个有十层的。
2: 主要是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觉得就跟变魔术一样。您一定要教给我，回去我也试试，好不好？
4: 好，这个放进去
2: 啊，对，
4: 就这样，啊，这个手拿在这里，
2: 就这只手拿在上面，
4: 嗯，
2: 然后
4: 就。
2: 哇，但是这个太难了，因为第一很滑，对，第二个我怎么才能够哎哦，对对，慢慢往里这样是吧？
4: 对，
2: 这样我右手往里捋啊，它这边就慢慢的往里，但它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肠壁里面比较厚的话，它就有时候堵在这儿了，是吧？
4: 对，
0: 使用筷子帮忙让小肠的一端塞入另一端，然后拉扯包裹在外的一层，让小肠反复重叠。小肠在手里滑溜溜的，不好控制，必须全神贯注在手掌间，有时还要浸一浸水来帮忙。
2: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种有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哈，咱们这个是
4: 小肠包小肠，
2: 对，自己包自己，
4: 对，
2: 套肠是吧？有意思。
0: 朱师傅的灵机一动，让小肠的口感发生了变化。肠壁和肠壁一层层紧密相叠，脆弹和饱满完美结合。各种食材下锅，热热闹闹的开始入味。现在负责照顾卤锅的是朱师傅的儿子朱碧峰，无论调料的比例还是火候，他都能精准掌控。每一家的卤料都是店家不外传的秘密，不过朱师傅却十分热情。我刚问起来，他就把自家的秘料大方地摆了出来。
2: 朱叔叔，哎，我们一般说这个卤肉饭好不好吃啊，它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卤料上面，是不是？
4: 是。
2: 一般人家都把卤料当成是秘方一样的哈，但是您这直接就把这个料都摆在面前了啊。
4: 对。
2: 这个配比您教吗？
4: 教。
2: 啊，真教啊。
4: 对
2: 啊。嗯。
4: 这个现在这个。

0: 卤料是没有稀奇的、
1: 哦、比如说我今天要做5000克的卤肉饭，我让您帮我配一下这个料，您也告诉我吗？
0: 可以，
1: 这样的话回家我也可以做给家人尝尝嘛。
0: 好，那个
1: 八角，
0: 八角5克，
1: 八角5克，大家记住了啊。好，第二个，这是花椒，
0: 这个花椒8克，这个胡椒，白胡椒，
1: 白胡椒
0: 5克，
1: 5克，
2: 香叶8克，丁香5克，草果8克，桂皮6克。朱师傅慷慨地把自己的配方公开。如果您要是在家制作，肯定能卤出一锅香喷喷的卤肉来。
1: 那您家的这个卤肉饭的秘诀在哪？
3: 这个秘诀是主要我们这一锅老汤，我们家这个老汤是20多年的老汤，每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1: 所以这个卤汤我们是带不走。
3: 对的，卤汤是带不走的。
2: 上午11点，卤肉店开门迎客。两大盆卤肉霸气十足的一摆，客人喜欢什么就切什么，满满当当盛满一盘，就是诏安人吃卤肉饭的节奏。
1: 哇，啊，真棒哎！哇，你看，因为这个咱们这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正好今天就是跟各位大哥大姐拼一桌。一看你们就是当地的熟客，是不是？
4: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就然后夹起来就沾着一些酱都可以啊。
5: 这个好吗？
1: 哦，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口感特别好，一层一层的啊，一丝一丝的感觉，而且这个入味入到最里面那层了。
5: 这人不怕油，但是这个脆的不会腻。
1: 那这个卤肉饭你们一般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呢？
6: 他这一家只有是中午有，到2点就没有了。
2: 浓郁的卤汤为猪肉和猪杂赋予了全新的味道。朱家父子坚守着家传的手艺，调剂丰富着诏安人的家乡口味。而接下来我要去体验另一种当地人别出心裁的烹制美味的土方法。至于这种烹制绝活究竟有多土，那我就得先去找一位土生土长的诏安人才行。沈俊炳热爱美食，大学毕业后他如愿从事了跟食品相关的工作，本职之外他还在自媒体平台撰写美食专栏。最近他了解到诏安有一种烹制美食的土方法，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烹制方法呢？用这种土方法又能烹出什么样的美味来呢？
3: 哎，你看我们的小伙伴都忙开了，这个、
1: 啊、这个是在搬砖吗？这是？
3: 哦，不是，这是我们诏安一种炕土窑，
1: 看着很有意思啊。这个
3: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好啊，走
3: 看看去、嗯。
2: 田埂里朋友们忙着捡土块，不亦乐乎。今天小沈和朋友们带着家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准备一起垒土窑来烹制一顿美味大餐。而这用土窑制作出来的美食，曾经是一代诏安人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家乡风味。为了安全，小沈特意找了一个远离可燃物的空旷大院。而在垒土窑之前，有一点非常重要。
7: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确定那个窑口的开口方向，就是根据风向，叫背风处，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懂得确定风向、就扬一把沙子，看沙子往哪边飘。
1: 哦，然后这个口就定在哪里，是吗？为什么要定这个？就是按照风口来定呢？
7: 如果你是向风迎风的话，那会把烟都往自己身上。
1: 哦，那如果真的是朝着自己的话，那整个脸可能就熏黑了。
7: 熏黑了，对对对。
2: 垒土窑最有难度的操作，就是将这些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土块，像搭积木一样叠加垒高。土块之间的缝隙也要留得尽量小，这一波操作稍不留神就会倒塌，前功尽弃。而接下来的烧土窑也并不轻松，杂草和干柴要一点一点放进土窑，否则土窑不但烧不透，还可能被大量的杂草干柴挤塌。这边忙活着烧土窑，我和小沈已经开始处理我们大餐的主角了。
7: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菜，烫一只鸡。哇，以前小时候就

0: 料没那么丰富，它基本上就是拿点盐巴、酱油、白糖之类涂抹一下，腌制一下，对，然后再用包菜叶子把它包起来。哦，那现在用的都是锡纸。
1: 对，而且现在你看，这有这是沙茶酱吧？
0: 对，
1: 这个是花生酱。
2: 沙茶酱鲜中有甜，花生酱醇香浓郁，两种味道相互融合，为鸡肉增添不一样的风味。小沈告诉我，用炕土窑的方式可以制作各种食材，牛排骨也是炕土窑的绝佳食材，鱼露为牛排骨增加了鲜甜的味道，大蒜和红辣椒可以适度地刺激一下味蕾，让口腔中充满跳跃的层次感。猪蹄也是炕土窑的经典食材之一，调味与牛排骨相似，同样可以让人食欲大增。炕土窑的美味中怎么能没有海鲜的加入？花蛤成为了当晚海鲜队的代表。忙活了一个多小时，那边的土窑已经烧热，接下来我就要看看土窑是如何成就美味的。
0: 先把这些凿的这些树叶拿出来。
1: 好，实际上现在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0: 对，把这些烧热的土块夹下来。
1: 夹下来。
0: 对，
1: 等于从上面开一口、
0: 啊。从上面开个口子。哦。
1: 啊，这里头空间还是挺大的啊。
0: 对。
1: 咱们往里放食物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呢？
0: 有的，一般是先放一些地瓜、芋头这种、它不会被压坏。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像放刚才的鸡，然后最上面是放海鲜、鸡蛋一类的，怕压的。
1: 熟得快的。
0: 熟得快的，怕压的。
2: 每放一种食物，就要在上面放置几块烧热的土块，这样一层食物一层土块的摆放，能保证食物全面受热。最后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土，将食材包裹得严严实实。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接下来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挖宝时间了，
0: 就轻轻地把这个一层一层剥开
1: 啊，特别期待哈、啊。
0: 对，好，好，你看这边已经看到，看见锡纸了，就要小心一点了。你看有没有闻到？哦，
1: 香味就出来了，对，
0: 蒜香味。嗯，挖宝一样。哎呀，小心啊。嗯，
1: 来，来了，
0: 来来来，辛苦。来来来
1: 来来来，赶紧看看，还烫着呢啊！
0: 烫烫烫烫，小心一点。来来，哦，
1: 哎呀，好香啊！这一看就很诱人了，
0: 哇！来，大哥多吃一点，今天烧火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来来。
3: 鸡肉鲜嫩可口啊，
4: 是吧？嗯，
3: 挺不错。
4: 这鸡和家里吃的不一样，比较香。
0: 炕土窑啦，就像找回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也联络一下朋友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玩，也更有意义。
2: 自己动手垒窑烹鸡，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土法制作的美味，不仅承载着小沈和朋友们的童年乐趣，还能让炕土鸡的家乡风味得以传承给下一代诏安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

你吗？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但是长在滩涂石块上的牡蛎，还是藏身在水塘里的青蟹，无论是难以处理的猪内脏，还是普通食材鸡肉，赵安仁都能施展出绝活，激发出这些食材的本真醇香滋味。陈旭玲继续直播家乡的美食，让网友们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赵安第一手的鲜味。陈青松在照料自家青蟹之余，继续和跑友们坚持训练，这蟹黄肥满的极品红鲟是他们补充营养的绝佳食材。关于卤肉的配方，朱荣光父子亲囊相授，这份难得的豁达既是对自家手艺的自信，也是对家乡美味的无比自豪。沈俊炳继续用文字记录赵安美食，让承载着浓浓乡愁的炕土窑味道传承下去。无论哪种食材，懂吃好吃的赵安人都能将它们烹制出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
6: 之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既要与自然抗衡，也要彼此较量。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是南美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这里气候多样，四季分明。这里有茂密的雨林，干旱的荒漠，广袤的湿地，还有巍峨耸立的安第斯山脉。多样的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物种，阿根廷也因此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其中一些令人惊叹的动物就栖息在偏远又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上，一大群海狮正沐浴在巴塔哥尼亚的夏日阳光中。这片海岸栖息着约10万头南海狮，这是南美洲最大的海狮种群之一。海狮有时会从自己栖息的地方游到数百千米外去觅食，但这个群体常年定居于此，在巴塔哥尼亚物产丰富的浅海嬉戏觅食。

群体内部又分为多个小群体，每个小群体由一头雄性南海狮和几头雌性组成，雄性的体型能达到雌性的三倍。与海豹不同，海狮能借助鳍状肢移动，但聚居地过于拥挤，想找一条畅通的路可不容易。

雄性南海狮会以武力捍卫领地，在交配季，雄性之间的争斗尤为激烈。因此，年轻雄性通常会组成单身群体。这头单身南海狮决定冒险一试。他找准时机，悄悄朝雌性南海狮靠近。

可惜他很快就被群体中的雄性男海狮发现了。或许有一天，等他长得足够强壮，会再回来与之一战。而现在撤退才是明智之举。

南海狮需要提防的不仅是同类，这片水域还潜伏着体型更大更可怕的捕食者。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掌握了海洋哺乳动物中最精妙的捕猎技巧，他们常常团队协作围捕猎物。他们甚至能猎杀其他鲸类。在巴塔哥尼亚，他们主要捕食海豹和海狮的幼崽，但灵活的海狮幼崽在水中能轻易摆脱虎鲸，因此要想得手就得用到一种非常冒险的捕猎技巧，那就是冲滩战术。虎鲸冲上海滩捕猎的场景是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一旦失手，虎鲸就会被困在浅滩上，无法再回到深水中，最终慢慢走向死亡。

今天，成年虎鲸正在教授幼鲸这项危险的捕猎技巧。在瓦尔德斯半岛，海水退潮后露出礁石和沙洲，为这个南海狮群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他们可以在此放心地嬉戏玩闹。然而，这片看似安全的水域其实暗藏杀机。虎鲸也被称为杀手鲸，它们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清楚，这片海滩有很大的潮差，随着潮汐变化，南大西洋的海水会迅速淹没一条隐秘的水道，让虎鲸可以趁机潜入。每到繁殖季节，海滩上到处都是新生的南海狮幼崽。猎物很多，但捕猎过程很危险，所以成年虎鲸会花大量时间训练幼鲸如何看准机会冲滩，又不至于搁浅。即便周围并没有南海狮幼崽，他们也会反复做这样的练习。成年虎鲸会先做示范，在不惊动猎物的前提下靠近，并奋力冲向岸边完成捕猎，再借助下一波海浪回到深水区。然后他们会督促幼鲸亲身体验冲滩捕猎。能传授如此复杂的技能，体现了虎鲸具有极高的智慧。这也正是虎鲸能成为海洋顶级捕食者的原因之一。

距离南海十幼崽出生还有几个月。象海豹在海边晒着太阳，对不远处的虎鲸毫无防备。但今天，虎鲸打破常规，对象海豹发起了突袭。一头成年虎鲸冲向岸边，死死咬住一头体型较大的象海豹。然后他将象海豹拖回海里，这头象海豹足够整个鲸群饱餐一顿。然而虎鲸并没有杀死象海豹，相反，他小心翼翼地将猎物拖向海湾中央，然后他竟然松开了猎物。受伤的象海豹拼命朝岸边游去，而虎鲸可怕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每当向海豹以为自己能逃脱时，鲸群又将它赶回深水区。等成年虎鲸把猎物的体力耗尽，幼鲸就要开始学习水中捕猎技巧。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直至向海豹死亡才结束。太阳下山后，潮汐泻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鲸群必须马上返回深海，否则可能会搁浅。这头雌性虎鲸领着鲸群争分夺秒地穿越沙洲，径直从南海狮身边游过。换作平时，南海狮靠虎鲸这么近，就等于送死。但此刻，泻湖再次成为了南海狮的避风港。

这里是位于巴塔哥尼亚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这片海滩都如沙漠般荒凉，毫无生机。

到了九月初，他的居民们陆续归来。这群麦哲伦企鹅在海上生活了六个月，其中一些的累计行程长达16000千米。现在他们必须返回陆地繁衍后代。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行走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些企鹅走了几步，着实有点吃不消。

它们浓密的羽毛能帮助它们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但企鹅没有汗腺，即便巴塔哥尼亚是春天，它们也会出现体温过高的情况。好在它们眼周裸露的皮肤有助于散热，它们还会通过喘息来降温。企鹅每年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筑巢。这只企鹅要在内陆走将近1000米才能到达筑巢地。对于适应了海洋生活的动物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塔哥尼亚海岸有数百万个企鹅巢穴，其中最大的一处繁殖地有近50万只企鹅。结成配偶的麦哲伦企鹅将终身相伴，但每到冬天都不得不分开。这只雄性企鹅要在成百上千个巢穴中找到自己的配偶是个挑战，毕竟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幸好他有办法。这些麦哲伦企鹅的叫声听起来像驴叫，但每只企鹅的叫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招显然很管用。即使分开了6个月，他们的感情依然坚固如初。整个栖息地都弥漫着爱的气息。

互相叩击会补，能增进彼此的感情。但还有一些雄性企鹅没有找到伴侣，他们得先进行一番复杂的求偶仪式，先绕着选中的雌性转圈，再用鳍状肢轻拍对方。

接下来他们要休整巢穴，麦哲伦企鹅会在松软的泥土中挖出一个2米深的洞穴当作自己的巢穴。他们还会挑选合适的柔软材料精心布置巢穴。

但是好的巢穴总会招来其他企鹅的觊觎，领地纠纷常常演变成冲突，最终双方大打出手，这是值得的。毕竟优质巢穴能为几周后即将产下的卵提供更好的保护。巴塔哥尼亚崎岖的海岸线由北至南绵延1600多千米，而其中一段长达12千米的砂岩悬崖，正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鹦鹉栖息地之一。大约有7万多只绝雪鹦哥在这片陡峭的悬崖上筑巢。这种鹦鹉也叫巴塔哥尼亚锥尾鹦鹉。我们知道，鹦鹉通常生活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中，但是在这片海岸悬崖上，绝雪鹦哥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方式。它们首先要争抢最佳筑巢点。然后他们用坚硬的喙在砂岩上挖出深达4米的洞穴。这样的洞穴能保护他们的卵，让更多幼鸟得以存活。他们还会用鸟喙梳理羽毛，这是清除身上寄生虫的必要手段。

0: 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巴塔哥尼亚的沿海地貌是由多重自然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其中一股力量来自1500多千米外。在这片偏远荒原的西侧，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气流受山脉阻挡，被迫上升，在西坡上空冷却，导致云中水汽凝结成雨，并全部落下。而东边只留下一片干旱荒芜的沙漠。这片干旱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阿根廷东海岸，在那里，它遭受着地球上最猛烈的海浪冲击。在强劲风暴的推动下，南大西洋掀起10几米高的巨浪，拍打着悬崖，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海岸景观。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域及其周边岛屿是200多万只跳岩企鹅的家园。跳岩企鹅也叫凤头黄眉企鹅，它们每天都要穿越汹涌的海浪回到陆地。

接下来他们还要攀爬数百米高才能到达悬崖顶端的巢穴。然而回家的路上还有一道致命障碍，这里有一群南海狮，海狮是跳岩企鹅的一大天敌，现在跳岩企鹅必须穿过海狮群才能回到悬崖顶端那些饥饿的雏鸟身边。

海狮能用牙齿快速咬住一只跳岩企鹅，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群海狮放过了这些跳岩企鹅，让他们平安通过。不过有时候，有些跳岩企鹅不能把握住机会。幸好他逃脱了，但前面还有一道难关。这是一面将近100米高的峭壁。幸好跳岩企鹅身形灵巧，行动敏捷。他们选择在悬

悬崖顶部筑巢，正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一代又一代的跳岩企鹅在这条路上往返。

这只企鹅艰难地穿过企鹅群，终于跟伴侣会合了。他把食物喂给他们唯一存活的雏鸟。跳岩企鹅通常一次产两枚卵，但是和所有企鹅家庭一样，第一枚卵往往都无法孵化成功。由于数量太多，地方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雏鸟，所以通常只有一枚卵

饥饿并非悬崖上的雏鸟面临的唯一威胁。弱小的雏鸟经常会被栖息地附近的猛禽捕杀。来巴塔哥尼亚海岸繁衍后代的不只有企鹅，在本能的驱使下，数千头怀孕的象海豹在生产前几天抵达阿根廷海岸。这头雌性象海豹已经在海洋中度过了11个月的孕期，之前它一直在数千千米外的海域觅食。它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因为整个繁殖期它都不会进食。象海豹分娩时，海鸥早已等在一旁。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幼崽，而是胎盘。这只刚出生的象海豹幼崽重达40千克，象海豹的哺乳期为23天左右，母亲的高脂肪乳汁让幼崽每天能增重近7千克。他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在他们不到1个月大时，母亲就会离开。这并不奇怪，对刚生产完的雌性象海豹来说，繁殖季异常艰辛。雄性和雌性象海豹的体型差异很大，雄性的体重可达雌性的10倍。雌性几乎无力反抗，

在领地内，只有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才有资格交配。一旦与领地内所有性成熟的雌性完成交配，这位海滩霸主便会扬长而去。

但雌性必须留下，直到幼崽完全断奶，这就为其他希望繁衍后代的雄性提供了短暂的机会。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在寻找未交配的雌性，苦寻不到配偶的他盯上了一头非常年幼还未成熟的雌性象海豹。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还有好几年才能生育，即便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地位较低，体型也是它的十倍。其他雌性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两者的体型相差太过悬殊，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无法逃脱，而且无论它怎么逃，对方都不打算放过它。在这个群体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占据绝对优势，这就导致只有不到10%的雄性象海豹能成功交配。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仗着自身的体重优势，不断尝试和雌性交配。由于它缺乏经验，而雌性又尚未性成熟，导致交配始终没有成功。现在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已经是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年长的向海豹都知道，在水里更容易逃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安全回到水里。这头雄性向海豹的交配尝试以失败告终。

0: 巴塔哥尼亚海岸最南端的群岛叫火地岛，由冰川雕琢而成。尽管这片岛屿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极为恶劣，但有一种海鸟仍然将这里当成它们繁育后代最安全可靠的家园。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有一种海鸟在火地岛的悬崖上安了家，它们就是黑尾信天翁。黑尾信天翁翼展可达2.5米，常年在海上飞行。它们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回到这里，数量多达20万只。黑尾信天翁有着非凡的飞行能力，它们虽然在海上独来独往，但配偶关系会维系一生。和许多企鹅一样，黑尾信天翁也会通过互相叩击喙部的方式交流感情。毕竟过去一年他们都相隔数千千米，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的感情。

黑莓信天翁雏鸟必须快点长大，再过几周，他们就要从这陡峭的悬

上完成首次起飞。他们一旦离巢，至少2年内不会再踏上陆地。

十一月末，在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岸，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仍守在洞穴里。这是有原因的。和这里大多数企鹅一样，这只麦哲伦企鹅在40天前产下了两枚卵。卵由2只亲鸟轮流孵化，每次轮换时间约为2周。

在此期间，另一方要外出觅食。第一枚卵即将孵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孵化后，企鹅父母必须时刻为雏鸟保暖。

两天后，另一枚卵也孵化了。先出壳的雏鸟体型更大，更容易从父母那里抢到食物。雏鸟破壳后，亲鸟会守护它们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雏鸟的食谱上只有一样东西，亲鸟反刍的鱼。后出壳的雏鸟经常会被饿死，这位母亲已经尽力做到平均分配了。大约在雏鸟四周大时，亲鸟会将它们留在洞穴，双双外出捕鱼。然而，除非亲鸟能捕到很多鱼，否则较小的那只雏鸟可能等不到离巢那天就会夭折。到了二月，巴塔哥尼亚的麦哲伦企鹅幼鸟开始独立觅食。成年麦哲伦企鹅已完成换羽，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返大海。此时海面上出现大片藻华，吸引了数十亿条鱼涌入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域，而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捕食者。

有这么多捕食者到场，再多的鱼也不够吃。麦哲伦企鹅必须立即追随鱼群向北迁徙，这可能是他们接下来的6个月内最后一次待在陆地上。

尽管企鹅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生活，但仍有许多企鹅再也回不来了。巴塔哥尼亚的企鹅群引来了同样敏捷的捕食者，海狮。在巴塔哥尼亚，有企鹅的地方就有这些致命的猎手。

应届的较量远非速度与体型的简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一座海岛上，一群巴布亚企鹅为了喂养雏鸟，必须下水捕食。

而一头海狮早已埋伏在水中。当企鹅靠近水边时，它试图发动突袭。它制造混乱，冲散企鹅群。但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笨拙。一旦到了水里，它便化身为致命猎手。海狮选择耐心等待，因为企鹅不得不冒险下水。企鹅群谨慎地朝海里走去。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鸟类，但海狮更胜一筹。

0: 从火地岛的冰川，到北部干旱的荒漠海滩，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充满了极致的反差。这条绵延1600多千米的海岸线吸引了无数的动物前来，它们既要对抗恶劣的环境，又要彼此竞争，才能在这独一无二的家园中生存繁衍下去。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探秘夜郎》。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位于乌蒙山脉的中段，其中一处依偎着乌蒙山脉的坝子被命名为可乐彝族苗族乡，简称可乐乡。20世纪70年代，这片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土地因为一处神秘的墓葬群而声名远扬。1976年7月，赫章县可乐乡的村民意外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并将它们上交到贵州省博物馆。这些青铜器来自具有中原特征的大型汉代墓葬 M8号墓葬，墓主人或许是自中原而来的长官。也正是这次发现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可乐乡这片土地并不简单。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再次发生。1977年10月，在一位村民的日常劳作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破土而出。虽然此时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农具挖出的是轰动考古界的新发现，但他挖到宝贝之后已然觉得事关重大，便连忙找到当时正在可乐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

0: 就是这样，惊喜送到了考古队员面前。但这也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这里会频频出土珍贵文物？疑惑的同时，村民背篓中的一件器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是一只铜斧，口部呈喇叭状，腰部收束，有对称条状耳，形如一只倒置的铜鼓，被称为鼓形铜斧。基于以往对贵州省古代历史的了解，他们隐约感觉鼓形铜斧的主人与神秘的夜郎古国有关联。夜郎古国作为西南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有一段历史非常有名，那就是夜郎自大。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其中，夜郎侯就是夜郎的首领。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不足为奇。在当时的西南云贵地区，夜郎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古国，其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考古队员激动地跟着村民来到古形铜斧的出土地点。可乐乡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在这个小土丘上，考古队员进行了初步勘探。
1: 牧羊场按照有一定的距离去往下去探探这个土层里边包没包含遗物，这么去做判断。
0: 洛阳铲带上来了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这意味着地下很有可能存在墓葬。经过持续勘探，祖家老包显现出多座墓葬的踪迹。从记录员画的分布图来看，这里大概有47座墓葬，其中有25座墓葬都是无墓道的数学土坑墓，墓壁并不规整。为了方便取土，发掘工作从祖家老包的坡脚开始。由于可乐乡之前已经出土了24座墓葬，按照顺序，这次发掘的第一座墓葬被编为 M25号。随着清理的继续，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一端出土了一件鼓形铜斧，和之前村民发现的鼓形铜斧相同。考古队员剔除泥土，鼓形铜斧中慢慢显露出残余的头骨，这让现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在中原地区，铜斧是一种炊具，现在它却盛装着头骨，而且全部拨开墓葬填土之后，墓主人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毫无踪影，墓葬中也没有葬具的痕迹。可乐乡的罕见遗迹刷新了贵州省的考古记录，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目光。然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记录这些珍贵的发现却成了眼前的一项困难任务。
1: 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个发掘队去就一部相机，一共没有10个胶卷做一次发掘，而那时候那胶卷你得计划着没有多的。
0: 这就是考古队员拍

0: 摄的一张全景照片，一座座墓葬清晰可见。在那个科技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这些资料尤为珍贵。另一组考古队员在周围展开了调查，直到此次祖家老鲍墓地的发掘工作结束时，考古队员发现祖家老鲍附近的罗德城地郭洛包也有墓葬群。为了继续探寻这些古墓蕴藏的秘密，贵州省博物馆与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来到可乐乡。这一次他们的主要目标包括祖家老鲍、郭洛包、罗德城地，这三个地方在可乐河的南侧，犹如一个品字。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什么呢？多座墓葬逐渐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铜器、铁器。这是 M122 号墓葬出土的瓮，浑身鎏金，十分精美。它是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时期的石具。这件足出土于 M126 号墓葬，是古代兵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在很多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戈、铁刀等兵器。据记载，夜郎有十余万精兵，而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几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许多兵器，似乎证明了相关史料的真实性。考古队员愈来愈坚信，可乐乡的当地族群墓葬就是夜郎古国的墓葬。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在 M144 号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古形铜斧的身影。这件铜斧与 M25 号墓葬出土的铜斧形制一致。同时在 M161 号墓葬、 M187 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古形铜斧。此时众人回想起，所有随葬铜斧的墓葬都存在一个离奇的现象，每个墓葬的铜斧内都装有一个人头，而铜斧外面也都没有其他骸骨，墓葬中也不见葬具的痕迹。这一连串的发现让现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古队员意识到这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结束了阶段性的发掘工作，带着明确的目的，考古队员将依据地层关系和用器物对比的方法来断定年代。器物室内出土的随葬品分门别类，这是在第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芜湖铜戈，它是用于勾杀的兵器，把墓葬年代的上限指向了战国时期。这是在最后一层文化堆积层出土的铁环首刀，十分适合砍杀敌人，它把墓葬年代的下限指向西汉时期。
1: 夜郎国存在的上限约在公元前279年左右，楚王遣将军庄乔率兵西征夜郎军长迎降之前，而夜郎存在的下限则较为统一，即汉成帝和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为张科郡太守陈立所灭。
0: 所处的年代与夜郎古国存在的时间相符，

地理位置也相合。种种证据表明，这些当地族群墓葬应该是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古夜郎人。之后的几十年，考古队员为了寻找解开谜题的钥匙，继续在可乐乡进行了多次发掘。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发掘工作的间隙，贺章县可乐乡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案件。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收到通知后，急忙赶赴现场调查。在郭洛包、罗德成地及祖家老包的夜郎墓葬分布区，被盗过的古墓比一比皆是。为了避免墓葬再次被盗，相关部门加大了文保宣传的力度，对古墓群所在地采取了保护措施。考古队员通过不懈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夜郎古国的所在地，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夜郎族群。千百年前，夜郎古国曾经显赫一方，沧海桑田，这个古国的遗迹逐渐淹没在山林与云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队员仍在继续探寻。

0: 同府墓中隐藏着新的奥秘，墓主人身份可能与众不同。考古学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开了什么重要谜题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早在1990年，为了表彰在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奖项。作为行业最权威奖项之一，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很快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盛大典礼。2001年，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获得了该奖项。获奖的正是2001年发掘的可乐遗址墓葬。那么，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发现？

0: 惊了世人。考古队员又揭开了什么样的谜团？时间回到2000年的秋天，距离首次发现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已经过去了20余载。如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再次踏上了可乐乡的土地，目的在于了解更多细节，更深入研究贵州省夜郎砖体考古。考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里是罗德城地，当地村民长期在这里取土烧砖，导致这个土丘的一角被他们挖开了。
1: 比如说一个断壁，所以我们说的断壁就是这个一个这个有斜坡状的这个土，它有时把表面的铲破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一些墓葬已经失去原本的样子，于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以梁太赫为副领队，在此处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此前关于墓主人骸骨消失、铜斧桩头、铜斧主人身份等谜题的答案扑朔迷离，他们期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根据地形的不同，考古队员把发掘区域划分为罗德城地第一工区和罗德城地第二工区。村民取土烧砖挖开的一角位于罗德城地第一工区，考古队员首先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钻探、布方，各项工作进展飞快。考古队员发现，在他们脚下的地层深处，起码有26座分布稀疏的墓葬。在北部有3座墓葬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受损极为严重。按照之前的墓葬编号方式，这3座墓葬被命名为 M262号、M263号、M264号。起初，考古队员并未对这些被大面积破坏的墓葬抱有太多期待。拨开墓葬填土之后，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 M264号墓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发现墓坑四周使用了不太规则的石头砌筑，沿着墓壁底部砌了一圈。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在清理到墓葬底部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发掘以后一打开一看，正好是一个套头葬的墓葬，它里面用了一个那个古形的铜斧套头，一看可以看见它那个人的头原来是这么放在里面，这么套着的。
0: 是一座铜斧里面只装着头骨的墓葬。20多年前，在可乐乡的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多座墓葬也是采用这种葬式。如今，这种奇异葬式在可乐乡的罗德城地又一次出现了。考古队员仍在寻找线索。他们在墓底的土层发现了竹木的痕迹，经过在场所有人员的辨别，

0: 推断出这些痕迹分别是竹席朽痕和木棺朽痕。
1: 我们就看见它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

0: 并把这种葬式命名为套头葬。让人疑惑的是，既然埋葬的是完整的尸体，那么为什么墓葬中没有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呢？考古队员此时注意到了墓葬中的土壤，他们怀疑是土壤中有特殊成分导致墓地中的骸骨消失。于是他们提取了土壤样本，送往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报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土壤的酸碱值在5.72左右，这样的土壤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墓主人的骸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泥土腐蚀殆尽，而铜釜内的墓主人头骨与泥土接触较少，得以留存至今。
1: 就估计这个铜锈、铜绿锈啊，对这个微生物啊，可能有一定的抑制。那就那些细菌啊，可能在这个铜锈的状况下，可能繁殖的比较慢，生长的就不像没有铜锈的那地方繁殖的那么快，生长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些骨头能够保存下来。
0: 遗址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有了答案，但此时考古队员心中还萦绕着一个极大的疑问，那就是墓主人为什么会使用套头葬。
1: 这套头葬又很特殊，别处也从来没见过，它这种方式又很奇怪，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就要去研究，要去猜，要去推测这个事情了。
0: 查找资料，对比古形铜釜的特点，梁太赫隐约发现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
1: 它的铜的容器也好，并不是非常丰富，他们的铜器是用来，比如大型的这个铜容器吧，它都是用来做套头使用的。
2: 将要进入到的是历史贵州夜郎部分，
0: 也就是说，
2: 提到夜郎，
0: 对于当时夜郎古国的人来说，
2: 贵州省境内的三个
0: 古形铜釜极为稀缺。
2: 套头，像我们这里看到的，
0: 梁太赫联想到了铜的稀缺性，
2: 就是当时套头。
0: 然而，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何仅有少数人选择使用铜釜套头。而大多数人并未采用其他替代品，如陶制工具来套住头部。这是否表明铜釜套头可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待遇或是权力的象征呢？在南方地区，铜鼓既是财富的象征，展示着拥有者的雄厚财力，又是地位的标志，彰显着主人的尊贵身份。铜鼓还具备召集之力，每当鼓声激荡，便能号召部落、士兵与民众，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铜鼓发展到晚期才具有的意义。梁太赫认为，早期的铜鼓并没有这么多意义。考古队员借助神秘女俑揭开古形铜釜套头的秘密，接下来的发现再次验证考古队员的推测，这背后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0: 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2: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一天，在查阅考古学家冯汉骥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云南静宁出土铜鼓研究》时，梁太赫获得了破题的灵感。这是一件贵族女俑，1988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杨府头墓地 M133号墓葬腰坑。值得关注的是，女俑跪坐在一面大铜鼓上，头上还顶着一件形似小铜鼓的器物，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据推测，女俑可能是一位正在做法的巫师，小铜鼓是通神的法器。通过巫师头顶铜鼓的特点，梁太赫推测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可能都是巫师。鼓形铜斧的使用方法与头顶铜鼓相似。他进一步观察到，鼓形铜斧的中间呈收腰状，口部开阔宽敞，
6: 正好这个口子可以戴在头顶上作为一个帽子，因为这个收的这个部位刚好跟这个头子这个宽度差不多。
5: 这时候 M264号墓葬中的一个发现恰好印证了梁太赫的初步推测。在鼓形铜斧里的头骨上方，两根 U 型铜发钗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它们朝向同一个方向，长20厘米左右。古夜郎人为追迹之名，这些铜发钗应该就是他们束发的工具。铜发钗横插于头顶，若以鼓形铜斧为帽，正好可以像帽子一样罩在主人的头顶，并形成一定的空间。
6: 铜斧的口沿呢、很长，正好像一个罩子一样，靠可以这么悬空的悬在他耳朵边上。他一说话，他一唱，这个回声很强，这个声音的这个声波对他的这个震动啊，会使他产生一种特别的一种，会出现一种精神的亢奋。他就确实觉得他在跟鬼神在做这个对话了。
5: 此时，梁太赫终于揭开了铜斧套头的秘密。墓主人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时，会使用 U 型铜发钗束发，并将铜斧套于头上。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发出的声音能产生巨大的回声，从而可以与鬼魂进行交流。因此，在他们去世后，负责葬礼的人依然会主动遵循这一仪式，为他们下葬。进一步整理鼓形铜斧的资料，考古队员发现，使用鼓形铜斧的不止 M264号这一座墓葬。这些鼓形铜斧器形不规整，器壁胎体厚且不匀，

0: 多孔，以至于有的部位不得不采用铸补的方法填补漏洞。粗糙的做工与古形铜斧的重要性不相符。梁太赫感到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器物反而这么粗劣。经过检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分析出了答案。古形铜斧的锡和铅含量微乎其微，所以制造它的原料为自然原料红铜，就是不加入其他配料的最原始的铜。人类冶铸铜器之初，最先掌握的就是红铜冶铸技术。红铜可以锻打，可以冶铸，但红铜熔点高，融化后流动性差，成型效果差。后来古人在冶铸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等金属原料，最终青铜取代了红铜。出土古形铜斧的墓葬多为战国晚期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考古队员可以窥见古夜郎人在战国晚期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是墓主人为什么还要使用红铜铸造的古形铜斧呢？
1: 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箱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在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中，金属史研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检测。他们发现，在古滇国早期，红铜器的铸造技术一直掌握在极少数的高层统治人物手里，那是一种权势与地位的体现。这时考古队员也意识到，使用古形铜斧套头的人除了是巫师，还有可能具备另一种身份。
10: 使用这种铜斧的人一定是这个，应该是巫师。巫师他不一定是这个部族的这个行政的首领，但是行政首领可能多数都有这种巫师的这种地位和这种功能。

0: 那么 M264 号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就是夜郎古国的一位大祭司呢？考古队员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证据。结束 M264 号墓葬的发掘工作之后，罗德城第第一工区又有了振奋人心的发现。这座编号为 M271 的墓葬是一座比 M264 更大的墓葬，墓口长2.58米，宽0.82米。墓葬的规模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丝期待。考古队员首先对墓葬两端进行清理，可惜的是，一直到清理工作结束，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套头铜斧及其他随葬品。现在只剩下墓葬的中间位置还没有发掘。在清理范围逐渐缩小的过程中，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青铜器的痕迹。这是铜铃，口沿微曲，整体是扁圆形，装饰着花纹，十分精美。紧接着，在同一位置又出现了玉石器，这是玉髓管，打磨得十分光滑，还有玛瑙管、绿泥石珠、绿松石珠，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的饰品。这些玉石器在夜郎古国的墓葬中并不常见，它们出现在这组墓葬，可能说明墓主人属于能够拥有玉石器的极少数人。考古队员继续清理饰品间的泥土，寻找更多的信息。很快，散落的铜扣饰露了出来。铜扣饰通常用来固定织物，漫长的岁月虽然让织物彻底腐化消失，归为尘土，但是织物上的铜扣却存留下来。从中，考古队员推测，铜铃、玉石器并没有佩戴在墓主人身上，而是用织物包裹起来，放在了墓主人腰腹部。
1: 当时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推测，一种感觉，这个墓葬啊，它的这个墓主人身份很高，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相应的部位的，比如说那个装饰品，我们就感觉很特殊。就是埋葬的时候对这个很对这个墓主人大概很也是很敬重，也是很珍爱的，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他随葬了。
0: M271 号墓葬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实证，他们只能把这个猜测深埋心底。可乐乡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到此刻，考古队员已经收获颇丰。他们初步揭开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对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罕见现象，更多的疑问还需要他们耐心研究，寻找答案。那么 M271 的墓主人是不是夜郎古国的某一个王？解开这一谜团的过程困难重重，他们能够找到解谜的钥匙吗？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国教一五七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五七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
5: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由福张之美为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10: 我和陈家班为银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穿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为了山河通达，万家平安，总有人踏险而行。等风来，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代表着一种浪漫和惬意，可对于他来说，却是一次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冒险。
1: 新疆的大风达到30米每秒，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刮大风都很难站立。我们适应往往就需要大风环境。
0: 高铁凭借其快速、便捷与极高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但在列车正式投入运营之前，研究人员要经过多次极端条件下的评估试验，确保它的安全性，而这正是鲁寨军和团队的日常工作。
1: 我们团队的老师和学生就需要在戈壁滩上面地面或者车上通宵达旦做试验。
0: 这是兰新高铁开通前夕的关键试验，也是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
2: 龙老师他身先士卒，然后就钻进这个高铁的设备舱里边去装这个传感器，钻进去一个通宵。
1: 我觉得真正的传帮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0: 兰新铁路穿越的新疆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铁路风灾最为严重的区域，
3: 碰到呢15级以上的一个大风，那个工棚的那个顶啊，在风的作用下呢，都已经是快掀起来了。我和我的同事就一起呢，抱着这个电脑，然后把我们的一些硬盘就抱了之后，就赶紧往外跑。
0: 他们用生命护住的是兰新铁路风区行车安全的宝贵原始数据。凭着这股迎难而上的韧劲，鲁寨军团队斩获多项国家级重磅荣誉。
1: 别人都说我们是追风的人，在风越大的地方，条件越艰苦的时候，我们都要往前冲，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又要让又要躲。在荣誉面前，在利益面前，我们希望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
0: 一场场狂风中的攻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支队伍的并肩前行。
1: 我们团队规模非常大，科研项目多，管理事务杂，每个党小组的负责人都是科研方向带头人，每个党员都是攻坚先锋，这么多人凝成一股绳，再繁杂的事务也能高效推进。
0: 鲁寨军所说的高效，不仅靠团队的配合默契，更源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4: 龙老师他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他在前面走，我就感觉我的腿都这么长了，在后面追都追不上他。
5: 鲁寨军呢，被同事称为铁人，我对鲁寨军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准加班。
0: 面对身边领导和同事们的提醒关心，鲁寨军也只是憨憨地笑笑。他知道越是这样，他越不能辜负团队的信任。
1: 我们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团队，我们就是以这种文化去感染学生、熏陶学生。
6: 我们支部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党课，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来时路，未来我们将去向何方。
7: 这个叫蒸汽汽车。
0: 真正的科技创新永远以人民为中心，
1: 速度的提升不是盲目冒进，而是以安全为基石，以技术为底气。
0: 风从未停止吹拂，路始终向前延伸。鲁寨军团队的追风之路，正是中国高铁的攻坚之路。从跟跑到领跑，他们一直在路上。

0: 我也时常问自己，是否有可能将道路基础设施从能源的消耗者转变成能源的供给者。
1: 我国公路纵横交错，因其庞大的体量成为能源消耗的大户。为此，朱星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道路自己发电，
0: 将陆运能源包括风光高熵等这些能源充分的挖掘，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我们50公里的这个示范目前推进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这个路面光伏到底用到什么场景？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3: 朱星一老师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它是一个多学科多产业跨界融合的一个探索性很强的创新项目，我们是没有现成的规范标准可依的。
0: 当项目刚确立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都感到非常的振奋。
4: 那么接触能这块呢，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摩擦电的这个技术。
0: 但是随着项目的逐渐推进，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实验室里的研发的产品在现场应用时，它实际的输出的效果，也就是能量的转换效率，实际上和我们室内实验的理论值相差好几倍。
1: 当实验室的理想数据直面现场应用的现实考验，二者的巨大落差不仅让科研攻关陷入困局，更有可能会动摇企业对技术落地转化的信心。
3: 企业落实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技术进步，也要追求经济效益。
1: 本想节约能源消耗，从而降低用能成本，提升效益，实际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0: 面对这个困难，我们整个团队都感到非常的沮丧。
1: 就在研究陷入瓶颈的关键时刻，一次特殊的支部会议让他们重新坚定了信心。
0: 我们团队被授予了全国高校黄达年式教师团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带来了喜悦，同时也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对于交通能源融合这一前沿技术，我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5: 所以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做得持久，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常常会半途而废。
1: 而黄大年精神正是这份榜样力量最有力的诠释。借着这份精神的鼓舞，朱星一带着团队沉下心来梳理问题，调整思路。
0: 我们也经常在思考党建工作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中心工作。
5: 我们是同济大学道路交通人，所以叫同路人，需要的是拧成一股绳。
1: 朱星一所在的支部还传承着多年导师制的传统，老中青三代交通人常常聚在一起，无论科研思路还是空间难题，都能畅所欲言，坦诚交流。
0: 通过传帮带，让我们的优秀党员带领青年教师，不仅是科研上的引领，更是思想上的指导，让我们有更好的内驱力去敢于拼搏。
1: 项目成果推动智能网联与交通能源深度融合发展，能源自洽率超60%，综合能耗下降25%，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显著。交通绿色发展的征途没有终点，交通能源深度融合的探索从未停歇。对于朱星一和他的同路人而言，眼前的每一步突破都是新的起点，脚下的每一寸道路都承载着更长远的期盼。
0: 我们同济的精神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6: 海底和隧道中间不管是多么小的裂隙，海水都会渗入起来，那么这样呢就会引起海水的倒灌，会导致围岩往下垮落的风险更高。真正的科研是在工程现场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

0: 小肉湾第二隧道，是目前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的公路海底隧道工程。工程全长 17.48 千米，直面22条断裂带纵横交织的地质险境。在超高水压的条件下，随时面临岩体垮塌、海水倒灌的危险。
1: 我们经常举例子，就是天上会掉馅饼，隧道里面掉的是石头。那么这些石头呢，从小到大都会按照不同的这种规模往下进行垮塌。原来的排陷是通过目测，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盲目排陷。
0: 钻爆施工后的掌子面排陷曾是隧道施工的行业痛点，人工排陷不仅效率低下，更让施工人员直面垮塌风险，安全隐患极大。
1: 用激光测震的办法，把危险要垮落的石头能够提前发现。
2: 左上方有微石，根据激光导向排陷。
1: 我们推行机器人与高端装备混合协同作业，让机器人和高端装备成为一个体系进行协同作业，精准的、科学的排陷。
0: 不怕难题挡路，就怕科研较真。凭借一系列技术创新，团队实现了少人化、无人化、智能化施工，让海底隧道建造实现了安全与高效。
1: 我们在实验室完成的这些技术，包括在学校完成的技术，一定是要和工程现场进紧密结合，进行就地转化的。
0: 数十年的一线攻坚沉淀成扎实的科研底气，但面对胶州湾二隧这样的超级工程，新的技术难题仍在不断涌现。
3: 我俩能不能在某一个100米或者50米全部用过，这是一个重要的应用。
4: 我感觉难度比较大。
1: 这种呢，应该说是鏖战型的，无论是特殊的时间还是正常的时间，这种临时型的党支部在现场要及时决策，尽快的把技术应到现场。
0: 科研底气的背后是相互信任、共同承担的团队凝聚力。
5: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战斗型的团队，才能保证我们在项目的各项工作高效的、有效的实施和推动。
0: 党旗插在攻坚最前沿，科研扎根工程第一线，实现现场问题现场研判、现场解决。
1: 我们一直是倡导脚上不沾泥的岩土工程师不是好的科学家。我们党员干部的青年教师们，实际上不深入工程现场，也不是好的科学家。
6: 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在工程现场确定的，也是在工程上完成的。
0: 踩着困难前行，迎着未知探索，这早已成为团队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2: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这个承诺书，我们的党员干部权重的党支部要冲锋在前，本着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呢把现场的关键技术难题把它突破，真正保证工程建设的安全。下面我们出发。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之所向，速履以往。
1: 这也是一个隧道人一生的写照，感知隧道，了解隧道，最终要控制隧道。
7: 被毕加登陆的影响，江苏南通、苏州等地出现十级以上大风和降雨天气。
8: 三级应急响应的级别调整到了四级。
9: 被毕加台风路径江苏，台风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引起时变的荷载，荷载变化特别大，从而使桥梁的索力也变化特别大，这就对于识别桥梁索力带来了一个挑战。
0: 桥梁索力，通俗的讲就是拉住桥梁的手力，索力过大桥梁易拉断，过小变形开裂，直接影响着桥梁的稳固安全。
9: 它中间有什么技术难题吗？这里
10: 庞大桥的一些监控视频，我们统一进行一个平台性的一个对接，
11: 要实时的及时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它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2: 通过无数次的动力测试以及优化调整，最终研发出桥梁监测大数据， 解译集群算法。
9: 我们利用这种算法，对于贝比加台风路径江苏对可能的跨江桥梁产生的影响来进行了分析。
4: 我们引入了曹老师团队的优秀的算法、先进的技术，结合我们工程的实际的需求，我们开发出了更为高效的这样一个平台。
9: 台风啊，并不能够对结构产生一个危害，但会呢很大的引起交通的出行的这么一种影响。
0: 曹茂森团队联合合作企业向江苏省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9: 对跨江桥梁采取分级管制的这么一个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大限度保证了人民的生活，避免了人民的恐慌。
0: 在曹茂森眼中，这些冰冷的监测数据从不是孤立的数字，而是桥梁鲜活的生命信号。缆索的每一次律动都是大桥的脉搏，他和团队要做的就是精准捕捉每一次脉搏跳动，而真正要给出更完善的诊疗方案，则需要更多同行的参与。
9: 我们会在企业设立赋能站，成为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落地的一个孵化器，企业直接管理着跨江桥梁，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丰富的数据资源相结合，进行联合攻关。
13: 正因为这个党建的带领团队啊，一起呢去把这个不同专业啊融合到一块去解决重点的工程问题。
0: 从过去依赖经验，到如今凭借精准数据决策，曹茂森团队为国内外50余座桥梁提供运行监测与智慧运维服务。
9: 在科研当中，我是比较较真的一个人，就比较理性，追求完美。那么生活中呢，又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0: 2007年至2013年，7年间，曹茂森为了学习桥梁安全监测的先进技术，远赴海外求学，辗转于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项目是非常复杂的，自己也感到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哼的最多的就是《我的祖国妈妈》这首歌。那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就感到自己是很有力量的，是很有勇气的，是很有一种志向的，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4: 我走遍海角天涯，我走遍海角天涯。
0: 那些曾赋予他温暖与勇气的音乐，早已融进他的人生底色。如今他满心期许，要将这份沉淀下来的人生感悟悉数传递给更多孩子。
9: 我就想把红色歌曲作为思政的一种方式。
0: 从农村少年到桥梁专家，从异国求学的游子到一红歌育人的师者，他守护着跨江大桥的安全，守着心底一腔热爱，踏歌而行，

0: 通衢，民心所盼，风过山海，路向远方。
1: 党员就是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困难时刻顶得上去。
2: 交通能源融合，我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3: 要把桥梁安全这个事解决好，
4: 保证老百姓大风天气的出行安全就值了。
0: 他们把安全、绿色、便捷融入日常，以出行护路，以担当圆梦，这就是交通人最温暖的强国答卷。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夜，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

0: 明孝陵。
1: 明孝陵的整个的布局平面像一个北斗，
2: 永乐皇帝花了这么多功夫修的那个碑，过一阵子碑身出问题。
0: 通过呢给这些帝王陵所在的陵寝的这个山脉更改名字，最终呢显示我爹是我爹，我爹是皇帝。
1: 在他的帝陵的这些神道石刻里面加入了他的这种威震四海。
2: 有人推测可能第一期工程完工的时候就这样子。
0: 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就算是正式要进入明孝陵区域了。
1: 对，
0: 按照古代的礼制的话，各路官员前来祭拜的时候，到此处，甭管你是多大的官儿，还是王侯公爵，到此地都得下马落轿，从车上走下来，然后正衣冠、整仪容，开始肃穆的排队，沿着这条道路往陵区内部走入。
1: 对对，就正式进入谒陵仪式了。
2: 所以谒陵是一个体力活。
0: 对对对，看得出来
2: 真的，就一般的体力不好的年纪太大的还坚持不了。
0: 那肯定啊，
2: 从这个地方一直要走到
1: 进去很远的
2: 这个都不许利用交通工具，所以硬是靠步行。
1: 你看这个这一块就是修补过的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下面是
0: 这块有粘接的痕迹。
1: 对，有粘接的痕迹。就是做了重新的雕刻。这个雕刻还是学的还是挺像的，基本上还是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
0: 当时最早发现他说是都已经散落在土地里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是民国的时候已经拆掉了嘛。拆了之后把它弃置于这个路边。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把它给竖起来。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位置把它竖起来。就是整个的方向没有改变。仍然是面东。然后就是向西边走。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这条神道应该是把它平移过来的，实际上就是现在的，
0: 其实就应该那条
1: 马路呗，宁杭公路。对对对，宁杭公路。这个也是跟我们当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呢相关。如果不是发现了它是一个正东西的方向，那当时的这一段引导道路就变成斜的了。就正对着大金门了。就是因为这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这些专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神道是斜的，提出了这个要我们找到历史依据，我们才开始考古发掘。因为这个发现后来做这一段神道的时候就用了新的这个资料把它做出来的，就是做成了一个正东西的。这样我们从下马坊进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走的。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0: 刚才在神烈碑那块地方太狭小了，所以我就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嘉靖帝他要将此山好好的山他要改名叫神烈山呢？
3: 中山即紫金山，龙盘虎踞，气象万千。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与多位开国功臣共同选定中山作为明孝陵陵址。公元1531年，嘉靖皇帝下诏改中山为神烈山。同年，南京工部在明孝陵下马坊附近树立神烈山碑。那么，嘉靖皇帝究竟为何要改中山为神烈山呢？
0: 祖宗之志，岂敢轻易违纪？对吧？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风格有关系。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曾经有一个巨大的风波，就是为了他亲身
0: 大礼仪，
2: 这个大礼仪。大礼仪以后就进入了一系列的改革。那么在礼仪方面也改，北京地区就改了不少。那么这个其他的封山这个名号也改，这个是改成神烈山。盱眙那个山也改了。
0: 他把他父亲显灵那个山也给改了，是吧？
1: 对对对。实际上呢，这个刚才夏教授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跟明孝陵相关的一个事件。因为明朝的皇室呢一般来说都是嫡长子继承制。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就是非嫡长子继承制上了之后，他总要进行一些制度方面的变革，以树立他的这种正当性。

0: 就是简单说吧，嘉靖帝不是上一任皇帝的儿子，
1: 对，
0: 然后从湖北钟祥这个地方来到了京城之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嗯，你们这帮大臣，你们得追封我爹为皇帝。
1: 对，
0: 大臣们不干，不对呀，你承的不是你父亲是王，
1: 是
0: 你父亲不是皇帝，
1: 没错，
0: 你得追上面那一位。
1: 嗯，
0: 那这大臣和皇帝就因为这个事儿干了起来。
1: 是是是，嘉靖的这个大礼仪是明朝历史上非常重大的
0: 事。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多的在朝的大臣，甚至有的被打死了，
0: 对，
1: 有的被发配了，
0: 哎，
1: 然后就是明孝陵在这个中间，就把原来的这个中山就改成了神烈山了。
0: 嗯，
1: 哎，实际上就是重置了这样的他的这个陵寝的地位。
0: 嗯，
1: 重置了整个的明代的帝陵的
0: 对
1: 这种地位，
0: 对，
1: 重置了他的整个的继承传统。
0: 对，通过呢给这些帝王陵所在的陵寝的这个山脉更改名字，我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嗯，最终呢显示我爹是我爹，我爹是皇帝。哇，天哪，这大绕弯子
1: 成功了。
0: 对，还真成功了，
1: 改制成功了。这个大金门是明孝陵的整个陵区的一个主入口。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就是在清朝的文献里面记载，明孝陵的周边有20多里的这个红墙。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开了一条探戈。
0: 啊，
1: 这条探戈挖下去之后，在地下1米多深的地方就有红墙的根基。
0: 啊，有墙基在。
1: 有墙基在，大的砖头砌起来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依据就是什么？这个大金门的两边，保留下了当时的红墙的那个拆除了以后的痕迹
0: 啊，
1: 高度的还在。
0: 嗯嗯嗯，
1: 2米多高，很高很宽。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其实就是从明朝的这个帝王陵的这个制度来说，我们现在到了大金门就是两边全部是封闭起来的，把整个紫金山包在里面，
0: 就是整个一个大的陵园呗，
1: 一个大的陵园。哎，
2: 那么这个大金门的修建是在永乐年间。永乐
0: 啊，这是永乐年间修的。
2: 篡位以后，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0: 啊，
2: 名义上是什么，就是歌颂他自己的父母，同时也为他自己的合法性，
0: 对，
2: 统治合法性，
0: 对，
1: 找他的正统性，
2: 正统性来。
0: 那在初建孝陵的时候，此处如果没有大金门，那它是个什么？
2: 没有。
1: 应该讲这个时候，应该讲呢，就是红墙什么之上
2: 啊，对，就墙大概是经过。这个大金门以及后面的那个四方城，都是永乐年间修建。
1: 对的。
2: 那么我们甚至推测，我们从那个四方城过去那个石像村那条路，就在那个望柱转弯过来那个朝东的那条路，极有可能也是永乐时修建。所以
1: 这是神道时刻。
0: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具体结构啊。
1: 这个原来是有门的，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门的，那个门上面应该是有一个横的一个梁
0: 啊。这儿肯定是应该插门栓的。
1: 这个是插门栓的。
0: 对，这应该是插门栓的，
1: 对
0: 吧？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须弥座，它这个须弥座啊，它这个上跟下是极为简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但是这个，
1: 这是明早期的特点。
0: 对，
1: 明早期的须弥座都比较简洁。就刚才我们夏老师讲到了嘛，如果说这是永乐年间完成的，这就是永乐年间的南京都城的这种须弥座的风格。包括花纹的风格。这个我们跟北京做过比较，北京的就是跟故宫啊，跟十三陵我们都去做过调查。它的那个那边呢，就花整个的比较肥硕。这个
0: 比较肥硕，您这词儿用的有意思。
1: 这个就南京的这个比较细瘦。这还是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0: 那其实如果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沿着它直直往里走，
1: 直接走过去，
0: 对吧？
1: 现在的中间的这个切断的路是中山陵。当年修中山陵的时候把它切断了。陵园路嘛。切断掉了。本来应该是直接的就过去。
2: 后来就不方便，就加了一个人行道。
0: 肯定不方便呐。
2: 那个很晚才加。
1: 原来这个都是很晚，这是申报事件以后。
2: 申报
1: 成功以后做的这个。
0: 申遗是哪

0: 啊？
1: 我们启动是2000年，两千、年启动
0: 啊。那也就是说，我说我20多年前我来那趟的时候，
2: 你还这个菜
0: 也没有这个是吧？
2: 没有。
1: 你那时候来肯定没有这个，二十多。

0: 神奇，
1: 非常神奇，就是我们
0: 一块碑有啥神奇的？
1: 我们多年前呢，是也是中央电视台，当时，我们配合他们做了一个，探索与发现吧。
0: 啊，探索与发现，
1: 就是、
0: 我们频道的
1: 阳山碑材。
2: 今天，他们被人们称为阳山碑材。
1: 阳山碑材这个地方呢，有几块碑材。
0: 嗯。
1: 特别大，碑身可能有五六十米吧。
0: 嗯，
1: 有碑柱，有碑额，有碑身。嗯，那么这个文献记载呢，就是当年就是为了做这块碑，就是永乐皇帝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开这个碑材，结果开得太大了，没办法运过来。
0: 对，
1: 然后才做了现在这块碑。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之后，我们也在这做了考古。因为要把这个上面的顶啊盖起来
0: 啊，
1: 因为这个顶整个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整个都毁掉了。
0: 爸爸岂是乱叫的。
1: 毁掉了之后，然后就在这个地方重新的给他
0: 啊，
1: 就是要把这个顶做起来，要把这个整个的碑楼的。
0: 对，我记得我当年来的时候，上面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1: 对了，
0: 对吧？
1: 你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没有呢。
0: 对，
1: 我们在四周都做了发掘，开了多条探沟，然后爬到顶上面去，用一个梯子爬上去，在上面把上面的水泥给打开，看这个墙的渗漏情况然后四周挖掘这些当年的这些建筑材料，包括现在看到这些琉璃构件什么，当时出土了很多。
0: 它是夯土包砖还是纯砖垒砌？
1: 纯砖的，
0: 也是纯砖，
1: 全部是砖头砌起来的。里面没有夯土，
0: 完全没有哈，
1: 没有夯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永乐年间的，因为它有明确的记载，这个碑上面也有永乐的这个纪年。
0: 如果按照当时明朝礼制的话啊，该不该有这个？朱元璋有没有决定给自己立一块碑？
3: 这个肯定没有。
0: 肯定是没有，
1: 这个是夏教授讲的，
3: 肯定没有。为什么没有？
1: 肯定没有。
3: 是这一组建筑，就是包括很有可能是那个石像生那一组，都是什么永乐皇帝登基以后，给自己的父亲的父母的陵寝做了一个改造，这个碑楼修建的时间应该是永乐时间，
0: 这个体量算是国内在所有的碑刻当中能排前十吗？
1: 应该能排上，能排上。不能说是最大的，这个还不敢说，因为毕竟没有做过全国的比较。
3: 在南京，比它稍微大一点的就是徐达的这个
0: 啊，
3: 那么这个大概是第二大
0: 啊。
3: 阳山碑材，因为它没有残碑，也不算。这个碑这个最初历史永乐年间非常明确的。但是那个永乐皇帝花了这么多功夫修的那个碑，过一阵子碑身出问题了
0: 啊。
3: 就出现裂缝，要变成一个危险的一个建筑了。所以这个事情从宣德年间就开始和一直到什么时候解决呢？就到那个英宗正统年间解决。那么现在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正统年间这个碑身碑额很有可能当时换过，恢复可能还是老的。
0: 所以我就多少啊，我进来站在那个位置我看的时候，我就用什么感觉呢？比例不太对。
1: 就是这个碑大恢复感觉到。
0: 对，
1: 有的不像。
0: 另外就是跟整体这个建筑挑高这个空间，感觉好像它应该再往上升一升才对。您觉得呢？
3: 所以这个碑的规格，尤其是高度，在重立的时候有没有调整？现在没办法讲。
0: 对，
3: 也有可能缩小。
0: 对，
3: 特别是高度降低了。
0: 我们现在只能说这是一个永乐碑和正统碑结合的
1: 一个
0: 历史遗存
1: 对
0: 啊。这贵妇也挺有意思啊。
1: 这个应该讲雕刻的这个技术艺术都是最高水平的。代表了明代初年的，这个还是明代初年的技术。
0: 这个只找修长，给你感觉呢，它或许是并不一定是非要按照所谓龟的形象来，还是按照赑屃或者霸下。
1: 对，
0: 所以因此配了个龙爪的感觉。
1: 龙爪，
3: 对，
1: 它就这个就是个龙爪子。整个是从腿上面都能看出来。
3: 不要说这个是。
0: 我觉得它这个贵妇下面的这个海水。
1: 海水。
0: 海水。没有江崖的时候，只有海水。
1: 这是海水。

0: 这点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哎呀，后面的人刻了这么多呀。
1: 嗯，对。
0: 还真有英文字母啊。
1: 因为民国的，如果说我们是明朝人的话，嗯，现在我们已经进了整个的主要的林区了。
0: 嗯。
1: 啊，进入林区之后呢，整个明孝陵我们把它分成了三段。
0: 嗯。
1: 从下马坊到大金门是引导区，从大金门到就是这个文武方门，
0: 嗯，
1: 或者叫做宁宫门这个地方，
0: 嗯，
1: 是第二段，主要是它的神道区。
0: 嗯，
1: 进入宁宫门就进入了它的陵寝区。
0: 嗯，
1: 哎，最后经过圣仙桥就到了它的宝顶区。哎，大概分成几段，每一段之间呢，它都用河流把它隔开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过了大金门，前面就是有一条河，这河上要过桥。嗯，哎，然后我们神道走完了之后，又有一座桥，
0: 嗯，
1: 又有一道水，哎，这个我们叫它金水桥，哎，金水桥走完了之后进入宁宫，宁宫走到最后到了升仙桥，
0: 嗯，
1: 就是又有一道桥，
0: 嗯，
1: 就是他把不同的这种空间，通过桥梁把它结合起来，
0: 嗯，
1: 非常好的解决了它每一段都有它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呢，江南是一个多雨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这些雨水要把它排掉，
0: 嗯，
1: 这样呢，等于就是说又很好的解决了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它所有的水呢还有一个特点，都是从东边向西流，
0: 嗯，
1: 这种水的风水里边叫冠带水，
0: 嗯，
1: 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就是吉利的能够永久的这个江山永久的这种水，
0: 对，
1: 然后后面就是紫金山，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在明孝陵做考古的时候也是在理解它，就是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的做的这个陵寝，它有什么风水思想，有什么设计思想，有什么功能的配置，如何解决这些建筑本身和这个自然之间的关系。
0: 就是当时来策划整个这个陵寝的设计，是朱元璋自己设计，大臣参谋，还是大臣出规划，朱元璋进行修改？
1: 哎呀，这个夏老师有没有见过这些材料？反正我们，
2: 这个我们明朝有一个传统，
0: 嗯，
2: 就是不重视这些大型工程的档案记录，
0: 嗯，
2: 在所谓的正史里面。所谓的实录里面，
0: 嗯，
2: 几乎没有，
1: 就是没有保留下这些具体的工程资料，没保留下。
2: 但是按照惯例的话，
1: 嗯，
2: 一定是领衔的，一定是公布了，
0: 嗯，
1: 对对对，
2: 公布官员管理这个事情。
1: 嗯，
2: 但是为了加强这个管理，
1: 嗯，
2: 崇山侯李清也在这个事情，
0: 嗯，啊，
1: 对，
0: 啊，对，
1: 按说应该是有的，
2: 对，
1: 对吧？
0: 嗯，
1: 否则的话，他这个整个工程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
2: 他一定有一个总设计师，
1: 啊，
2: 或者几个
1: 总设计师、总指挥，
0: 对。对，
1: 嗯，
0: 我想起来，你看，
1: 哦，
0: 李新那个
1: 李新，对了，
0: 对，李新封侯嘛，
1: 嗯，
0: 崇山嘛，
1: 嗯，
0: 崇山侯嘛，
1: 对，
0: 他封都跟这个修建陵园有关嘛，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他才会，你看他那个侯里面带山嘛，
1: 嗯，李新应该讲是相当于工程总指挥，
0: 嗯嗯嗯。
1: 明孝陵的整个的布局平面像一个北斗，
0: 他们就不叫长颈鹿，改成麒麟了，
1: 在他的帝陵的这些神道石刻里面加入了他的这种威震四海。
3: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连播。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6。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但是你看啊，现在就感觉我们在那个哪儿，我们在大金门前那条道是直的，对吧？
2: 对。
1: 到了碑亭，突然就开始转一个大弯过来。
2: 对对对，非常大的弯，这个弯很大，直接就拐过来。

0: 为什么？
1: 哎呀，这个明霄陵的整个的布局呢，跟其他的帝陵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把它跟汉代帝陵，
0: 对啊，
1: 跟唐代帝陵，跟宋代帝陵，这个我们都做过比较。
0: 嗯，
1: 比较就是发现它是一个神道整个是弯曲的。
0: 对，而且好像我个人感觉，包括从那儿延伸下来，再往那边走，应该是一个椅子形。
1: 对，
0: 多少有这么一点，
1: 对
0: 吧？
1: 所以当时我自己大胆的提了一个观点，那时候是97年的时候，当时提出来就是说它平面像一个北斗，像一个北斗星，北斗星就是朱元璋的那个宝鼎，宝城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斗，就是皇帝就在那个斗里面，然后拐弯的这个几个弯拐过来，就是一个北斗星的那个勺子一样的这样拐过来的。有这么一个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吧。这个否则你很难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弯弯曲曲的做成这么一个形状。而且朱元璋这个传下来的他的诗里边他也有这个。他自己也说。
2: 有一种推断，是这一段神道
0: 啊，
2: 是永乐皇帝在修大经文修那个功德碑
0: 啊，
2: 圣德碑以后再加修的东西。原来的神道应该在哪里，极有可能就是那两个望柱
1: 直接通过去的、
2: 这是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原来也有人提过，但是近年来好像这个呼声越来越高了。
3: 对，那两个动物是什么呀？
2: 这也是狮子，
1: 觉得还是狮子吧，
2: 也是狮子吧，
1: 是狮子
2: 一组蹲一组立，四个，两对四个，然后再
1: 狮子给他守门嘛。现在不是很多地方还是用狮子守门吗？
2: 一组是六对，都是这样的。
1: 狮子呢，它是护法的
3: 啊，
2: 跟
1: 它护法的，对，
2: 佛教有，
1: 它就是说是佛教里边的一个护法兽啊，让它在这边守门，它是百兽之王啊，守护一切。
2: 另外两个实力就是，一个是凤阳的皇陵，一个是盱眙的祖陵，皇陵跟祖陵前，对，都有摄像师，这个动物的种类、数目，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早期在
1: 地，哪里，谢谢您。
2: 这个地陵的形制，是有变化的，是逐步的。在调整，那么这个地方大概就定型了。
0: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是下雨了。据南京当地的朋友说，这是南京这个季节一个挺大的烦恼，就类似于北京的飘柳絮，这同样是植物的，
1: 是的，
0: 某一部分器官在到处乱飞。
1: 是，
2: 这个就是蝎子，
0: 这个蝎子，对，
1: 蝎子，
0: 它是每样动物是两对四肢，
1: 对，窝形的和立形的，它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整个的，这套的这个神道石刻制度很有意思，它有的是继承了唐宋时代的，有的是它新设立的，应该讲它汇总了这个唐宋，这个帝陵的这些。神道的石刻的不同类型，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你看，先是狮子开道，然后就是蝎子，如果说是我们进入了明孝陵的神圣空间的话，狮子是把守到前面的两道门，然后如果说再有这个邪恶进来之后，可能蝎子就起了一个进一步的防护的作用。
0: 这两个骆驼，这四个骆驼体量比较大，
1: 对吧？体量特别大，
0: 对，
1: 那么
2: 这个比较满意的，
0: 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对，
1: 这个
0: 前面呢，蟹制神兽给人做那么小，看着像个大狗差不多了啊。
1: 对，这个骆驼你看，体型都非常的大。
0: 对，
1: 而且这个应该讲也是先是蹬到的啊，然后是这个站到的，
0: 对，
1: 整个的姿势是差不多的。
0: 对，
1: 而且骆驼嘛，也是沙漠之舟啊，
0: 对，
1: 都是这个西域的这种，那么在朱元璋这地方也有，所以你看，他也表示了。威服天下，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承袭自蒙元礼制啊？就是因为蒙元在举行一些大朝的时候，除了在北京的这个他会出这个大象之外，驼队，尤其是白驼，是非常受重视的
1: 啊。这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就是整个蒙元没有留下
0: 没有
1: 帝陵，
0: 没有
1: 留下帝陵。

0: 所以我们现在不好来评价它在地龄制度方面说是继承的蒙元的，这个目前不好说，但是在礼仪方面，比如讲在它的这个国家的这种重大的礼仪的这种队伍里边所出现的骆驼出现的大象，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
1: 是是是，
0: 而且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2: 这个大象跟骆驼其实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朱元璋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占有四海之地，对吧？南到什么什么，北到什么什么大漠，对吧？大象跟骆驼两种标志性的动物，一个在南边的东西，一个在北边的东西，也有这种可能。
0: 对的，
2: 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太清楚。
0: 对的，大象在南边，骆驼在西北。所以同样也是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所以他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历尽四海，占有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枭雄人物，
1: 对，
0: 在他的帝陵的这些神道时刻里边，来加入了他的这种威震四海，是吧？这个攻克天下的这个有可能，具有这种象征意义。
1: 焉有中华之地、啊、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在明朝啊，就是所谓的那些神异的动物当中最有趣儿的呢，大概就得是到郑和下西洋期间了。无论是当时的一些小国进贡，还是像马欢他们记录，甚至呢是跑到好像是到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头，他们当时都已经去了，去了这个过程当中也曾经购买过几只长颈鹿
0: 啊，对，
1: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这味儿就变了，就不叫长颈鹿了，就直接改成
0: 麒麟了
1: 、
0: 啊，是是是。
1: 当时呢，他们也见到了斑马，并且也把斑马运来了
0: 啊。
1: 我记得他们当时管斑马叫福禄。就是我们现在你能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啊，他们都看到了，甚至他们可能比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他们可能见过渡渡鸟。这个不敢保证啊，他们有可能会见到。但是你看马欢呢，银牙圣兰还有谁那几位随缘留下的书里面呢，都提到他们确实是在当地见到过各种各样稀奇的水果，其中的一种就是叫多尔烟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榴莲，
0: 是是是，
1: 嗯，
0: 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南京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啊，跟世界各国
1: 都有交往，
0: 太平洋的、印度洋的这些国家，
1: 嗯，
0: 所以这些文化因素在朱元璋的陵墓上面多多少少都有反应，
1: 对，
0: 这个像呢，他们认为是当时的雕刻像的这个石匠。是看到真的像雕出来的，因为它整个的体型、眼睛、耳朵的那个，整个都是非常的生动，
1: 对，
0: 特别是这一对大象，
1: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大象虽然线条简洁，哎呀，但是这个画刻画的这个形象非常好，
0: 对，特别生动啊，
1: 对，
0: 像活的一样站在这，
2: 对，眼睛最眼睛画的最
1: 好，你包括它这个，
0: 特别是眼睛。我觉得他的
2: 眼睛做的最好，对吧？
0: 真的是太漂亮。
1: 你包括他的聪明包啊，这个大象脑袋那个聪明包，
0: 脑袋瓜这一块，
1: 对对对，这个隆起的这个聪明包，
0: 那种肌肉感啊，
1: 对，
0: 非常的。
1: 就目前看这几个窝是，
0: 这个是民间有传说，说是这个很弄回去生病了之后回去冲了喝茶呀，煮中药啊什么的。说是可以治病
1: 啊，
0: 就它有神奇的作用，所以就被人家挖的。
1: 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一堆望柱了。
0: 神道石柱
1: 啊，
0: 他们有的叫望柱。反正这个地方又开始了一段。
1: 又拐一个弯儿。
0: 又拐了一个弯儿。又变成了南北向了。刚才是东西向嘛。
2: 有人推测，可能第一期工程完工的时候就这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神道的这个起步，一直通到那个朝阳门外面，有人推测这样，
1: 确实，这跟我们以往带着大家啊去过的唐陵、翰陵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
1: 最起码我们在那边啊看到的司马道也好，石像生也好，它都是正对着墓道入口延伸出来的。
0: 对，
1: 我们一层阙门，一层阙台这么上去，但是到这儿呢。我们感觉不到更多的地面建筑的存在，
0: 对，
1: 然后呢，整个神道，它也不能叫司马道了，这个时候就，整个神道呢，
0: 它神道，
1: 对，它又呈现出了一个椅子形的拐弯，
0: 对，
1: 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解，大家。

0: 明清二陵的意义在明清的帝王陵里边，它是第一陵，
1: 面阔十五开间，干嘛用啊？
0: 它刷新了它之前的所有朝代的帝陵制度，左边都是烧饭的地方，右边是它的藏宝的地方。
2: 这个在贺老师他们进行考古工作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掏一百文钱，我带你去看看太祖像。
2: 你见过另外一座桥有这么宽的吗？
1: 没有，
3: 没水了。
0: 没水了。
1: 上古时期或者说汉唐时期的一些礼仪已经被废止了。
2: 最新学术研究的成果，在这里已经体现了。
0: 皇帝的地宫的墓道，不在中都现场。
1: 走过了金水桥之后，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有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叫法呢？御道、步道？
0: 说真的还就没有准确的称呼啊。但是呢，叫御道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走过金水桥，要快到宁宫了嘛。那前面就是宁宫门啊，我们又叫文武方门。应该讲这段道路，就是御道啊。
1: 我看有些资料里说，其实啊。我们过去老认为中间那个门是给皇帝来走的，但是说有说法说是其实是给鬼神走的，皇帝来也能走偏门，是指的这儿吗？
0: 哎呀，这个按照理智来说呢，中间的这道门呢，应该是谒陵的时候主持的这个官员，
2: 主持官，
0: 主持官走的，然后文武官员跟随到的这些随员们应该从两边走的，在两边还有两个更小的门，应该就是神宫殿的一般工作人员走的，因为神宫殿的这个遗址就在这边，这边就是神宫殿，
1: 神宫殿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我们当时
1: 挖了吗？
0: 没有挖，但是我们做了勘探，这个地方地下有那种大方砖啊什么，应该神宫殿就在这儿，然后神宫殿的官员应该就是。他们每天要在这来进香啊，换各种祭品啊什么的，应该是从两边进去。
1: 到明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说要一日三餐，还要照生前那样给他伺候了吧？
0: 这个倒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但是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话，每天至少要进香是要的，打扫进香。定期的去换这个祭品，因为他毕竟有享殿在嘛，这个但是每天说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倒是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
1: 您这儿的资料呢，也没有说是吧？
2: 没有，一日三餐恐怕没有啊。
1: 所以你看到这个年月呢，上古时期或者说汉唐时期的一些礼仪已经被废止了，要么呢就是中间因为隔了蒙元。所以呢没有被继承，要么就是呢从朱元璋的本身讲，他也想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时代，
0: 对，
1: 或者说他就把过去的一些繁文缛节完全给撤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明清时代是天坛地，就是到他这儿设祭坛搁在一起了，
0: 对对，
1: 这个天地搁在一起了，
0: 对对，
1: 搁到过去的话我们说设祭单祭设再祭祭，
0: 对，
1: 然后再祭天再祭地，
0: 对，
1: 到他这儿有那么多环节干嘛搁在一起，
0: 他把天地坛都合并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看就是整个的宁宫部分呢、啊、也是做了一定的简化，
1: 是
0: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宁宫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门，然后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享殿，享殿的后面就是它的内红门，后面就是它的宝顶，它的整个的，
1: 它是把享殿跟献殿或者说寝殿都合在一起了，是吗？
0: 合到一起了，合到一起。
1: 对，
0: 它就是直接的就是一个享殿。
1: 那就照这么说的话，就应该省去了一日三餐，照活着的时候还要给它做好了，端到跟前，逢到重要的日子还要拿着它的衣冠出游，甚至要回到城里走一圈儿。
0: 对，
1: 到它这个时候就应该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这些复杂的制度主要的就是在享殿里边。
1: 您那个时候在这儿进行发掘的时候，这个状态是上面的顶子全都没有、
0: 都没有，都没有。我们这个是我们做明孝陵考古的开启的地方。1998年元月份，1998年元月份我们。

0: 当时来到这个地方做考古，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就准备对文武方门加顶
1: 啊，
0: 整个门这个地方要进行保护性修复。
1: 也就是你们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只有在这个牌匾下面这一层了。
0: 对，没有现在这个样子，没有顶，整个的这些门啊什么都没有的
1: 啊。
0: 然后他们设计好了之后，方案报到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当时不同意，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设计现在你没有考古依据，要求对现场进行考古，所以我们1998年，元月份应该是元月28号，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开始考古，我们考古中间主要的就看它明朝的制度，就是这个门的制度是不是这样的，结果一考古发现，两边的两个门，你看现在的上面是这个过梁的这种平顶门，但是它原来设计的时候是一个拱形门，就是跟这个中间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考古发现之后说两边不是券顶门而是过梁门，所以后来设计方案做了修改。另外一个，当时考古中间呢还发现了很多这些瓦还有下面的滴水，所以这样一来它的出檐的深度
1: 啊，就基本能
0: 判断出来了。哎，另外它上面的瓦呀大小等等这全都有了，包括这些墙的下面的滴水当时都考古发掘出来。
1: 文武方门是史籍里留下来，就这个门确实叫文武方门，
0: 文献里有这个记载，但是我们后来在正规的地方我们称它为宁宫门，因为这个是宁宫嘛，
1: 对对对，
0: 朱元璋的宁的宫殿嘛，我们叫它宁宫门，在历史文献里也称之为宁宫门，但是南京地方上文献记载叫文武方门。
1: 咱们当时除了找到了一些建筑基址整个陵园的布局，石头残件，碎砖断瓦，琉璃散件，除此之外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出来，金银器、青铜器有吗？
0: 很抱歉都没有，我们当时发觉的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像这个两边锦屏这都是我们做过发掘的，另外它的东西配殿还有这个巨幅殿、神厨，这些都挖掘出来的应该讲当时的考古发现呢，主要的是发现了明孝陵当年的龟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来不知道它两边究竟是多大的建筑，什么布局的这个是把它全部给揭示出来了
1: 是两个是两个景亭是吗？
0: 两个景亭，东景亭、西景亭。然后这边是神厨。就是锦亭的旁边就有一个，我们要走进去就能看到。神厨是遗址，这边是巨幅殿。实际上就是这边是烧吃的东西。它这个享殿里面是每天要有吃的东西。在这边做好。那个巨幅殿是在这边换衣服的。祭祀的时候要换上这个礼服。然后两边有配殿。配殿里面应该是刚才讲的比如一些。皇家的一些礼器啦什么的就放在两边的我们现在看看东景亭，看看神厨。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如果大家到这个北京去旅游的话也会看到神厨。
0: 对对。
1: 这个应该是明清两代
2: 一脉相承的。
1: 一脉相承的。
0: 而且这个制度就是朱元璋开创的就是明孝陵开创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明孝陵的意义，在明清的帝王陵里面它是第一陵它刷新了它之前的所有朝代的帝陵制度它刷新了它建构了一种新的制度第二个，它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空间的布局包括建筑形态包括上面比如这些什么瓦呀什么这些这个应该讲它是有开创之功这个对北京的十三陵啊等等都是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东边的景亭东边景亭这完全按照考古的样式复原所有的这些这个建筑的布局对，都是按照考古的这个规制来复原的然后在这个旁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厨
1: 它神厨规模这么大
0: 神厨规模很大是五开间整个的这个神厨是五开间
1: 一个厨房要五开间呢
0: 对对对
2: 你要看谁的厨房
0: 这是朱元璋的这个享殿的这个厨房
1: 对呀他当时给老百姓规定下了一般老百姓家你只能用三开间
0: 你看
1: 对吧
0: 他一个烧饭的地方还是他的陵墓的烧饭的地方

0: 就是五开间。
1: 对，所以就有人哀叹啊，在明朝，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嗯，你也只能住在三间小房里，嗯，是吧？你看人家，人家一个死后来享用的厨房就有五间，
0: 五开间的房子，然后净身是，嗯，净身是三间。啊，嗯，哎，进身是三间，嗯，面阔是五间，嗯，他的当时我们挖掘出来的烧饭地方是在这一间里边，哦，但是这个可能买下去了，啊，当时这地方有很多的，你看有，他们可能做了一点复原，就是这个，
2: 是，
0: 嗯，做了一点复原，当时挖出来里面还有草木灰什么的，啊，就这一块
1: 有炭灰哈，
0: 有炭灰。这个制度呢，我们又叫东厨嘛，就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房子，东边是厨房，西边是仓库，叫东厨西仓。比如我们到寺庙里边去，我们会发现左边都是烧饭的地方，右边是他的藏宝的地方。到这个皇宫里边也是这样的，到人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叫它东厨之制。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曾国藩当时在财力匮乏之时，为了对前代帝王表示尊重，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恢复。
0: 对，
1: 但其实整个殿应该是
0: 整个的非常大的。
3: 对，
0: 这两边你看到吧，整个的东边西边都各收束了一大间两间进来。
1: 你要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个面阔得到
0: 应该是五开间，整个的应该是个五开间。我们现在能看到，两边应该是大概有接近大概一间半没有修进来。我们现在在柱础上面还可以看到，上面有柱础的，所以修复了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殿，但是意义很大，它反映了明孝陵的。等于整个的制度的变迁，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它的命运，这个里面主要的就跟康熙的这个故事了，
1: 对，
0: 就是清朝建立之后，清朝建立之后，当时江南嘛，对，应该讲对清代的统治，它一直还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的嘛，
1: 对，
0: 还是有的。那么当时。康熙南下了之后，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能不能取得这个南京，就是前朝的这么一个副首都的这个
1: 老百姓的认同，
0: 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所以他来了之后就拜谒了这个明孝陵，拜谒明孝陵就表示，就是他居然没有走正门，
1: 对，
0: 他走了东角门进来，我觉得这是很高的一个
1: 对
0: 礼遇，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每一次拜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一次是让大臣来代祭，剩下几乎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而且行三跪九叩大礼。
0: 是，
1: 一个帝王啊，来到前代帝王啊，实施三跪九叩，是吧？
0: 对。
1: 那大臣们该如何呢？对吧？
0: 是。
1: 而且我们说，能从康熙的笔下写出《至龙旁颂》，
0: 对，
1: 这可不是拍马屁啊，
0: 是，
1: 也不是像甘棠遗爱一样，等一位官员要走了，
0: 是，
1: 我们假装凑点钱送万民伞，
0: 对，
1: 然后写一个甘棠遗爱送过去，不是，这是他对他的一个很，他认为很公允的评价，
0: 对，
1: 是吧？
0: 对朱元璋的评价，就是他可以功比唐太宗、宋太祖，
1: 对，
3: 就，他这一方面，他确实是《
0: 至龙旁颂》，
3: 对前朝的开国皇帝。这个伟大的贡献，充满着这个肯定敬意，这样。另外一方面，刚才贺老师也讲了，就是当时的江南，在这个明清鼎戈过程当中，尽管已经臣服了，但是从文化认同的那方面，
1: 对，
3: 还是有一些问题。
1: 尤其是剃发令下了之后，
0: 对，
1: 发生的无论是扬州啊，
3: 对，
1: 还是江阴呐，啊。
0: 他文献里有记载嘛，康熙拜谒了明孝陵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发现江陵的父老们已经跪在路的两边，
1: 对，
0: 就是说他来拜谒的这个，他的这种行动赢得了江陵的这父老的这个心了，
3: 他行大礼这个行为对在场的满汉官员冲击非常大，特别是我们汉族官员，
0: 汉族官员
3: 是当时很感动，
0: 两边是乾隆的
1: 啊，
0: 你看康熙乾隆，

0: 走进科学，走进历史了。
1: 我现在一直在做考古嘛。对。
0: 快赛道了。
1: 对。
2: 赛道，
1: 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2: 那是西配定，也是我们挖掘出来的。
1: 啊，它当时东北西配现在估计功能可能是什么呀？还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
2: 对的，没有非常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现在推测，它里面应该是放各种祭祀的这些物品的。祭祀的礼品物品，因为它那个巨幅殿呢是来礼祭官呢，他在里面换衣服的，这个是有的。但是配殿他没说。
1: 好，西配殿。
2: 西配殿嘛。
1: 面阔15开间，
2: 十五开间，进深三开间，对，
1: 这么豪横吗？
2: 东配殿、西配殿都是一样的，都是
1: 干嘛用啊？15开间，
2: 是，
3: 这就是他的待遇，
2: 住处，
3: 这就是他的待遇。
1: 这个朋友们，咱们记不记得太和殿是多少米宽？11间吧，
3: 11间。那他原来是9间，后来加的吗？
1: 对，他才。这比太和殿大
2: 还大，
3: 但是景深没有，
2: 景深没有那么深，但是它的这个长度是很，
1: 对啊，
2: 非常壮观的，
1: 就是跨度嘛，它可以做了这么大跨度，
2: 对，
1: 就是因为人家有大木头啊，
2: 对的，还有很长的梁嘛，非常惊人啊，
3: 这个在，贺老师他们进行考古工作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
2: 都不知道，
3: 是吧？
2: 都不知道名字，原来这都是平的，全部被毁掉了，
3: 就是完全不知道，
2: 都是在地下挖出来的，挖出来。
3: 我是82年秋天第一次来，那个全是刚才贺老师讲，都是杂草，
2: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住处也是您这次考古挖出来的，
2: 都是挖出来的，
3: 就没有住处也不能确定
2: 了，有的那个住处它被他们全部扔到一边去了，扔到一边之后，有的在上面盖上土，栽了树，做了那个小假山什么的，
1: 这个保存多好，看这个，
2: 对，很漂亮，很漂亮，
1: 真的是漂亮，
2: 很漂亮。你看这个还有瓦呢，
1: 还有瓦呢，
2: 还有瓦呢，
3: 小心，我来帮你去捡，
2: 没事，
3: 小心。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这个是真的瓦，真的瓦，这就是，它这可能在这个下面拨弄出来的，
3: 这是
2: 真的这个明代的留
3: 言，这个颜色也只有它可以用，
2: 对，只有它能用，
1: 对，是，
2: 黄色的，皇家的，
1: 我们不配，
2: 而且也只有皇帝这个建筑才能用，
1: 真好啊，
2: 很漂亮，
1: 是很漂亮，
2: 我们到了享殿了啊，这是最高级的建筑，整个明祥陵里边最高级的建筑，现在只能说遗址了，很多原生的建筑都破坏掉了，但是我们能很感受到它的雄伟，留下了一些大的住处啊，这原来留下来的享殿的大型住处，7开间，
1: 对，
2: 面阔7间，然后如果把囊算进来就是9间了。
1: 这怎么就弄了个歇山顶啊？没弄个五殿顶？
2: 这个就是后来是晚清的了。
1: 我说的，我说
2: 晚清的，
1: 我说的对着，怎么不对着？级别差着呢。
2: 对，这个原来的顶应该是一个重檐的。
1: 对，就应该一个重檐五殿顶。
2: 重檐五殿顶，对，应该就是完全用皇宫自制嘛。
1: 对，你因为上面兽头都不够数的。
2: 对，他这当时明朝的一些人来，这个到晚明的时候，他们来。在这个店里都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祭祀的这个牌位都摆在这个享殿里，应该包括朱元璋的一些遗物应该也放在里面，
3: 你看最新学术研究的成果在这里已经体现了，原来朱元璋那个脸长脸，
1: 对，
3: 现在觉得是这应该是这样的，
2: 这样的，
3: 所以在这里也换的，
2: 皇帝的地宫的墓道不在中轴线上，
1: 我估计大明朝一年10分之1的钱得拿来干这事儿了吧。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们从享殿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目前可以说是最接近核心区域的门了，
1: 内红门
0: 啊。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内红门，
0: 嗯，
1: 实际上也是经过考古发掘，嗯，取得了资料之后，
0: 嗯，
1: 对它进行了，
0: 嗯，
1: 保护性的修复。
0: 对对对，
1: 哎，是看到这个，哎，嗯，在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之前，
0: 嗯，
1: 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门，哎，嗯嗯嗯
0: 嗯。我看清人的游记里面就说啊，就是当初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这儿的有几个太监在这里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清廷派过来进行日常的洒扫的，
1: 嗯，
0: 祭拜的啊，
1: 对对对，
0: 连屋子都没有，就住在这个门洞里头，
1: 是是，
0: 很可怜的。
1: 是的。
0: 然后说后来呢，给有人给他们就在旁边修了几间房子，
1: 嗯，
0: 这后来就出现了一个茶馆
1: 啊，
0: 嗯。但最有意思呢是说，哎，你多掏点钱，掏100文钱，我带你去看看太祖像
1: 啊。
0: 哎，你看，
1: 到享殿里面，
0: 前面享殿里就有一张像，
1: 看像去了。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嗯，100文看一次。
1: 当时这个像还有点神秘性，
0: 对，
1: 一般人看不到。
0: 嗯，
1: 啊，对，
0: 很赚钱的，应该，
1: 嗯，
0: 看一次。
1: 是是是，这是，哎，这是反映了明孝陵在历史上的沧桑巨变。
0: 嗯，就说要是您当时到这儿来旅游，看到有人说花100文钱看一次，您看吗？
2: 看，如果我有钱的话，
1: 肯定看，只要有钱，
0: 就是看看跟想象当中的一不一样，是吗？
2: 对对对，
1: 啊，是，毕竟是这个陵墓主人的像嘛。
0: 对对对，
1: 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0: 嗯，
1: 那皇帝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0: 对，
1: 嗯，而且你能看到他的玉容，嗯，是吧，嗯嗯，那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才，嗯，礼遇才能看到。
0: 就是后来咱们有一年联合物探呐，啊，遥感啊，然后探索墓道那一期，
1: 嗯，
0: 那个节目我们做了，
1: 当时这也是我来做的，
0: 嗯，
1: 那个拍的很好的。
0: 对，
1: 后来看我倒是看了
0: 一晃20多年了，
1: 哎，
0: 嗯，
1: 哎，对，那么多年过去，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照常理都是认为啊，
1: 嗯，
0: 这个墓道啊，和前面这一部分神道，它应该是在
1: 一条
0: 轴线
1: 上，
0: 对，
1: 啊，是是，
0: 结果人家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当时我们也以为在这条直线上，
0: 嗯，
1: 也在这个直线上进行了这个勘探，
0: 嗯，
1: 当时我们是和江苏省地震局，
0: 嗯，
1: 张志天先生，我们当时合作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出方案，他用他的精密磁测技术，
0: 嗯，
1: 来测地下有没有这个沈墓道，
0: 嗯，
1: 啊，有没有挖空了，
0: 嗯，
1: 啊，有没有埋藏什么的，
0: 嗯，
1: 特别是金属类的或者烧的砖头之类的，
0: 嗯，
1: 他那个是很灵敏的，那个仪器都能测出来，
0: 嗯，
1: 结果一开始也在这上面测，
0: 嗯，
1: 测了之后呢，还真发现了，
0: 是吧？
1: 下面有一段，
0: 嗯，对，嗯，
1: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
0: 嗯，
1: 哎，好消息，
0: 嗯，
1: 就这个下面这是有这个了，
0: 嗯，
1: 啊，哎，我说那好，结果过了2天说没了，断掉了，
0: 啊，
1: 没有向里边延伸，
0: 嗯，
1: 就是一段，
0: 嗯，
1: 啊，就在这个这个隧道下面有一段，
0: 啊，
1: 后来就说那就重新找，
0: 嗯，
1: 找了之后他又我说那就到左边找，
0: 嗯，
1: 因为那个北京定陵那个墓道在左边嘛，
0: 嗯，
1: 啊，到左边找也没找到，
0: 嗯，
1: 和他说到右边找，
0: 嗯，
1: 找到了
0: 啊。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明定陵告诉我们，
0: 嗯，
1: 皇帝的地宫的墓道不在中轴线上，
0: 嗯嗯，
1: 这个定陵已经告诉我们
0: 啊。
1: 那这个制度从哪里来的？哎，后来我们在孝陵这个地方，它也不在中轴线上。那么我们呢后来分析呢，说是这个明孝陵的这个山啊，它是那个非常的那个石头非常非常的
0: 坚硬，
1: 坚硬，
0: 嗯，
1: 哎，就是有些地方还有破碎带。
0: 您的意思是不好打下去，墓道修不好，
1: 修不好，
0: 被迫改了角度，
1: 改了角度。

0: 度了，改了角度之后，结果就形成制度了。后面的皇帝要学他的，你不能在中间，你必须撤到一边去。
1: 这个
0: 这是我们推测的，那我们推测的。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最后一条河。
1: 对，
0: 这个桥叫升仙桥。升仙桥应该讲就是说，哎，朱元璋的这个王陵从这个地方出来，出来之后应该就是是不是就升仙了所以就叫升仙桥了然后前面对到的这个我们叫到下面叫做方城上面是明楼然后后面就是宝城宝城的中间就是宝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的制度这个制度也是朱元璋开创的在此之前也没有这样的制度
1: 你见过另外一座桥有这么宽的吗？
2: 没有，
0: 这个桥宽的简单。哎呀，
2: 宽的不像话，
0: 宽的不像话，
1: 又宽的。
0: 这个这后面下面的河道全部都是人工开挖然后
1: 这是有意思
0: 做出来
1: 的风水设计，
2: 对
0: 这绝对经过设计的它这些所有的河流的分布等等都是特地进行人工的调节的一定要保证它的水是从左边向右流从东边向西流这个河
2: 我们现在站桥上还能看见人工开凿这个河的痕迹吗
1: 河还在
0: 河流哇这个桥真宽啊这简直是
2: 没水了干
0: 没水了对我们当时把这个下面的河道都清过的水就从那边
2: 那边有个
0: 一旦下雷雨之后这个水就进来就从那边出去
2: 对
0: 我们当时在这些地方都做过发掘的这个前面这一块都发掘过前面都全部都是夯土夯过的就这些地方前面这就这些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区域里面全部是人工都加工过的地基啊什么的
2: 好家伙就这一个桥我估计大明朝一年十分之一的钱得拿来干这事儿了吧
0: 这个桥是工程浩大
2: 因为待会儿看这不是说单铺一桥面的问题它是要生修一条河出来
0: 是而且这个河的两边全部是人工筑起来的
2: 再加上这明楼哎呀
0: 这个方城大这方城特别大
2: 在这儿住个城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就是万年根基长眠之地所以它要用最大的这种工程
2: 它当年的依据是什么它跟谁学
0: 它没有它前面没有
2: 对我就说的是
0: 它就是专门设计出来
1: 的不是它的创新
2: 你汉唐墓那么多也没说这么玩的呀
0: 就是创新
1: 这有一个张炳麟的题词
2: 对
0: 民国十五年八月
2: 对
0: 29日余杭张炳麟陈冲李根源崇明徐兰树同意孝宁寄于税中
3: 走吧
0: 三位先生
2: 这个建筑它是在代表什么
0: 穿过这个方城就到了这个天了就北京十三陵应该大体上继承了朱元璋这一套制度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们的前面响电那儿，按道理说他已经把限电、起电合二为一了，
3: 对，
2: 都有了那一个了。那这个建筑它是在代表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2: 我们边上边说吧啊，
3: 圆形的一个宝城，
2: 嗯，
3: 是不是就相当于它的一个天？
2: 嗯，
3: 这个圆的，
2: 嗯，
3: 然后前面的这个方城是个方的，
2: 嗯，
3: 啊，天圆地方，然后上面一个楼，相当于天门一样。穿过这个方城，就到了这个天了。方城明楼之治嘛，就他就是开创了这个。就北京四三零应该大体上继承了他这个，但是呢也有一些修改，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总体上还是继承了朱元璋这一套制度。
2: 嗯。
3: 天子长眠之地。
2: 我当年来楼上也没有这个。
3: 对，这个就是。
4: 这个是个青钢结构。
3: 这后来复建的，我们这考古工作也是我们做的。
2: 当时是没有顶的是吧？
3: 没有顶，没有顶。
4: 这个后来就是，
2: 但是有下半截儿，我觉得。
4: 有有有。
3: 下面的这个墙在，墙体在。
2: 但是就是上半截儿，顶子是没有的。
3: 顶子没了，就太平天国中间都把它烧毁了。站在这个上面，可以一直看到它的，看到这个梅花山，就是这个我们叫它近岸远朝。
2: 嗯。
3: 看到一座山，然后延长线呢还有一座山。
2: 嗯。
3: 两个山跟它这个正好是对的，
4: 能看到方山吗？应该能看。
3: 哎呀，好天的时候都能看。
4: 现在看不到了。
3: 就站在中间这个位置，就站在这，看到吧？站在这可以一直看过去，看到梅花山，一直看到江陵境内的普山。
5: 站在明楼上远眺，山林蓊郁，掩住了曾经的风景。600多年过去了，草木的枯荣早已覆盖王朝的兴替。只留下来来往往的目光，在驻足寻访间与历史对望。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景帝病情日重，不得不为刘彻继位做准备。
1: 梁孝王刘武，他能不能彻彻底底、服服帖帖？周亚夫这人啊，桀骜不驯，把他留给儿子，靠不靠谱？
0: 对于弟弟刘武，景帝果断削了他的特殊待遇。
2: 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
3: 人生如梦，到头来还不是赤条条来去一场。
1: 这人呐，失落到极致了，那他肯定要容易出事儿啊。
0: 对于功臣周亚夫，景帝则给他出了一道测试题。
4: 哎，餐具呢？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
2: 你冯氏总是这么大呼小叫的，这是你家里啊？
0: 周亚夫能否通过景帝的托孤测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西山。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景帝啊，觉得自己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活了47岁，你看这岁数并不大。而汉景帝这个时候多大岁数了呢？大致上已经到了他父亲这个岁数了，32岁继位，他一共在位16年，48岁也就死了。所以你看跟他父亲的岁数差不多，所以到了这个跟他父亲差不多岁数的年龄，他就觉得该考虑安排后事了。安排后事，接班人是选好了，刘彻这个孩子他很满意，但是要想把政权顺利的交给刘彻，他发现有2个人让他感觉到很不安。这俩人，一个是能不能服，另一个是能不能服。服就是梁孝王刘武自己的亲弟弟，他能不能彻彻底底服服帖帖，不给自己儿子留下隐患。另一个就是福，那当然这就是周亚夫了。周亚夫这人啊，桀骜不驯，极有个性，把他留给儿子靠不靠谱，这就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一集电视剧的进程。
1: 此次匈奴对我朝大举进犯，匈奴打下了武威、上郡，
2: 掠走许多院马，
1: 雁门一地2000多名兵士也全部战死了。

0: 太子呢？
1: 啊，陛下，公孙贺在太子书房里给太子讲授军事。
0: 书房里学什么军事？叫他来，叫他来，来听听边境上的实战。
2: 奴才这就去。
3: 刘武又费心了，这虽然只是一只小小鸟，这说明啊，你还在惦着身在宫中的老母亲呢。
4: 母后，儿臣在梁国确实是无一日不惦记着您呐。这鸟是我差人从南越国给您弄来的。
3: 儿子，
4: 母后，
3: 让娘摸摸你。这几年你很少进京呢，娘想你哦。武儿啊，
4: 母后，
3: 你这次回来怎么瘦了这么许多呀？
4: 母后，儿臣给母亲大人请安。儿臣虽然两鬓斑白，但这心里头一直记挂的始终是母亲大人，所以儿臣这次回来想请皇上恩准，能让儿臣在京城多待些日子，我想多陪陪您呢。
3: 好啊，好啊，我派人跟皇上说说吧。
0: 最近呢，要到北营去看看。

0: 弄明白军队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儿臣遵旨。不过儿臣想带一名将军同去，向他请教一下治军之道。
0: 谁啊？
1: 啊，调侯周亚夫。

0: 臣叩见陛下及皇后。
1: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0: 梁王内史韩安国有事托下臣奏请陛下。
1: 嗯？这梁王要跟朕说话，还得兜一个圈子。由你来说。嗯？
0: 韩大人说，梁王希望陛下准许他在长安多住几天，以便对太后奉养尽孝。
1: 干什么？尽孝还要留

0: 怕气短神衰，诸病缠身，怕自己没有太多时候了。陛下，
1: 不行，朕才体力不济呢。他体力不济，行啊，他既然要兜一个圈儿来跟朕说话，那么朕也兜一个圈儿，由你去递话，跟他说曹静仪式完了以后立即回梁国。还有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重归北营。就这样。
0: 陛下，可是臣领旨。
1: 等等，
0: 陛下，
1: 你刚才可是什么？
0: 陛下，臣忘了问，刚才内府来人问，照老规矩应该安排陛下与梁王一同狩猎，陛下是否还去？
1: 照去。宣旨，行程不变，就这样。
2: 娘娘，
3: 陛下，您千万别生气。
1: 别烦了。
3: 您看，梁王还要让田芬来带他奏事，证明他已不像以前那么骄狂了，这是好事啊。
1: 你不懂啊，脚劲儿，朕为什么每天咬着牙喝这个药啊？就是不想死在他的前头，看谁耗得过谁。

0: 小叔叔的坐骑如此俊健，是北口来的匈奴马。啊，太子竟有这样的眼力。是啊，这匹马曾陪我平定七国之乱，是北口来的雄风神骏呢，一只万金买来的，一毛不拔。这是当年吴王刘濤专送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就是驾着此马与他逐鹿中原的。哼，李广将军告诉我。 说汉军之所以和匈奴兵作战不能居上风，就是因为马种不良的问题。太子是对打仗感兴趣，还是对骏马感兴趣啊？骏马美女哪个男人不爱啊？太子说的对啊，匈奴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上，马的种性很重要啊。匈奴人与战马。 形影不离，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和气候中成长，经受同样的锻炼，正所谓人和马浑然天成啊！我汉朝要想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有所压制，必须解决改良马种、军马的来源和骑兵的训练这些问题。那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皇上，哎，皇上，哎，您今天没出手啊？啊，臣弟的身体，哎呀，实在不行啊。
2: 打什么？
3: 陛下设的好啊，末将奏请保护太子殿下纵马骑射。
1: 哎，哎，那边还有漏子，来来来，去吧去吧。
2: 父皇，我想换借叔叔的坐骑。
1: 不闹去
2: 啊！不不，陛下，臣弟体力不支，已经一年多不曾狩猎了。来，这匹马就送给太子骑吧。
1: 嗯
2: 啊，要小心呐，这马可认生。这，
1: 骑好了。
2: 这，太子果然长大了。
1: 是啊，赵，怎么？你今天硬是没动。是啊，
2: 真不行了。
1: 哎，朕呢，每个月总爱来上一两次。嗯，
2: 臣弟的体魄已不如陛下。嗯。 看起来啊，你还真不如朕了。刚才我和太子讨论了马匹，不禁生出许多感慨。真龙必得贵子，陛下，只有这样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我汉朝天下才有希望。 否则，人生如梦，像那样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到头来还不是赤条条来去一场，无牵无挂。

不到皇上，还是这么矫健，骑射技艺仍是过人绝远呐。父皇已经有一年多不狩猎了，是见小叔叔来了，今天高兴才出来。

0: 寡人忘了件事，这匹马寡人决定送给太子了。
1: 大王，您一向相信马与人形影不能离，大王现今身体欠佳，马似乎还是不要送人为好。
0: 还是送去吧，我看太子必成大器。
2: 景帝中元六年，梁王再次入朝，请求留在长安入侍皇太后，但景帝不准。梁王回到封地后四个月，突患热病，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一代枭雄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死后谥号梁孝王，葬于距睢阳东90里的芒砀山区。
3: 我们看这一段，真的让人很感慨啊！梁孝王啊，我们说最后呢，他安葬在芒砀山，芒砀山呢，那就是汉王朝的龙兴之地啊。当年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然后呢起兵，所以汉王朝从来把芒砀山视为龙兴之地。就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下属的一个允城市芒山镇，梁孝王怎么死的？说呀，他回去以后，因为经过跟自己的哥哥这一比，发现哥哥的心气比他还足，自己的气一下就泄了。中国文化特别讲一个气儿，说是气可鼓不可泄。我们说曾经有希望，现在突然破灭了，这对一个人的打击特别大。我们看电视剧还讲了一句：“
4: 朕的那5000铁骑、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
3: 汉景帝放到梁国的5000重装铁骑也给收回了，放在那对梁王来讲腰杆就硬啊。就是底气所在啊！当然，汉景帝当年为什么给他放5000
5: 铁骑在那儿啊？
3: 就是让他挡着，防止东方诸侯国的叛乱啊。那现在没这事儿了，顺理成章的也就收回了。可是对梁孝王来讲，这事儿性质就变了，这让全天下人都看到了，自己失宠了，不得志了。我们说这就反差呀，这反差大的人是受不了的。原来能跟哥哥一块儿坐一辆车，那是代表着无上的光荣，现在门都没了。原来能随意的去长安城，现在也不让了，脸被打得啪啪的，左一下右一下，你想一想他就好难受了。梁孝王的死说起来啊，还有一个传奇故事，说他回到梁王的封地以后啊，没过多久有人呢给他献了一个祥瑞，汉代对祥瑞很重视啊。梁孝王就好奇，结果一看这个祥瑞是什么呀，是一头牛，这牛啊背上又往上长了一条腿啊，今天的话就是一头畸形的牛。我们知道牛啊在阴阳五行的学说里边代表着土德，那土里边长的东西要往下长，你现在往上长一条腿，这就意味着不成之心啊，所以这哪是个祥瑞啊，这是个灾祸啊，它是一个预兆啊。预兆什么呢？预兆你梁孝王，你作为一个诸侯王，你天天琢磨当皇帝，你有这想法就不对啊。所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劲儿，越琢磨呢越害怕，哎，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就这么着很快就死了。当然有人说大夏天的心情不爽，身体有病，可能是热病啊，但是导火索就是有人送了这么一头畸形的牛。所以梁孝王死叫牛祸告伐，从此以后牛祸就成为人啊遇到灾灾病病了，遇到劫难了这么一个隐喻。这就是梁孝王的死，说到底就是个悲剧。其实他活的岁数更小，40出头就死了，没熬过他哥哥去。那么我们追根溯源的想一想，梁孝王的悲剧到底在哪儿，源于什么呢？源于老妈对他的溺爱。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替他长远的考虑，不能溺爱。中国人讲一句话叫惯子如杀子呀，你惯一个孩子就是在谋杀他。梁孝王本来挺好了个孩子，本来母慈子孝的关系，结果他有了不该有的念想， 最后的结果呢，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无比纠结。其次呢，哥哥的这种纵容，说将来以后让梁王接我的班，你有儿子，你只是个儿子，你让你弟弟接班，你平白无故的说这话干什么呀？当然这话一说，老娘就高兴啊。他表面上讨了老娘的欢心了，但是由此也就把梁孝王的这个念头欲念给勾起来了。你干嘛要给人家这个不切实际的希望呢？结果梁孝王有这希望，后边这就所作所为就越来越离谱了。哎，这是他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梁孝王自己也是生活太优渥了，以后哥哥跟母亲这么一忽悠，他就彻底的失去自我了，彻底的就飘了。最后我们说飘得有多高，落下来摔得就有多重，这就是梁孝王的悲剧所在。那么对梁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这么着死了，那太后什么反应？汉景帝怎么善后？那汉景帝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让老娘的心呢更宽慰一些？这就体现汉景帝他的帝王智慧了。怎么体现的？咱们接着看电视剧。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娘，梁王是母后的爱子，是朕的胞弟，是一代雄风的诸侯王，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是国中文学之士的好朋友。朕对梁王也是有着深情厚爱的，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吧。娘，先这样吧。传旨，追谥梁王刘武为孝王，梁国一分为五，立长子刘满
1: 为梁王，
0: 次子刘明为济川王，三子刘鹏黎为济东王，四子刘定为山阳王，五子刘不识为济阴王。梁王的五个女儿，赐以汤沐邑。

一代无比显赫的王，梁孝王，刘武死了。对他母亲，窦太后来讲，这意难平啊。那汉景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宽慰母亲呢？这梁孝王刘武留下来五儿五女，十个孩子。汉景帝啊，把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五个女儿呢

0: 刺汤沐邑。什么叫汤沐邑啊？一般来讲就是给他一块地方，这个地方上出产的所有的这个物产地租都可以供你来花费。那这就是汤沐邑，就是让你洗澡啊，打扮啊，脂粉啊，这些作为我私用的，这叫汤沐邑。这一下子冷母亲没话说了，因为汉景帝没有把他弟弟的地方通病了，都封给辽孝王的儿子女儿了。当然我们说这五个王封的地方也是辽王的地方，五个闺女赐的汤沐邑也一定是从梁国的地盘里边拿出来的。我们说汉景帝这一招很高明，这不就是汉武帝后边推恩令的先河吗？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不是汉景帝第一个发明的。汉文帝我们知道在当年平定诸吕之乱以后，平定诸吕之乱刘姓人家最大功劳是谁啊？是刘飞的两个儿子刘襄刘章。但是刘襄作为长子长孙，因为他本身很霸道，他的舅舅又很凶恶，所以功臣们周勃这帮人就认为绝不能让刘襄做这个皇帝，所以最后推举了最无权无势的刘恒做皇帝。这刘恒做了皇帝以后，毕竟人家刘飞的这儿子们功劳大，怎么办呢？相继把他的儿子们都封封为王侯。其实我们说乌楚七国之乱爆发，除了吴国楚国挑头，我们知道胶东王胶西王淄川王济南王，其实这几个王啊都是齐王刘肥的后人，都封的是原来齐国的故地，除了名正言顺的齐王刘江吕他没造反之外，剩下的一个就是济北王刘志。他要不是不想反，想反犹豫不决，最后没反成。所以你发现没有，你把人家的地儿给一分为几，其实这些人每个人心里也都不满。所以推恩如果只推一次那不行的，那还是要留隐患的，但是毕竟还是这是开了先河了。而到汉景帝这儿呢，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也封了王了，有这两代君王前边这个推恩的先例，所以到汉武帝我们知道后边彻底解决了诸侯王伟大不掉的问题，就是采纳了祖父偃的建议，彻底的搞推恩，然后把你诸侯王的所有儿子都封成侯，封成王，封到最后一代一代往下封，很快就封没了。因为封母无限大，封子不变，那不就最后数越来越小吗？小到最后不就消除了吗？到了东汉末年，刘备张口闭口刘皇叔，那是汉献帝弄字牌牌也得叫他皇叔，刘皇叔。可刘皇叔干嘛的？卖草鞋的。刘备经常跟人讲，我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个话还真的。中山靖王刘胜那汉武帝刘彻的哥哥呀，中山国是很富的，现在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就是在中山靖王刘胜的墓里边发掘出来的。那刘胜这么有钱，再往下传到刘备那儿，在中间又搁了十几代了，那你还能有多少？啥也没了，只能卖草鞋自食其力了。所以这就是推恩令高明的地方啊。汉景帝啊终于算是把一个心头的一大隐患消除了，梁王死了，那对自己的儿子将来平稳的继位接班少了一大隐患。但是这一大隐患完了还有一大隐患呀，就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大将周亚夫，他该怎么处理啊？他是能做托孤大臣呢，还是不行就得赶紧把他扳倒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窦婴啊。
2: 臣在。
1: 梁王这一死，太后很为悲伤。你是窦家的人，你过去劝劝太后啊，让他老人家一定要节哀保重，不要伤了身体呀。
2: 慈母爱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3: 来来来，坐坐坐。
2: 谢陛下。梁王去了，现在最

重要的还不是太后的情绪，梁王死后最重要的是朝廷内形成的局面。如果陛下不警觉，这才是真正有伤大体啊，陛下。

0: 哎，你最近在家干什么呢？
1: 嗯，在家读书。
0: 读书读书，读什么书呢？
1: 读孔子的书。
0: 嗯，
1: 陛下，臣告辞了。
0: 嗯，去吧，朕也累了。
2: 父皇，你先把药喝了吧。父皇，嗯，刚刚魏姬侯说的朝廷内部格局的不顺，这个指什么呀？
0: 这是权谋之术，你现在不必深究。你抓紧时间多读圣贤书吧。
2: 诺。
0: 孔夫子说，一个人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
2: 审问
0: 博学，
2: 博学
0: 审问慎思明辨，
2: 明辨力行。父皇，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啊。请问父皇，魏姬侯这个人他怎么样？
0: 这个事儿啊，真不能告诉你，你自己看吧。喝药，喝药。
3: 汉景帝啊，告诉汉武帝，啊，告诉太子自己的儿子刘彻，你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我们知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读心之，这是《中庸》里边提出来的学习的五个层次。这句话在中国文化中啊，影响巨大，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教育界奉行的圭臬。儒家讲学习啊，讲读书不能读死书，要知行合一。什么叫知行合一？今天的话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要深入一线，要理论实际相结合呀。所以读书要读有字的书，更要读无字的书，要把书读活了，要辩证的读。所以首先要博览群书，要博学，学的时候还要带脑子学，凡事问个为什么，这叫审问。审问以后还要仔细的思考，要变成自己的东西，要慎思，不要人云亦云，人家说你就听，那不行，我得慎思，得仔细的反思。然后还要明辨，也就是说要明辨是非，此一时彼一时，尸骨不化，刻舟求剑，缘木求鱼，那就是读死书了，那就成书呆子了。觉得对的道理要独行，就要真学真懂，学懂弄通做实了，还要独行。所以你看《论语》里边就强调一个文和智的关系，智胜文，说不读书读得少，完全的凭本能行事则也，也就什么意思？出笔了。文胜智则死，就是书读得太多了，读死了，教条了，僵化了。哎，所以中国的文化中呀，对怎么学习，它有一套这样的学问。这套学问上至帝王将相，再到我们老百姓，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这样的学习方法。

0: 老夫让太子久等了，
1: 将军为何不穿戎装？
0: 老夫不带兵了，自然就着布衣。这次回兵营如耕牛下地，那就更不用太讲究了。太子殿下，请。将军
2: 先请。
3: 请缓慢行驶，请跟我来。
1: 周将军，这还是您定下的规矩吧？
0: 难得呀，这么多年来还保持着这个规矩，有我不能想到了当年呐。

我将以军礼向太子殿下致意。诸位将军们，辛苦了。太子请。

0: 小豆子，
1: 啊，
0: 你现在升做副将了啊！哈哈，哟，这不是大愣眼吗？啊，你现在是不是也升官了？还像模像样的？
2: 回太尉，下官现任卫司马，掌管宿卫。
0: 告诉你，别叫我太尉了啊！我现在不是太尉了，谁再叫我生气？啊，哦，你们都是打小跟着我的，有什么作战经验都跟太子说说，啊。哎，说说吧，说说看。
1: 皇上这次让我来，主要是让我熟悉一下军中的建制编程、武器装备，以及一些训练情况。
3: 末将是不是先给太子殿下介绍一下在座的诸位将领？
0: 哎，算了，你要都介绍的话，太子也未必记得住。太子，你要了解军营的情况，先去看看兵。军者，一人为独，二人约比，三人约参，比参约伍，五人为列。比参不能成列，所以军法必须从五开始。各位，大家不要坐而论道啊，应该带着太子去看看那些歌手、棘手、毛手还有石手什么的，在这儿干嘛呢？瞎当功夫也没什么收获嘛。啊啊，太子，我们去兵营看看吧。
1: 好，那么还要请条侯多多的指教，那就去吧。
0: 好，老夫领路。
4: 太子殿下请看，这就是汉军中最基本的编程。
0: 哎呀，不要这么干巴巴的，要讲原理。为什么五个人成列啊？人的手为什么长着五个手指头？五就是天告诉人的一个通理，打人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才能打出去，抓东西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分开才能抓得住。啊，你来来。
5: 哎
0: 哎，

0: 如果是五个人，那我肯定就举不起来。来，你们五个抱成团儿。
1: 走。
0: 那我是肯定举不起来了。所谓敌万人的兵法，不是让各自去逞匹夫之勇，而是把手指头攥成有劲的拳头，用拳头去打，用掌去劈，用手去抓。明白了吧，太子殿下？好，来，请。
2: 儿臣以为，越是大军事家，越是能把深奥的军理说得浅显易懂。还有，他对士卒的鼓动能力，军士们对他的爱戴。可是，他对军士们真的是很粗鲁啊。
3: 他这个人一向就是跋扈将军，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边境上形势还是很严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2: 父皇，你要保重啊。

0: 将军，皇上宫中赐宴，将军着装应正式一些为好。
1: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老夫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穿这些干什么？
0: 边关多有战事，皇上忽然赐宴将军，也许有国难思良将之意啊。
1: 哼，老夫带了一辈子的兵，别的不好说，这行兵打仗嘛，别人是摆弄不了的，更何况那些士族就爱听老夫的，你有什么办法？所以皇上想不用也得用啊。

0: 点走吧，怕有些迟了。
1: 哎，
0: 就
2: 不急，贵客必后至，让渔夫啊稳稳当当驾车。
0: 哎，
2: 臣周亚夫拜见皇上。

0: 朕倒不习惯了。
1: 陛下，臣赋闲在家，早已习惯于布衣便袍。
0: 是啊，威武不在衣冠。哎，你们听说北营的事儿了？亚夫布衣便袍入大营，军中一片呼喊声，威风依旧。请入座吧。
1: 谢陛下。
0: 李广，城部十二将，在雁门关小试锋芒，颇多斩获，朕高兴。这次便宴已是喜庆，大家随意吧。

0: 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周亚夫，你逢事总是这么大呼小叫的，这是你家里啊？
1: 他们欺负臣，不给我餐具呀？
0: 这怨不了他们。本来是给你设下的，但你姗姗不来。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是朕让他们撤下的。怎么？是朕在欺负你吗？说呀。 是不是朕在欺负你，陛下？臣刚才一时失态，请陛下宽赦。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是一天两天吗？ 你的气焰比天高，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你走吧。

0: 我们看这一段电视剧啊，就表现的是汉景帝对周亚夫的一个测试，托孤测试合不合格，结论我们也看到了，不合格。我们说历史上也的的确确记载了汉景帝的确设立一个局，说当时汉景帝啊，就是请他吃饭只放了一大块肉，没给他放刀切，而且没放筷子，结果呢亚夫心不平，故为上席取住。周亚夫一看就生气了，不高兴啊，心不平啊，然后就问这个上席，宫中负责安排席位的人叫上席啊，我的筷子呢？结果汉景帝说话了，上侍而笑曰，你看汉景帝笑眯眯的，这个笑我们说让人心里发毛啊，说啥了？此非不足君所乎，就是我这么安排满足不了你吗？你对皇帝的安排都不满，这还行啊？笑眯眯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周亚夫当然再怎么着他能听懂这话呀，所以赶紧免官谢上，说我错了。上曰起，起来吧，现在才知道错了，晚了。当然这话不能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来。接下来亚夫因驱出，周亚夫就赶紧快步走，走了。你看走了，我们说你能走吗？皇帝没让你走，你能走吗？他走了，他这么一走，这个测试等于说有结局了。结局就是汉景帝说了一句话，此杨洋非少主成也。杨洋就是愤愤不平啊，就这愤愤不平的样子，这怎么适合辅佐小皇帝呢？你看你心里边有气儿啊，你不服啊。周亚夫测试没通过，所以我们说这就成大问题了。这个情节啊，后来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典故叫食不知主，就是吃饭没给你放筷子，吃饭没给你放筷子就不能吃饭了吗？不给你放筷子一定有不给你放筷子的理由，不放筷子不能吃吗？大家想一想，历史上前车之鉴啊，汉初啊，我们说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摆下鸿门宴啊，刘邦冒死赴宴以民心志，结果双方僵持在那儿的政治这个僵局不可开交的时候，樊哙进去了，然后呢他说了一番话，沛公冤啊，他没想造反啊，如何如何如何，反倒指责了一顿半天项羽，弄得项羽很没面子，所以光扔了块大肉吃吧，生的。结果樊哙呢拿起刀了，直接就着盾牌咔咔咔一切生的就吃了。这是一吃把项羽看待了，项羽是贵族啊，贵族大家知道孔夫子讲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一吃把他惊着了，这是人嘛，怎么连生肉都能吃啊？樊哙说，别说生肉了，啥都行，我就觉得你冤枉我大哥不对，一下子把这个气场就给转了。我们看周亚夫这个事情上，汉景帝考验他，结果呢他就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考试没通过。接下来我们说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你这个时候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谨小慎微，也许才能够让自己安享晚年。但是很遗憾，周亚夫真的做不到。那具体他又犯了什么事了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父亲，您看陵墓之徒有无修改？
3: 想我一生戎马孔总，打了一辈子的仗啊，生未尽兴，死一定要尽情。陪葬的甲盾一件也不能少，免得到了阴间也无所事事。
2: 孩儿已向营造匠作少府处订了500具甲盾，近期就可搬到墓地上去。
3: 这我就放心了。
4: 今年中原大旱，谷物欠收，你到上谕，严禁关内各地再以粟米喂马。
3: 臣着人拟诏。
4: 还什么事儿
3: 啊？今臣接长安府呈报书，说是有数百名故宫聚集府衙告官，告周亚夫之子拒赴修造宫前，即谋反事。
4: 周亚夫之子谋反，拿来。周亚夫私自向将作
5: 少府
4: 购买兵器甲盾，这属实吗？
3: 啊，属实。卑臣已派人问过将作少府，说确有此事。
4: 他买兵甲，他要干什么？
3: 说是被将来调侯陪葬用的。
5: 陪葬也是位置。去问，派人去问，他要干什么？派行山当面问，干什么？他要干什么？
4: 他要干什么？
6: 汉景帝为什么大发雷霆？至于吗？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儿，啊，说实话，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周亚夫也很生气吗？这不吃了一个窝窝亏，很生气吗？回家了，儿子就说：“那我讨你欢心，给你买点名气。你不一辈子戎马生涯打仗吗？”他去将作少府这儿。将作少府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管理宫廷的宗庙陵寝土建工程的。汉景帝中元六年的时候呀，把它改名为将作大将。说这周亚夫活着呢，为什么要给周亚夫买名气呀？大家知道，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这样。你看老人岁数大了，我们你像农村过去实行土葬的时候，就要提前给他把棺椁准备好，哎，把老人的寿衣准备好，我们说这叫压寿，就是给老人长寿的。哎，其实说的什么一点，就是说到了关键，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至于手忙脚乱。哎，这个在中国古代认为这是吉祥的事儿。结果呢，周亚夫的儿子为了讨好他爹，从人家这儿买了点这个名气。这个东西本来是个尽孝的事儿，但是你从将作大将呢买这东西，买皇家的东西，这就违制了。汉景帝作为一代明君，理论上来说他不该这么生气。他是这么生气，他有深层的原因。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本来很看好周亚夫，他心心念念的是希望把周亚夫作为托孤大臣。

可是周亚夫让他失望了，桀骜不驯，不恭顺，不听话，那就不能做托孤大臣。眼看自己身体不行了，儿子才16岁，16岁按传统来讲这还没成年呢，你想一想汉景帝的心情，他特别失落，特别的迁怒于周亚夫，你咋这么不争气啊，你还给我来这一套，那我怎么办？所以接下来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汉景帝动了杀心了。那么周亚夫最终的命运怎么样，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会交代。

0: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
1: 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真是不可思议。
0: 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4米、体重可达9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
1: 猛犸象总是令我特别兴奋，它们很有代表性，体型很大，非同一般的大。
0: 然而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它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10万年的漫长岁月。
2: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
0: 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
1: 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
0: 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
3: 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研究人员正在深入发掘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化石遗址。这里的大量古化石来自一种冰河时期巨兽猛犸象。
2: 猛犸象是一种堪称尽人皆知的巨型动物，尤其是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是人们心中最具代表性的冰河时期动物。
5: 高大威猛的猛犸象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
3: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
5: 这种强大的动物曾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专家在遗址中的新发现将为我们拨开迷雾，找到猛犸象消失的原因。
1: 信息量太大了，虽然我已经工作了45年，但现在我好像才摸出门道。
5: 是因为地球的温度升高，不再适合这些冰河时期巨兽生存吗？还是人类的祖先造成他们的灭绝？为探寻猛犸象背后的秘密，我们将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猛犸象的生活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重现远古消逝的世界，描绘巨兽猛犸象最后的生活景象。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拥有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观，山峰高耸入云，重叠连绵。

这里有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座温泉小镇位于这片荒野的尽头，大平原地区西侧的边缘地带。这座小镇是通往黑山地区的一处门户，而小镇内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专家在一个史前天坑内找到了几千块化石，其中包括

0: 没有人不喜欢猛犸象。
1: 吉姆·米德博士负责此次的发掘工作，他是研究猛犸象的古生物学家。1973年，温泉镇的建筑工人从地下挖出了一根巨大的象牙，吉姆随后和研究团队来到此地。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的化石层发掘了45年，我非常热爱我所从事的这一切。工作时看着脚下这些神奇的化石，我不禁想到，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啊，真是不可思议。
1: 吉姆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找到60多具猛犸象的遗骨，由于数量太多，他们修建了一栋特殊的保护性建筑，以进行化石保管和研究工作。猛犸象是一种已经绝迹的象科动物，最具代表性的史前动物之一就是身披蓬松长毛、门齿向上弯曲的真猛犸象。猛犸象和今天的非洲象、亚洲象一样，可分为多种。吉姆对温泉镇的化石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判断其中57头猛犸象是名副其实的巨兽。
0: 这里很明显是猛犸象的臀部，这是大腿骨，就是这里的骨头。我们可以测量这根骨头的长度，对比其他部位，然后确定这头猛犸象身高3.7米。
1: 专家将这些化石拼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头猛犸象。肩部很高，脊骨长，头部巨大，重量相当于一辆小车。下颌伸出两根长度近5米的弯曲象牙。它身体表层的皮肤很厚，但与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不同的是，这头猛犸象身上几乎没有毛。它是美洲特有物种哥伦比亚猛犸象。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猛犸象的化石？这些动物为什么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哥伦比亚猛犸象是灭绝时间较晚的一种猛犸象，古生物学家认为它们是由亚洲的猛犸象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猛犸象迁徙到北美洲，北美洲出土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化石在古生物学界是一项鲜为人知的伟大发现。18世纪，在北卡罗来纳州劳作的奴隶挖出了一块状似肋骨的奇怪化石，跟这块差不多。他们判断这是大象的臼齿，和他们在非洲所见的一样。史前巨兽猛犸象灭绝的原因一直是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0: 我们知道，不管是欧洲、亚洲还是美洲的猛犸象，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大象。那么猛犸象是怎样灭绝的？它们不止在黑山地区消失了，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这是有待解答的一个问题。
1: 世界各地发现的化石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而温泉镇的猛犸象化石尤其丰富，是全球出土化石最多的化石坑之一。温泉镇的猛犸象生活在科学家口中的冰河时期，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有些地方的冰盖厚度超过3000米，但北美洲南部的气候却大不相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当时寒冷且干燥，却没有冰川覆盖，因此成为哥伦比亚猛犸象更加青睐的栖息地。这些巨兽是当时大陆上最出色的重量级选手，它们体重可达9吨，身高将近4米，在草原上到处游走寻找食物。哥伦比亚猛犸象在这片气候温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人们甚至在墨西哥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那么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化石呢？

0: 这里独特的地质条件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都埋在温泉镇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这个天坑是在几十万年前因洞穴坍塌而形成的。天坑的塌陷有时很突然，可能会带来致命危险，将地面上的人或动物困在其中。但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这些猛犸象死亡的时候，温泉镇所在地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温水湖，也就是说，温泉镇的很多化石都曾浸泡在水中，比较容易破碎。
1: 这里的温水令增强动物骨骼密度和强度的物质，包括胶原蛋白等等，全部分离了出来，最后骨骼只剩下一层外壳，所以这些骨骼化石其实很容易破碎。虽然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非常脆弱。
0: 古生物学家凯利·柳伯斯是吉姆的同事，他负责转移比较脆弱的化石并保管处理。据他观察，绝大部分猛犸象并没有严重的外伤，似乎很多猛犸象都是溺死的。这是个巨大的猛犸象坟墓，但专家分析后发现，这些动物并不是在天坑塌陷的同一时间死亡的。
2: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这与骨骼内的变化相互关联。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天坑的塌陷并没有一次性杀死所有的猛犸象，后来陆续有猛犸象掉进天坑，越来越多。
0: 温泉镇的化石坑就像一座水下坟墓，很多冰河时期的动物落入坑中，丧命于此。温泉镇化石层就像巨大的时空胶囊，就像一本讲述猛犸象十万年历史的巨著，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也许还能揭示这种动物消失的原因。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多的猛犸象为什么都溺死在这片平平无奇的湖泊中？它们为什么要到湖边来？哥伦比亚猛犸象是最大的猛犸象之一，它们需要进食大量植物才能生存下去。在遗址发现的花粉化石表明，古湖泊周围区域的植被茂盛，而湖中的温水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多养分。猛犸象是到这里觅食的吗？
1: 根据现代大象的特征推断，这些猛犸象每天或许要吃掉200公斤左右的植物，此外它们还要摄取大量的水分，所以这里的植被可以满足一个猛犸象家族吗？
0: 为满足巨大的食量，哥伦比亚猛犸象需要辗转数百公里寻找食物。要想确定猛犸象聚集到温泉镇的目的，研究人员必须先确认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西奈山伊肯医学院位于纽约，乔伊·雷登伯格博士是这所学院的比较解剖学家，他在实验室中研究猛犸象的牙齿，以分析这种巨兽的饮食结构。
2: 将猛犸象与现代大象的臼齿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块状结构，齿板排列整齐紧密，表面的牙釉质非常厚，如果太薄的话，牙齿就容易破裂，因为这些牙齿在咀嚼时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牙釉质。根据臼齿的坚硬程度来判断，猛犸象所食用的植物应该非常坚韧，是纤维很丰富的植物，有厚实的外皮。
0: 猛犸象咀嚼植物的能力很强，但这些外皮坚韧的植物还是给它们带来了麻烦。
2: 如果臼齿磨损的速度太快，猛犸象就会失去臼齿，无法再进食了。
0: 猛犸象通过进化，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臼齿磨损的问题。猛犸象的臼齿比砖块还要厚，下颌肌肉也很强壮，这使得它们的咀嚼非常有力，会逐渐磨损自己的臼齿。但在失去咀嚼能力之前，下颌后部就会长出新的臼齿，磨损的臼齿随之被推到前方，然后脱落，就像一条传送带。猛犸象在大约60年的生命周期中，大约能长出6套全新的臼齿。这种进化而来的奇特能力可以帮助它们高效地进食各种粗糙坚韧的食物。

0: 想知道一种史前巨兽每天都吃什么，我们要从它们的粪便里找答案。在实验室里，粪化石令古生物学家两眼放光。在这些不起眼的石头里，藏着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秘密。
1: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不是树枝。
0: 温泉镇周围植被茂盛，对猛犸象来说，简直就像旷野中的一家自助餐厅。既然食物如此充足，为什么这里反倒成了他们的死亡陷阱？一头接一头的巨兽怎么偏偏在饱餐之地丢了性命？而在地球另一端还生活着另一种样貌不同的猛犸象。这些毛茸茸的猛犸象在苦寒之地过着怎样截然不同的生活？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2: 新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吉姆和他的团队来到温泉镇的实验室，继续寻找猛犸象来这里觅食的证据。猛犸象强大的牙齿结构表明，这种动物可以食用粗糙的植物。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根据其他信息判断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
5: 确定食物种类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它们的粪便。要研究粪便，当然就要先收集粪便。所以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只要发现了粪化石，并确定粪化石来自哪种动物，就会将它邮寄给我。
4: 这是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动物粪化石研究机构。这些独特的样本可以提供极其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直观了解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习惯。
1: 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当地的气候、地质、生物群落以及动物的饮食结构。
4: 猛犸象粪化石非常少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温水湖的环境下不会出现粪化石，最优质的粪化石一般出现在干燥的洞穴里。
1: 粪便在水中会分解，降雨或曝晒也会分解。
4: 不过吉姆得到了温泉镇以南另一处遗址送来的样本，而且他确信这就是哥伦比亚猛犸象的粪便。
1: 我们可以在较大的样本上看到长长的草丝，所以首先这种动物吃草，另外也可以说明这种动物无法嚼碎草叶。如果草叶被咬断，那就不是猛犸象，它们无法咬断草叶。
4: 吉姆提取了粪便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确定它的确来自哥伦比亚猛犸象。物种确定之后，就要研究成分。
1: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

0: 草不是树枝，不是树叶，不是种子。各方面证据显示，这是一种食草动物。根据这份样本和干燥洞穴中找到的其他样本，我们判断粪便中大部分是冷寂型草，也有少量暖寂型草。里面有灯芯草，一种生长在流动水源周边的水生植物。我们还发现了山艾灌丛，典型的多年生山艾，还有槟梨，又是一种耐旱灌木。
1: 粪化石中发现的植物与温泉镇附近生长的植物种类相似。
0: 在北美洲有类似的温水湖，周围又长满绿色植物的地方或许并不多，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动物。对猛犸象来说，这简直就像旷野之中专为它们开设的自助餐厅。
1: 猛犸象来到温泉镇附近，很可能是为了觅食和饮水，或许还会在这里洗澡。研究人员认为，哥伦比亚猛犸象可能和现在的大象一样擅长游泳。它们天生体型巨大，在水中可以感受到强大的浮力，那样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溺死的猛犸象？化石层的最深处有一具四肢伸展的猛犸象骨架，凯利·柳伯斯对这具近乎完整的骨架进行了研究。
2: 我们叫它莫里。这个样本比较完整，完整的意思是说它的骨骼基本都保持在原有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脊柱延伸下来，肋骨伸展开来，还能看到形状与蝴蝶相似的骨盆。结构完整是莫里的一个突出特点。
1: 这只猛犸象似乎在泥泞的湖岸边挣扎，希望能回到陆地上。凯利认为，他们发现了这里暗藏的危机，或许这就是大量猛犸象在这片觅食地意外丧命的原因。温水湖看起来不深，却暗藏玄机。天坑的边缘坡度很陡，猛犸象如果在进食或洗澡的时候远离岸边，就很容易滑进湖里。虽然他们擅长游泳，但找不到立足点的话，就无法爬回湖岸上。他们溺水而死，骨骼掩埋在沉积物中保存下来。
2: 我们并没有发现莫里患有疾病或受到某种外伤的迹象，他应该是掉进天坑之后，在尝试逃脱的过程中力竭而死，或者溺死。
1: 包括莫里在内，研究人员在温泉镇的天坑中共发掘出61具猛犸象的骨架，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雄性个体，因湖岸湿滑而陷入深潭，最终没能逃脱。这里化石数量众多，学者因此判断哥伦比亚猛犸象在10万年前的群体数量非常庞大。既然猛犸象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又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哥伦比亚猛犸象并不是当时地球上唯一一种猛犸象。当它们在温泉镇啃食粗糙的草叶时，地球的另一端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2012年，人们在一座采石场开采石料时，意外找到一具珍贵的猛犸象骨骼化石。古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培尔是考古团队的负责人。
3: 这个仓库里保存着大约200块猛犸象的骨骼，都是在上叙尔马恩村遗址发掘出来的。大块的骨骼在这边，包括胫骨、骨盆、肩胛骨、股骨，小一点的肋骨保存在另一边。
1: 这里保存的猛犸象化石与温泉镇的化石分属不同种类的猛犸象。
3: 我手上的是下颌的一颗牙齿。
1: 格雷戈里根据这些巨大的牙齿确定了当地猛犸象的种类。他测量了臼齿表面牙釉质脊之间的宽度，从而确定这些骨骼属于真猛犸象。
3: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对下颌骨或其他类型的骨骼进行分类，确定它属于哪。

0: 一种猛犸象，或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猛犸象。
1: 法国发现的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猛犸象区别很大。哥伦比亚猛犸象接近4米高，而尚雪尔马恩村的真猛犸象只有2米多高。但真猛犸象的脚更大，或许是为了在雪地行动时支撑身体的重量。它们的耳朵和尾巴比较小，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流失。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最重要的是它们体表有厚厚的毛，有利于保持体温。它们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与地球另一端的同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0: 当哥伦比亚猛犸象在温暖的自助餐厅里大快朵颐时，他们的近亲真猛犸象正行走在寒冷的欧亚草原上挣扎求生。它们长着厚实的皮毛和小小的耳朵，俨然是为严寒量身定制的保暖装备。
1: 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
0: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猛犸象的骨骼上，古生物学家发现了细密的切割痕迹，这会是远古人类捕猎的战果吗？面对一头长着五米象牙的巨兽，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真能做到终结他们的性命吗？
2: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法国很难找到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其他地区只发现过三具完整的骨架，因此尚许尔马恩村的这次发现成为人们了解真猛犸象的一次重要机会。发掘骨骼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将每块骨骼正确归类，时间过了太久，骨骼早已在水的作用下偏离了原本的位置，专家很难判断整副骨骼最初的结构。经过仔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里埋葬的不是一头猛犸象，而是两头。
2: 我们找到三根象牙，证明这里至少有两头猛犸象。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些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化石，这里的确不只有一头猛犸象。
1: 下一步就要确定这两头猛犸象的具体信息，包括性别和年龄等。
2: 其中有一头年龄较大的成年猛犸象应该是雌性，因为骨盆的尺寸和形状比较符合雌性的特征。另外还有几块骨骼属于一头成年雄性猛犸象。
1: 格雷戈里根据股骨等较大的骨骼来估算它们的身高。
2: 这头雌性，或者准确一点说，年龄更大的可能为雌性的个体，属于中等身高，肩膀的高度近3米，大约2.9米。而那头雄性，也就是年轻一些的成年猛犸象，身高大约是3.1米。
1: 真猛犸象和北美洲的近亲哥伦比亚猛犸象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是真猛犸象的栖息地温度更低。格雷戈里及其团队最初认为，尚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到50万年前。后来经过一系列测试，他们将化石的年代范围划分到更加精确的区间，大约在9万年前到10万年前，一段气候寒冷的时期。
2: 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末次冰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1: 测试结果表明，这两头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在哥伦比亚猛犸象享用美味草叶时，法国这里的河流蜿蜒穿过开阔平原，河水中漂浮着大块碎冰。冰河时期的景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一望无际大冰原。地球温度一直在波动，有些时候比较温暖，有些时候极度寒冷。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猛犸象的数量，还会改变不同种类猛犸象的分布区域。真猛犸象最早于80万年前出现在冰河时期的亚洲东部。 随后逐渐扩散到横跨欧亚大陆的整片大草原。但是到了大约13万年前，地球温度突然上升，猛犸象数量开始大幅减少。欧洲西部的真猛犸象几乎全部消失了。上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年代确定后，专家判断，当温度再次下降时，真猛犸象重新回到了这里。
2: 这两头可能属于最早返回欧洲西部生活的猛犸象。
1: 这项重要发现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迁徙，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猛犸象并不是唯一经常到访温泉镇的动物。古生物学家在这处天坑底部的化石层中找到了很多掩埋在沉积物中的其他动物。奥尔加·波塔波娃负责收集温泉镇的化石。据统计，这里已发现的骨骼属于89种动物。
4: 我们从这里发掘出了多种动物化石，有的体型非常小，比如阔鱼、蜗牛、蛤蜊、田鼠、草原犬鼠，也有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比如外形奇特的叉角羚、灌木牛、大羊驼，还有拟驼。
1: 考古团队描绘出湖边的一幅生态画卷，看来湖水并不是威胁猛犸象生存的唯一因素。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属于食物链更高阶层的动物牙齿，比如早期熊类和狼类，这些动物都长着尖牙利齿，擅长捕猎。为了自保，猛犸象进化出巨大的门齿。哥伦比亚猛犸象自出生起，门齿就会不断生长，其长度可达5米，重量可达45公斤。这就是它的獠牙。那么，这些冰河时期的庞然大物如何使用獠牙呢？吉姆的团队已经在这处天坑中找到了121根象牙。
5: 这是一根比较大的象牙，它保存完好，形状完整，看看象牙根部有多粗壮。有些象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猛犸象个体的发力习惯，左边发力还是右边发力，依据就是象牙的磨损程度。
1: 这些象牙锋利而且坚固，猛犸象不仅可以用象牙对抗捕食动物，还能用它挖掘积雪，在漫长的寒冬中寻找森林底层的灌木。
5: 我们可以将象牙视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在距离这里1小时车程的另一处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头用象牙打斗的猛犸象，它们的象牙卡在了一起。雌性猛犸象也会这样驱赶危险的捕食动物。
1: 史蒂夫·布鲁萨特是研究猛犸象进化过程的专家，他和一些学者认为，一个高度进化的物种是造成猛犸象和其他巨兽最终灭绝的重要原因。
2: 关于猛犸象灭绝的原因。

0: 因相关学界时至今日依然争论不休。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1: 早期的人类会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或许早在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学术界有一种猜测，猛犸象本就因温度变化挣扎在生存边缘，当远古猎人来到北美洲等地区之后，猛犸象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史蒂夫认为，猛犸象的生理特征或许使其成为智力发达的人类易于捕获的目标。
0: 这是一头年轻大象的头骨，我们一目了然。不仅是大象，或许远古时代的猛犸象也存在一个重要缺陷，一个影响它们生存的障碍，它们太大了。
1: 猛犸象幼崽的体型很大，要在母体子宫中发育很长时间，或许和现在的大象一样，要经过22个月的孕期才能出生。
0: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比如火灾、洪水或者猎人捕杀，造成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它们很难快速恢复。
1: 猛犸象数量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但远古人类真的会狩猎猛犸象吗？他们会杀死多少头猛犸象？格雷戈里·培尔在上雪尔马恩村出土的真猛犸象骨骼化石中找到了一些线索。细致的检查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
0: 我们在这些猛犸象的肋骨上找到大量的细微的痕迹，是那种很窄很细的划痕，一直划过整根肋骨，可能是切割留下的痕迹。
1: 研究团队在上叙尔马恩村也发现了一些早期人类存在的证据，他们在猛犸象的骨骼中间发现了几块碎石，还有碎石片，这些碎片被加工成了某种工具。这些是长矛和箭头的碎片吗？它们是否是人类猎杀猛犸象的证据？格雷戈里研究了这些细微的痕迹，他认为痕迹不一定是捕猎造成的伤痕。
0: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形状推断，这根肋骨应该是猛犸象胸部比较靠前的一根肋骨，这些痕迹可能是将肉剥离时留下的。另外，考虑到这些划痕所在的位置，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切除动物内脏时留下的痕迹。
1: 这些碎石碎片和骨骼化石可以追溯到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时代，他们曾与现代人类的祖先同时存在。格雷戈里并不认为这些碎片是捕猎工具。
0: 这些骨骸上并没有明显的捕猎痕迹，但细纹的确表明这些动物被切割过。古人类可能会将猛犸象驱赶到比较危险的地方，设置陷阱困住它，最后将猛犸象杀死，但也可能会在猛犸象自然死亡后将其作为食物。
1: 骨骼上的痕迹证明尼安德特人会切割猛犸象以获取肉类资源，但在找不到陷阱或完整箭头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揭秘古人类猎杀猛犸象的真相。尼安德特人虽然是冰河时期勇猛的猎人，但猎杀猛犸象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动物体型巨大，两根象牙如同利器，而且皮糙肉厚，想杀死它们谈何容易。
0: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他们必须对猛犸象的解剖结构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准确打击猛犸象的弱点。

人类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它们或聪慧或敏锐或身体暗藏玄机。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伙伴狗为什么总爱用舌头舔我们？它只是为了表达亲密吗？在草原上，象群竟能感知100多公里外的降雨。 他们是用耳朵在听，还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感知能力？在丛林里，有一群敢于挑战地心引力的飞蛇，它们没有翅膀，却能在树冠间从容滑翔。在花丛中，蜂鸟上演着令人惊叹的飞行特技。它们为何能在空中悬停，甚至能够持续倒飞？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格雷戈里认为，远古人类的猎杀仅仅是猛犸象灭绝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因素。
4: 猛犸象和古人类在欧洲西部的共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3: 古人类大多捕猎体型较小、容易猎杀的动物，比如马、鹿和野牛。
4: 所以我认为，人类对猛犸象死亡率和种群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
3: 人类的祖先和猛犸象共存了几百万年，单靠人力似乎无法造成猛犸象的灭绝。那么最后一批猛犸象究竟经历了什么？这种动物为什么会走向灭亡？美国南达科他州温泉镇和法国尚叙尔马恩村的猛犸象都经历过温度的急剧变化，并生存了下来。当温度太高或太低的时候，他们会到环境更适宜的区域生活，等气候好转再返回原栖息地。但在大约15000年前，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全球各地的猛犸象栖息地都受到了影响。这一次，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都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一个自始至终困扰着研究人员的谜团。阿德里安·李斯特是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这里保存着很多冰河时期的古老化石，包括一具在英国康多福村附近发现的真猛犸象骨架，它可能会成为解答猛犸象消失原因的依据。
5: 康多福的这具骨架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境内发现的最完整的一组猛犸象化石。1986年，工人在采石场工作时意外发现了它。
3: 阿德里安及其团队研究发现，这里除了一头比较完整的成年雄性真猛犸象外，还有三头年龄较小的猛犸象。冰原融化后，地面发生了凹陷，这些动物就是掉进陷坑中死亡的。骨骼的碳同位素分析结果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康多福的猛犸象距今只有14000年，它们可能是欧洲最后一群猛犸象。
5: 我们只需要一小块骨骼就能做碳同位素分析，或许还能提取出脱氧核糖核酸。只需一小块样本，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信息。
3: 分析结果显示，气温开始上升时，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良好。科学家认为，冰原融化之后，由于草地茂盛，猛犸象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全球变暖不仅融化了冰原，猛犸象栖息的草原逐渐发生变化，树木在1000年间逐渐覆盖了这片草原，树林的华盖遮天蔽日。同一时期，猛犸象逐渐消失了，它们为何无法在森林中生存？在西伯利亚冰原找到的化石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分析表明，真猛犸象只适合在寒冷且没有树木的贫瘠大草原上生活。
5: 这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一块猛犸象下颌骨，我们可以看到两排巨大的臼齿位于口腔下方，上面这些分布均匀的牙釉质脊很适合它们食草的习性。 这是西伯利亚冰川中发现的猛犸象尸体上的毛，它们的毛能达到一米长，又厚又密，贴近皮肤的地方还能看到很多绒毛，这是猛犸象为适应冰河时期的环境而进化出的另一个特征。
3: 这些特征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
5: 这三块化石展现了真猛犸象的进化过程。左边这块是大约200万年前的，中间这块是大约50万年前的，右边这块典型的真猛犸象化石是大概5万年前的。
3: 最早的臼齿化石上几乎没有牙釉质棘，与后期的臼齿化石对比，长度更短，更适合采食树木和灌木的柔嫩叶片。随着不断进化，猛犸象的臼齿越来越长，牙釉质棘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处理更加坚韧的草叶。直到康多福的猛犸象在大地上游走，它们的臼齿已经完全适应了草本植物，无法再处理其他食物了。随着气温升高，树木越来越多，森林取代了猛犸象赖以生存的草原。
5: 树木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生长，即便在今天，我们穿过西伯利亚往北走，就会发现针叶林变得越来越稀疏，最后森林逐渐消失，过了北极圈之后，就是大片开阔的动员。大约15000年前，气候开始变暖，森林逐渐覆盖大地，林地向北方扩展，最终变成了地球现在的样子。
3: 阿德里安认为，栖息地的消失对猛犸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已经适应了采食和消化草本植物，单单依靠树叶无法生存。气候变暖后，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的处境艰难，人类却因此更加兴旺。极北地区发现的化石让我们了解到最后一批猛犸象的生活境况。
4: 北极的岛屿为其中一群猛犸象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将这座岛称为弗兰格尔岛。
3: 大约12000年前，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海平面升高，将一群真猛犸象困在了弗兰格尔岛上。他们的后代一直生存到大约4000年前，也就是古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同一时期。
4: 这群猛犸象的生活并不如意，身体并不健康，它们数量非常少，于是开始同系繁殖。它们生活的这座岛环境恶劣，气候寒冷，上面生长的植物并不多。
3: 对这群真猛犸象而言，北极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
4: 种群数量实在太少，基因缺陷越来越明显。大约4000年前的某个时候，最后一头猛犸象在弗兰格尔岛上死去了。
3: 前后500万年间，这种体型巨大的动物在多个大陆上繁衍生息。它们走过因海平面下降而显露出来的大陆架，牙齿和皮毛不断进化完善，适应了寒冷的气候。
4: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将它们画在洞穴岩壁上，还会猎杀猛犸象。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地球已经经历过多个冰河时期和坚冰期，有时冰原扩大，有时冰原融化，而猛犸象直到最近一次气候变化时才最终灭绝。科学界对猛犸象的消亡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3: 大约10000年前，冰河时期接近尾声，地球发生了变化，气候变暖，人类持续增加，猛犸象永远地消失了。
5: 这是目前最有的灭绝生物研究范例，我们还在争论其原因是气候变化、植被变化还是人为因素。我个人认为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3: 如今温泉镇等地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新的发现可能会再次刷新人们对猛犸象的认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猛犸象最终消亡的种种细节。
5: 目前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导致猛犸象消失的关键点，或许我们能在这里或附近某个地方找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人们非常关注大象等大型动物的濒危状况和潜在的灭绝危机，而大象与猛犸象关系密切，了解猛犸象的灭绝原因或许可以帮我们开展现代大型动物的保护工作。
3: 猛犸象是地球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动物之一，这种庞然大物至今仍会引发我们的无限想象。发掘猛犸象消失过程中隐藏的真相，不仅可以破解大自然的谜团，或许还能帮我们拯救其他动物，避免它们走上同样的覆灭之路。
0: 在漫长的演化篇章中，许多动物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它们或聪慧，或敏锐，或身体暗藏玄机。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伙伴狗，为什么总爱用舌头舔我们？它只是为了表达亲昵吗？在草原上，象群竟能感知100多公里外的降雨，它们是用耳朵在听，还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感知能力？在丛林里，有一群敢于挑战地心引力的飞蛇，它们没有翅膀，却能在树冠间从容滑翔。在花丛中，蜂鸟上演着令人惊叹的飞行特技，它们为何能在空中悬停，甚至能够持续倒飞？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可乐香谷物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探秘夜郎》。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位于乌蒙山脉的中段，其中一处依偎着乌蒙山脉的坝子被命名为可乐彝族苗族乡，简称可乐乡。20世纪70年代，这片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土地因为一处神秘的墓葬群而声名远扬。1976年7月，赫章县可乐乡的村民意外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并将它们上交到贵州省博物馆。这些青铜器来自具有中原特征的大型汉代墓葬 M8 号墓葬，

0: 墓主人或许是自中原而来的长官，也正是这次发现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可乐乡这片土地并不简单。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再次发生。1977年10月，在一位村民的日常劳作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破土而出。虽然此时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农具挖出的是轰动考古界的新发现，但他挖到宝贝之后已然觉得事关重大，便连忙找到当时正在可乐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就是这样，惊喜送到了考古队员面前，但这也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这里会频频出土珍贵文物？疑惑的同时，村民背篓中的一件器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是一只铜斧，口部呈喇叭状，腰部收束，有对称条状耳，形如一只倒置的铜鼓，被称为鼓形铜斧。基于以往对贵州省古代历史的了解，他们隐约感觉鼓形铜斧的主人与神秘的夜郎古国有关联。夜郎古国作为西南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有一段历史非常有名，那就是夜郎自大。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其中，夜郎侯就是夜郎的首领。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不足为奇。在当时的西南云贵地区，夜郎算是一个较大型的古国，其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考古队员激动地跟着村民来到鼓形铜斧的出土地点。可乐乡可乐河南侧的祖家老包，在这个小土丘上，考古队员进行了初步勘探。
1: 牧羊场按照有一定的距离去往下去探探这个土层里边包没包含遗物，这么去做判断。
0: 洛阳铲带上来了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这意味着地下很有可能存在墓葬。经过持续勘探，祖家老包显现出多座墓葬的踪迹。从记录员画的分布图来看，这里大概有47座墓葬，其中有25座墓葬都是无墓道的数学土坑墓，墓壁并不规整。为了方便取土，发掘工作从祖家老包的坡脚开始。由于可乐乡之前已经出土了24座墓葬，按照顺序，这次发掘的第一座墓葬被编为 M25号。随着清理的继续，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一端出土了一件鼓形铜斧，和之前村民发现的鼓形铜斧相同。考古队员剔除泥土，鼓形铜斧中慢慢显露出残余的头骨，这让现场所有人感到震惊。

0: 在中原地区，铜釜是一种炊具，现在它却盛装着头骨，而且全部拨开墓葬填土之后，墓主人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毫无踪影，墓葬中也没有葬具的痕迹。可乐乡的罕见遗迹刷新了贵州省的考古记录，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目光。然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记录这些珍贵的发现却成了眼前的一项困难任务。
1: 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个发掘队去，就一部相机，一共没有十个胶卷做一次发掘。而那时候那胶卷你的计划的没有多的。
0: 这就是考古队员拍摄的一张全景照片，一座座墓葬清晰可见。在那个科技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这些资料尤为珍贵。另一组考古队员在周围展开了调查，直到此次祖家老报墓地的发掘工作结束时，考古队员发现祖家老包附近的罗德城地、郭洛包也有墓葬群。为了继续探寻这些古墓蕴藏的秘密，贵州省博物馆与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来到可乐乡。这一次，他们的主要目标包括祖家老包、郭洛包、罗德城地这三个地方，在可乐河的南侧，犹如一个品字。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什么呢？多座墓葬逐渐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铜器、铁器。这是 M122号墓葬出土的瓮，浑身鎏金，十分精美。它是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时期的石具。这件足出土于 M126号墓葬，是古代兵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在很多墓葬中还出土了铜戈、铁刀等兵器。据记载，夜郎有十余万精兵，而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几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许多兵器，似乎证明了相关史料的真实性。考古队员愈来愈坚信，可乐乡的当地族群墓葬就是夜郎古国的墓葬。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在 M144号墓葬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古形铜釜的身影。这件铜釜与 M25号墓葬出土的铜釜形制一致。同时，在 M161号墓葬、M187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古形铜釜。此时，众人回想起，所有随葬铜釜的墓葬都存在一个离奇的现象：每个墓葬的铜釜内都装有一个人头，而铜釜外面也都没有其他骸骨，墓葬中也不见葬具的痕迹。这一连串的发现让现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古队员意识到，这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结束了阶段性的发掘工作，带着明确的目的，考古队员将依据地层关系和用器物对比的方法来断定年代。器物室内，出土的随葬品分门别类。这是在第一层文化堆积

0: 279年左右，楚王遣将军庄乔率兵西征，夜郎军长迎降之前，而夜郎存在的夏县则较为统一，即汉成帝和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为张科郡太守陈立所灭。
1: 墓地所处的年代与夜郎古国存在的时间相符，地理位置也相合，种种证据表明，这些当地族群墓葬应该是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古夜郎人。之后的几十年，考古队员为了寻找解开谜题的钥匙，继续在可乐乡进行了多次发掘。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发掘工作的间隙，贺章县可乐乡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案件。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收到通知后，急忙赶赴现场调查。在郭洛包、罗德成地及祖家老包的夜郎墓葬分布区，被盗过的古墓比一比皆是。为了避免墓葬再次被盗，相关部门加大了文保宣传的力度，对古墓群所在地采取了保护措施。考古队员通过不懈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夜郎古国的所在地，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夜郎族群。千百年前，夜郎古国曾经显赫一方，沧海桑田，这个古国的遗迹逐渐淹没在山林与云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队员仍在继续探寻。

同抚墓中隐藏着新的奥秘，墓主人身份可能与众不同，考古学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解开了什么重要谜题呢？

早在1990年，为了表彰在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国家文物局设立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奖项。作为行业最权威奖项之一，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很快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盛大典礼。2001年，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获得了该奖项，获奖的正是2001年发掘的可乐遗址墓葬。那么在2001年的发掘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发现震惊了世人？考古队员又解开了什么样的谜团？时间回到2000年的秋天，距离首次发现夜郎古国时期的墓葬已经过去了20余载。如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再次踏上了可乐乡的土地，目的在于了解更多细节，更深入研究贵州省夜郎砖体考古。考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里是罗德城地，当地村民长期在这里取土烧砖，导致这个土丘的一角被他们挖开了。

0: 比如说一个断壁，所以我们说的断壁就是这个一个这里有斜坡状的这种土，它有时把表面的铲破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1: 一些墓葬已经失去原本的样子，于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贺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以梁太赫为副领队，在此处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此前关于墓主人骸骨消失、铜斧装头、铜斧主人身份等谜题的答案扑朔迷离，他们期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根据地形的不同，考古队员把发掘区域划分为罗德城地第一工区和罗德城地第二工区。村民取土烧砖挖开的一角位于罗德城地第一工区，考古队员首先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钻探、布方，各项工作进展飞快。考古队员发现，在他们脚下的地层深处，起码有26座分布稀疏的墓葬。在北部，有3座墓葬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受损极为严重。按照之前的墓葬编号方式，这3座墓葬被命名为 M262号、M263号、M264号。起初，考古队员并未对这些被大面积破坏的墓葬抱有太多期待。拨开墓葬填土之后，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 M264号墓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发现墓坑四周使用了不太规则的石头砌筑，沿着墓壁底部砌了一圈。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在清理到墓葬底部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0: 发掘以后一打开一看，正好是一个套头上的墓葬，它里面用了一个那个古形的铜斧套头，一看可以看得见它那个人的头原来是这么放在里面，这么套着的。
1: 是一座铜斧里面只装着头骨的墓葬。20多年前，在可乐乡的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多座墓葬也是采用这种葬式。如今，这种奇异葬式在可乐乡的罗德城地又一次出现了。考古队员仍在寻找线索。他们在墓底的土层发现了竹木的痕迹，经过在场所有人员的辨别，推断出这些痕迹分别是竹席朽痕和木棺朽痕。
0: 我们就看见它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把人用竹席裹了以后再放在木棺里边去埋葬的，然后人的头上套了这么一个铜斧。
1: 也就是说，墓主人使用棺木作为葬具，而不是铜斧。考古队员推测，古形铜斧只是用来套头的特殊随葬品，并把这种葬式命名为套头葬。让人疑惑的是，既然埋葬的是完整的尸体，那么为什么墓葬中没有其他身体部位的骸骨呢？考古队员此时注意到了墓葬中的土壤，

0: 们怀疑是土壤中有特殊成分导致墓地中的骸骨消失。于是他们提取了土壤样本，送往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报告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土壤的酸碱值在5.72左右，这样的土壤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墓主人的骸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泥土腐蚀殆尽，而铜釜内的墓主人头骨与泥土接触较少，得以留存至今。
1: 就估计这个铜锈、铜绿锈啊，对这个微生物啊，可能有一定的抑制。那就那些细菌啊，可能在这个铜锈的状况下，可能繁殖的比较慢，生长的就不像没有铜锈的那地方繁殖的那么快，生长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些骨头能够保存下来。
0: 可乐遗址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有了答案，但此时考古队员心中还萦绕着一个极大的疑问，那就是墓主人为什么会使用套头葬？
1: 这套头葬又很特殊，别处也从来没见过，它这种方式又很奇怪，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就要去研究，要去猜，要去推测这个事情了。
0: 查找资料，对比古形铜釜的特点，梁太赫隐约发现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
1: 它的铜的容器也好，并不是非常丰富。他们的铜器是用来，比如大型的这个铜容器吧，它都是用来做套头使用的。
2: 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历史贵州夜郎部分。
0: 也就是说，
2: 提到夜郎，
0: 对于当时夜郎古国的人来说，
2: 贵州省境内的三
0: 古形铜釜极为稀缺。
2: 像我们这里看到的，
0: 梁太赫联想到了铜的稀缺性，
2: 就是当时套头。
0: 然而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解释为何仅有少数人选择使用铜釜套头，而大多数人并未采用其他替代品如陶制工具来套住头部。这是否表明铜釜套头可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待遇或是权力的象征呢？在南方地区，铜鼓既是财富的象征，展示着拥有者的雄厚财力，又是地位的标志，彰显着主人的尊贵身份。铜鼓还具备召集之力，每当鼓声激荡，便能号召部落、士兵与民众，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铜鼓发展到晚期才具有的意义。梁太赫认为，早期的铜鼓并没有这么多意义。考古队员借助神秘女俑揭开古形铜釜套头的秘密，接下来的发现再次验证考古队员的推测，这背后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一天，在查阅考古学家冯汉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云南静宁出土铜鼓研究史》，梁太赫获得了破题的灵感。这是一件跪坐女俑，1988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杨府头墓地 M133号墓葬腰坑。值得关注的是，

0: 塑在一面大铜鼓上，头上还顶着一件形似小铜鼓的器物，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据推测，女俑可能是一位正在做法的巫师，小铜鼓是通神的法器。通过巫师头顶铜鼓的特点，梁太赫推测，套头丧的墓主人身份可能都是巫师。鼓形铜斧的使用方法与头顶铜鼓相似。他进一步观察到，鼓形铜斧的中间呈收腰状，口部开阔宽敞，
1: 正好这个口子可以戴在头顶上作为一个帽子，因为这个收的这个部位刚好跟这个头的这个宽度差不多。
0: 这时候 M264 号墓葬中的一个发现恰好印证了梁太赫的初步推测。在鼓形铜斧里的头骨上方，两根 U 型铜发钗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它们朝向同一个方向，长20厘米左右。古夜郎人为追迹之名，这些铜发钗应该就是他们束发的工具。铜发钗横插于头顶，若以鼓形铜斧为帽，正好可以像帽子一样罩在主人的头顶，并形成一定的空间。
1: 铜斧的口沿呢、很长，正好像一个罩子一样，靠可以这么悬空的悬在他耳朵边上。他一说话，他一唱，这个回声很强，这个声音的这个声波对他的这个震动啊，会使他产生一种特别的这种，会出现一种精神的亢奋。他就确实觉得他在跟鬼神在做这个对话了。
0: 此时，梁太赫终于揭开了铜斧套头的秘密。墓主人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时，会使用 U 型铜发钗束发，并将铜斧套于头上。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发出的声音能产生巨大的回声，从而可以与鬼魂进行交流。因此，在他们去世后，负责葬礼的人依然会主动遵循这一仪式，为他们下葬。进一步整理鼓形铜斧的资料，考古队员发现，使用鼓形铜斧的不止 M264 号这一座墓葬。这些鼓形铜斧器形不规整，器壁胎体厚且不匀多孔，以至于有的部位不得不采用铸补的方法填补漏洞。粗糙的做工与鼓形铜斧的重要性不相符。梁太赫感到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器物反而这么粗劣？经过检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分析出了答案。鼓形铜斧的锡和铅含量微乎其微，所以制造它的原料为自然原料红铜，就是不加入其他配料的最原始的铜。人类冶铸铜器之初，最先掌握的就是红铜冶铸技术。红铜可以锻打，可以冶铸，但红铜熔点高，融化后流动性差，成型效果差。后来古人在冶铸时加入一定比例的

0: 锡和铅等金属原料，最终青铜取代了红铜。出土古形铜釜的墓葬多为战国晚期墓葬，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考古队员可以窥见古夜郎人在战国晚期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是墓主人为什么还要使用红铜铸造的古形铜釜呢？
1: 发掘继续 M59 墓葬边厢小有收获，墓主人身份似有推测，但他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0集。
0: 在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中，金属史研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检测，他们发现在古滇国早期，红铜器的铸造技术一直掌握在极少数的高层统治人物手里，那是一种权势与地位的体现。这时考古队员也意识到，使用古形铜釜套头的人除了是巫师，还有可能具备另一种身份。
2: 使用这种铜釜的人一定是这个，应该是巫师。巫师他不一定是这个部族的这个行政的首领，但是行政首领可能多数都有这种巫师的这种地位和这种功能。
0: 那么 M264号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就是夜郎古国的一位大祭司呢？考古队员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证据。结束 M264号墓葬的发掘工作之后，罗德城地第一工区又有了振奋人心的发现。这座编号为 M271 的墓葬是一座比 M264 更大的墓葬，墓口长2.58米，宽0.82米。墓葬的规模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丝期待。考古队员首先对墓葬两端进行清理，可惜的是，一直到清理工作结束，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套头铜釜及其他随葬品。现在只剩下墓葬的中间位置还没有发掘。在清理范围逐渐缩小的过程中，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青铜器的痕迹。这是铜铃，口沿微曲，整体是扁圆形，装饰着花纹，十分精美。紧接着在同一位置又出现了玉石器，这是玉髓管，打磨得十分光滑，还有玛瑙管、绿泥石珠、绿松石珠，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的饰品。这些玉石器在夜郎古国的墓葬中并不常见，它们出现在这组墓葬，可能说明墓主人属于能够拥有玉石器的极少数人。考古队员继续清理饰品间的泥土，寻找更多的信息。很快，散落的铜扣饰露了出来。铜扣饰通常用来固定织物，漫长的岁月虽然让织物彻底腐化消失，归为尘土，

0: 但是织物上的铜扣却存留下来。从中考古队员推测，铜铃玉石器并没有佩戴在墓主人身上，而是用织物包裹起来放在了墓主人腰腹部。
1: 当时我们就有这么一种推测，一种感觉，这个墓葬呢，它的这个墓主人身份很高，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相应的部位的，比如说那个装饰品，我们就感觉很特殊，就是埋葬的时候对这个很对这个墓主人大概很也是很敬重，也是很珍爱的，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他随葬了。
0: M271号墓葬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实证，他们只能把这个猜测深埋心底。可乐乡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到此刻，考古队员已经收获颇丰，他们初步揭开了套头葬背后的秘密，对套头葬的墓主人身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同时，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罕见现象，更多的疑问还需要他们耐心研究寻找答案。那么 M271 的墓主人是不是夜郎古国的某一个王？解开这一谜团的过程困难重重，他们能够找到解谜的钥匙吗？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到胃肠里的息肉，由于绝大多数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正常的消化与蠕动功能，很多人便掉以轻心，误以为没有感觉就是肠胃健康，从而放弃了胃肠镜的检查。再加上大家的固有印象，胃肠镜检查又麻烦又难受，就更觉得没必要去遭这个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没感觉，反而成了它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因为不当回事儿，硬生生把一个小息肉拖成了大麻烦。那么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大必要？报告单上的哪些描述值得我们注意？今天的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医生将带您走出胃肠健康的认知盲区。
2: 很多患者来到门诊的时候，实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酝酿了很久才来到门诊。确实是很多人很惧怕做胃肠镜，我想这是第一条的恐惧。第二条的恐惧可能来源于拿到报告那一个刹那，有可能提示有些问题，所以来源于对结果的这种恐惧，所以使得很多患者错过了最好的最佳的检查时期。实际现在我们的内镜啊，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有无痛苦内镜，基本上没有痛苦的感觉，一觉醒来检查完成了。那么做胃肠镜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胃癌和结肠癌是我们两个高发肿瘤，排在我们整个恶性肿瘤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也就是把胃癌和结肠癌加到一起，消化道肿瘤是我们的首要的肿瘤的原因。那么对于胃癌和结肠癌，我们看这个五年生存率的统计，我们说生存率五年以上就认为是治愈。结肠和直肠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绝大多数人

0: 90以上为我们治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把这个病拖下去，不敢做内镜，大家看中晚期进展期的恶性肿瘤，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手段，它的5年生存率也不足30%。尤其是到了晚期，生活质量很差，治疗很痛苦，效果并不满意。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在高危人群到达一定年龄的人，早期来做胃肠镜检查。
2: 胃肠镜检查是消化道疾病筛查的金标准，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手段。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场的四位嘉宾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都做了胃肠健康的相关检查。然而当大家拿到报告单时，上面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扰，是虚惊一场还是需要高度警惕？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逐一拨开迷雾。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嘉宾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描述让他陷入了困扰呢？
1: 梁老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做的这个胃镜啊，给我写了一个有胃息肉，而且还不止一个，前几年都没有啊。我就去问大夫了，大夫跟我说是多发性胃息肉。我说什么多发？那多少啊？大夫说20几个吧。啊，我说20几个，我真的担心极了。我想那不好多周围身边也有人得胃癌的呀，我就特别的担心。
1: 嗯，
3: 所以今天我主要想验证的就是多发性胃息肉是否会癌变。
2: 梁阿姨做胃镜的时候查出20多个息肉，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胃里长了这么多小疙瘩？他们会不会悄悄变成恶性肿瘤呢？别慌，咱们先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评估的。
1: 那田主任，为什么多发的胃息肉并不会有太高的癌变的风险呢？
0: 是否有癌变的风险，实际跟数量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我们看胃镜报告写得很清楚啊，胃多发息肉，经过病理证实，它是一个胃底腺息肉，它的表现是多发，一般情况下3个以上，个头比较小，主要生长在胃的底体这些部位。大家看那个胃镜的第5张图，中间下面这个图有一个近景显示的息肉，大概3到4毫米，可能跟小芝麻粒儿或者是再大一点点的，表面很光滑，略微的凸起在表面上啊，稍稍有一点点红，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表面和周围的黏膜几乎是差不太多的啊。我们再看左面4号这个图上，这是一个圆景观，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大概4毫米左右的一个胃底腺息肉。如果我不说啊，您可能在这胃镜上看不到它，这是经过内镜训练的医生可能才能发现的问题。我们大家像患者拿到这报告他是看不到的，而且它有很多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没有症状，第二个没有并发症，最主要的不恶变
1: 啊。良性的息肉，
0: 如果做病理活检明确是胃底腺息肉，那就不用担心了。
1: 为什么会长出这种多发性的胃息肉呢？
0: 这个胃底腺息肉的产生啊，实际上现在机制并不是说十分的清晰，但是有很多的学说去解释它。有一种学说认为，胃酸分泌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人体就会有一种自身的代偿机制，帮助我们多分泌点胃酸。这个谁来完成呢？就是由分布在胃底胃体的胃壁细胞来完成。当它需要产生更多酸的时候，这些细胞就会增生，长得更多一点，个儿更大一点，分泌功能更多一点，它慢慢慢慢的就长起来了，突出于黏膜的表面，形成一个类似息肉一样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比较专业和复杂，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0: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看啊，我们这有一个硅胶的一个口袋， 还真挺像我们的胃啊。
1: 嗯，
0: 我们来模拟一下胃啊。这个胃呢，就是一个

0: 容受食物的这么一个器官啊。然后再看这个，这个红红的一瓶，这模拟我们的胃酸。
1: 嗯，
0: 啊，这一瓶白白的，粘液，我们胃里要分泌粘液。好，现在呢，我来演示一下这个胃底腺息肉它的一种假说啊，怎么产生的啊？我们看这个胃啊，我们先来吃点好吃的啊，吃了根肠，吃了个鸡蛋，吃的很满了已经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进餐之后立刻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OK， 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摄入食物之后，胃酸迅速分泌，同时，这个胃还有一个功能啊，蠕动。
1: 嗯，
0: 它的作用是把食物和胃酸、胃蛋白酶充分的混合，形成食糜。以便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在胃酸的作用下，胃蛋白酶的作用下，食物充分的混匀成食糜，进入到小肠，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胃酸分泌。但是很多人由于一些疾病，溃疡病啊，我们说的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病，摄入了抑制胃酸的药，抑酸药，导致了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分泌减少了，这时候胃酸分泌少了，胃粘液可不少分泌啊。看看我们这个胃里面颜色变浅了，我们就模拟了胃酸的浓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人就出现了消化不良的症状，于是我们人体就感受到了，于是我们的胃就继续分泌胃酸，使劲使劲的让它达到刚才这样的一个胃酸的浓度。那怎么办？胃底腺开始增生，它开始长更多的细胞，个头变得再大，分泌的功能增加，以满足达到这样的胃酸浓度。来，我们再模拟一下。
1: 嗯，
0: 经过我们自身调节，胃酸再次达到了一定的浓度，保证了我们的消化功能。那这个时候胃底腺可长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代偿机制，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良性增生的过程，实际是为了满足我们胃酸的一个需求。
1: 嗯，梁老师，您回忆一下，以前有没有吃过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2: 吃过，年轻的时候吧，我特别喜欢吃红薯，还有南瓜，还有这类的，比如说韭菜、韭菜包子什么的，吃了以后就胃酸。胃酸的难受啊，有时候还反酸，所以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你吃这个药可以抑制胃酸。
1: 嗯，
2: 我想那我试试吧，我就一吃，哎，真管事儿，真的就不胃酸了。我就每天吃，每天吃，谁知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2: 我就觉得这么多息肉，总是很担心的啊。能不能把这些息肉切了它，让我心里踏实一些呢？
1: 嗯，梁老师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咱把这么多的胃息肉留在胃里边干嘛呀？能不能像他说的，咱们切掉了，这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0: 梁老师刚才的胃镜显示得很清楚，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它离不开抑制胃酸的药。那我们把胃的多发的息肉内镜下一个一个一个的切掉，创伤我们暂时先不提哈，还在使用抑酸剂的情况下，胃底腺它还得再长啊，切了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咱还回头说这个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的，它没有并发症，不引起症状，不恶变，这三条说下去，咱们干嘛要切它呀？
1: 嗯，
0: 当然切这个息肉花费我们不说，十几个二十几个创面在胃里面都是胃溃疡，这个胃溃疡下去您还得治疗吧。
2: 啊，
0: 哎，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3: 其实绝大多数的胃息肉属于良性的，患者无需过度担忧。对于这类风险极低的息肉，医生并不建议盲目切除，因为切除后留下的创面反而容易变成溃疡，得不偿失。所以对待这种小息肉，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定期去做胃镜复查，监测形态大小的变化即可。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李然哈，关于胃部你最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呢？
4: 其实我是在一次很偶然的体检当中加了一个项目，说你看现在都非常流行吹气。

0: 那要不然你也加一个。那么当时拿到结果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当时结果出来也是周围有朋友会说哈，说哎呀这个没事儿，我也得过。那么又有朋友会说说这个特别严重，你要赶紧引起重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否会引发癌变呢？
1: 说到胃病，幽门螺杆菌绝对是个大明星，虽然大家对它都不陌生了，但态度却大不相同。有的人吓得够呛，觉得只要查出阳性，离胃癌就不远了。还有的人完全不当回事儿，认为只要胃不疼就不用管它。这两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幽门螺杆菌真的就会引发癌变吗？咱们来看看专家对李然的这份报告单会给出怎样的评估。
2: 田主任，其实我们身边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朋友并不在少数，有的人确实是不太在意的，但是没想到它和癌症的关系如此密切。
3: 是的，
2: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啊。
4: 是的，幽门螺杆菌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感染率非常的高，文献报道60%左右的中国人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2: 这么高啊。
4: 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实际是一个传染性疾病，这个菌啊比较特殊，它就愿意定植在我们的胃窦。我们看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能够导致12指肠溃疡和胃溃疡。我们说接近90%以上的12指肠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溃疡也有接近80%。在我们国家胃癌高发，为什么？有统计表明，我们的胃癌高发地区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地区非常的平行，这也就是印证了幽门螺杆菌它引起胃癌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证据。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胃炎反反复复的发生，就像我们刚才模拟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病人就会除了急性期出现这样问题，后续还会出现萎缩性的胃炎。
2: 您说我们胃里边本身它是能够分泌胃酸的，而且胃酸是一种强酸啊。
4: 对，
2: 难道这么强的酸都杀不死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4: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本身能够产生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是幽门螺杆菌比较独特的，我们就用这个尿素酶就能检测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它的这个机制是幽门螺杆菌吸收我们血液里产生的这个尿素，它能够分解尿素，把尿素分解成氨，这个氨溶于水之后是一个弱碱性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就用它的这个独特的功能啊，在自己身体旁边形成一个特别微小的一个中性环境，这个氨在它身体旁边包绕着，它就定制下来了。虽然外面是很强的强酸，但是不能接近幽门螺杆菌的身体。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如果感染的很多，我们的胃窦里面就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中性环境，实际上累加起来我们的胃里面的微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酸性环境就变成了接近中性环境。这种中性环境实际是有利于其他杂菌的定植和生长的。这种杂菌的生长就使得我们摄入的食物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主要是亚硝酸盐的产量迅速增加。我们知道亚硝酸盐可是致癌物质啊。
2: 对，
4: 长期以往胃黏膜上皮细胞就出现了特殊的变化。
2: 李然啊，你这个顺带着附加的这个检查太有必要了。你平常会有胃部不舒服的感觉吗？
0: 自己没有什么表现，你看我也能吃也能喝，还经常爱吃辣，所以我也特别想问，既然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且这么多人都会感染，那怎么把它从体内清除呢？而且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一次把它给清除了之后，还会不会有可能再次感染呢？
4: 特别好的问题啊，这是绝大多数患者关心的。我们肯定需要治疗，那么怎么治疗呢？现在有标准的4联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方式，大家看，4联用药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治疗方案，有胃药，有抗菌素，您在医生的指导下严格去用药，2周就会得到一个很高的根除率， 80%

0: 十以上一次性根除。
1: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标准治疗方案漏服，那么根除率就会下降。有些患者啊，会反反复复的由于自己用药的问题反复的做根除治疗，我们不推荐这样去做。一般失败一次补救一次之后要停下来，因为如果反反复复的根除治疗的话，不但没有根除细菌，反而诱导了细菌耐药的产生。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您的同住人或者家庭成员密切接触者同时检查同时治疗。我们说幽门螺杆菌一感染几乎就是一家人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在一起，所以大家一起去做呼气，如果有几乎在同时做根除治疗，这样会减少我们再次感染的几率。最后一条啊，分餐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卫生的习惯，因为幽门螺杆菌主要的传播的途径是粪口途径，也就是被我们吃下去的。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注意了分餐，就会使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大幅下降，即便是您的家人有，他也会不会很高的一个感染率。
2: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徐阿姨您最关心和最担心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3: 我以前一直胃疼，但是做过多次的那个胃镜，都是说浅表性胃炎，所以那时候我也不觉得特别担心，因为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一种胃炎。后来最近几年再做胃镜，就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所以我求证的是萎缩性胃炎会不会癌变。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0: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4: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多年前对浅表性胃炎满不在乎的徐阿姨，如今看到报告上的慢性萎缩性胃炎，陷入了深深的紧张。她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大众认知中，慢性萎缩性胃炎常被视为癌前病变，事实真的如此吗？慢性萎缩性胃炎就一定会走向癌变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将如何科学评估徐阿姨目前的病情。
2: 为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它癌变的风险会更大？
0: 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正常人的。那为什么萎缩性胃炎发生胃癌的风险会更高呢？我们来看看咱们的一个演示图。左侧呢是一个我们正常的胃，右侧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图。这两个图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胃的大小没有太多的区别啊。我们说的萎缩主要是萎缩在胃的黏膜层了。大家注意啊，怎么能看出来黏膜层萎缩呢？我们来看正常的胃，胃体里面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皱壁，它不是光滑的。我们再看右侧这张图，皱壁消失了，比较的平坦，呈一种结节样的改变，它不是皱褶，而是凹凸不平啊，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同时大家再看这个黏膜层，正常的胃黏膜层是橘红色的，能看到一层，而我们右侧的这个它就比较的细，变得薄了，这个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发生胃癌风险的高低实际是和萎缩的面积范围特别相关。我们把这个胃啊大体解剖上做几个区域区分，胃的上面这个开口叫贲门，连接的是食管，下面这个开口叫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小肠的十二指肠部分。我们看整个这个胃，从贲门口水平胃切一刀，上面这个部分

0: 叫胃底，从三分之二的部分切一刀，连接小肠的下面这个部分叫胃窦，中间这一块叫胃体。有些人问了啊，这为什么这个上面叫胃底，不叫底下叫胃底啊？是这个是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们是一个侧位躺下的位置，这个时候胃底的位置是最低的。我们说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越大，胃癌的风险就越高。一般来讲，我们下面这一刀胃窦萎缩为主的这一部分萎缩性胃炎，它发生胃癌的风险只是轻度的升高。当萎缩逐渐的推进到胃体，甚至于全胃，这个时候它的恶变率就非常的高了，我们叫全胃萎缩，这个时候会是正常人的四倍六倍甚至更高的一个胃癌的发生率。大体上我们跟患者会交代发生了一个癌前的状态。
1: 嗯，贾阿姨，您回忆一下，就是从您胃一开始不舒服一直到最后诊断出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胃最不舒服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就是空腹的时候就特别疼，一饿的时候就特别疼，吃点东西会有缓解。我年轻的时候十六七岁就下农村插队，在插队以前我没做过家务活，到农村以后烧那大灶烧柴火都不会烧，弄得满屋冒烟，然后饭煮得半生不熟，也不知道吃多少，一煮煮一大锅，一天吃不完，两天吃，两天吃不完，三天，最后就吃的那个都发酵了还在吃。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菜，就拌点辣椒面拌饭，这样的慢慢开始就感觉胃不舒服，开始就是隐隐约约疼，也没拿当回事儿，也不去看，后来就越来越疼，发展到吃东西也不消化，吃过东西以后饿的时候也胃经常疼，疼的会到最疼的程度到什么样，就是出汗，黄豆粒儿大的汗那样粗。后来有机会做了胃镜，这么粗的那个头插的那个喉咙里头，还没进去时眼泪就哗哗哗的淌，不是觉得我要哭，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出来了，几乎天天都胃疼，好多年都是这种情况。
0: 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从胃炎逐渐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长期的炎症的作用下，我们的胃黏膜整个这些细胞都受到了损伤，产生了溃疡，我们人体就要去修复，修复完之后再产生溃疡，再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修复的速度赶不上我们破坏的时候，胃的腺体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薄了，变萎缩了。这个时候还好，整个黏膜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胃的细胞，但是我们的人体慢慢慢慢的要适应您这种长期的炎症的过程。什么不太怕这种呢？肠道的细胞不太怕，于是人体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叫做肠上皮化生。肠道的上皮细胞迁移到了胃的上皮里面去了。
1: 我估计听到这儿好多观众又糊涂了哈，我们在讲胃里边的情况，这会儿怎么又跑到肠子上去了呢？那我们可以结合一组道具呢，帮助大家来理解。
0: 我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胃炎，萎缩性胃炎、化生性萎缩胃炎和出现了癌前病变。我们用红色的积木来代表正常的胃的上皮细胞，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几十层细胞，我们不能码那么多啊，我们大概码个五层六层来代表我们正常的黏膜的一个层次啊。大家看啊，很规整。好，现在呢发生了一个情况，比如说饮食不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致病菌的作用下出现了炎症。所以炎症啊，就首先是黏膜的糜烂，大家看层次降低了，糜烂还不是特别厉害，没有太多症状。哦，再深啊，厉害了，大家看这个层次全被破坏了，长出了一个火山口一样啊。溃疡产生了，这时候就疼，胃疼了，那么我们人体赶紧进行修复啊，没问题，黏膜的修复是很快的啊，不到一天的时间好了。
1: 这么快啊？
0: 长好了，但是炎

0: 人证反反复复，哎呀，又坏了一片啊！这时候人体再修复，可能经过了很多次、几年、十几年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胃黏膜失去了上面的几层，层次变薄了，这就是萎缩性胃炎。不是我们的胃的体积萎缩了，而是我们的黏膜变薄了。但是虽然变薄了，它仍然是我们胃的正常的细胞啊，没有特殊情况。但是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的人体还在破坏自己的胃啊。人体在修复的过程中，哎，注意了，大家看，我们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
1: 这是什么呢？
0: 这就是人体为了适应反反复复的炎症带来了一种新的细胞，肠上皮细胞，它来帮助我们来修补胃黏膜了。但是这可不是在胃里应该产生的细胞，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称之为化生性的萎缩性胃炎。它对胃的整个的微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癌前的状态。
1: 哦，本来人体把它调动过来是想帮忙的，结果帮了倒忙。
0: 是的，一两个问题不大。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炎症没有去除啊，可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能饮食习惯还不好。哎呀，修复的过程中，肠上皮细胞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胃的微环境变化了，胃里面的酸性下降了，杂菌产生了，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亚硝酸盐，在这里局部浓度就比较高了。这个时候，细胞再分裂生殖的时候啊，就出现了特殊情况，在肠上皮化生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异型的增生，我们学术上管它叫做非典型增生。当非典型增生这个个越来越大，形态越来越不正常，就逐渐向上皮内瘤变发生了。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是癌，所以这个叫做癌前病变。我们主要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长到下面去就是早癌了。
1: 那像徐阿姨她现在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了哈，还没有出现肠化生呢，那可以往回更好的方向去转换吗？
0: 单纯的萎缩性胃炎，通过我们去除病因，减少炎症，适当营养，有些人是能够逐渐的达到一个萎缩的减轻。
2: 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确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作为公认的癌前病变，它意味着胃黏膜的腺体已经出现减少和变薄，给胃部健康亮起黄灯。但大家也不必谈萎色变，因为这绝不等于胃癌的宣判书。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找准病因并及时干预，病情是完全可以被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的。例如彻底根除幽门螺杆菌，戒除烟酒，远离高盐及腌制食品，就能有效切断损伤胃黏膜的源头。只要坚持科学调理，定期复查，就能牢牢守住胃部健康的防线。
1: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袁叔叔，您最想解决的或者是您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
3: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天便血了三次，老伴说这不行，赶快去医院检查。到医院去做了肠胃镜检查以后呢，过几天报告单出来了，胃部检查基本上没大问题，但是肠部这个检查呢，有若干息肉，数了数大概将近十个，数据呢我不太懂啊，0.5以下的。6-7个，1.5，还有什么2×2的，大概有2到3个。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呢，我这肠子里怎么会长那么多息肉？这个息肉会不会产生癌变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5: 那么胰腺癌它的5年生存率呢不足10%，
6: 血糖波动呢也是胰腺癌患者常见的一个表现。
4: 专家带您撕开胰腺癌的神秘伪装，敬请关注。
1: 您现在

0: 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在胃肠镜检查报告中发现胃息肉与肠息肉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虽然都叫息肉，但长在胃里和长在肠子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它们的脾气也大不一样。我们来

0: 风险是很高的。和胃完全不同，肠息肉绝大多数它的病理是腺瘤型息肉，这个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只不过是看我们这个肠息肉在身体里长了多久。但并不是所有的肠道息肉都恶变啊，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绝大多数被我们发现的肠道息肉都是腺瘤型的息肉，但它也有一些特点，比如刚才袁叔说的比较小的往往是良性的。那超过一公分的，注意这个一公分以上的结肠腺瘤型息肉一定在肠道里长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在肠道里长了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公分以上就开始有恶变的风险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说到2公分的息肉往往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可能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况也提示出现了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症状变血了，比如说肠道的息肉长得突然增快了，还有些肠道的息肉形态变了，大小突然间长得不规则了，有的甚至于这个息肉除了向上生长之外它向下生长了，这些内镜下的表现都提示这个息肉发生了不好的情况。文献报告我们接近70%-80%以上的结肠癌都是由腺瘤型息肉演化来的，所以这部分患者是我们做结肠镜最关注的，也是我们要早期处理的一些病变。
1: 从正常的肠部的黏膜发展到癌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讲腺瘤型息肉的生长开始可能要3-5年才长出一个小小的息肉，那么再往长10年、20年之后才可能长成一个1公分、2公分的腺瘤型息肉，所以时间是很长的，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检查来处理结肠腺瘤型息肉。
1: 那会不会听完您介绍之后很多人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哈，说我现在刚刚检查出来有一个小小的肠息肉，那未来还有5年、10年甚至是更长久它才可能癌变呢，我们可不可以就先观察着？
0: 虽然这个时间啊它的生长是漫长的，但是呢在结肠镜发现了小的息肉实际在我们肠道里面已经生长了可能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不是说小的腺瘤型息肉我们就不关注的，而是要及时的检查，发现的越早息肉没有长到很大没有恶变的时候我们处理也是很方便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呢，我是有一些真正的临床的实例，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呢有一个我的一个老病人啊，他是70岁不到这样一个年纪，在门诊呢听到自己同事来说要做做肠镜，于是呢他就来门诊来预约了一个肠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通过一次结肠镜，发现了在回盲部长了一个2公分大小的一个贴在肠壁的扁平状的腺瘤型息肉。我们一看到这个息肉，第一感觉不好，第一个个大，第二个它除了向上长之外，它有一种蔓延的趋势。这个我们做了病理，它就是一个已经发生早期恶变的腺瘤型息肉。赶紧把它收住病房，通过内镜下的微创治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解决完它之后呢，我就问了问他啊，这个老先生说呢，他9个妹妹。我说您赶紧让您的这些姐妹们赶紧来做肠镜。于是他的妹妹啊也来做了肠镜，再一做肠镜，跟他的哥哥是一模一样的位置，长得形态大小几乎一样。他这几个妹妹里面至少现在做了4个，全是腺瘤型息肉，和他的部位大小形态几乎相同。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结肠的腺瘤型息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家族史。
1: 所以长出肠息肉也是有高危人群的哈。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您在临床上还观察到什么样的病人也容易长出肠息肉甚至会癌变呢？
0: 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胆囊切除术后的病人。很多人认为这个呢 没太在意。实际上胆囊切除之后，我们的

0: 胆汁酸进入到肠道没有经过胆囊的作用，它对我们肠道是有一个刺激，而且对我们大肠的菌群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菌群发生了紊乱。所以在胆囊切除术后10年到15年之后，大肠癌的发病率开始升高。所以胆囊术后10年15年是您筛查结肠镜的一个时机。
1: 那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长出了肠息肉，而且判断不太好的话，咱一次性把它全都给切了，那以后还会不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呢？
0: 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确实还有。所以一般情况下，做完一次大肠息肉筛查，做完处理之后，医生一定会根据大肠息肉的部位、性质、病理的改变，安排下次什么时候复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切干净了，有没有被我们遗漏的腺瘤型息肉。一般会复查到所有的息肉都被我们清干净了，在随访的时间没有问题之后，再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大肠镜随访的时间，有的是5年，有的是10年。
1: 好，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德行出众的冉伯牛在史册中为何只字寥寥？一句命已符的叹息背后，究竟深藏着孔子怎样的生命智慧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哉冉伯牛》。

0: 他是孔门早期弟子，与颜回、闵子骞同列德行科，然而史册留给他的不过寥寥数笔，一场病、一扇窗和两双隔窗紧握的手，他就是冉伯牛，德行如他，本该被岁月温柔以待，命运却报以恶疾与短寿。病榻前的一声长叹，是孔子压制不住的心痛，也成为留给后世的一道难题。这道难题要把伯牛放回到德行科中，与颜回、闵子骞并在一处看，才能看得更加分明。颜回让我们看到德行之乐，闵子骞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安，而伯牛让我们看到德行不光是顺境中的修养，更是逆境中被命运压着却依然不垮的担当。最应被眷顾的人偏偏未被眷顾，冉伯牛让我们再次思考德行与命运究竟各自指向人生的哪一面呢？那么在人生面对困境时，我们又该如何安顿自己，安顿他人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哉冉伯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啊，我们讲德行科的第三位人物冉伯牛，冉耕。他呢姓冉名耕，伯牛呢是他的字。他们家呀应该是农耕家庭，所以呢父亲给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啊相比于咱们上一集的闵子骞，可能呢大家会更感到陌生。除了四科列名之外，就只有一次。那他的事迹太少，以至于呢司马迁在整理孔子弟子材料的时候呢，对于冉伯牛也只有一句话：孔子以为有德行。咱们翻遍了史籍也看不到伯牛还有什么故事流传下来，但是呢能够进入到孔门四科，可以说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而能够进入到德行科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史记中记载啊，伯牛有德行，也是源自于孔子本人的评价。冉耕只是比孔子小七岁，是孔子的早期的弟子，也是呢年纪比较长的师兄了。冉耕跟我们下一集要讲到的冉雍，也就是仲弓，以及后面也会讲到的正式科的冉求，那他们仨呀都姓冉，是源出于同样一个宗族的。其中呢冉耕的年

0: 年辈较长，
1: 而冉雍、冉求
0: 都比孔子小29岁，所以从辈分上看呢，这冉耕大约可以算是他们的叔伯一辈。
1: 冉氏一门
0: 有3个人进入到孔门，而且后来都列名孔门四科，这个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很值得注意。那么冉耕、冉雍列德行科，而冉求呢列政事科，可以看出来呢，
1: 冉氏
0: 家族跟孔门关系很深，也说明呢这个家族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学教的传统。冉雍、冉求后来都成为孔子弟子，可能是受到了冉耕的引荐。不过呀，跟
1: 冉
0: 雍和冉求相比，
1: 冉
0: 耕的事迹实在是少得可怜，这可能跟他的疾病和早逝有关。在《论语》中啊，伯牛唯一的一次出场就是病。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
1: 王之
0: 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记》中也记载啊，伯牛有恶疾。那这是什么病呢？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冉伯牛为利，这个厉害的利是通利益的利，一般认为啊就是麻风病一类的慢性传染病，这个呢在古代就是难治甚至必死的病，所以呢才被称作恶疾。孔子听到弟子得了重病，赶紧前去探望，因为呢伯牛患的病有传染性，需要隔离，所以呢孔子去看他就只能够隔着窗户去握住伯牛的手。看到伯牛的情况，孔子喟叹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样的人竟然会得这样的病，这样的人怎么会得这样的病？这里的重复是因为心里边压不住，情绪到了那个地方实在是忍不住啊。论语中有很多次真情流露的时刻，读来呢都特别的感人。我们经常说孔子是圣人，但是圣人也是人啊，他不是祠堂里的雕塑，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悲有痛的人。在这一幕里啊，孔子就是一个老师，他来看自己生病的学生，学生呢已经病到了这个地步，他没有站得远远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就算了，而是伸出手去握住弟子的手，因为心疼他。也正是从孔子这一声沉重的叹息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想，伯牛患恶疾，并且在去世的时候年纪应当还不大。等到《论语》编撰的时候，孔门弟子还有再传弟子对于这位早年追随孔子的师兄已经没有太多的具体的言行可以记载了。那作为早期就跟随着自己的弟子，应该说师生之间的情谊肯定是相当深厚的。面对着伯牛的重病，而且是传染性的重病，孔子呢一点儿都没有忌讳，他仍然执手叹息，反复地说：“斯人也。”这就不仅仅是怜悯，而且是在惜人。孔子呢真正痛惜的不只是伯牛得了重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那这里的斯人也分量是非常重的，它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伯牛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子，而是一个德行上真正站得住的人。所以呢，尽管《论语》只有这一句话的记载，但是真实的情感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本身就已经是对伯牛的品行非常高的肯定了。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既然德行很好的人未必能换来命运的垂青，那么人为什么还要守住德行呢？
0: 德行真正的意义啊，不是替人改命。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由于呢记载并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推知伯牛德行有什么具体表现。但是从史籍的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呢略。

做一些补充。比如说孟子之中有一段评价孔子各位弟子的话，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义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啊，像子夏、子游、子张他们仨都是孔子的晚期弟子，其中呢子游和子夏是孔门四科之中文学科的代表。那在这几位弟子身上都具备了孔子的某一个方面，而像冉伯牛啊、闵子骞啊以及颜渊呢，他们已经具备了圣人的整体的规模，只是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充分、那样的广大、那样完全成熟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呢，冉伯牛虽然说材料不多，但是呢被孟子归入到具体而微这一类。这就说明在先秦儒者的心目中，伯牛的整体德行是很被看重的，他是一个格局很高的人。在诗子中也有一段论述很值得咱们注意，仲尼志意不立子路氏，夷服不修公西华氏，礼不习子游氏，辞不变宰我氏，忘乎古今颜回氏，解小物冉伯牛氏。曰：物以服六子自立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是在讲孔子说呀，当我想要振作意志的时候啊，子路在身边最好了，当我呢想要整治我的仪容礼节的时候，公西华在身边最好，当我呢想要讲求礼的实践的时候，子游在身边最好，那当我想要辨析言辞的时候，宰我在身边最好，当我想要贯通古今而不至于出疏漏的时候，颜回在身边是最好的，当我要处理细小的事物，讲究日常的分寸的时候啊，冉伯牛在身边最好。所以呢，孔子呢正是拿着六位弟子的长处来警测他自己。那我们看诗子在这里所举的每个人的点都不是琐碎的小的优点，而是每个人最见本色、最能够成立其人格的一面。所以呢落在了冉伯牛这里的解小物的解，就是我们讲过的董节制有分寸。也就是说呀，伯牛这个人在日常细物上特别有分寸，做事情呢端整周密，这就是我们对于伯牛人格的一个大致轮廓的描述。而伯牛这么好，却要遭受那恶疾的折磨，冉伯牛就把一个最难的问题啊摆在了孔子的面前，也摆在了咱们的面前，那就是一个德行很好的人却未必有很好的命。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好人却经常得不到世界的怜惜呢？那人的德行和境遇竟然是如此的不相称。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守德行呢？那德行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咱们今天会问，古人呢也一样会问。正是因为后世会生出这样的追问，我们才更要回到孔子本人那里，回到原始儒家那里去看，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德行跟福报这样一个问题。在原始儒家那里呢，并没有简单的说好人一定有好报，只是报在后头，或者说啊，你现在受苦是因为你前面做错了啥。至少呢在孔子这里并不是这个路数。那在《论语》中间直白地记载了孔子面对冉伯牛的病，面对颜回的死，他从来没有去寻找任何的解释，他只是承认命已服，承认不幸短命，承认像颜回、像伯牛这样的人确实也会遭遇不幸。但是这个承认啊太重要了，这就首先关乎为什么要去修德的问题。承认有德行的人会遭遇不幸，这就说明在孔子这里啊，德行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拿去跟命运做交换的筹码，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好人了，我明天就该换来顺遂，

0: 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守住了分寸，守住了善良，那老天就一定应该给我一条平坦的路。如果这样想，那这个德行啊就变味了，那就不是德行了，那就成了一笔买卖。那此话到底怎讲呢？比如说一个人他做善事是因为他相信将来一定会有回报，那他当然也是做了善事，可是啊，这份善还是有条件的。一旦发现回报并没有到来，他心里就要翻账了。哎，我都这么好了，怎么还让我碰上这样的事儿？那我都这么规矩了，怎么偏偏是我倒霉？这样一来啊，他守的就不完全是德，而是自己心里边预先算好的一笔账。儒家呢强调德，不是要给您的人生去买保险。那积德行善从来就不是一份保证，德行并不能够保证一个人不生病、不受苦、不遭难，但是呢，它能够保证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这个人还不至于被命运压坏而变得非人。所以呢，德行真正的意义啊，不是替人改命，而是不让命运改人。它不能够决定你会遇到什么，却能够决定你在所遇之事中啊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可以命不好，但是不能够因此就把自己给活坏了。他可以遭难，但是不能因此而无义、无耻、无所守。那守德行呢，说到底守住的是人的样子。
1: 冉伯牛虽然没有传奇事迹的传世，后世儒者却把他看作最见圣人格局的人物。他在日常细务间守住分寸，命运回报他的却是恶疾与短寿。于是一个尖锐的追问浮出水面：倘若善行换不来福佑，人究竟为什么要守住德行呢？孔子的回答干净又彻底，德行不是趋福避祸的筹码，更不是换取顺遂的定金，它改变不了人生的遭际，却能保住遭际之中人的模样。把德与福解绑，德才真正成为德。然而，承认命运不可强求，并不等于低头认命。那么，孔子口中的命与我们今天常挂在嘴边的认命，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参透了这个字，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自己的人生呢？
0: 孔子呢，在窗户那里拉住伯牛的手，他说的那句“命以福”，特别值得咱们注意。现在啊，很多时候我们安慰身处困境的人，包括安慰自己，我们往往也会这么说：“说看开一点，这就是命啊。”那好像人到了绝境或者无能为力之时，命就成为我们最后的担待。那这话听起来跟孔子的感慨是类似的。然而孔子口中的命跟我们现在常说的命真的一样吗？命啊，是一个很早的古汉字，那么在西周的经文中就已经出现，那么在改定为隶书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看起来更熟悉的样子。那么这个字儿呢，拆解开来，这里是一个口，这里是一个令，那么这就指代的一个跪着坐在地上的人，他接受命令的意思。那么在上古时期的命令啊，是由谁来发布的呢？是天。于是呢，就引申出天命这样的词。那孔子讲的命，跟我们今天口头上那种哎，都是命，算了，听天由命吧，跟这样的说法都是有着源自于天命的意味，不过呢，层次是不同的。今天有很多人说命，往往是拿它来结束讨论，那事情解释不了了，就说哎，都是命啊。但孔子呢，面对着冉伯牛所感叹的命已福，他不是轻飘飘的一句收场的话，而是啊，在极深的痛惜之中，对于人力边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背后的主导的精神啊，不是逃避，而是理解和安顿。在《论语为政篇》中， 孔子呢有一段

0: 非常有名的夫子自道。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命啊，是天所赋予的，落到个体的生命之中，就表现为受夭、穷达、成败、疾病这样一些并非由人力所掌控的遭际。而知天命，则是对这一分线的理解和安顿。那这里面的天命呢，就带有更大的宇宙秩序的意味。面对着自然秩序，人呢要带有敬畏之心，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那么不知命的人是什么状态呢？是见害必避之，见利必取之。所以呢，子罕言利与命与人。后世著家呢就解释说，孔子之所以罕言命，正是因为说多了容易让人啊委任于命，导致呢荒废了人事。那么现在人经常说躺平，其实呢就有点认命吧，有点这个意思。那这背后呢，显示出天命的敬畏呢已经丧失。对天命有所敬畏，就不会对自己的遭际胡乱归因，不会乱找因果来安慰自己。一个人啊已经尽了人事，仍有一些东西不受控制，那就承认现实。那承认命运的安排真的非常关键。儒家讲的命啊，并不是把人生理解成一套奖善罚恶式的报应逻辑，好人一定得福，坏人一定遭祸。它更要说明的是啊，人的生命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不由自己完全掌控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就是人力有所不能及的真实的限度。所以啊，在原始儒家那里，德跟命它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德呢，关乎的是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命则关乎一个人事实上会遭遇到什么。德可以决定人格的高下，却不能够包办遭际的顺逆。命可以限制人的处境，却不能够取消人的价值。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当人生面对风雨，我们又该如何从容面对哪些无法掌控的部分呢？
0: 修德啊，是为了完成自己，而知命是为了安顿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把人格价值跟人生的遭遇给分开，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不分开，就会导致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叫做以命废德。一个人遭遇不好，就以为他不值得尊重，他短命也好，他生病也好，他失败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不行。那第二种错误呢，叫做以德求命。那一个人修德，就要求命运必须奖励我，如果没有奖励，那就怀疑德行是否还有意义啊。这也不对，因为德行不是操控命运的手段。在孔子这里啊，是两边都不走偏，我既不拿命运来否定德行，也不拿德行去保证命运。而这也正是颜回、伯牛真正的思想重量。修德啊，是为了完成自己，而知命是为了安顿自己。修德要回答的是，我该怎样活才不失其为人？而知命回答的是，对于那些不由我决定的遭遇，我该如何承受？说到这儿，我们再回头看孔子的那句，命以福斯人也，而有斯己也。那么这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承认德跟命并不总是整齐对应的。孔子的痛惜的背后啊，是知命，五十而知天命的

0: 孔子他不是看淡风云的淡然，而是承认了人力终究有所不能，明白人的限度。那这份承认与我们今天的人意味着什么？在承认之后有两重展开的方向。第一重向内，关乎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第二重是向外，关乎我该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对于命的理解最后落实下来，其实呢有两层伦理的意味，一层是安顿自己，一层是安顿他人。我们先说一下安顿自己。安顿自己的方式啊是三步。这第一步就是取消以自我为终极尺度，这是最根本的一步。之所以在不幸面前久久意难平啊，往往不只是因为受苦本身，而是因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追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这世界不按照我所理解的公道来运行呢？那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期待、自己的应得当成了最后的标准。而知命啊，恰恰是在打破这一点，它让我们明白，我不是最后的尺度，这世界的运行啊，不以我的期待为准绳，受邀穷达，不是完全按照我的道德账来发放的。那么这一点一承认，人就不再和现实做那种无尽的拔河拧巴了。那第二步则是把最高的秩序标准转向天，人内心的愤懑不平、得失计较，是因为总觉得凭什么我要服从这个结果，凭什么是别人来规定我的得失。说到底啊，还是在和人间标准来较劲儿。但是承认天命就意味着存在一个高于一切人为标准的更高的秩序，或者说是承认真理。在有了这般理解之后，就会重新的回到一个问题：我该把自己放在哪儿呢？儒家的答案是放在礼义之上，放在德行之上。这也就是知命的第三步，把自己安顿在一个高于自己的秩序里。
1: 德行是一个人想要成为的样子，命运是一个人躲不开的遭际。把这两本账分开，人生才不会走偏，也就是不会因为落魄而看清自己，也不会因为修德而向命运邀功。知命放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场向内的安顿，放下世界应该围着我转的执念，便少了与现实的较劲，心存对更高秩序的敬畏，便淡了得失之间的计较。把生命安放在礼义德行之中，纵有风雨袭来，心中自有不动的根基。走到这一步，人便不再与现实缠斗，不再同命运拔河。安顿自己是知命的第一步，而他的另一重天地是在如何待人、如何看世界中。那么这份知命的智慧，孔子自己是怎样在危难临头时亲自践行的呢？
0: 孔子周游列国之时来到了宋国，有一天啊，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之下洗礼。宋国掌权的司马桓颓很想杀掉孔子，先是派兵来包围，然后呢拔掉这棵大树，情势非常的危急。孔子义庄之后准备离开，这个时候啊，弟子们惊慌失措，有的学生呢着急的催促说：老师啊，你快点吧，咱们还要逃命呢。孔子呢他非常淡定，他无所畏惧地说道：天生德于玉，桓颓其如玉何？上天既然把德性赋予我，桓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换句话说，孔子知道自己的德行是合乎天道的，那桓颓再凶恶也不能够与天对抗。孔子啊，把自己安顿在德里，安顿在天命里，外在的人就算再怎么逼迫、驱逐甚至威胁，都不足以改变我的内心。那这样再看知命对于人的安顿，就不是一种 消极的认输。

0: 而是一种对于更高秩序的承认。我不能够决定别人怎样对待我，但我可以决定自己把生命安顿在何处。我们再说一下安顿他人，这就要回到咱们这一讲的主人公
1: 冉伯牛
0: 那里。我们理解
1: 冉伯牛
0: 的病，我们理解孔子对待伯牛的方式，就可以知晓知命的第二重意味。如果我们把命运看成奖善惩恶的报应账本，那么一看到别人遭难，就容易生出一种冷酷的判断，他是不是做错了啥，他是不是德行上有亏。这么一来啊，一个人已经受苦了，还要再背上一层道德上的质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命理解成一句轻飘飘的这就是命啊，那又容易走向冷漠。那别人的受苦，我们不再去真正的靠近他，不再真正的理解他，我们只是拿上一句认命吧，把他的痛苦给轻轻地抹过去。那前者是以不幸来疑其德，怀疑他的德行，后者的话是以天命来色其痛，来逃避我们的同情的责任。应该说这两种都不是孔子的态度。我们来看孔子对待伯牛的方式，我们再次体味一下孔子的话：王之命以服斯人也，而有斯己也；斯人也，而有斯己也。很多人一看到这句话，就把重点放在命以服上，以为呢，孔子只是感慨人生无常。其实不然，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就在于斯人也。这里的斯人就是在确认伯牛这个人。在孔子这里，命的意义首先不是解释苦难，而是防止我们因为苦难而误判一个人。一个人的遭遇可以是不幸的，但是这个人的价值不该因此就被取消。这就是命之所以能够安顿他人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用《论语宪问篇》的这段记载来看：公伯僚素子路于季孙。那么这里面说的公伯僚也是孔子的弟子，他在季孙氏面前说子路的坏话，他显然是在构陷，在离间，他导致呢子路被撤职了。那子服景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说呢自己有本事，我可以把公伯僚给四诛事朝，也就是说把这个小人啊给公开的加以处置。按照常理来说呀，面对这种作祟的小人，最容易伸出的反应就是立刻还击，以牙还牙。但是孔子却说，道之将行也欲命也，道之将废也欲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那我的道能不能行是命，道会不会废也是命。像公伯僚这种人又能把命给怎么样呢？我的道能不能行于这个世界，并不是由公伯僚这种人说了算的。所以呢，在孔子这里啊，知命提供的安顿世界的方式，就是不把世道的阻碍全都归结为某一个小人的阴谋，也不让自己陷入到与小人互相报复的层次。天命呢，让孔子通达，他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世界。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身寒微不善言辞的仲弓，为何被孔子视为治国之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修身之道？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四集《仁者仲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

0: 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 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关于命的问题了，也是在重新的理解孔子这个人。孔子的了不起之处啊，就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讲道理的人。他当然讲道理，但是孔子的道理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面对颜回之死，他会大痛；面对
2: 冉伯牛
1: 之病，他会执手长叹。孔子真正动人的地方啊，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孔子真正在乎的是人，所以他的道理才有分量。那我们从孔子跟弟子的相处中感受到的是一位老师在教我们如何待人、待事、待这个本身并不完满的世界。这也让我们明白，儒家所强调的德行绝对不是几个抽象的大字儿，它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怎么样对人上。所以啊，孔子探望
2: 冉伯牛
1: 这一幕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命的感叹，更是一种相待之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2: 冉伯牛
1: 在孔子的德行科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在德行科中一共就四个人，颜渊、闵子骞、
2: 冉伯牛、
1: 仲弓，那这人数不多，分量却很重。颜回啊，我们前面讲过，他让人看到的是德行之深，安贫乐道，心理清明，几乎呢没有一点杂质。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他在最难的地方能够安亲，能够守住分寸，能够在亲情和是非之间把事情处理得不偏不激。到了
2: 冉伯牛
1: 这里，德行则又往前进了一层。
2: 冉伯牛
1: 让我们明白的是一个很朴素也很不容易明白的道理，那就是德行不是和命运做交易。那么德行真正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呢，它不靠外在的回报来证明自己。命运可以有不讲理的时候，遭遇也可以有不公平的时候，可是一个人不能够因此就怨天尤人。虽然并没有记载和流传下来，但是啊，我相信能够列入到德行科的伯牛，他一定有着和颜回一样的快乐的心灵立足之处，他也一定有着和闵子骞一样饱满的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有着和孔子一样的对于天命的坚守。而孔子对
2: 冉伯牛的态度
1: 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呢也带出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命运的尊重。命运困住的只是身躯，但是也并不因此而去怀疑他遭逢如此的原因，去降低对于他的评价。尊重命运的尺度，你虽然受苦，但是你这个人我是认可的，这就很了不起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尊重啊，往往只给风光无限的人，而真正的尊重是在一个人病了、败了、倒霉了、被命运重压住的时候，还能够认可他，还能够敬重他，而不是躲着他、轻慢他。这就是
2: 冉伯牛的故事，
1: 他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传奇，但是他让孔子叹了一声命，也让后人记住了一件事儿：德行最见分量的时候，往往不是在人生开挂的时候，而是在命运不肯讲理的时候。那么这种分量，我们可以称其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德行之重。伯牛的德是重，是压。这个压不是说伯牛这个人特压抑，而是说他的德行经得起重压。命运压下来，病痛压下来，人生的不公平压下来，但这个人并没有因此散掉、垮掉、坏掉。到了这一步，

德行已经不只是顺境中的修养，而是逆境中的承担。而伯牛德行的重，不是说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也不是说他讲出了什么石破天惊的话语，恰恰相反，冉伯牛留给后世的几乎就只有孔子探望他的那一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一个人即使被命运压住了，也并不因此失去他的价值。一个人顺境里好固然不容易，可是逆境里面还能够被人认定为有德行，这就更难了。一个人到了最不堪的时候，仍然值得被如此的郑重对待，这就是德行真正的重量。德行的重，重就重在他不跟着遭遇浮沉，命好不会让他轻浮，命坏也不会让他坍塌，因为德所立足的地方本来就不在得失那里，而是在天命所代表的那重更高的秩序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是否后悔自己出口伤人？你是否觉得自己词不达意？非暴力沟通不是所谓的说话套路，而是一项心理学研究成果。读书带你学会非暴力沟通，正向化解人际间的冲突。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

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

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
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

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3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她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李白最疯狂的头号铁粉，追星方式非常狂热，不同凡响，绝对的行动派。

0: 李白呢，作为唐代的顶流，他的粉丝也是人多势众啊。但您知道其中最铁的一位粉丝是谁吗？一位在历史中见不到记载的年轻人魏浩，才是追李白最疯狂的头号铁粉。魏浩啊，隐居在王屋山，自号王屋山人。他的追星方式非常狂热，不同凡响。他不满足于远距离的欣赏李白的诗文，更要近距离的和偶像交往。
1: 天宝十二载的秋天，
0: 当魏浩听到李白的消息就动身了，但追星之路并不顺畅啊。当魏浩到梁园的时候，发现李白已经离开了，魏浩又赶到李白在邹鲁的家，而李白呢却又乘舟南下，结果魏浩

只见到李白的儿子。之后呢，他又不远千里一路追随到了吴越地区，几次和李白擦肩而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魏浩的追星之路跋涉数千里，历经半载，终于在广陵今天的扬州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李白。按照魏浩他自己的描述，他与李白啊相见恨晚，两个人很快就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了。李白也是性情中人，一感动就把自己的诗文托付给魏浩。在魏浩返回王屋山的时候，李白还写了一首120句的长诗赠送。魏浩不负偶像之托，细心地整理了李白的诗文，还做了《李翰林集序》，这个版本就是李白最早的诗文集了。魏浩由超级粉丝摇身一变成为李白的第一知音。但也有人质疑，认为魏浩啊是在自吹自擂，毕竟谁不曾幻想偶像能对自己倾言有加呢？那么多人喜欢李白，但谁知道李白的家世和相貌？可贵的是魏浩就有记载，比如他谈到李白原本是陇西人，形容李白啊眸子迥然，多如恶虎，或时素带风流韵集。我想啊，这几句写得很生动，对李白的容貌气质这种记载也很珍贵。靠着魏浩这铁粉的实拍，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具体的想象诗仙的风采啊。盛唐魏浩的追星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今天的青少年当然可以追星，但是呢，追星也要有判断力，要追值得追的星。如果我们能实现偶像与粉丝的共同进步，那就更好了。因为追李白而留名千年，这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吧。让我们记住魏浩这个人，李白的朋友圈因魏浩而精彩。有人把李龟年比作盛唐周杰伦，真正让后世人记住李龟年的却因为杜甫的一首诗。网络上啊，有人把李龟年比作盛唐周杰伦，我觉得这个譬喻啊很好玩。李龟年是盛唐最著名的歌唱家了，举国闻名，被誉为盛唐乐圣啊。真正让后世人记住李龟年的却因为杜甫的一首诗《江南逢李龟年》，这是杜甫最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啊，甚至被誉为是杜甫七绝的压卷之作，也就是同类作品中最佳者。为什么这首诗的评价如此之高？李白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大唐还安定繁荣的时候，就多次与李龟年相遇。杜甫见到李龟年的地方呢，不是齐王的宅子，就是崔九的府邸。那时的他魅力无限，风光无限，
诗的前两句也包含着对盛唐的

美好回味。可是现在呢，国家变乱了，人民流离失所了，虽然还是像原来一样的好风景，但人和事已经是沧桑变幻，今夕大不相同了。回想天宝之盛，恍如隔世，我杜甫和你李龟年现在都异乡流离，旧人相见情何以堪啊。短短28个字包含了最丰富的内容和意蕴，无限深情，令人眼倦遐思。可以说啊，这首诗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意韵的一首。由杜诗，我又联想到清代洪升的名作《长生殿》。在《弹词》一折中，李龟年唱道：“当日天上清歌，今日岩门古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满面沧桑的老歌唱家和一位愁云惨淡的老诗人，他们在漂泊颠沛中重逢了。那落花流水的好风光与这两位黯然神伤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好风景反衬出无尽的苍凉，这犹如一幅故友重逢图。流水落花春去也，这首诗残忍地见证了开元全盛日早已成为历史沉寂。这首诗的感慨无疑是极深的，但是又点到为止。落花时节又逢君，乐章戛然而止，在无言中包蕴了最深沉的慨叹。这样恰到好处的言说啊，连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真是深得中国诗歌的含蓄蕴藉之妙。我们说啊，盛唐绝不只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还有大音乐家、大书法家、大画家、大舞蹈家等等，高手云集，人才济济，群星荟萃，才共同铸就了无与伦比的盛唐。

0: 皮划艇，你想怎么划？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要这样划。就这么悠闲轻松的划。
1: 怎么样，我这艘皮划艇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方俊涛。
0: 传统的皮划艇需要我们费力的去划，不仅累人，还会限制我们的水上活动。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见识一下脚下这艘脚踏式皮划艇，它就跟水上自行车一样，能让人在水面上畅游。
1: 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现在跟我一起开启水上之旅吧。
0: 脚踏式皮划艇创新了脚踏驱动系统，采用双曲柄脚踏设计加高精度机械传动结构，通过人体工学优化踩踏角度，无需手持桨叶即可实现高效推进，彻底解放了双手。你可以专心享受水上活动，或者只是悠闲地欣赏水上风景。
1: 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体验有氧运动新项目，或者约上好友一起垂钓，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可以通过脚踏系统利用动力推动船前进，手拨旋钮即可自由控制皮划艇的方向。与此同时，在皮划艇的站立位置处还增加了防滑脚垫，钓鱼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搭配宽敞的双座椅布局，让水上活动更加舒适。它还可以加装电动马达，搭载无级变速装置，实现多档阻力调节。无论是平静的湖面还是缓流区域，都可以轻松调节速度和阻力，让你的水上之旅更加随心。这艘皮划艇的船体采用 V 型底舱加流线型轮廓设计，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皮划艇的稳定性，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控。搭配防水储物格、手机袋，能容纳钓具、随身物品等装备，出门游玩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东西。在进行水上户外运动时，安全往往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脚踏式皮划艇又是如何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的呢？前方高能，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一下。

0: 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皮划艇不管是遇到冲击还是风浪，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安全性能，没有出现破裂、漏水、侧翻的情况，从而给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护。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的材料是采用低密度线性聚乙烯制作而成的，通过一定的改性，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抗冲击性能啊、抗 UV 等级啊、这个耐候性啊都会比较优越，它的密度是比水的密度要低的，所以说在水上面它是不会沉下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把我们这个改性的料磨成粉，放到模具里边进行高温的加热啊，塑化成型。它特点是无拼接缝的中空产品，所以说在水上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喷涂上去的，它是把这个需要的颜色加入模具里边去一次性成型的，它颜色的色牢度也会非常好的。
0: 除此之外，脚踏式皮划艇还可以进行环保科考，脚踏驱动噪音远低于传统桨叶划水声，还能避免惊扰水域生态，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水上监测。脚踏式皮划艇集便携、智能、安全于一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体验。它不仅让我们的水上运动变得轻松有趣，还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要。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下，脚踏式皮划艇将陪伴更多人探索水上世界，不断解锁更多精彩的水上故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好热呀，我想吃冰淇淋了，妈妈。
4: 等会儿就带你去买。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炎热的夏天啊，没有什么事比来一杯冰爽的饮料更让人畅快的了。不过啊，想要获取冰块可没那么容易，传统的制冰方式又慢又麻烦，而且还存在脱模难、形状不规则等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台多功能制冰机，它不仅制冰速度快，而且操作简单，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冰爽体验的吧。这台多功能制冰机配备了 1.8 升大容量可拆卸水箱，点击开始制冰后，补水箱通过电磁水阀向水箱加水，利用变频压缩机制冷技术，结合智能温控系统，能实现正负 0.5 摄氏度的精准温度控制，10至18分钟即可完成制冰，每次出冰16颗，24小时产冰量约12千克。搭配蜂窝式蒸发器设计，增大热交换面积，缩短制冰周期。而且分层冻结技术也能很好地避免冰块粘连，脱冰完整率高达99.8%，每次都能给你完整漂亮的冰块。

哇，真的太清凉了，瞬间降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冰块的形状是月牙弧形的，这样的设计呢，不仅在视觉上更具美感和艺术性，而且实心弧形的设计呢，能够增大冰块和饮料的接触面积，降低饮料温度的同时呢，能够保证冰块的融化时间也更加的缓慢。多功能制冰机还可以通过红外传感精准判断冰量，冰满自动停止制冰，冰少自动开启制冰，无需人工监控冰盒状态，避免频繁查看或手动操作。当缺水预警出现时，也会停止制冰，防止机器干烧，更智能，更安全。它还搭载了 IoT 智能控制系统，支持手机端远程操控。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用手机让它开始制冰，到家就可以马上享受冰爽饮品了。

0: 它还设置了智能显示屏，如果对冰块厚度有要求，可以通过按键调节制冰时间，时间越长冰块越厚。当你需要定时制冰时，也可以通过操作智能显示屏来实现。显示屏上出现定时时间一和钟表符号时，就可以通过加号键来调整你所需要的定时时间，让制冰更加个性化。对于食品，大家往往最关心的是它的卫生问题。那么多功能制冰机怎么保证冰块健康卫生呢？
1: 我们多功能制冰机的冰模及接触的一个部件采用的都是安全的一个食品级的材质，同时它还具有 UV 的一个消毒以及内胆纳米抗菌功能，通过在材料上添加纳米抗菌剂抑制细菌的一个滋生，双管齐下保证冰块的一个纯净度以及干净度。
0: 它还有自清洁功能，每次清洗20分钟，清洗完成后底部排水，免提下沉式排水能快速排出融化冰水或清洁后的废水，进一步保障制冰卫生。小巧便携的多功能制冰机不仅适用于家庭需求，还可以在办公室、餐厅、酒店等场景当中快速制冰，满足大家对用冰的需求。多功能制冰机制作出的不仅仅是冰块，更是一个充满幸福的瞬间。它凭借高效节能的制冷系统，大大提高了制冰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能耗。这个夏天，就让多功能制冰机带你实现冰块自由，让冰爽时刻无处不在，清凉一下。
2: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既要与自然抗衡，也要彼此较量。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是南美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这里气候多样，四季分明。这里有茂密的雨林，干旱的荒漠，广袤的湿地，还有巍峨耸立的安第斯山脉。多样的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物种，阿根廷也因此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其中一些令人惊叹的动物就栖息在偏远又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地区。

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上，一大群海狮正沐浴在巴塔哥尼亚的夏日阳光中。这片海岸栖息着约10万头南海狮，这是南美洲最大的海狮种群之一。海狮有时会从自己栖息的地方游到数百千米外去觅食，但这个群体常年定居于此，在巴塔哥尼亚物产丰富的浅海嬉戏觅食。

群体内部又分为多个小群体，每个小群体由一头雄性南海狮和几头雌性组成，雄性的体型能达到雌性的3倍。与海豹不同，海狮能借助鳍状肢移动，但聚居地过于拥挤，想找一条畅通的路可不容易。

雄性南海狮会以武力捍卫领地，在交配季，雄性之间的争斗尤为激烈，因此年轻雄性通常会组成单身群体。这头单身南海狮决定冒险一试，他找准时机，悄悄朝雌性南海狮靠近。

可惜他很快就被群体中的雄性男孩时发现了。或许有一天，等他长得足够强壮，会再回来与之一战。而现在撤退才是明智之举。

南海狮需要提防的不仅是同类，这片水域还潜伏着体型更大更可怕的捕食者。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掌握了海洋哺乳动物中最精妙的捕猎技巧，他们常常团队协作围捕猎物。他们甚至能猎杀其他鲸类。在巴塔哥尼亚，他们主要捕食海豹和海狮的幼崽，但灵活的海狮幼崽在水中能轻易摆脱虎鲸，因此要想得手就得用到一种非常冒险的捕猎技巧。

那就是冲滩战术。虎鲸冲上海滩捕猎的场景是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一旦失手，虎鲸就会被困在浅滩上，无法再回到深水中，最终慢慢走向死亡。

今天，成年虎鲸正在教授幼鲸这项危险的捕猎技巧。在瓦尔德斯半岛，海水退潮后露出礁石和沙洲，为这个南海狮群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他们可以在此放心地嬉戏玩闹。然而，这片看似安全的水域其实暗藏杀机。虎鲸也被称为杀手鲸，它们绝非浪得虚名。它们清楚，这片海滩有很大的潮差，随着潮汐变化，南大西洋的海水会迅速淹没一条隐秘的水道，让虎鲸可以趁机潜入。每到繁殖季节，海滩上到处都是新生的南海狮幼崽。猎物很多，但捕猎过程很危险，所以成年虎鲸会花大量时间训练幼鲸如何看准机会冲滩，又不至于搁浅。即便周围并没有南海狮幼崽，他们也会反复做这样的练习。成年虎鲸会先做示范，在不惊动猎物的前提下靠近，并奋力冲向岸边完成捕猎，再借助下一波海浪回到深水区。然后他们会督促幼鲸亲身体验冲滩捕猎。能传授如此复杂的技能，体现了虎鲸具有极高的智慧。这也正是虎鲸能成为海洋顶级捕食者的原因之一。

距离南海十幼崽出生还有几个月。象海豹在海边晒着太阳，对不远处的虎鲸毫无防备。但今天，虎鲸打破常规，对象海豹发起了突袭。一头成年虎鲸冲向岸边，死死咬住一头体型较大的象海豹。然后他将象海豹拖回海里，这头象海豹足够整个鲸群饱餐一顿。然而虎鲸并没有杀死象海豹，相反，他小心翼翼地将猎物拖向海湾中央，然后他竟然松开了猎物。受伤的象海豹拼命朝岸边游去，而虎鲸可怕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每当向海豹以为自己能逃脱时，鲸群又将它赶回深水区。等成年虎鲸把猎物的体力耗尽，幼鲸就要开始学习水中捕猎技巧。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至向海豹死亡才结束。太阳下山后，潮汐泻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鲸群必须马上返回深海，否则可能会搁浅。这头雌性虎鲸领着鲸群争分夺秒地穿越沙洲，径直从南海狮身边游过。换作平时，南海狮靠虎鲸这么近，就等于送死。但此刻，西湖再次成为了南海狮的避风港。

这里是位于巴塔哥尼亚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这片海滩都如沙漠般荒凉，毫无生机。到了九月初，他的居民们陆续归来。这群麦哲伦企鹅在海上生活了六个月，其中一些的累计行程长达16000千米。现在他们必须返回陆地繁衍后代。对麦哲伦企鹅来说，行走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有些企鹅走了几步，着实有点吃不消，

它们浓密的羽毛能帮助它们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但企鹅没有汗腺，即便巴塔哥尼亚是春天，它们也会出现体温过高的情况。好在它们眼周裸露的皮肤有助于散热，它们还会通过喘息来降温。企鹅每年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筑巢。这只企鹅要在内陆走将近1000米才能到达筑巢地。对于适应了海洋生活的动物来说，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塔哥尼亚海岸有数百万个企鹅巢穴，其中最大的一处繁殖地有近50万只企鹅。结成配偶的麦哲伦企鹅将终身相伴，但每到冬天都不得不分开。这只雄性企鹅要在成百上千个巢穴中找到自己的配偶是个挑战，毕竟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幸好他有办法。这些麦哲伦企鹅的叫声听起来像驴叫，但每只企鹅的叫声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招显然很管用。即使分开了6个月，他们的感情依然坚固如初。整个栖息地都弥漫着爱的气息。

互相叩击会部，能增进彼此的感情。但还有一些雄性企鹅没有找到伴侣，他们得先进行一番复杂的求偶仪式，先绕着选中的雌性转圈，再用鳍状肢轻拍对方。

接下来他们要休整巢穴，麦哲伦企鹅会在松软的泥土中挖出一个2米深的洞穴当作自己的巢穴，他们还会挑选合适的柔软材料精心布置巢穴。

但是好的巢穴总会招来其他企鹅的觊觎，领地纠纷常常演变成冲突，最终双方大打出手，这是值得的。毕竟优质巢穴能为几周后即将产下的卵提供更好的保护。巴塔哥尼亚崎岖的海岸线由北至南绵延1600多千米，而其中一段长达12千米的砂岩悬崖，正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鹦鹉栖息地之一。大约有7万多只绝雪鹦哥在这片陡峭的悬崖上筑巢。这种鹦鹉也叫巴塔哥尼亚锥尾鹦鹉。我们知道，鹦鹉通常生活在南美洲茂密的森林。

但是在这片海岸悬崖上，绝学莺歌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首先要争抢最佳筑巢点，然后他们用坚硬的喙在砂岩上挖出深达四米的洞穴。这样的洞穴能保护他们的卵，让更多幼鸟得以存活。他们还会用鸟喙梳理羽毛，这是清除身上寄生虫的必要手段。

0: 在气候极端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一些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每天都在上演。有一种企鹅每天都要与惊涛骇浪搏击，在穿越重重障碍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巴塔哥尼亚的沿海地貌是由多重自然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其中一股力量来自1500多千米外。在这片偏远荒原的西侧，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气流受山脉阻挡被迫上升，在西坡上空冷却，导致云中水汽凝结成雨并全部落下，而东边只留下一片干旱荒芜的沙漠。这片干旱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阿根廷东海岸，在那里它遭受着地球上最猛烈的海浪冲击。在强劲风暴的推动下，南大西洋掀起10几米高的巨浪，拍打着悬崖，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海岸景观。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域及其周边岛屿是200多万只跳岩企鹅的家园。跳岩企鹅也叫凤头黄眉企鹅，它们每天都要穿越汹涌的海浪回到陆地。

接下来他们还要攀爬数百米高才能到达悬崖顶端的巢穴。然而回家的路上还有一道致命障碍，这里有一群南海狮，海狮是跳岩企鹅的一大天敌。现在跳岩企鹅必须穿过海狮群才能回到悬崖顶端那些饥饿的雏鸟。

海狮能用牙齿快速咬住一只跳岩企鹅，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群海狮放过了这些跳岩企鹅，让他们平安通过。不过有时候，有些跳岩企鹅不能把握住机会。幸好他逃脱了，但前面还有一道难关。这是一面将近100米高的峭壁。幸好跳岩企鹅身形灵巧，行动敏捷。他们选择在悬崖顶部筑巢，正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一代又一代的跳岩企鹅在这条路上往返。

这只企鹅艰难地穿过企鹅群，终于跟伴侣会合了。他把食物喂给他们唯一存活的雏鸟。跳岩企鹅通常一次产两枚卵，但是和所有企鹅家庭一样，第一枚卵往往都无法孵化成功。由于数量太多，地方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雏鸟，所以通常只有一枚卵

饥饿并非悬崖上的雏鸟面临的唯一威胁，弱小的雏鸟经常会被栖息地附近的猛禽捕杀。来巴塔哥尼亚海岸繁衍后代的不只有企鹅，在本能的驱使下，数千头怀孕的象海豹在生产前几天抵达阿根廷海岸。这头雌性象海豹已经在海洋中度过了11个月的孕期，之前它一直在数千千米外的海域觅食。它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因为整个繁殖期它都不会进食。象海豹分娩时，海鸥早已等在一旁。

这只刚出生的象海豹幼崽重达40千克，象海豹的哺乳期为23天左右，母亲的高脂肪乳汁让幼崽每天能增重近7千克。它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在它们不到一个月大时，母亲就会离开。这并不奇怪，对刚生产完的雌性象海豹来说，繁殖季异常艰辛。雄性和雌性象海豹的体型差异很大，雄性的体重可达雌性的10倍。雌性几乎无力反抗，

在领地内，只有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才有资格交配。一旦与领地内所有性成熟的雌性完成交配，这位海滩霸主便会扬长而去。

但雌性必须留下，直到幼崽完全断奶，这就为其他希望繁衍后代的雄性提供了短暂的机会。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在寻找未交配的雌性，苦寻不到配偶的他盯上了一头非常年幼还未成熟的雌性象海豹。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还有好几年才能生育，即便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地位较低，体型也是它的10倍。其他雌性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两者的体型相差太过悬殊，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无法逃脱，而且无论它怎么逃，对方都不打算放过它。在这个群体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占据绝对优势，这就导致只有不到10%的雄性象海豹能成功交配。这头亚成年雄性象海豹仗着自身的体重优势，不断尝试和雌性交配。由于它缺乏经验，而雌性又尚未性成熟，导致交配始终没有成功。现在这头年幼的雌性象海豹已经是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年长的向海豹都知道，在水里更容易逃脱。在千钧一发之际，它安全回到水里。

0: 巴塔哥尼亚海岸最南端的群岛叫火地岛，由冰川雕琢而成。尽管这片岛屿生存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极为恶劣，但有一种海鸟仍然将这里当成它们繁育后代最安全可靠的家园。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有一种海鸟在火地岛的悬崖上安了家，它们就是黑尾信天翁。黑尾信天翁翼展可达2.5米，常年在海上飞行。它们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回到这里，数量多达20万只。黑尾信天翁有着非凡的飞行能力，它们虽然在海上独来独往，但配偶关系会维系一生。和许多企鹅一样，黑尾信天翁也会通过互相叩击喙部的方式交流感情。毕竟过去一年他们都相隔数千千米，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的感情。

黑莓信天翁雏鸟必须快点长大，再过几周他们就要从这陡峭的悬崖上完成首次起飞。他们一旦离巢，至少2年内不会再踏上陆地。

十一月末，在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岸，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仍守在洞穴里。这是有原因的。和这里大多数企鹅一样，这只麦哲伦企鹅在40天前产下了两枚卵。卵由两只亲鸟轮流孵化，每次轮换时间约为2周。

在此期间，另一方要外出觅食。第一枚卵即将孵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孵化后，企鹅父母必须时刻为雏鸟保暖。

两天后，另一枚卵也孵化了。先出壳的雏鸟体型更大，更容易从父母那里抢到食物。雏鸟破壳后，亲鸟会守护它们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雏鸟的食谱上只有一样东西，亲鸟反刍的鱼。后出壳的雏鸟经常会被饿死，这位母亲已经尽力做到平均分配了。大约在雏鸟四周大时，亲鸟会将它们留在洞穴，双双外出捕鱼。然而，除非亲鸟能捕到很多鱼，否则较小的那只雏鸟可能等不到离巢那天就会夭折。到了二月，巴塔哥尼亚的麦哲伦企鹅幼鸟开始独立觅食，成年麦哲伦企鹅已完成换羽，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返大海。此时海面上出现大片藻华，吸引了数十亿条鱼涌入巴塔哥尼亚北部海域，而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捕食者。

有这么多捕食者到场，再多的鱼也不够吃。麦哲伦企鹅必须立即追随鱼群向北迁徙，这可能是他们接下来的6个月内最后一次待在陆地上。尽管企鹅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生活，但仍有许多企鹅再也回不来了。巴塔哥尼亚的企鹅群引来了同样敏捷的捕食者，海狮。在巴塔哥尼亚，有企鹅的地方就有这些致命的猎手。

0: 单比拼，他们以惊人的表现不断打破我们对生命极限的固有认知。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一座海岛上，一群巴布亚企鹅为了喂养雏鸟，必须下水捕食。

而一头海狮早已埋伏在水中。当企鹅靠近水边时，它试图发动突袭。它制造混乱，冲散企鹅群。但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笨拙。一旦到了水里，它便化身为致命猎手。海狮选择耐心等待，因为企鹅不得不冒险下水。企鹅群谨慎地朝海里走去。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鸟类，但海狮更胜一筹。

0: 重火地岛的冰川，到北部干旱的荒漠海滩，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充满了极致的反差。这条绵延1600多千米的海岸线吸引了无数的动物前来，它们既要对抗恶劣的环境，又要彼此竞争，才能在这独一无二的家园中生存繁衍下去。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乡亲。

0: 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0: 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 2.16 亿吨，创历史新高，海洋原油产量突破6600万吨，油气产量当量达9000万吨，海上能源堡垒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海洋强国与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海洋原油产量近年之所以突飞猛进，除了新油田的大量发现，越来越多核心设备的国产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中海石油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深水水下采油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水下采油术坐落在海底，是连接海底以下3-4千米油气生产管柱与数十千米海底油气运输管道的重要枢纽。它就像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控制着油气的开采速度，并对生产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调节。
1: 水下采油术呢，它起的作用呢，就是我可以精准的去控制我的生产，比如说我调产量，比如说防台来了应急，或者是什么其他应急状态，我能够实现对它的智能化的控制。它应该就是说在底下的一个总开关，另外还可以实现对我后续生产制度的一个匹配，就是说通过控制产量啊，通过控制回压这些东西来实现对我油气田的保护，就是怎么最好我就怎么去都能实现控制，主要就起这么个作用。
0: 如此重要的水下油气生产设备，长期以来仅有5家国外公司能够设计制造，这导致我国水下油气设备采办周期长、价格高、维保难，严重制约着我国海洋油气开发迈向深水的步伐。
2: 当时我在平台作为一个总监，在平台上所有的这个采油术和井口的服务人员都是国外进来的，第一个这个人员的日费特别高，还有第二个时效上，国外的产品动不动就是15-16个月甚至17-18个月，然后我们的油气田要急着去投产，所以说它相当于这个设备是在这个关键的路径上，然后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投产的时间。如果是我们自己能造的话，一切都是我们可以自主。
0: 2019年1月起，依托国家工信部创新专项，中海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牵头，联合国内优秀海洋石油装备研发制造公司，开始了首套国产深水水下采油术工程产品的研发制造。工信部要求项目团队在2022年12月之前完成从研发、海试到示范化应用的全部流程。
3: 国外采油术我们也用过很多，它功能也有时候有的也比较简单，有的也比较复杂。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井的情况，把这功能一些能简化的简

0: 化，第一是控制成本，第二个也是把一些该有的功能把它加进去。
1: 然而深水水下采油术通常要在超过500米的水深环境中工作，这相当于设备本身要承受50倍的大气压，同时长期承受低于6摄氏度的低温环境和海水侵蚀，使用寿命要达到20年。严苛的环境条件对设备的密封强度、材料承压能力、工艺质量等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2: 其实它是有很多障碍的。首先，国外它是技术垄断，是对我们封锁的。咱们手头第一个方面是缺资料，你没有资料，它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它的加工的工差是怎么样的？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这都需要一一的去克服。第二个呢，他们国外这些厂家刻意的设置了一些障碍，已经申请了一些专利啊。这些专利，我们如果是说不避开它，那就会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
3: 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太广了。机械的、电器的、包括材料的，还有一些这个程序研发的等等，这个里面就需要逐个逐个的去协调。很多厂家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我到底是要实现啥，我们得逐步去给他们做交流，就类似于这部分我得教会你我是要干什么，我需要干什么，我想要实现什么另外还有就涉及到一些材料的一些研发，这里面涉及到了有很多密封啊，包括低温的时候使用的这些，我们都是深度参与到这个厂家的研发里面去。
1: 黄毅他们想要实现的就是设计制造出一套完整的深水水下采油术系统，这套系统长8.93米，宽8.60米，高6.45米，重55吨，由2500多个零部件组成，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光是主要部件就有10多种，这些部件的材料选择、设计加工、密封检测，无一不需要项目团队跟具体厂家精诚合作、自主研发。其中就包括主体锻件的研发和制造。主体锻件又叫水下采油术本体，它是水下采油术的躯干和主体，采油术的主阀、翼阀等部件都要安装在主体上，它在水下采油术系统中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研发和制造的难度相当大。由于主体锻件特殊的工况要求，它对材料的要求非常严苛，经过反复分析，项目团队确定以高性能的低合金结构钢为基础，再添加10多种元素，经过重新炼制合成出一种新型材料，但每一种元素的添加配比都是未知数。项目团队先是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出10多种配比待选，再通过实验炼钢炉炼制材料，他们按照配方添加各种定量的合金元素，做出重50千克的小批量钢水，经过锻造和热处理，再送到实验室进行全套性能测试。整个性能测试耗时2年，经过无数次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最终的材料配方不但满足了产品设计要求，各项性能指标还都超过国外同行的产品。
2: 我觉得这支队伍确实非常能战斗，也特别愿意钻研，整体学历也都比较高，我们都是从各个石油院校聚集在一块儿，大家都愿意为海上石油的发展去做点事儿。西往一处想啊，近往一处使，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找到了很多的信心，是可以干成这个比较大的事儿的。
1: 就这样，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攻坚克难和不懈拼搏，到2021年9月，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终于研发制造成功。
3: 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说那几年是倾尽了自己所有去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最后的这个成功的喜悦吧，说实话应该是说大家感觉可能都一样，不是说我这个项目终于结束了，而是国家实现了水下采油术的制造自由。

0: 深水水下采油术为什么必须进行陆试和海试？
1: 这些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那个使用不要出现问题。
0: 水下采油术与水下井口的对接为什么会用到矿泉水瓶？
2: 矿泉水瓶是绑在我们水下连接器的周围，要跟井口对接的那个位置。
0: 首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海试能否顺利完成？科幻地带，重在深海的采油术，节目继续。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深水水下采油术工程产品的制造成功并非万事大吉，接下来项目团队还要进行陆地和海上的全面测试，才能判定产品性能是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无论陆式还是海式，要求都相当严格，采油术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所有零部件都得经历多次检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陆试时间定于2021年9月，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陆试环节只是对设备和工具匹配性进行简单的功能测试，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个有着2500多个零部件、重几十吨的大家伙，陆试起码也得将近2个月。然而根据计划，2021年10月将要进行海试，留给陆试的时间不到1个月。
1: 当时虽然是9月，但海南岛的温度确实没有降，白天的温度也是在30到40度。我们测的队伍是属于全国各个参研单位，当时大家也是奔着一个目标，20天内把陆地测试任务结束，争取给我们多留出整改时间。当时刚好过中秋节，是9月21号，当天白天我们还是正常工作，晚上也安排了测试任务，因为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我们测试的非常关键的时候了，时间紧，任务重，可能没有几天我们就要按正常的话是要进行出海装船，然后去那个海上进行测试的。
0: 就这样，项目团队冒着高温，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只用20多天就完成了陆试任务。这个时候，用来进行海试的南海七号钻井平台已经就位。海试的时间为2021年10月，地点在海南省文昌海域的一口石际井。测试项目主要是采油术的下入、安装以及功能测试和通信测试。也就是要把采油术稳稳当当安放在水下井口上面，并且测试通信控制功能是否正常，采油术上的阀门开关与传感器信号是否正常。
2: 其实这些测试的目的就是最终使用不要出现问题，一旦它出现问题，轻则就是这口井要报废，是吧，就不能生产了。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造成油气的泄漏，就污染环境啊，或造成人员财产的伤害啊，所以它的正常工作非常非常关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大家期待着海事如期开始时，2021年9月底10月初，第17和18号台风先后袭击了海南岛，大家足足等了半个月，台风才过去，适合海事的天气窗口终于出现了。10月14日，在海南省海口港，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装船起运，10多个小时后到达文昌海域。文昌海域有一口已经废弃的探井，它的水下井口距离海平面是131米，井自身的深度是3370米，用来海事的就是这口井。根据天气预报，10月19日白天有适宜的天气窗口，可以下入采油术。指挥部果断决定先把采油术本体移动到钻井平台的月池上方。所谓月池，是指位于钻井平台底部的一个长方形开口，主要用于工具、仪器、设备等安全下入海水中。南海7号钻井平台的月池长6.7米，宽6.1米，

0: 海油树本体的重量是36吨，这个大家伙耗费了项目团队2年多的心血，眼看它就要入海进行海试，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激动，对它的吊运也格外细心，生怕磕着碰着。3个小时后，采油树本体被稳稳地安放在浴池上方的架子上，接下来还得给它加装保护框架，也叫防渔网框架，主要作用是防止采油树在下入过程中碰撞平台，造成主体设备损坏。另外，它还能防止拖带渔网的过往船只对采油树造成损伤。
1: 我们所在的目标石狮井啊，距离海岸线只有100公里，也是我们渔业经常活动的区域。拖带渔网的船，它有一定拖力，对采油树进行破坏性的拉拽，造成采油树阀门没法正常开关了，这样带来的灾难是非常严重的。

0: 采油树的保护框架重达19吨，它的调运与安装也花费了3个小时。到2021年10月19日傍晚6点，采油树下乳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此时海面依旧平静，指挥部果断决定立即下入采油树。看着55吨重的采油树缓缓没入大海，所有人的心仿佛也跟它下到了深海。理论上，钻井平台的跃池应当处于水下井口的正上方，也就是说，采油树下到131米深的水下井口位置时，它的下沿应该正对井口的上沿，这样采油树与井口的对接似乎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然而，因为风浪，特别是深海涌浪的影响，浮式钻井平台会有一点位移。跃池跟水下井口之间并不是完全垂直的，这样一来，采油树能不能与水下井口完美对接，就成了海事的重中之重，而这又取决于海底能见度的高低和涌浪的大小。
1: 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测试的时间是2021年10月，海南岛文昌海域，当时是受季风和两个台风影响，那时候涌浪和风力都比较大，造成海底的泥线啊能见度非常低。我们通过水下计量去看，按正常是没法进行那个采油树和井口的一个对接的，按照这种工况的话，海事任务就可能失败了。所以我们当时想了一个方法，

0: 尽管海市的时候台风已经过境，但台风造成的海底泥线浑浊却仍然严重。项目团队对此早有准备，在下乳之前，他们就在采油树底部的四周绑了矿泉水瓶子，瓶里灌注了水泥，好使它下垂，还把瓶子的外表涂上便于识别的白漆。而水下井口早在下乳安装前就已经涂了白漆。
1: 矿泉水瓶是绑在我们水下连接器的周围，就是要跟井口对接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只要矿泉水瓶的位置能对上水下井口，说明他们的连接器它也应该是正上方的，因为我们水下井口也是有一圈白漆的，也是易于辨识的。
0: 采油树与水下井口的对接，包括其他水下作业，都是由操作员控制水下机器人实现的。水下机器人能充当操作员的眼睛和手，他们能够拍摄并回传水下作业的视频，方便操作员观察水下井口与采油树的位置和状况，还能按照指令操作采油树的阀门开关，连接电液管线。
1: 采油树连接器这个位置它是没法看的，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受空间，机器人只能看到采油树的连接器的大致轮框啊，能套到那个井口，我们才会通知转台，然后缓慢地帮采油树做到井口。
2: 报告监督办，水下机器人观察水下采油树，一切正常。

0: 采油术与水下井口对接受阻，项目团队奋战半夜，能否成功突破？
1: 当时前半夜我们一直站着，一直在对，就一直不停地尝试，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一个窗口。
0: 海试结束，采油术进入回收程序，再次遭遇难题。
2: 堵塞器它没法正常的回收，这个堵塞器虽然小，但是它非常重要。
0: 科幻地带，重在深海的采油术，节目继续。
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1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洋油气开发关键设备深水水下采油术正在南海进行海试。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采油术下入海底不久，天气突变，风浪骤起，位于海底的采油术与钻井平台上的吊机是靠10多根钻杆连接的，在一波又一波涌浪的拍打下，这些钻杆不断晃动，导致采油术一直在水下井口的周围摆动，它与井口很难准确对位。
1: 当时我们在操作间里面也是很焦急，那种急迫的心情，因为当时

0: 可能对一个两小时，大家站着这感觉还行。当时前半夜我们一直站着，一直在对，就一直都不停的尝试，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一个窗口。
1: 时间已经到了10月20日的凌晨，采油树与井口的对接已经持续了八九个小时，人们的心也悬了八九个小时。对接井口是其他海事项目的前提，如果井口一直对接不上，何谈如期完成海事？狭窄的操作间，几个人的眼睛一眨不眨，紧盯屏幕。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仍在咬牙坚持。四个白色的矿泉水瓶子在白色井口周围来回晃动，仿佛在考验每个人的耐心。他们相信，机会只会光顾绝不放弃的人。
0: 后半夜的两三点的时候，风浪有点小了，我们当时也是上下配合，找到一个这个对接口，借助阿威这个眼睛观察，然后把采油树和井口顺利的对接上了。
1: 海事阶段的第一个大难题终于被项目团队攻克，从操作间到会议室，整个南海七号钻井平台充满出战告捷的喜悦。接下来海事按照正常程序展开，所有的环节都比较顺利。到2021年10月底，海事进入采油树的回收程序。各种迹象显示，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树的海事即将大功告成。然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2: 当我们进行油管挂的堵塞器回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它没法正常的回收。没法正常的回收呢，这个堵塞器虽然小，但是它非常重要。
1: 堵塞器位于水下采油树的油管挂中，油管挂的下部悬挂油管，上部密封采油树和油管的环形空间。海底的石油或天然气从地层经油管采出后，直接进入油管挂中。除了沿着油气管输出，在油管挂的上部垂直通道中也会流动。堵塞器就是用来封闭油管挂上部的流动通道，以防止油气泄漏污染环境。堵塞器通常有上下两个，为的是做到双保险。当时无法正常回收的是位于上部的堵塞器。
2: 堵塞器如果没法回收的话，进而导致油管挂没法回收，油管挂没法回收的话，就是整个采油树也没法回收，这样我们这个项目就没法实施下一步的工程示范化应用了，然后我们就没法达到我们项目的目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心急如焚。
1: 情急之下，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分析上部堵塞器无法回收的原因。经过几个小时的琢磨和讨论，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位于上部的堵塞器没有设计液压通道，形成了液锁效应，造成无法正常回收。
2: 什么叫液锁呢？两个堵塞器之间是我们在网井阶段的网井液，在封闭腔室里面，液体是无法压缩的，液体没法流动，没法流进，也没法流出。就像注塞器一样，你堵住一端，然后里面有液体，你是使劲拔硬端是拔不出来的，就类似于这么个效应，叫液锁效应，导致了我们这个油管挂堵塞器没法把它正常回收。
3: 我们要抽烟正常了，它这块应该是属于。
1: 那么该如何解决液锁问题呢？大家陷入苦思冥想中。液锁发生的原因是上部堵塞器的上下压力不平衡，要想把它取出，就要达到压力平衡。如果给它另一端补充平衡压，平衡上部堵塞器以上的液柱压力，液锁现象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如何补充平衡压呢？大家对着图纸琢磨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整整一昼夜过去了，几位指挥员谁都没有合过眼，谁都无法接受成套系统报废的后果。这可是整个项目团队2000多人2年多的心血。突然有位同事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
2: 我们发现在堵塞器的下端有一条用于试压的一条通路，之前我们冥思苦想都没有关注到这条线，后来发现这条试压通路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注入通路，这样的话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大家就是通知阿威下水，阿威连接到这条注入通道，

0: 油管挂堵塞器的下部注入压力，并且给它1500PSI的压力，顶着它往上走，使用钢丝作业安全的回收。好不容易解决了堵塞器和油管挂无法顺利取出的问题，项目团队又遭遇更大的难题。文昌海域风浪加大，海况变差，南海七号钻井平台摇摆严重。 采油树的整体回收遇到很大困难，项目团队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天气预报，第二天有个风力涌浪较小的窗口，指挥部决定尝试回收。根据分析，采油树回收到月池位置风险会比较大，因为采油树迎风面积大，可能会撞击月池边沿，对钻井平台和自身都会造成破坏。
1: 我们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在回新南的这个四周布了4个轮胎，就是防止水下采油树出水的时候撞击咱们这个平台。这样的话，即使它撞上去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0: 一切准备停当，预计的天气窗口出现了。当黄色的采油树从蓝色的海水中刚一露头。 尽管海况已经略微变好，但55吨的钢铁巨无霸仍然晃动得厉害，多次撞向月池边沿。好在提前加装了轮胎，月池和采油树都得到有效保护。最终，采油树顺利通过月池回收成功。至此，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树的海试工作圆满完成，整个项目团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0: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设备的研发制造都是为了工程应用，路试和海试的圆满完成，证明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按照预定计划，这套采油术准备安装在南海英歌海域的一口水下采气井上，安装时间为2022年5月。
6: 水下采油术的这个工程应用安装呢，其实就跟咱们这个踢足球一样，那就是临门一脚，他进了就是进了，但是这一脚哪那么容易啊？前面的这个陆地测试、海上测试，其实都是为了验证水下采油术满足设计的要求。但是这个海上最后一步的安装呢，它必须确保每一步都安装到位，确保这个水下采油术呢能够实现完整性的一个密封、安全性的一个生产。经过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准备，到最后我们来最后一步落地，就是说整个确保它不能泄漏，

0: 2022年5月12日中午，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安装工作开始了。安装使用的大型设备还是海试时使用的南海七号钻井平台。现场实施项目组一声令下，采油术被吊上平台进行入水前测试，测试合格后移送跃池，连接送入工具，调平入水，水下机器人就位，井口对接。经过一系列操作，到次日凌晨2点，采油术成功落座于水下井口，安装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顺利完成。采油术的功能是保障油气井的安全生产，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得保证采油术上各种阀门的控制和开关万无一失。这就需要电飞缆和液飞缆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其中电飞缆是输送电能的，液飞缆是输送液压的。具体工作时，电飞缆首先传导地面控制人员发出的电信号，负责打开对应的电磁阀，采油术上储能瓶里的液压就能按照电信号的要求去开关某个具体的阀门了。所以采油术和井口对接成功之后，当务之急是对接电飞缆和液飞缆。电飞缆的安装相对比较顺利，液飞缆是地面控制水下采油术阀门开关的液压动力通道，它与水下采油术的关系形同母婴之间的脐带。30分钟后，水下机器人将液飞缆的集成液压连接器插入采油术控制面板。就在大家以为液飞缆安装到位的时候，坏消息传来了。
1: 液飞缆跟采油术对接当时没有安装上，集成液压连接器它里面有很多的线，一对一要跟它对接起来。安装过程当中呢，这个感觉是一步一步的按照程序到位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测试的时候就是差点距离，液压打不起，通信也没建立。这个时候呢，大家也比较着急，如果液压连接器啊连接不上的话，相当于我水下采油术它就没有动能去供它操作，那就没办法实现生产。另外一个，如果说连接不好，它时断时无，正在油气生产过程中我想去关阀门关不住，那有可能造成了更大的事故了。
2: 集成那个液压接头，这个 MQC
0: 陆地测试和海试的时候，集成液压连接器的对接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水下安装就出了问题呢？指挥部分析认为，采油术本身没有问题，陆地试验和水下安装的环境有差异，加上操作媒介不同，应当允许有误差区间。据此，指挥部制定了故障排除、操作细化、措施验证的3步骤策略。首先，他们通过机器人出水检查，校正集成液压连接器的扭矩，确保扭矩不会失真，拔出液飞缆插入接头，检查清洁连接部位，确保没有异物堵塞。接下来就到了第2步，操作细化。
1: 水下机器人再下去，我们再来对正这个液压接头，是吧？左右前后反复试，然后圈数方面呢，正常拧到位应该是3.5圈，我们第一次是没到位的时候是2.8圈，那么这次我们确认了没有杂质，扭矩没问题，心里有底了，那我只需要反复的找方位，然后来提高扭矩值。正常的扭矩在地面和陆地测试的时候应该是80到100牛米，它就完全到3.5圈了，但这种水下环境下我们拧到了差不多是350牛米，那个时候才勉强达到3圈，确保在范围之内，就是它额定的这个扭矩范围的80%以内，我们设计450牛米，最终拧到了3.2圈，哎，这个时候就完全满足了，也就达到了这个预期的目的。
0: 次日黎明时分，到了最关键的验证环节。